0: 3号出现发烧和辐射等症状后被送往急诊室，目前在重症监护室，他的妻子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隔离。报道说，男子一星期前到过阿根廷北部边境，卫生当局说如果确诊患者是在北部地区感染，密切接触者的处理规程将改变。巴里洛切位于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地区，洪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乌斯怀亚处于相同地区，但是同巴里洛切相距甚远。日经平均指数报60728点，升12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6.74美元，卖出469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45，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并预料会在今日逐渐缓和。另外，一度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粉岭嘅扫管部路，即系鸡岭回旋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扫管部路啦，来回方向去翻粉岭公路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马会道啦，同埋白和路对出啦，咁再重复多次，粉岭嘅扫管部路即系鸡岭回旋处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最主要咧就影响咗扫管部路啦，去翻粉岭公路咧就比较挤塞，咁龙尾咧排到去马会道啦，同埋白和路对出。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南地交汇处啊，屯门嘅南地交汇处咧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返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行车缓慢。在新界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着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帝恩苑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繁忙，龙尾就在马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就在天富海湾。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着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清水湾道去返九龙方向近着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在坑口永隆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我会约妈咪去街
1: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0: 仲有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哈哈哈。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福州精选，
3: 笑住唱容易，大家都个苦字咧就唔同讲法啦。

阿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DJ 嘅 Howin， 填词陈少琪，编曲 Howin、黄少明、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心、Howin。重温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今个星期嘉宾有佢，香港唱作人 Anna Hisper。
3: 自己觉得我嘅唯一筹码系真诚，老实讲，我觉得所有艺术家嘅筹码必须亦都系真诚，尤其是呢个年代咁多 AI。
4: 真诚同技巧点样平衡呢？定系有技巧地真诚呢？
3: 一定会有技巧你先真诚到，因为其实你冇技巧 support 你，你好难将你想表达嘅嘢表达得清晰，你连话俾个 crew 听你都未必讲到。
2: 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4: 陈俊轩音乐关系。
5: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6: 我是路云娜。
7: 我是林奕康。
8: 我是江欣燕。
9: Hello， 我是林永亮。
10: 我是陆思韵。
11: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12: Hello， 我是叶广权。
13: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14: 我是咪咪罗敏庄。
15: Hello， 我是胡伟康。
16: Hello， 我是向海南。
17: 我是周文琪。
18: Hello， 我是张永康。
19: Hello， 我是刘小维。
20: 我是黎乐怡。
21: 他是好心情的丽人
22: 李志刚。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的丽人李志刚。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23: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2: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24: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23: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2: 阿欧、
23: 嘉明、
2: 白元浩、
23: Vicky、
2: 船仔，
23: 晨光第一线。
1: 晨光财经第一线。
2: 早晨，早晨啊！今朝早有嘉明主理嘅呢一个晨光财经第一线嘅环节，当然揾嚟我哋嘅好朋友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早晨啊 ，Dicky。喂喂 ，Dicky， 喂，早晨啊！
25: 大家好啊！
2: 系系，哇！今朝早好多唔同嘅话题，我谂即系重中之重咧，梗系讲系唔系美伊真系可以达成呢一个终战嘅备忘啊？系咪真系会有转机啊？
25: 嗱，呢樣嘢咧就真係都難講嘅。嗱，不過起碼喺呢一刻咧，就市場都有一個比較少少樂觀嘅一個嘅情緒。嗱，唔好忘記，其實呢一場美伊戰爭咧都打咗9个星期，咁啊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即係都封咗成咧9个星期㗎啦嚇。咁亦都大家都知道啦，呢、這個全球能源嘅咽喉封住咧，咁就好論盡。咁啊喺過去嘅真係24小時有啲乜嘢轉機係真係有少少同之前已經係大家都本來會覺得啊，即係好大機會啦，延長停火啦，哎呀，跟住又擦槍走火喎、咁跟住咧就有望就真係再終極停火啦，跟住又談判又破裂喎，咁啊到而家又點咧？即係碰到一秒轉啊機啊咁樣咧，咁而家咧就係兩件事發生咗嘅，第一咧。就係講緊呢一個嘅即係德克蘭啦、就係呢一個伊朗嘅外長咧，就即係同我哋嘅中國外長王毅就會面。咁當然啦，即係一個講法就話啊，即係而家咧就我哋即係中國外長咧就呼籲，喂，即係即時停戰啦，刻不容緩啦，嚇唔好再打啦，同埋咧就快啲即係開翻個霍爾木茲海峽啦，以和為貴啦。

0: 咁同埋而家咧亦都講緊就係話等緊咧就係呢一個伊朗最終會唔會即係接受，即係而家美國即係亦都雙方都提出佢哋啲條件啦。咁當然啦，即係美國嗰方面就梗係講話要即係唔可以再擁有呢一啲濃縮油啊、核武啊、放棄研發啊嗰啲咁樣。咁而家咧就講緊話即係兩日內如果即係伊朗唔接受呢個方案咧，咁美國咧又會再睇到咧即係一啲可能更加猛烈嘅攻擊啊咁。不過而家咧就完全咧就係處於一個停火嘅狀態嘅，咁所以咧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市場都會憧憬啊，即係會唔會有機會咧係可以即係達到一個共識咧咁，咁起碼市場有呢個憧憬，咁所以國際油價咧就叫做咧就有所咧從一個極高嘅位置咧就有所回落啦。當然啦，即係所謂嘅極高嘅水平回落，當而家布蘭特期油喺$102一桶咁講啦，其實比起戰爭即係美伊戰爭開始之前咧，其實都係嗰$60左右度咧，都仍然係高咗好多。但係比起再之前即係升到$120嚟講咧，都叫做咧回翻啲。咁當然啦，即係喺目前呢一秒鐘其實即係呢一個事態咧，都仍然每一秒都係喺度變化緊嘅，亦都唔可能話太過掉以輕心，就覺得啊一定停戰就再望啦咁。咁只不過係即係而家呢一刻就可能係有個方案喺面前啦。咁但係大家都見識過㗎啦，過去嗰即係九個星期多咧經常都會出現呢啲變化嘅。其實話從開個霍爾木茲海峽，亦都唔係話冇講過，但係即係一陣間咧又話開唔成啦咁樣。咁所以我諗喺目前呢一秒鐘，就全球各國啦，好多啲例如中東嘅部分嘅產油國就真係冇辦法啦，因為佢哋生產嘅原油一定要通過呢個好狹窄嘅一個嘅水道先要出口到全世界。咁有啲就經過亞曼嗰邊啦，即係沙特阿拉伯嗰啲可能又經紅海啦。咁總之係用盡曬一切方法㗎啦嚇。咁亦都部分嘅國家亦都擁有龐大嘅儲備，例如中國啦嚇。咁日本亦都兩次啟動咧呢一個即係原油嘅儲備釋放出嚟咧，係直以咧就係令到呢個供應保持穩定嘅。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要講到個油價都相當複雜，因為淨係上個星期，譬如話講緊亞聯油七個國家在內，包括阿布扎比都係其中一個咧全球最大嘅產油國。咁佢又話我都離開啊呢個石油輸出國組織加嘅成員啦，因為但係受到好多配額嘅限制啊咁樣，曾經都會憧憬就係哇咁佢離開咗，咁啊冇配額限制啦，咁應該會生產多啲啦。但事與願違嘅就係好多啲中東，尤其是即係受到呢一場美伊戰爭影響嘅一啲國家，包括係可能呢一個卡塔爾啊，佢哋嘅液化天然氣一啲嘅設施受襲啊，咁都冇乜辦法啦，即係唔係話即係一時三刻可以重新啟動翻個產能。所以而家呢一刻即係就算你話有個停止憧憬油價所回落，但係要呢一個即係全球嘅能源啊、原油啊供應回復翻一個即係比較穩定，而去翻簡單一句啦，去翻呢個美伊戰爭之前嘅水平咧，真係都即係談何容易嘅，同埋都係我經常講嗰句啦，即係開始一場戰爭一架無人機就得啦，即係好容易啊，但係要結束一場戰爭咧，要即係收窄呢一啲分歧咧，都真係談何容易。不過起碼有得傾啊，談先啊，即係起碼都係一個即係叫做邁向和平嘅呢一個過程。咁所以但願就真係世界和平啦。咁但係呢段時間都仍然好多變數。
1: 咁除咗因为呢一个原因咧，大家都有个希望喺度之外，你咁令到整个亚洲嘅股市寻日都几好嘅。睇翻韩国综合指数咧，寻日喺 AI 相关嘅股份当中咧，系带动啦，高开都高走，都上升系6.5%，听穿咗系7000大关，去到收市创埋历史新高添。你又点睇韩国呢一个市咧？
0: 哇，其實都唔淨止韓國嘅嘉明，應該咁講，只要有人工智能嘅產業，而佢哋呢一啲嘅股份升得好咧，就令到好多嘅股票市場都係累創新高。咁當然啦，即係韓國係其中一個大家真係要留意嘅。咁我諗喺晨光嘅時段，可能大家都會聽過我啦嚇，即係講好幾個英文字母喺人工智能裏面啊。當然啦，人工智能四個字啦，英文就 AI 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講個產業鏈咧， 咁我都介紹過另外一啲英文字嘅，都係啲單字嚟嘅，就係、是、GPU 啦，咁就係呢個圖形嘅處理器，咁仲有咧就係、是、HBM 就係呢個高頻嘅記憶體，咁啊基本上咧就係、是、做呢兩樣嘢嘅咧，咁就已經係可以話係食正啊人工智能發展嗰條水啊，咁當然而家都唔止啦，因為其他嘅即係所謂嘅開工嘅呢啲嘅即係生財工具，即係話哦你要做人工智能咩？啊你要做一啲嘅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啊，咁當然啦，你就背後要有好多啲算力嘅一啲嘅數據中心啊等等，咁你就係要買頭先我講啲生財工具啦。咁啊全世界嚟講咧，嚟嚟去去都係嗰幾間公司生產頭先講嗰兩樣嘢嘅啫，主力嚟講，咁譬如話大家都熟悉嘅 Nvidia 啦，到日前應該我尋晚啫嘛，股價勁升，而佢嘅行政總裁主席咧呢一個我哋即係Lisa Su 好即係親切咁啊，香港啲朋友仔會介紹佢做 So 媽嘅咁樣，咁佢咧亦都係發表一個即係對於未來業績即係第二季一個好樂觀嘅展望，哇！咁所以即係AMD 嘅股價爆升啦 ，Nvidia 熱背吹啦，咁但係咧即係講到韓國嘅股市咧就唔可以唔提啦，因為頭先講嗰啲高頻嘅記憶體咧嚟嚟去去最勁嘅咧都係兩間韓國公司，一間咧就叫做三星 Samsung， 另外一間咧就 SK Hynix， 咁啊真係嚟自佢哋嘅啫。咁所以咧，即係長話短説咧，就因為淨係啊呢一啲即係唔好講其他啦，淨係呢兩間公司過去嘅強勁升勢帶動下咧，就令到個韓股咧真係欲罷不能嗰只。咁但係除此之外，頭先講嗰啲咧，亦都係帶動咗，即係不論係即係譬如台積電帶動咗台股啦，又或者咧講緊頭先提及嘅美股，亦都係成為咗咧就美股咧屢創新高嘅原因。咁所以亦都叫做解釋得到咧，就係可能大家會覺得即係點解我哋個港股咧感覺上都係落後啊，私人獨潮水啊，但係人家個即係美股啊，即係韓股啊，就已經係去到一個即係瘋狂爆升嘅狀態啊！咁就因為佢哋有好多啲即係人工智能產業鏈嘅一啲行業嘅股份咧，就係、是真係累積好龐大嘅升幅，咁亦都已經係進佔頭先講嗰啲公司已經全部都進佔曬即係全球市值頭嗰即係二三十名裏面嘅位置㗎啦。咁所以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咁就特別咧即係講到韓國股市咧，即係過去呢段時間咧表現咧就真係非常非常，我要用三個非常強勁嘅形容啦。
1: 仲要嘅係講三次，果然係強勁。但睇翻香港呢，又真係爭少少喎。睇翻香港嘅營商環境咧，持續都係麻麻地啊，景氣咧甚至乎創咗十個月嘅新低。因為除咗個戰火原因啊，推高咗成本之外咧，企業都減產啊。咁樣方法去應對嘅話咧，都希望大家可以硬著頭皮啊，捱過呢一關先。除咗話想講翻呢一個嘅本港經濟環境之外咧，我知道 Dickie 你都係一個 fashion 人嚟嘅，我知识见真你咧都着得好有型嘅。我相信你对于近排呢一套嘅话题电影着乜乜的恶魔咧，都应该有少少嘅留意啦，系嘛？其实呢一套咁样嘅电影，会唔会真系带起到一间公司嘅营业额，或者整体佢哋成个嘅 profit 会唔会有多嘅咧？
0: 即系会唔会即时就系因为呢套电影咧，好多人都要穿上啊呢一个
1: 嗰一款嘅高踭鞋，
0: 系啦。綠色啦，或者紅色嘅高踭鞋啦咁樣。嗱，我又覺得未必咁直接。嗱，不過咁講，應該可以話奢侈品行業嘅股份，即係我統稱啦嚇。但因為頭先你講呢一間公司咧，咁其實亦都係應該咁講都可以講得嘅，因為咧佢都係喺香港上市啦，咁亦都係一間意大利公司啦，就係、是、Prada Prada 啦咁。咁佢近呢段時間咧個股票嘅股價咧都有叫做少少疲極泰來之感。咁唔止佢，咁其實譬如喺法國上市嘅 Louis Vuitton 啊、Hermes 啊，咁其實個股價咧都係叫做喺低位咧，就終於咧有啲嘅反彈嘅。咁嗱如果你問我自己個人嘅觀感咧，咁我都會覺得咧就係話即係一啲奢侈品行業嘅股份咧都有少少即係所謂嘅即係觸底回升啦，疲極泰來啦。原因有幾個，因為之前首先第一啦就係話中東呢場戰役，咁大家都知啦，即係話嗰啲 Dubai Mall 啊嗰啲咁樣咧，咁肯定就真係冇曬人啦。咁擔心就係嗰個中東嘅消情喺呢一場美伊戰爭之下咧，會有好重大嘅影響。咁除咗即係中東地區之外咧，咁亦都講緊其他嘅地區即係包括譬如話可能內地即係 即係嗰個啲後生仔啦嚇，冇咁中意啲奢侈品啊，咁、啊，再加埋就內卷有段時間，咁啊經濟亦都有少少下滑咁樣。咁但係咧，到而家睇咧又唔係、哦，即係其實咧，即係大中華地區又好啦，仍然都有一個即係唔錯嘅增長，係相對地即係杜拜、中東嗰度係有啲影響嘅。咁、甚至乎過去呢段時間，曾經因為佢哋公布出嚟嘅業績，包括 MS 都好啦，即係。其實佢本身係一間好成功嘅公司，因為啊，即係如果你作為唔好話女士啦，其實男士包括我自己都好喜愛、啊，你真係想買一個心儀嘅袋，都唔講佢咩型號啦。咁好多時候咧，佢個銷售顧問咧就啊，黃先生，不如嚟過嚟睇下啲珠寶先咧，或者啊，睇下呢隻腕錶啊，會唔會啱你太太？
1: 順便買埋啫，黃生咁樣嘛。
0: 一定冇錯，喺一個咁樣嘅即係所謂嘅配對下嘅一個銷售策略，即係話你想買有心儀嘅物品咧，你就必先要咧就可能再買多些少其他啲貨品。咁呢個係佢一個即係好成功嘅策略。咁你話喂，咁而家係咪仲係仲係行得通咧？咁我眼見咧就係、是包括係呢一個黃金週呢段時間，咁我都係去過廣東道，咁啊即係成條街咧都真係好多遊客，即係入到店內咧都真係人山人海。咁啊，復活節咧，我亦都去到即係去旅遊啦，去到墨爾本啦，亦都行入呢兩間名店，特別係其中 H 字頭嗰間啦。咁又係咧，即係都係仍然係都好多人流，好多人係買嘢，亦都係喺個貨架上高，你最心儀嗰啲咧，都係寫住非賣品嘅咁樣啊。呢樣嘢都暫時都未有改變。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包括 Louis Vuitton 啦，咁佢哋都有講話嚟緊都可能會即係減省啲即係人手嘅咁樣。咁我覺得
1: 應該
0: 唔
1: 止一啲啊，
0: 即係叫做
1: 係啊，因為傳出嚟嘅消息啊，傳出嚟嚇就話佢哋係揾緊一到40年嚟最大規模嘅瘦身，因為佢哋本身唔係淨係賣袋，唔係淨係賣衫，甚至乎
0: 有
1: 啲烈酒嘅牌子係啦，美妝品牌咧都關佢事噶嘛。
0: 係啊，咁所以即係我諗嗱，即係應該咁講啦，即係如果你話啊，即係有啲生意真係唔係話即係做得好好嘅，咁可能都要即係減省下人手，咁呢個都係即係無可厚非咯。咁所以只能夠講就係始終即係一場戰爭影響好多，唔好講多啦，定係講。運輸成本都增加㗎，我舉個例，譬如話啊，好多呢啲即係名牌嘅一啲嘅貨品啊，嚟自法國啊、意大利啊，咁好啦，真係起碼物流上高，咁你國際油價咁高，咁你啲飛機啊，大家去旅行都感覺到啦，哇，一而再，再而三加燃油附加費，咁航空公司都冇計啦，咁而家航空油真係升咗好多啊嘛，咁但係其實一定係會傳播同輻射去到唔同嘅行業，包括運輸行業嘅成本一定上漲，咁即係話最終對於譬如話呢啲奢侈品嚟講嗰個。即係所謂嘅即係運輸嘅成本一定增加，咁當然喺呢個環節上高咧，咁就睇下個別公司嘅營運嘅方式啦。因為如果你真係買一啲比較真係好高檔次嘅，咁呢個成本就相對影響就低啲啦。咁但係你話哦唔係、哦，平時買一啲價廉物美嘅貨品，咁呢個就可能咧喺物流成本嗰度咧就會有所增加，所以亦都係成為咗過去呢段時間咧即係部分啦啲奢侈品股都受壓嘅原因咯。咁但係我諗而家從即係包括而家呢場美伊戰爭打到嚟，而家呢刻有啲停戰嘅憧憬，咁兩樣嘢加埋曬，咁希望就即係都疲倦太耐啦。咁即係作為一個即係香港人又好，地球人又好，即係停戰嚇，唔好有生靈塗炭，我諗都係全球人嘅主觀願望啦嚇。
1: 多謝曬 Dicky， 唔該曬，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年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星期二结束，入境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表示，内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日，大约26万人次访港。黄金周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约20万。整个黄金周有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大约占60%，旅行团数目同去年同期差不多，酒店入住率整体达90%，较去年略高，房价较以往长假期上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畅顺。油塘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凌晨近1点，一架电单车沿鲤鱼门道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方向行驶，期间在通往隧道的支路位置怀疑失控撞博，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下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格里尔在接受彭博访问时表示，美方不希望破坏双方的整体关系，或者影响美国在北京会晤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并可能被讨论的议题。格里尔指伊朗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支持者，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的实体都为此作出贡献。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评北京透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财政支持。华盛顿方面警告各银行，如果他们支持中国炼油商购买伊朗石油，可能面临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早前回应指，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日经平均指数报61943点，升24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2.09美元，卖出4692.8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6.43，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欧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㗎。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黄珠路。 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對出有交通意外啦，龍尾排到去黃珠路。咁較早前咧，青衣西北交匯處去九龍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樓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但係仍然影響到丁九橋咧出翻九龍咧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上橋位啊，就係青衣西北交匯處去九龍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樓嘅意外咧，雖然清理好，車龍未消散㗎。咁影響到而家丁九橋出九龍啦，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上橋位。咁較早前粉嶺嘅掃管布路，即係雞嶺迴旋處啦，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咁一帶咧就車多。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堅拿道天橋過海啦，近住禮頓道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黃竹坑道，近住葛亮紅醫院對出。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處。東九龍走廊過海，車龍排到去學園街，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排到去匯景花園，西隧九龍入口龍尾喺西九龍公路近住民安隊總部對出，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車啦，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龍喺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排到電話機樓，咁將南隧道去東隧方向咧都係車多。路面情況喺九龍區，觀塘繞道旺角方向落翻啟福道嘅支路慢車，排到去觀塘碼頭。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一段車多，龍尾喺沙田污水處理廠。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繁忙，龍尾喺屯門騎術學校。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啦，近住兆康港鐵站對出嗰段咧都係比較慢車啦。而家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較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啊，近住新墟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啦，咁龍尾都係排到去黃珠路啦。咁另外一宗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澤祥街嘅意外咧，都係啱啱清理好，咁車龍咧都有待消散噶。龍尾咧都係排到去天富海灣。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電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
3: 好难捉摸啊！
4: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6: 阮正峰、
7: 吉他、
8: wing wing、
9: 猴仔、
10: 余峰、
11: 阿维、
12: Jan 师
13: 去跟风。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以下是
15: 运动通告。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以下
15: 是大考通告。
1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7: 逢星期一至五
18: 早上6点到10点，
17: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18: 八元号飲食图鉴，帮你諗埋今晚食乜餸，
17: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18: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17: 阿欧、
18: 八元号、
17: Vicky、
18: 船仔，
17: 晨光第一线。
19: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20: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18: 小白，
17: 点啊？嘉明，
18: 今日呢一个真系做得到噶，志在你哋做唔做嘅啫。
17: 咦？
18: 系啊，
17: 听下先。
18: 我都唔系日日都做得到，所以喺晨光第一次同大家鼓励一下。
17: 好，
18: 就系每日自己做家务。
17: 做家务咧系一个好大嘅主题嚟嘅，因为一讲到做家务咧，好多人都会耍手拧头。其实老实讲啦，我每一日咧都有做家务嘅，咁都做嘅家务都唔少添嘅。其实家务，我觉得先可以分系屋企外定系屋企内。
18: 哦，因为你有花园。
17: 唔系，屋企外嘅意思咧唔关事。屋企外嘅意思即系话，可能你要帮手买餸，其实本身都系一个家务。
18: 系啊，系啊，啱啊。
17: 系咪？咁就由屋企外去到做到屋企内啦。
18: 系。
17: 咁你买咗翻嚟之后又要清洁啦，咁呢啲就睇下屋企边位厨神咧就可以帮手负责啦。咁如果你话净系做家务嘅话咧，即系最简单抹窗啊呢啲最典型嘅家务咧，其实如果屋企冇工人姐姐，我觉得系应该系屋企咧每一个人去分担翻。自己嘅擅长嘅，咁我以前咧，妈妈就好好嘅，咁佢为咗培养我做家务嘅习惯啦，你见我今日都系好努力做家务嘅习惯啦，
18: 你不嬲都有噶，
17: 原因咧就系因为细个就贪钱，
18: 吓哦，
17: 系啊，
18: 你可以用我嚟赚钱噶，
17: 系啊，我细个咧即系以前啲纸税低啦，每吸一次尘咧，每抹一次窗咧，会有5毫子噶。
18: 哦，
17: 哇，系啊，赚下赚下，跟住就可以赚到几蚊啦，开始
18: 就可以去买嘢食啦，
17: 系啦，可以买嘢食啦，或者买下啲自己唔小心踩烂咗嘅乒乓波啦，唔知点解乒乓波一定系自己踩烂嘅，唔知点解，
18: 咁会有几个系凹咗嘅，
17: 系啦，咁所以就可以用呢个方法，其实呢条桥咧。去到今日咧，我都覺得唔係話唔 work 嘅，即係我自己小朋友咧，我就未去到用錢去到同佢哋講話要做家務先，因為佢哋對錢個 concept 咧，到而家我都覺得偏向薄弱嘅，就係因為冇用嘟嘟卡嘅關係，
18: 係
17: 呢個真嘅，即係我以前就好實在啦，5毫子5毫子咁攞啊嘛，咁
18: 我攞住就錢啦，
17: 係啦，冇錯，我就見到。即係有啲有型嘅嘢啊，係啦，咁而家佢嘟嘟嘟咁就冇曬啦，咁同埋咧，我有時問佢，如果你做一次家務，譬如話俾5蚊你啦，你升價10倍啦，佢都唔理我嘅，因為佢就同我講，佢話如果我要嘢嘅，咁你都會賣俾我啦，都唔使自己去儲錢買啦。
18: 係
17: 呢個喂，佢真係突破盲腸，
18: 佢又啱喎，
17: 佢真係啱喎，即係現代嘅父母就係咁咯。其實你要我盡量去。配合你，咁但係當然就要佢做咗某一啲嘅好嘅事情先啦。咁但係家務已經唔係一個咧係可以叫得佢哋喐去咁容易做嘅嘢囉。所以呢我自己覺得要訓練下一代都有呢個家務嘅 concept 嘅話呢，你就唯有自己做。
18: 做俾佢睇。
17: 呢個真嘅。我見我兩個仔仔呢，佢哋都係會食完嘢之後，只要你講一句你又唔記得自己拎入去啦，佢哋就會自己拎入去嘅。我未叫佢哋洗碗住嘅。因為我成日都會洗碗㗎嘛，成日都會拎啲嘢入去嘛，佢哋 睇到佢哋就覺得啊呢樣嘢原來做係好合理嘅。
18: 嗯、
17: 啊，我就係用呢個方法去到同小朋友去到傾，到底點樣可以做，即係落手落腳開頭就做家務，同埋啲衫洗完之後咧都會叫佢自己，我幫佢接完啦，都要自己收翻入櫃頭。
18: 誒、哎，好好啊，少少地參與都好過完全唔參與啊。嘉明都係嘅，雖然三個小朋友年紀唔一樣咧，佢哋嘅能力方面都好唔一樣啦，但係我覺得咧大個少少嘅小朋友咧，除咗可以照顧下屋企嘅家頭細務之外咧，都可以甚至乎幫手計劃一下，譬如話我哋每一個月會唔會邊一個禮拜三就係我嚟換床單嘅、
17: 嗯，
18: 或者我哋邊一個星期二就係負責清洗邊一個洗手間嘅咁、
17: 哦。
18: 我覺得喺大方面都可以俾佢哋去多少少嘅參與度，唔、嗯、單止係佢真係落手落腳做嘅一啲家務啊、接床啊、收被啊呢一類，反而係即係你整個家庭點樣去規劃咧，都可以邀請埋佢哋去一齊試下設計咯。
17: 嗯，
18: 當然啦，我哋知道小朋友嘅參與度咧，都好睇下除咗有冇回報啦，
17: 係啊，
18: 好睇下爹哋媽咪有冇真係落手做啦，亦、
17: 啊、
18: 都好睇到咧，究竟大家做嘅時候開唔開心嘅。
17: 啱嘅。
18: 如果嗰個經驗係正面嘅，佢會更加大嘅推動力。下一次我可唔可以主動一齊參與下啊？
17: 係啦，嗱，呢個年代就有科技啦，即係你無論你吸塵啊各樣嘢，其實都可以有機械人幫你手啦。我以前咧，我突然間諗翻起，即係媽媽就接完啲衫啦，跟住我哋就要攞翻自己房嘅櫃桶嗰度擺噶嘛。以前我就真係寓遊戲於工作做家務，就係點咧？我有架細細架嗰啲遙控車，我就將嗰啲摺起咗嘅衫咧，就放喺個遙控車上邊。
18: 车去衣柜，
17: 就车翻你自己衣柜。其实好短嘅路嚟嘅啫，讲紧都系可能十几尺嘅啫。咁但系又要转弯啦，只系加多少障碍俾佢啦。
18: 哇！
17: 系啦，跟住你有手车揸得好啦，如果唔系你衫会跌落嚟啦。咁你咪变咗，其实系可以喺一个游戏嘅世界入边、
18: 嗯，
17: 慢慢令到小朋友有嗰个做家务嘅快乐咯。
18: 开心、啊、真系、
17: 啊，
18: 相信喺设计呢一个环节俾佢嘅时候，都要预留翻多少少嘅时间啦。
17: 要啊，
18: 万一要从头嚟过嘅话咧，咁就爹哋妈咪又唔使掹整啦。
17: 系啦、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做家务点样可以做得开心咧？唔系话冇佢嘅办法嘅。而家有科技帮手啦，你又可以用啲小计仔去到令到做家务有趣啲啦。
18: 系啊，
17: 甚至乎咧，其实亦都可以喺即系做家务嘅过程入边咧，学习一下即系一家人一齐合作。头先咪开头讲过就系话，原来抹玻璃咁危险嘅高危嘅就留翻俾爸爸啦。
18: 嗯，
17: 然后可能拖地啲简单啲嘅，咁可以留翻俾小朋友。你唔好太过执着佢到底拖得干唔干净。
18: 系
17: 系啦，个问题就系佢肯落手落脚做咧。
18: 就要赞啦，
17: 系啦，就已经系要赞啦。洗碗你跟住打烂碗嘅话，你就唔好叫佢洗啦，但可以叫佢摆入去，所以就循序渐进嘅。咁你话每一个屋企人嘅，可能有啲家庭岗位都已经系分配咗嘅。而家有啲屋企真系会几好嘅，佢哋可能就洗衫嘅就一定系边一个负责，因为啱佢嗰个作息时间，又或者啱佢翻工嘅时间。有啲可能翻晏嘅，朝头早佢就会洗衫，跟住翻个工，然后翻早个屋企成员咧，佢就翻屋企就收衫、
18: 嗯。
17: 即系有呢一类型咁样嘅合作嘅话咧。我谂而家香港好多家庭都会有嘅，咁就可以又唔需要有动用到姐姐啦、
18: 嗯，
17: 又可以处理到日常家务嗰个问题咯。
18: 系啊，都系之前喺节目当中讲过啦。其实鼓励小朋友一齐去做家务咧，真系会培养到佢哋好多唔同嚟紧成长需要嘅一啲能力。
17: 系咯，
18: 譬如话佢哋会有责任感啦、
17: 嗯，
18: 知道个雪柜系我负责嘅，
17: 冇错。
18: 所以每次爹哋妈咪去完超级市场买嘢，我嚟，
17: 系
18: 我摆入去雪柜，
17: 系
18: 个雪柜系我锁咗 lock 嘅。只可以我一句负责 ，OK。
17: 我阿妈成日细个咧，唔系我细个嘅时候，我阿妈成日都问呢个世界到底有冇啲上锁嘅雪柜？
18: 其实好、啊，
17: 我一日开好多次雪柜。
18: 哦，
17: 系啊，
18: 你系攞咩食咧？嗰阵时
17: 唔攞嘢食都开嚟睇下咯，凉啊嘛。
18: 我都有研究过，其实点解雪柜会有灯咧？
17: 系啊。
18: 大家夜晚攞去偷零食嘅时候，可以唔使开大灯咯。
17: 细个就成日会食嗰啲芝士粒嘅。
18: 哦，
17: 而家就唔食啦，芝士粒就一粒粒咁样。咁有阵时妈妈细个就想我哋即系吸收钙质好啲咧，就会叫你每日攞一粒。跟住就成日開雪櫃就食多咗，食多咗好多咁樣。
18: 但係而家幾健康？
17: 而家太健康。
18: 同埋即係除咗培養小朋友各種嘅責任感之外啦，當然咧，如果你都係同佢一齊去執行嘅話咧，佢、會更加識得體恤爹哋媽咪，
17: 係
18: 或者甚至乎對於對人嘅一種嘅同理心咧， 系会有加强嘅、
17: 哦。
18: 可能爹哋妈咪嗰日翻工已经好辛苦啦，翻到嚟仲要煮饭，仲要做家务嘅时候，小朋友见得到佢又真系放在眼内嘅时候咧，佢、嗯、主动去到体恤你，然之后问你有冇嘢可以帮到你手，你让佢参与，佢觉得自己有叻叻啊，我可以帮到爹哋、
17: 啊，
18: 我可以支持到妈咪，对于佢嚟讲咧系一个成就解锁嚟，
17: 潜在心头噶。就算你夜晚唔煮饭啦，咁、嗯、你两公婆翻工翻得夜啦，咁、
18: 嗯、
17: 你翻嚟嘅时候，你都选择买外卖。小朋友好简单，佢负责执埋嗰啲即系唔爱嗰啲垃圾咧、
18: 嗯，
17: 其实都已经系一个大忙，同埋即系父母真系甜在心头呢、這个。
18: 系啊，嗱，另外咧就系佢可以有个培养咧，佢嘅解决能力嘅解决问题嘅能力。例如头先小白嘅例子，我揸个遥控车，但系成栋山冧晒，咁、
17: 嗯、
18: 我点解决咧？我究竟要将嗰啲山搭到唔同嘅方法啊？定系我揸嗰个遥控车个工具，定因为系嗰个速度太快啊？佢会谂好多嘅唔同嘅方法，去到等佢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下一次可以成功。
17: 嗯、
18: 呢一啲咧，如果你俾到一个空间，俾到一个时间佢咧，又可以多一种嘅培养嘅。
17: 系，同埋有手尾，我觉得系必胜嘅。Yeah. 你所有嘢有手尾咧，你家务嗰个重担咧就会轻咗好多啦。
18: 好，咁希望大家今日听过我哋鼓励之后，都亲手自己做家务啊！

0: Christmas 呢个时候听过有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
1: 好快脆就会去到母亲节啦。母亲节我哋好多时都会送康乃馨俾妈妈，表示我哋对妈妈嘅爱意同埋敬意。送康乃馨系西方传入嚟嘅一种嘅风俗嚟嘅。如果你想知道喺母亲节又有啲乜嘢具有中国色彩嘅植物可以送俾妈妈嘅话咧，答完后转头话你知。好啦。呢个真系一个好大的迷思嚟嘅，
0: 系，
1: 因为我哋经常就系妈妈节啦、母亲节啦、康乃馨咯，其实
0: 唔使谂
1: 嘅，唔谂嘅系啦。但系其实都有唔少嘅花或者植物咧，佢哋亦都系代表住咧就系妈妈嘅爱，或者有好多小故事蕴含喺入边，从而亦都系可以感激妈妈、感激母亲嘅，
0: 太好啦！
1: 全部都系啲中式嘅故事嚟嘅，咁所以咧都可以即系同大家轻轻分享一下。好啦，其中一种咧嘅可以代替康乃馨嘅咧，就是、具有呢一个中国文化入边嘅一种叫做酸草花。咁佢咧望起上嚟个样咧，嗱我亦都系搜寻咗噶啦，虽然我唔系花艺师，咁佢咧就橙橙地色嘅，橙橙地色，然后咧佢个
0: 有啲似百合，我觉得
1: 系嘛，
0: 系啊，
1: 即弹出嚟咁样嘅，而啲花
0: 咁大咧，
1: 啲花瓣都系偏向有波纹，
0: 系啊，
1: 大少少咁样嘅。咁、我觉得望起上嚟其实亦都系几靓，咁佢亦都有。除咗橙橙地色之外，有啲亦都有啲咧就红红地色嘅。咁呢一种嘅植物咧，其实大家都可以谂下，会唔会有机会喺母亲节嘅时候咧，就试下搵下咧咁样。因为佢都已经咧传承咗二千几年母亲嘅爱喺入边啦，咁都相当之多。好啦，咁嘅地位系点样咧？要数嘅话咧，就应该要数翻。即係接近兩千年前《詩經》嘅一啲嘅趣味嘅故事，咁入面亦都包含咗咧，就係好似東方母親花嘅一啲嘅解說㗎。咁最早咧就喺《詩經》嘅《惠風》入面啦。咁佢亦都咧有講到就係、是、哇，原來呢一種嘅花咧，咁如果叫即係酸草啦、酸草花啦，咁入面咧其中有酸字，其實以前亦都有同音嘅字漢字，咁就係言字邊做好似緩字咁樣寫法嘅。咁呢個字其實亦都有忘記咁樣嘅意思嘅，係啦。咁佢其中一個最特別嘅地方就係描寫咧，當其時一位嘅婦人，咁因為丈夫咧就遠行啦，即係遠征啦，咁可能係打仗啦，或者有其他嘅公務啦。咁於是乎咧，佢就想喺自己屋企入面，你知屋企入面都唔係淨係好似而家咁細㗎嘛，而且屋企可能會大少少嘅，有分東南西北㗎。咁就喺佢自己北堂嗰度咧，北堂其實喺以前嚟講都係母親住嘅一個地方嚟嘅。北堂種植咗咧就係一種叫頭先提及過嘅酸草，去到令到自己咧可以忘記憂愁。系啦，因为
0: 见到花就冇咁唔开心啦。
1: 系啦，因为丈夫远行啊嘛，咁你知道闷啦。咁、你而家就话可以追剧啫，而家就话可以出街约朋友啫。以前有辅导要守啦，以前有家务要做啦，而家都话有机械人吸尘啦，系咪？竟然真系样样嘢都落手落脚要做，咁又挂住个老公咁样。咁于是乎咧，就有呢、去到纪念咧，或者令到自己。太太都會忘憂啦咁樣，後嚟都演變成為一種文化嘅符號啊！咁啊，當要出遠行嘅時間啦，咁啊，慢慢就演變成為啊，你丈夫出遠行，你記得咧要喺個花園嗰度就種植啦，就有啲栽種嘅情況出現啦，就喺北堂嗰度都係種植呢一種嘅植物嘅，咁啊，希望咧就可以分散媽媽嘅注意力，咁啊，減輕對譬如甚至乎對丈夫啦，或者可能有時個仔都要遠行嘅，去到令到佢有機會忘憂啦咁樣。
0: 咁唔怪之得。个颜色咁鲜艳啦，睇到佢都开心啲嘅。
1: 系啦，咁头先提及过啦，咁以前北堂咧就系古代嘅建筑物入边嚟讲咧，就妈妈居住嘅地方嚟噶。咁所以由于北堂就经常都系我嚟种植啦，咁啊有好多文人咧亦都会用酸堂去到形容咧就母亲嘅。咁啊对称嚟讲啦，咁啊父亲经常咧都会叫做庄亭啊，即系一个庄个庄咧。咁妈妈就系酸堂啦，咁两者咧亦都系对称嘅。好啦，咁啊除咗有呢一种嘅花之外咧，其实呢一种嘅酸草亦都有其他唔同嘅身份嘅，咁佢亦都有，譬如系忘忧草啦， 咁亦都可以選擇金針花啦，即係越嚟越多。另外一個就係晉代嘅博物志入面啦，咁亦都參考翻一啲資料，佢就話到啦，忘憂草入面咧，其實亦都可以即係顧名思義令人哋忘憂啦，咁亦都係好似象徵住一個意義嘅。點解媽媽要忘憂咧？除咗係可以令到自己忘記咗丈夫遠行之外咧，原來亦都係對小朋友後期一種寄語嚟嘅，因為小朋友年紀越嚟越大嘅時候，可能細個就讀書寫字啦，而家要考 DSE 啦，咁啊大學之後又驚佢揾唔到工啦，嚇、
0: 哦，
1: 咁媽媽長
0: 憂99，
1: 冇錯，媽媽都有好多嘅憂愁啊，咁、而媽媽呢種嘅憂愁就慢慢就變成咗咧，就係對小朋友嘅一種寄語、我希望咧，我種呢一種嘅花，可以咧就令到唔係淨係我啦。小朋友都可以忘憂嘅、所以點樣叫做母親節送嘅花呢同忘憂其實有好大嘅關聯，因為媽媽呢就叫主內啦，咁、就可以令到屋企嘅人呢就盡量分散大家嘅注意力，冇咁多人咧係有憂愁，呢個就係媽媽嘅責任啦。係
0: 啊，
1: 咁所以咧，媽媽就當然相當之偉大啦。好啦，仲有啲故事嘅喎，忘憂草咧，大家都可以諗下，會唔會即係咪叫做母親節嘅時候
0: 送下俾媽咪先？
1: 係啦，搜羅下翻嚟嗱，忘憂草咧，其實原來睇翻喺以前啦，叫做三國時期啦，同曹操都係有關係嘅、曹操咧就本身生性多疑啦，大家都知噶啦。咁、經常都會覺得咧。心水不靈，曹操咧根據典籍記載，佢成日都會頭痛嘅，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嚇？咁、有啲頭痛嘅時候啦，咁就問啦，一位大夫好出名嘅，邊位啊？華佗，咁就問華佗啦，我成日咧都係疑生心暗鬼啊，頭痛啊，心水不靈啊，於是乎咧，華佗咧亦都拎咗咧就係呢一種。呢種花叫做忘憂，就係咩呢？就係嗰種酸花。咁呢種忘憂花呢，咁其實每一日清晨嘅時間呢，咁你就可以望住佢，佢就會散發出陣陣嘅香氣。咁當你典籍就話佢叫佢每日朝頭早睇啦，咁應該係佢開花嘅時間。就叫佢咧就望下個花，喺個花園咁，曹操唔會種一兩朵噶嘛，咁啊，佢曹操嚟，
0: 成個花園都係，
1: 梗係成個花園都係啦。咁於是乎咧就會傳嚟陣陣嘅香氣啦。咁曹操咧就話咯，啊聞過呢一種嘅叫做忘憂嘅感覺之後咧。真係令到我頭痛嘅情況減少咗，
0: 咁神奇，
1: 係啊，亦都令到心中嘅鬱悶咧就慢慢解決，而且咧即係以前啲庭園就好大嘅，咁啊有風啊嘛，啲風咧一路吹住啲植物嘅時候咧，就有一種心曠神怡嘅情緒就泛出嚟，咁所以呢一種嘅花咧，加上咗好多唔同故事之後咧，喺母親節入邊，原來除咗康乃馨咧。都有好多嘅選擇喎，
0: 係喎，我唔知喺香港會唔會都揾得到呢一種嘅忘憂草咧？
1: 轉頭十點鐘完咗晨光之後，應該落花墟嗰度咧，
0: 係喎，
1: 就
0: 搜羅一下，
1: 係啦，
0: 或者問定各位嘅花農有冇機會星期日之前買得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正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凌晨大约0:51，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时，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驳，并向前滑行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凌晨3:46证实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目击者或者可提供资料的人士同调查人员联络。以色列总理府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曼部队一名指挥官。今次是以嚟自上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色列空袭。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评估这名真主党部队指挥官已经被炸死。另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新一轮黎尔谈判的基础。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时间表，同时黎方会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各国外交人员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外交部已经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发出通知，呼吁相关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撤离基辅。通知强调必须严肃对待俄罗斯国防部日前的声明，即是一旦乌克兰方面在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恐怖袭击，俄军将会对基辅进行报复性打击。日经平均指数报62,113点，升2,600点。港金报43,7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0.05美元，卖出4,690.7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并预料会在今日逐渐缓和。另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汀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车龙咧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汀九同埋大榄隧道出口，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汀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汀九同埋大榄隧道出口。而另外，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大家同样经过咧，请小心啦。咁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另外，加士居道过 海加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仲有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去到九龙区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去到康华苑。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依家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同时咧，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7: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8: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么庆祝啊？
9: 阿Sean，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那你呢？
8: 这么啱的，我都想着约奔神妈咪去看粤剧。奔神你呢？
10: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这么聪明，我想着约她游江水学下嘢嘛。
9: 但是得你两个不够脚。
10: 不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Sean阿妈，不是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祝愿所有妈咪
10: 母亲节快乐。
11: 爱融为不少香港家庭带来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爱融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爱融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融人妈妈》，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12: 好肚饿啊，西罗姑妈，唔该，我想食扇糊。
13: 肥强，食扇糊就 OK， 提你厨房地面湿滑啊，小心唔好扇亲啊。
12: 咁啊，帮我洗个焗猪扒饭。
13: 叫焗饭好啊，不过喺厨房做嘢咧就要维持空气流通，唔好焗亲。想知多啲关于饮食业工作安全嘅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4: 饮食工作一定要安全，出品口味自然多客源。我是汤盈 Tanny。

0: 练武定还是系放咗工嚟咧，攞支双节棍哼哼哈嘻嘅咧，边一个梯队会多啲咧？
1: 上中下都有啊，早上、中午同埋夜晚都有，因为早上咧就比较多老友记啊。咁、
0: 哦、
1: 我哋嘅学生年龄
0: 吓，我停一停呢个位先、嗯。长者学习双节棍
1: 系
0: 嘅利，即系嘅好处
1: 系
0: 同埋成件事系点嗱？我估计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嗯、都有一啲系长者嚟噶，都系话哇唔系耍下太极嘅啫咩？唔系玩下游力球嘅啫咩？或者双节棍得唔得噶咁样嗱？我想喺呢个位俾你再 elaborate 或者再多讲少少，好
1: 啊，
0: 教练。
1: 嗯，咁呢个情况咧，就相信大家唔使带住个疑问，因为最近啊，我哋嘅学生长者成员咧，起码咧每年都递增，原因就系原来双节棍喺佢哋嘅认知咧，系过去咧系冇可能做到嘅、
0: 哦，
1: 又或者自己年龄层咧喺经过李小龙嗰个阶段，哇，好仰慕、好羡慕，但系冇可能可以接触到，
0: 或者后生啊攞啲时间去搵食，跟住就建立家庭。喂，依家退休咯，喂，可唔可以学一门？我真系由细到大都好想学嘅嘢啊！
1: 有好多老友记都咁讲，所以我哋建立咗由疫情啱开始，我哋建立咗人人有棍练啦，就好似周星驰嘅人人有功练嗰、那个比较搞笑啲。不过呢个系好切实嘅，就系、是、同一个老友记咁讲少少嘅插曲，就有一个老友记咁经过我哋馆咧，都揾咗我哋两三次，都揾唔到我哋，打电话都冇人听，原因我出咗去做嘢啦，可能咁啱电话听唔到啦。咁有一次喺一个社区中心喺度见到面咧，佢就嚟参与我嘅社区中心嘅训练，结果就结下呢个不解之缘啦。佢系72、73岁到咧嚟学习啦，咁75、76岁做咗我哋义工教练，至今咧继续努力。咁我都有一句俾感动咗嘅，就系佢话冇啦，余下时间净系奉献俾双节棍嘅，咁所以系真系好感动，
0: 好型
1: 系啊。咁佢满头白发耍起双节棍，再加上佢童年又好，揾食時間好，係好崇拜李小龍，亦都有一段時間係好瘋魔個武術嘅。咁最後尾佢退休時間，即係有一個緣分就認識下。至今我哋嘅義工團隊都差唔多接近100人
0: 啊！哇，犀利啊！咁啊，真係希望將呢個咁優良嘅武術生態咧，去代代相傳啦。好啦，嗱，你頭先講上中下路毫無破綻，上就係長者班，等啲老友記咧可以多啲唔同嘅 movement， 同埋我覺得靈活啲。都重要嘅，即系成日都喺度谂双节棍咧，就上身嘅，即系手啦。我觉得咧，其实个下装个马步都要稳嘅，所以咧，其实长者咧最礼计系乜嘢咧？就系跌亲，
1: 冇错。
0: 当佢哋嘅马步够稳咧，跌亲嘅几率咧相对应该冇咁容易嘅。嗱，教练。或者阿师傅，你喺呢度品评下，多讲几句好吗？
1: 啱嘅，咁啊，佢哋嘅身体动作咧，最紧要就系我哋点解会跌亲，即系嗰个失衡啊，失平衡原因就左右脑突然间神经短路。咁双节棍最好处就系左右脑都训练，左右手都喐，令到佢身体个平衡啊达到一定嘅水准。再加上玩双节棍，脑筋都灵活啲啊，掌握到你判断到，会有啲咩障碍物会棘到你啊，又或者突然间判断到身体有啲失平衡咧。好快調節到，咁當然你話有啲長者好容易見暈嘅，咁當然唔建議佢做太多。但係喺佢個身體平衡、思考模式嘅反應咧，同埋一個敏捷嘅鍛鍊咧，雙節棍係非常之優勢嘅。咁因為佢不斷咧，唔係用一隻手，係同時間兩隻手都不斷咁用。咁繼而咧，我哋今年咧同中文大學做一個研究報告啊，咁啊邀請咗香港超過100、200名嘅老友記去做一個研究啦。咁、那個研究就係雙節棍對50肩痛症嘅治療同埋舒緩，咁依家都係火熱火燎進行中啊！
0: 好啊，咁啊真係睇睇到時可能喺新聞紙嗰度咧就會睇到，喂雙節棍咧就可以幫到長者啦，喺啲筋骨嗰度咧可以舒緩到，就透過雙節棍。好啦，咁啊講完長者呢一 part 啦，咁啊晏晝梗係入下學校啦，
1: 冇錯。
0: 咁你就會帶領住自己團隊入到學校嗰度啦，即係運動堂或者體育堂定還是係課外活動咁去傳授一個雙節棍嘅技巧係咪咧？
1: 冇錯啦，咁三樣嘢都有嘅，佢哋嘅興趣班啦，佢哋嘅體育堂啦，同埋佢哋嘅中華文化日啊，或者國安教育日啊，我哋都有做啊。咁所以呢幾樣嘢令到啲學校都好接受啊，同埋支持我哋一個推動。第一就係俾學生咧更加有彈性地去學習另一類嘅角度切入去睇個武術，因為好多同學仔佢嚟嚟去都玩啲手腳功夫嘛。咁如果你同時間一紮人要玩啲長兵器啊，或者更加大型兵器，更加做

0: 难啲处理。咁双节棍你细细地一米乘一米已经可以 action 喎，你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动作。继而嘅话呢、這个挑战性啊同埋呢个纪律训练啊身体个协调磨练呢对同学仔嚟讲呢都系一个好优势嘅运动。咁、始终现时嘅运动嚟讲呢佢武术你可能佢如果玩拳类呢佢哋会冇咁大挑战又或者觉得有啲闷、但有个道具迫使佢哋喐动又或者挑战呢呢样嘢真系令到啲学生呢更加雀跃啊同埋突然间醒一醒啊即系无端端都可能喺度发紧梦。已经成日可以有得玩喎，咁我见证住有啲学生系完晒个课堂，佢哋都唔舍得完啊，或者唔舍得走嘅，即系不断追问，哇，几时再嚟啊？或者几时再有啊？又或者呢个动作师傅点样做啊？教练嗰个动作点样练啊？咁好多好多嘅，咁因此呢样嘢都系同学仔有一个目标。假如有时我哋入去学校宣传咧，我哋都带埋自己团队去啦。咁有两个学生都系跟住我哋都十几年，咁最近呢三年都攞咗世界。嘅雙節棍花式冠軍，連續三年啦，亦都係令到我哋連續三年攞完之後咧，主辦方都俾咗我哋授權去搞個比賽添。咁呢樣嘢喺展示俾學生睇嘅時候，啲學生就哇神經質地反射，就係、哇好勁啊，好犀利，好型啊！
1: 咁又真係好勁，都有喺新聞紙見過，譬如喺啲國家安全教育日入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先生，佢都有攞起雙節棍，都係習武之人嚟噶嘛，
0: 冇錯，
1: 係啊，咁。局長咁，所以我都覺得成件事係好有一個中華文化傳承。咁當然啦，即係每次我覺得做節目都要講，其實學生哥去學嘅時候，佢哋未必用真棍學㗎，即係佢哋都係用海綿雙節棍咁咯。即係你學咗個踢力，咁跟住先佢再去操控咯。我覺得咁樣係。好啱㗎其實亦都係。
0: 係啊因為我哋喺17年前已經全港統一咗我哋嘅棍具啦。咁令到個觀感上呢更加地達至安全同埋被接受。咁一直咁多年都係做緊三件事。
1: 係。
0: 去除武器化。
1: 係。
0: 跟住係運動化同埋生活化雙節棍。
1: 係啊咁其實我覺得真係好靠譜㗎即係你唔好一聽到嘩有碌棍出嚟一定勾人啊即係你係咪真係咁容易發生啊呢件事其實我真心頭先俾教練再多講少少你個三個法好嘛？
0: 冇問題啊，因為喺咁多年嘅推廣之下咧，其實都覺得啊，仲未到位，仲未到水準。原因就係好多人都覺得哇，雙節棍好危險啊，甚至好多教練啊，或者係即係出邊嘅啲武術嘅又好，佢哋都唔敢玩，因為佢哋冇正式接受過呢個訓練，
1: 專業嘅訓練。
0: 咁再加上校長啊、家長佢哋疑惑就喂，雙節棍好似係觸犯法律啊，又或者係個棍材係咪好危險啊？咁社會人士就睇開電影打嚟打去㗎嘛覺得嘩好暴力啊咁我要澄清晒就係、去除武器化係我一直做嘅心願就係、我哋配合晒國家嘅發展啦配合晒成個世界嘅雙節棍一個、想法就係、將佢統一晒變成咗安全海綿雙節棍咁你先可以大力去普及去推廣咁唔好諗住喂海綿雙節棍係咪用到啊小朋友啊以玩具錯啦喺金庸嘅武俠小說裏面心中有手中無劍冇問題就算你攞住啲樹枝你都用到技巧咁更加海綿嚟講係好難練嘅難練過我哋嘅木材呀、金屬嘅咁但係佢更加地去令到我哋嘅技術提升啦繼而就喺個法律上係符合過香港嘅法律啦、世界嘅法律啦咁呢一點係好重要因為我哋係奉公守法啦又係配合國家發展嘅時候咁雙節棍呢必須要令到大家都有個共同嘅感受就係、包括局長攞起嚟都冇任何嘅問題嘅咁呢個就首先已經打破咗個冰河時期嘅僵局就係、喂雙節棍灰色地帶啦唔係依家係運動啦咁就運動化啦咁運動化點解呢就係希望
1: 你都有講頭先話世界冠軍有兩個都係香港
0: 嘅係呀冇錯
1: 咁點解會變到世界冠軍因為就係運動化先變到世界冠軍
0: 冇錯啦因為雖然我哋好小眾啦就算攞咗冠軍又好就算過去我哋攞到健力士世界紀錄都好因為都好少媒體報導因為始終小眾到真係大家認知就停留喺電影啊李小龍啊又或者大家覺得好蝦碌嘅片段啊咁但係要正式地去將呢樣嘢帶出嚟雙節棍係一種運動佢喺歐美嗰邊呢已經差唔多有接近30年歷史啊喺內地都差唔多有20年歷史咁由李小龍帶起之到依家已經係40幾年歷史啦咁所以雙節 接棍佢个变化系统啊、演变啊，其实好规范化。咁、
1: 嗯、
0: 我哋所以做运动化，就令到社会各界人士对佢一个正确嘅认知啦。继、嗯、而呢种认知之下，我哋先去大力去推动普及。咁我教过学校超过差唔多成百几二百间啦。咁每一次入去学校都好开心佢哋，咁、嗯、令到佢哋都觉得喂好有希望去再玩啊。咁系嘅，因为双接棍可以再变成咗学界啊，
1: 嗯、
0: 又或者系香港嘅赛事啊、亚洲嘅赛事，甚至我哋去到最尾，我哋想系奥运啊。咁呢个只系一个过程，唔系我哋嘅结果、
1: 嗯。
0: 结果就系希望双接棍喺世界嚟讲，去有个更加普及性、认知性、认受性，咁继、
1: 啊、
0: 而生活化。生活化就 keep 住你运动啊，令到我哋强身健体啊，多个选择啦、啊，咁啊令到我哋嘅身体个发展，左右脑啊、小朋友啊、老友记又好，更加系一个好嘅选择。
1: 好啊，真系有机会可以学习下，我自己身体都唔系好协调啊吓。好嗱，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先同咧呢个世界双截棍总会香港分会嘅创办人刘万良师傅讲住咁多先，咁啊下集咧再同刘师傅咧倾下一啲双截棍嘅议题啦。多谢你。

0: 嚟到早上嘅9:24啊！今日嘅作品周杰伦《太阳之子》啊，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3%啊。
1: 今日嘅手表非常之多功能，但系你有冇谂过，而家我哋成日戴住嘅手表，最初竟然间系为咗女性专用嘅饰品而设计出嚟嘅咧？喺19世纪，真正嘅绅士都会习惯利用陀表噶，认为将计时器绑喺手上面太过女仔啦。但系呢一个嘅概念喺1904年彻底打破咗。当时一名资深嘅巴西飞行员，佢译名叫做桑托斯，同佢嘅朋友钟表大师易金路易就抱怨啦。佢话到：喂，朋友，我喺揸飞机嘅时间，经常都要喺个袋入边攞个陀表出嚟睇时间，这个嘅动作简直系玩命。佢朋友听到之后灵机一触，设计出一款用皮革固定喺手腕上边嘅方形表，等佢可以一路揸飞机，一路轻松阅读时间。就系因为呢只手表嘅面世，当时嘅男士就即刻觉得原来戴手表唔单止一啲都唔女孩子，而且仲非常之有型添。手表由一件精致嘅首饰变成人类征服时间嘅伙伴，所以下次当我哋低头睇手表嘅时候，千祈唔好忘记匿埋喺手表上面嘅冒险精神。每一件发明品嘅背后，可能都有一个你唔知道嘅小故事。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庞亚新，我系小白白元浩。
0: 神光追踪31，好啦，追踪31啦，咁到底今日夜晚喺港台电视31有啲咩精彩嘅节目呢？等我而家打一个电话俾电视部嘅刘畅先。
2: 好啊。
0: 喂喂，刘畅，早晨啊，
2: 早晨啊，畅畅，
0: 你好啊，畅畅，咁啊，铿锵集，今日夜晚嘅主题系啲咩？等你介绍下啦。
3: 嗱，今晚8:00铿锵集同大家关心下咧，喺本地嘅外佣啊，咁啊，我哋好多人屋企咧都有姐姐啦，咁啊，呢啲外佣姐姐咧已经成为好多双职家庭嘅支柱啊，即系点讲咧？一对夫妇如果佢有小朋友，而呢对夫妇又要出去翻工揾食嘅话咧，小朋友点样边个凑咧？就请外佣姐姐。
0: 哎呀，我屋企都系咁样啊。
2: 我都系啊。
3: 小白，咁你今晚你要睇下呢一集铿锵集。
0: 我叫埋工人姐姐同埋仔仔一齐睇先。
3: 啱晒嗱，话说啦，呢个俾翻啲数字大家啦，喺香港咧，暂时咧已经有超过300,000名咁多嘅外佣姐姐喺香港揾食，喺香港咧服务我哋。咁啊，今嗱嚟紧星期日啦，母亲节啦，所以今集铿锵集咧用母亲节做切入点，揾咗几个真实嘅个案，睇下呢一啲外佣姐姐喺香港咧，佢哋几咁融入香港，但系同时佢哋有啲乜嘢挣扎？嗱，有一位咧就係喺香港咧，已經係做咗30年外佣嘅姐姐，一早已經當咗佢僱主嗰啲仔女咧，好似自己仔女一樣，咁啊喺屋企好似做咗媽媽呢個角色咁樣，但係奈何咧？佢離鄉別井30年啊嘛，所以佢喺菲律賓個仔女咧變得陌生。究竟佢哋點樣維持佢感情咧？嗱，呢一個係第一個個案啦。另外有對個案。一个妈妈同埋一个女女前后脚嚟香港做外佣姐姐啊，佢哋喺异乡相依为命，今个母亲节佢哋点样过呢？咁啊，仲有一个个案就系有一位姐姐好年轻，啱啱嚟香港初嚟报道，咁啊佢既又要适应香港生活，但系又挂住喺乡下嗰位妈妈，平时就隔住个 mon 去到维系亲情嘅啫。嗱，嚟紧母亲节啦，佢又点样过呢？嗱，今集铿锵集咧就同大家咧。一齊探討下係呢一班喺香港嘅勞動者啊，佢喺香港咧就好親密，但係同嘅時間有好多掙扎，好多疏離。佢哋點樣處理喺香港嘅感情，同埋喺佢哋故鄉嘅關係咧？嗱，今晚8:00鏗鏘集，大家一齊睇下啦。
0: 好，另外11:00啦，學人沙龍身心靈健康嘅時候有啲乜嘢內容呢？
3: 嗱，今集同大家講咧好 hit 嘅話題，叫做情緒價值。咁啊，呢排大家都講啦，即係哇，呢個人俾咗好多情緒價值我。嗱，究竟乜嘢係情緒價值咧？嗱，今晚幾位主持人咧就會同大家咧，即係從心理學角度嗰度睇下。嗱，咁啊，關乎幾樣嘢嘅。關乎同理心，關乎咧安全依附，即係互誒對方你提供嗰個情緒價值咧，對方會依附你，同埋一個情感嘅驗證，係一個可以影響人嘅情緒能力。咁究竟乜嘢先至叫做高情緒價值咧？另外啦，點樣可以做到有情緒價值咧？當中要有乜嘢方法可以提供嘅高情緒價值咧？嗱，今晚11:00學人沙龍，幾位主持人咧就會同大家一一講解嘅。
2: 好啊，跟住睇完鏗鏘集之後，繼續睇埋11:00嘅學人沙龍。今朝早唔該曬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修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现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修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天下午四点多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正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凌晨大约0:51，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时，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壁，并向前滑行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在凌晨3:46证实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目击者或可提供资料的人士与调查人员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是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油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01点，升387点，成交金额2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6点，升1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3.6升10.6，阿里巴巴138.8升4.6，快手47.96升2.96，长飞光纤光缆227.4升10.8，中芯国际74.5跌3.5，宁德时代660.5跌8.5，盈富基金26.74升4.4，建设银行9元升7仙，百度集团137.3升5.7，华虹半导体127.7跌咗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08，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3，人民币6.809，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6，欧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531点。升3016点，港金报437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704.97美元，卖出470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龙尾啦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豪景花园同埋大榄隧道嘅管道入口噶。大家经过咧，同样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另外咧，较早前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都经清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楼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元芳。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仲有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过咗屯门公路，近住行丽园。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由细到大，
9: 有唔明就问。
10: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BG 不博社分享。
11: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2: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11: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12: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3: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10: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Gen Z
15: 去跟。
1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7: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6: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8: 他除了是一位创作歌手之外，其实都是一位演员和一位 rapper， 极具分量的女歌手 Lizzo， Don't Make Me Love You。

0: 國底特律啊！嚇，呢個禮拜進佔 Hong Kong Top 10嘅亞軍寶座 Lizzo 啊 ，Don't Make Me Love You。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嚟到晨光 Morning Call， 究竟我哋母亲节之前仲有乜嘢嘅点唱会喺我哋呢一个环节出现呢？
1: 系，听听先。早晨啊，岑小姐。
2: 早晨，早晨。
1: 你好啊。
2: 早晨，嘉明。
1: 系啊，嘉明都喺度。咁今日你特登预约咧，就你自己就系一位妈妈嚟嘅。
2: 系。
1: 咁但系你亦都唔系为你自己小朋友，你系为咗你小朋友嘅小朋友，系嘛？
2: 系啊。
1: 吓，咁咪有个孙生日系嘛？
2: 今日咧系我个外孙，晴晴嘅生日。
1: 吓，佢叫晴晴啊？
2: 系啊。
1: 系啊，晴晴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2: 佢个晴系杨晴湖个晴啊。
1: 哦。多水喎，嗰个。
2: 系啊。加多啲水去游去玩。
1: 好多好多水喎。
2: 系啊。
1: 因为有你外婆照住。系嘛？你就系佢大水喉啊？
2: 系啊系啊，我少少啦，少少啦，唔好多。
1: 诶，你谦啫。哎，好啦，讲翻正题先。咁阿晴晴佢就生日啦。咁你会点样同佢庆祝啊？今日正日啦。
2: 今日正日啦，今日7号正日啦。咁啊，祝佢生日快乐啦，快哥长大啦。最紧要做嘢系食嘢食快啲。
1: 食嘢食快啲。佢几多岁啊？今年
2: 四岁咯。
1: 四岁。喂，你讲到食嘢食快啲咧。我都好有共鸣啊，因为我两个仔咧，佢哋食嘢都好慢啊。有阵时咧，食嘢嘅时候又要哀佢啦，求佢啦，唔该佢啦，吓佢又唔得，
0: 出动晒啲火车啊、飞机啊，
1: 系啊，
2: 打唔打？跟住佢又冇用，
1: 梗系唔打啦。跟住咧，好啦，当你知而家呢个年代，佢哋就会要求我要睇住电话。去到食嘅，咁有阵时啲家长就会即系俾佢哋啦。但系俾咗佢哋嘅时候咧，有时候停个嘴都系停嘅。
2: 系啊，
1: 系啊，
0: 因为个心神摆咗喺个屏幕度嘛。
1: 冇错啦，你有冇办法令到佢食嘢食快啲啊？
2: 佢想食嘅嘢咧，又就会好啲嘅。
1: 吓，
2: 佢唔想食咧，即系打都冇用嘅。
0: 佢最想食嘅系啲咩咧？平时你觉得佢最中意咧？
2: 我昨晚就煮咗个蘑菇意粉俾佢食，
1: 得唔得？
2: 佢好快脆，同我食咗两碗。
1: 咦？咁真系好食啦！
0: 好嘢，好嘢。
2: 因为佢中意食，
1: 系系啊，佢中意食。
2: 咁啊，琴日朝就冇食早，冇乜点食早餐。晏昼翻嚟咧，食咗两碗通粉。
1: 系。
2: 喂，咁啊，都系好阴功咯。我成朝翻嚟先食个两碗粉。
1: 系啊，咁你睇到佢嘅阴功啦，但系佢哋唔觉噶。
0: 系啊，有得玩。
1: 系啊，可能佢翻学校佢食咗糖。或者食咗少少饼干，跟住佢就觉得咁即系有嘢食啦咁样。我哋觉得梗系唔够啦，细路仔嗰阵时佢哋唔理噶。
2: 食一餐饭可以乜成个几钟头食唔埋？哎呀，我哋快啲啦！天冷冻冰冰，锅又硬刮刮，点食啊？我话，但你有你讲，佢有佢继续，唉。咁朝就
1: 明嘅，明嘅。
2: 今朝就真食咗好少好少个馒头仔，就要翻学啦。
1: 啊，咁你今日有冇准备定啲乜嘢？佢生日嘅时候食，系咪都系蘑菇意粉啊？
2: 今日唔系啦，今日会整，应该会整肉丝乌冬佢食。
1: 肉丝乌冬，
0: 咦？佢都系中意面类噶喎。
1: 系咯，嗬。
2: 系啊，佢中意食佢中意粉面多啲。
0: 系咯，可能
2: 中意
0: 好玩啲啊。
1: 系啊，
2: 饭佢系食餸唔食饭嘅嘢，而家俾饭餸佢食啫。
1: 我两个小朋友就好中意食米饭嘅，食餸咧有阵时就学你话斋啦，睇咩餸啦，系啊，你嗰啲正正经经嗰啲餸咧就唔系好理噶啦，
2: 系啊，
1: 系啊，
2: 呢样真，你俾个三色椒佢啊，做鸡佢啊，好啲
0: 逐条掹出嚟，
2: 就唔食饭咯。
1: 喂，咁你嗰个蘑菇意粉有冇摆埋啲三色椒入去一齐煮下？
2: 冇啊，
1: 冇
2: 咁样试，有时我会落粟米咯。
1: 落粟米，我粟米佢哋就 OK 嘅，
0: 或者
2: 粟米佢 OK 嘅，佢喜爱嘅，
1: 吓，我喜爱嘅 ，OK，
2: 系啊，即系落佢喜欢嘅食物落去煮咧，佢就会好啲嘅，
1: 嗯，
2: 总之你冇俾碗饭佢啦，俾碗饭佢就会好凄凉噶啦，
1: 系，咁啊今日就唔凄凉啦，今日就正日生日啦，
0: 吓，
1: 四岁大寿啦，有冇除咗乌冬之外，仲有冇蛋糕啊？
2: 妈妈订咗，
1: 妈妈订咗，咁可以一齐切啦，系嘛？
2: 系啊，
1: 系啊。
2: 今晚翻嚟先切蛋糕噶啦。
1: 啱啊。
2: 跟放咗学，今晚放咗学就去同佢玩阵啦，跟住去食嘢啦，翻嚟切蛋糕啦。
1: 哇！
0: 开心，
1: 有你喺侧边啊，大水喉喺度就唔使惊啦。
2: 唔系我嗰条喉好细嘅啫，
0: 都有。
2: 系
0: 够就够噶啦，
1: 系啦，够就得噶啦，系嘛？
2: 两个大水喉翻咗工搵紧，
1: 系啦，搲水，
0: 再
2: 两个去搲，我呢度系咁以呢个水轮仔去行下嘅啫。
1: 唉、哎，都够噶啦，系啦。有啲咩生日嘅说话，真系再想同阿晴晴讲翻声啊？
2: 唔好咁怕丑咯，可以。
1: 好怕丑啊！
2: 系啊，佢唔叫人噶。
1: 嗯，怕丑啲。
2: 佢你头唔长，望住你，佢都唔敢叫。
1: 细个怕丑啊，第时大个就大胆噶啦。
0: 系啊，到时。
2: 哎呀，我望紧啲日啦，几时得佢大个啊？
0: 咁都咁去唔住啊！佢系咁讲嘢噶，你到时。
1: 系啊。
0: 有啲乜嘢系你觉得佢特别可爱噶，特别得意噶？
2: 特别得意可爱就系、是，当佢嗌你婆婆抱抱啊！
1: 哇！
0: 用晒啦，系咪 ？OK，
1: 到时要几多水啊？都开俾你啊！
2: 佢瞓觉时，婆婆揽揽啊，抱住婆婆瞓啦，
1: 系啦，
2: 好冧咯。
1: 咁啊啱啦，系啦，咁啊希望咧佢就生日快乐。你哋今日夜晚一个小小嘅生日 party，
0: 系啊，
1: 都可以开开心心过，好唔好啊？
2: 好多谢多谢。
1: OK， 多谢，搵一首歌，咁你叫晴晴今日夜晚都可以听翻咯。
2: OK， 开翻俾佢听。
1: 好，拜拜，
2: 多谢你。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仲記得咧，尋日就同各位聽眾咧就分享咗咧，就係三文魚點樣可以睇到佢新唔新鮮？係啦，咁今日咧都係分別三文魚嘅，咁但係就三文魚同另外一種咧就係狡猾嘅三文魚。
1: 哦，
0: 系啦，咩叫狡猾嘅三文鱼呢？就耐唔耐会可能睇到新闻报道，就话到有啲铺头原来佢嗰只唔系三文鱼嚟噶，
1: 假嘅，
0: 就好似三文鱼嘅品种，咁啊叫红鳟嘅一种鱼类嚟嘅。咁两种其实就咁望落去咧，好老实讲啊，如果唔系话熟悉三文鱼嘅朋友，都会指。睇下咪三文魚，好容易就會有呢句說話噶啦。
1: 因為個顏色好似係
0: 顏色的而且確非常之似嘅。咁如果你話淨係睇佢外表嘅話咧，佢哋嗰個大細咧先係差唔多。咁如果你係真正嘅三文魚嘅話咧，嗰、那個魚嘅魚身咧會係銀色多少少嘅。咁、如果你係呢只紅鰻嘅話咧，咁佢就本身係會黑咗黑多啲嘅、
1: 哦，
0: 黑色嘅鱗咧會多啲，同埋佢中間佢有條暗紅色嘅線嘅。都幾容易睇，係啦，咁對佢嘅紅嗰個紅咧係彩虹嘅紅啦嚇，係啦，咁所以兩種魚喺外觀上面嚟講咧，顏色有呢個分別。另外咧就佢哋嗰個嘴啦，個嘴咧如果三文魚真係三文魚個嘴咧係細啲嘅，望、起上嚟咧係似櫻桃小嘴咁嘅感覺嘅、但係如果係呢一隻惡啲嘅紅鰻魚嘅話咧，個嘴真係大啲嘅，係啊、
1: okay ，
0: 即係望起上嚟個樣就惡啲，
1: 係。
0: 衰啲，系啦，咁所以呢样嘢呢个方面亦都可以睇得到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净系睇个鱼个头嘅 shape 嘅话，个形状嘅话咧，其实三文鱼就会望起上嚟就会收长少少，咁而呢一只红鳟就会圆润啲
1: 吓。
0: 尾部方面咧，如果系三文鱼就会开叉，就开多啲。咁如果另外嗰只咧就会阔身少少嘅，咁呢个都可以分别出嚟。好啦。轮到佢哋嘅肉咯，佢哋嘅肉咧，其实两者系有住一个明显嘅分别。不过好多人咧就唔知道，就觉得，咪又系三文鱼咁嘅啫咁样。三文鱼我哋如果食刺身嘅，或者将三文鱼谂住焗嘅话，都会见到三文鱼嗰个身咧系个肉咧系呈一个橙色嘅，或者橙偏白色。如果系鱼腩嘅位置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系呢一只红鳟鱼嘅话咧，其实佢系红褐色嘅。系啦，即系佢都红红地色，佢唔真系一眼望落去就知道佢唔系橙色啦，系、红红地色嘅吓。咁、呢个就好一个好明显嘅分别，你冇得即系好难混水摸鱼噶啦。呢、這个我就觉得。咁、脂肪比例方面咧，其实因为三文鱼全条鱼咧，嗰、那个脂肪嘅分布咧都系几平均嘅。咁当然你话鱼腩系咪会肥啲？咁梗系啦，即系我哋都系我哋
1: 人腩
0: 都系肚腩都肥啲啦，咪一样咁样。咁啊，如果你话味道方面咧，咁啊两者咧系有唔同嘅。咁啊，首先食落去嗰个三文鱼个口感就会较为顺滑。咁呢个系真嘅，即系你无论去到做刺身啦，或者去到做焗嘅时候，佢出嚟嗰个口感都会好啲。咁如果另外一只咧，就会口感就比较上扎实啦吓。咁但系营养方面咧，其实又差唔多，因为都系含有咧就系丰富嘅蛋白质啦 ，omega 3啦，脂肪酸啦，跟住亦都有维他命同埋矿物质嘅。咁但系两者既然喺价钱上面有咁大分别啦，咁大家都应该咧就睇清睇楚，你买呢一只到底系边一种鱼，咁啊自己亦都分别下先咁样。咁我今日真系买咗三文鱼，话三文鱼扒咯，咁翻屋企可以点样整啊？咁啊，最好嘅方法成日都推介大家就可以焗啦。咁、焗嘅时候咧，就先准备三文鱼扒啦，然后准备定柠檬，咁啊柠檬嘅切片啦，跟住咧准备定蒜头啦，将佢整碎佢啦，跟住可以准备定百里香。都系一啲嘅香料啦，橄榄油啊，少少嘅盐啊，胡椒粉亦都喺嗰度腌一腌佢先。咁你话真系要焗嘅时候，就预热个焗炉去到200度啦，洗干净咗呢个三文鱼之后咧，就索记住索干啲水分先至好热啊。咁你唔好就怼晒落咁啊湿哚哚咁啊搞唔掂啦。咁喺呢一个嘅鱼肉上面就搽翻或者放翻头先所讲嘅材料，落多少少油喺度，记住用锡纸包好佢，用锡纸包佢喺佢个温度处理同埋个味道嘅质感上面咧都各方面咧会系较就咁放喺度咧会好啊，亦都冇咁容易干身啊吓。咁去到焗佢咧就200度12至15分钟，其实就已经搞掂噶啦。呢啲焗鱼扒咧唔单止系讲三文鱼啊，甚至乎系银鳕鱼啊、比目鱼呢啲咧，我都好中意食噶。
1: 系啊，
0: 包住佢，跟住落啲腌料，咁甚至乎如果你想。 日式少少嘅，加啲面豉喺上面、或者就直头坊间有啲铺头已经准备定嗰啲腌料，你直真系挤上去，你乜都唔使谂，挤即系洗干净嗰块嘢，攞啲厨房纸引干佢，就咁挤喺上面，跟住包匀嘅石子抌入去就焗佢。
1: 啱我啊，
0: 系好方便，咁就已经可以有个好美味嘅食物，而屋企嘅人都会觉得你，我真系厨神嚟嘅、一块望起上嚟咁样嘅鱼扒，你都可以蒸到咁霹雳嘅，下次可以 encore 啦。
1: Yeah.
2: 我的享乐时代。
1: 在节目上就有讲过，话说在过去的周末入了去海浪公园那边看动物，那就见到有树懒的一个奇迹出现。
0: 是啊是啊是啊，
1: 一个星期才会一次，原来由棵树到落来是有特别任务的、
0: 人呢真的勤力过树懒很多。
1: 是的，
0: 几懒的人都是叻过树懒
1: 在这一方面，是不是
0: 因为你要吃的嘛你吃灰面你要煲水啊，
1: 是的，
0: 是不是那你已经叻过树懒
1: 了，是的，再加上他们自己本身天生的条件也都是不適合在地面那裡行走得太多的、所以他們一個星期才會下來一次就做些特別事、但今天我想講的呢就不是香港了，是到英國。英國呢有一個的野生動物園是林肯郡那裡的、這個動物園呢主要的保育類的動物呢都是鸚鵡、只是在這個動物園裡面呢都已經收容了是超過80種不同品種的鸚鵡，上千隻的雀仔。
0: 我有見過在香港人放鸚鵡，放狗你听过啦，
1: 系啊系啊，
0: 放细路有阵时都会听啦，
1: 系嘅，
0: 放鹦鹉，
1: 哦，
0: 我喺个学一个空地嗰度，
1: 系，
0: 咁啊见到有个人咧，初头未见到个人，初头见到两只鹦鹉喺度飞过，
1: 系，
0: 咁就哇咁靓，雀仔喺边度嚟噶咁样，跟住见佢又飞完一转啦，冇嘢啦，谂住自己咁啱得咁巧见到，跟住转头又见到咯，跟住真系去到搵嘅只鹦鹉到底飞边，原来有个人咧就喺个空地嗰度就放鹦鹉嘅，咁佢放到等佢飞到好远嘅时候咧，佢都系唔。我想离地大概都是五六米到的，即是它会低飞的。跟住就吹口哨或者定是它有嚿嘢咁样啦。跟住鹦鹉听到的时候就会兜返去。是啦。起返喺佢嗰个唔知膊头定是手嗰度。
1: 哇，鹦鹉真係好聪明㗎。
0: 好犀利啊，
1: 所以
0: 有长命喎、
1: 啊。去啊，人点解会咁对鹦鹉好奇呢，一嚟就係除咗佢哋颜色嘅品种啦，好多啦，好鲜艳啦，同埋佢哋嗰种嘅聪明呢係非常之厉害。甚至乎好多时候都会听到鹦鹉讲人话。
0: 係啊，有阵时讲啲唔应该讲嘅嘢㗎。
1: 我就係想讲呢样嘢啦。点解英国呢一个嘅野生动物
0: 咁出名呢？係咪银行密码？
1: 冇咁夸张，但係呢佢特别有五隻鹦鹉呢，是每一次见到他们有些保育员路过呢就会对他讲粗口。他们是来来去都是讲那一个字的。基本上跟他们说走开啦这样，但是很粗俗的。咁于是乎呢，因为他们五个嘛，五隻鹦鹉都是讲同一句的说话。
0: 他们互相学习啦。
1: 是啦，但是最衰是什么呢，他们五个讲完之后呢会自己为埋嘎嘎笑啊。
0: 是咩
1: 佢哋好似人咁样。
0: 喂，呢个好睇喎。
1: 叫人哋走之后呢佢哋为埋自己喺度笑喎、啊。咁于是乎呢一个动物人就觉得唔得喎，咁样会影响我哋其他成千隻嘅鹦鹉全部都系咁样嘅，点算呢，咁就于是乎呢就叫佢哋分开。
0: 咁咪变咗粗口乐园囉呢个。
1: 就摆咗呢五隻鹦鹉呢散去另外900多隻系乖嘅鹦鹉嗰度，希望可以冲淡啲。
0: 啲氛围好啲。
1: 学返啲好嘅嘢。但结果呢有好多去开呢个动物园熟悉佢哋嘅人呢就话可唔可以摆返佢哋五个喺一齐。
0: 就系鍾意佢哋呢个套路。
1: 就系要嚟睇佢哋咁样㗎嘛。咁所以而家就系个好大嘅挣扎。究竟呢个英国嘅动物园林肯郡嘅会唔会听大家嘅。
0: 有冇投票啊，网上面做嘛。
1: 你会唔会想摆返佢哋一齐？
0: 我想。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秀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秀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天下午四点几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正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凌晨大约0时51分，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时，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壁，并向前滑行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凌晨3时46分证实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目击者或可提供资料的人士同调查人员联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其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邓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邓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下星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格里尔在接受彭博访问时表示，美方不希望破坏双方的整体关系，或者影响美国在北京会晤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并可能被讨论的议题。格里尔指，伊朗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支持者，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的实体都为此作出贡献。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评北京透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财政支持。华盛顿方面警告各银行，如果他们支持中国炼油商购买伊朗石油，可能面临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早前回应指，中方一贯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另外覆盖该区的云带稍为转薄。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574点，升360点，成交金额8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7点，升7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9.8，升5.6；腾讯控股473.6，升10.6；盈富基金26.72，升4.2； 快手47.98升2.98，中芯国际75.8升9.5，长飞光纤光缆226.6升10元，中海油27.08先升9.6，宁德时代657.5跌11.5，紫金矿业37.74升4.4，小米集团31.2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6，瑞士法郎10.061，澳元5.674，加元5.744，新西兰元4.669，欧元系9.2083，每百日元对港元5.0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9。日经平均指数报62,789点，升3,275点。港金报44,065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4.75美元，卖出4,715.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巴士转车站，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喺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另外喺新界区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都系比较车多。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8: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9: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10: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11: 世上只有妈妈好，
12: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13: 叮嘱我说声
14: 真的爱你。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丰收快活人，
16: 祝愿所有妈妈
17: 母亲节快乐
14: ！Love you。
1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9: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由 demo 已经写低嘅两只字，哎哟，充满住怜惜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词人甜蜜嘅歌词，向爱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

0: 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3: 大家好，我系郑正行。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4: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5: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6: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小时，脑袋放空，
5: 轻轻松松，癫癫疯疯，小钟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6: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埋。

0: 系啊，我知佢唔唱噶啦，所以我唔听，我就
1: 算啦，你由佢啦。佢一日唔试，就一日都唔知；一日都唔知，就一日都唔会错。
0: 系啊，
1: 一日唔会错就唔会改，唔会改嘅话就咁样咪好咯。
2: 唔系，但系我真系想改啊。
1: 系咪啊？头
2: 先我听我哋嗰个母亲节咧，我终于听到个走音好难。
0: 你终于听
1: 到？佢听到自己走音都系
0: 系
1: 一个好开始，
0: 好开始嚟噶。
1: 你嘅耳仔至少就系分辨到咯。
2: 好核突啊！
1: 系
0: 你又唔算好走嘅，你唱唔同 key 啫。
1: 最难得嘅就系个线线地。
0: 系啊，线线嗰啲滑滑音啊，
1: 佢系滑音，好难噶。其实
2: 滑
1: 即系
2: 咩意思？即
1: 系我哋如果系唱到歌嘅人咧，你要我走音，其实系难过我唔走音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2: 我明，
1: 系啊，即系仲要系滑音咧，喺 flat 同埋嘅就 sharp 之间，喺中间嗰度游走。但系嘅就可能五个字里面有两个系啱，有三个系贱嘅，呢个先至难啊！
0: 真正
1: 个
0: 女，
1: 系啦，冇错，佢先至难，佢会翻翻去噶嘛？喂，好劲啊呢啲嘢，你其实真系得啦，用咁样嘅方法嚟去参加，系啦，参加比赛。
2: OK， 好，一语系咁。
1: 睇下呢个穿透力，
0: 冇错，系穿透人哋嘅耳膜啊！
1: 得唔得 ？OK 啊，我得，系啊，
2: 好啊，
1: 好啦，逢礼拜四嘅话，我哋都好开心嘅，咁啊就有我哋三个喺度啦，我系蕊蕊，
2: 我系 IQ 强
0: ，IQ 强，
1: 系啦，
0: 咖啡因，
1: 咖啡因，
2: 咖啡因啊，
1: 你咪好似有嘢想同我哋系啊，考下大家话，
2: 你先
1: ，OK， 好啦，好简单嘅啫，好啦，咁啊咖啡因啦，咁大家知佢叫咩名噶啦，
2: 系啊，咖啡因，
1: 系啦，当佢肥咗嘅时候嘅话，
2: 肥咖啡因。
1: 要估一个女明星名，
0: 吓
1: 肥咗嘅咖啡因，
2: 肥咗咖啡，
1: 肥咗嘅咖啡因，估一个女明星名，
2: 一个字啊，欣怡，
1: 两个字，
0: 有个欣字啊，
1: 唔系，冇，肥咗嘅咖啡因，
2: 半字，
0: 半，有边个人有
1: 咁难咩？我仲
2: 两个字，
1: 我
2: 即系
1: 突然间谂起噶，当代啊。
2: 都多，
1: 即系你用几多年嚟界定啫？
0: 咩年代？
1: 2000年
2: 九十，
1: 九十，有冇九十咧？
0: 有个欣字嘅，
2: 欣妮，
1: 梗系有啦，因为你系欣欣啊嘛，
2: 欣妮，
1: 肥咗嘅咖啡欣，即系肥咗嘅欣欣，肥咗嘅，肥咗嘅黄天欣啦，总之，系啦，我哋会叫佢做咩欣？
2: 咩欣啊？咩欣啊？
0: 咩欣啊？
1: 喂，好出噶啦，
2: 系咪粤语长片嗰个有个叔叔啊？女士嚟嘅，
1: 女明星啊，
2: 明星，
1: 女明星，
0: 我真系谂到，
2: 两个字啊，
1: 四、三、二，
2: 哦，喜权，
1: 一，
0: 喜权，
1: 朱茵，
2: 咖啡人呢单嘢你点睇？
0: 好想理佢，
2: 你幼稚，你话你出
1: 肥到只猪咁啊？
0: 猪一定肥噶嘛？
1: 喂，猪唔肥，你养嚟做咩？你黐线嘅你！

0: 偶像，佢我女神嚟。
1: 我知，但系我佢系我妹，我都未嬲你嬲咩？佢叫我家姐噶，
2: 系啊，唐威龙，
1: 唐威
0: 龙
1: 啊。
0: O K， 得，你又知你话
1: 放过
0: 嗱，听住家姐。
1: 咁咩？我觉得 O K 啊，呢个
0: O K O K，
1: 系啊，女人，
0: 肥佬只
1: 猪，
0: 你准讲呢句。呢句唔得，
1: 系啊，我担心，我担心自己啫。嚟嚟嚟，到你，到你
0: ，O K。我琴日你咪话我白雪雪嘅，
1: 我几时话你白雪雪？
2: 我话你白雪雪，
1: 我除衫，琴日你好运命情。
0: O K， 好啦，于是我寻日晏昼咧唔抵得，我系想去游水晒太阳。
1: 唔会啦，
0: 系啊，我着咗条斗领边嘅，唔系牛仔裤
1: 啊，斗领边底裤。
0: 牛仔裤，
1: 你喺边度？
2: 牛仔质地啊？
0: 唔系斗领边嘅，
1: 斗领边
0: 咁威风，
1: 质地嘅底裤，
0: 威风，跟住
2: 咁劲嘅你啲 fashion
1: 咧，想睇啊！今年又兴，
0: 我谂住即系
2: 影响市容啊！
1: 喂，今年真系好兴 denim 嘢，由头到尾全身都系，我估唔到你连底。
2: 应该唔系好舒服噶，如果真系
1: 好难讲，有啲咁地嘅底裤系啊。
0: O K， 咁我谂住
1: 有冇袋啊？有冇袋啊？
0: 哎，有个袋仔，
1: 条底裤可以，
0: 仲有条拉链。点咩？
2: 唔会好易夹到啊？惊我成日都
0: 惊。你唔好理我啦。
1: 有冇扭啊？
0: 个重点唔喺呢度啊，
2: 系平脚定系三脚？
0: 斗领边嘅
1: 三
0: 角
1: 唔到脚噶，系啊。
0: 哎呀，
1: 我而家成个脑都系谂紧呢样嘢。
0: 於是我去咗一个沙滩嗰度，谂住晒太阳啦。
2: 去沙，
0: 梗系沙滩啦。
1: 即系条底裤沙滩。
0: 喂，
2: 你有冇俾人检控啊？
0: 冇，我未除啊，未除。
1: 影响市容。
0: 系啊，咁谂住走去晒太阳。
1: 得几多次啦？影响市容。起码五千啦，
0: 做一个月条螺丝
2: 啦，
0: 喺沙滩嗰度做。於是咧，我谂住去咩啦？
1: 喺边个沙滩啊？
0: 浅
1: 水
0: 湾，喺浅水湾啦，型啊嘛。
1: 系啊，浅水湾再多嘢睇嘅。
0: 系梗啦，
1: 真嘅真嘅。
0: 系啊，
1: 但系佢哋嗰边嗰啲，哇，好劲啊！最劲系深湾，同你讲。
0: 冇错。
1: 系啊。
0: 系啊，因为
2: 你系戴住副太阳眼镜咁样。
1: 一定啦，
0: 我副太阳眼镜烂咗啦，
2: 咪遮住对眼啊嘛，
1: 坐烂咗。好，继续，我知做乜嘢？
0: 于是，我走去超级市场，准备买啲即系饮品啊，系啊，咁型啊嘛，
1: 摆个坛啊，
0: 摆个坛，
1: 系啊，摆个坛。
0: 突然间咧，有个女士，因为推住个车准备推出去停车场，摆低佢哋卖嗰啲嘢。突然间咧，佢好紧张，但系佢唔识讲广东话，佢又知我唔识英文，咁啊掟咗一样。佢賣嘅嘢俾我，就叫我唔好出去游水。嗰樣嘢三個字，你估佢掟咗一樣咩俾我啦？
1: 有一個人推啲嘢出嚟賣，但
0: 唔係賣啊，即係佢先好似又買一扎廚房嘅嘢。
1: 佢買咗一扎嘢，
0: 係啦，
1: 跟住咧
0: 出邊原來掛咗紅旗啊、山峰啊、起浪啊，
1: 就想話俾你知
0: 啊，唔好出去游水，
1: 即係用嗰樣嘢嚟去警告你，叫你唔好出去游水。
0: 三個字，
1: 係廚房嘢嚟嘅，
0: 冇錯，
2: 廚房嘢。
1: 百潔布。
0: 不劫包，不劫包包包，
2: 阿宝啊，
1: 你而家镬铲，
2: 系
0: 镬铲仲
1: 系你，其实两个都得噶，一个就
2: 讲嘢，
1: 省你，
0: 系厨房嘢，
1: 一个就铲你，
2: 煲咯，
0: 唔系煲，
1: 系厨房嘢啊，系啲小物嚟嘅，厨房
2: 啲
1: 小物嚟嘅，
0: 都重要嘅，
1: 电饭煲，
0: 唔系。是食得落口嘅。
1: 食得落口嘅。食得落口嘅。厨房食得落口啊。
0: 咁佢一俾我，我即刻醒目，咦唔好出去啦咁样。
1: 哦。
0: 是啊。
1: 即係其实就係可以既又食得落口，但係又可以通知人哋。
0: 警告我，係啦。
2: 警告你唔好游水。
0: 冇错啦。
2: 唔好落海。
0: 冇错啦。
1: 食得落口嘅喺厨房嘅喺食物嚟嘅。
2: 飲品。
1: 算唔算係。
0: 即係入得口嘅。
1: 入得口匙羹
0: 匙羹。你掹翻出嚟，
1: 匙羹咪入得口咯。
0: 我再叫你掹翻出嚟咯。
1: 如果你有三个字叫做铁匙羹，
0: 铁齿铜牙李丽蕊，
1: 你都咬翻
2: 成，挛都咬翻成。
1: 睇下先啦吓，入得口嘅，但系吞唔吞得落肚嘅，即系
0: 吞得很大，
2: 即系食物嚟嘅，
1: 可以食物嚟嘅，
0: 系啦，类似啦，
2: 类似，
0: 因为我
2: 咩叫类似啊？
0: 佢唔系食物嚟嘅，
1: 点啊？
0: 调味品最多啦。
2: 调味品，
1: 调味品，
2: 胡椒、
1: 胡椒粉、
2: 盐、
0: 盐啊，三个字啊，盐盐盐啊，
1: 胡椒
2: 咩嗰啲咩咩，
1: 沙茶酱。
0: 沙茶酱
2: 添豉油
1: 是不是这些啊是不是酱
2: 汁
1: 来
2: 的
0: 酱汁
1: 辣椒酱
0: 不
2: 是
1: 汁啊瑞士汁
2: 甜豉油
1: 甜豉油
0: 不是
1: 你不这个不是一个好好的示范
0: 你不好示范啊
1: 你
0: 讲、這個啊、
1: 你讲我哋三样嘢嘅话我哋只会嘅就
0: 係
1: 而家就不停咁諗住
2: 諗
1: 住自己屋企有啲咩嘢囉
0: 係
1: 睇下先啊吓
0: 最后
1: 椒醬
0: 是汁嚟嘅，
1: 系乜乜汁？
0: 液体嚟嘅，
2: 坚鱼汁唔系，乜
1: 乜
2: 蚝油
1: 汁啊？系咪乜乜汁啊？
0: 唔系汁，
1: 唔系我冇个汁字嘅，
2: 油唔系，
0: 系
1: 油
0: 油字，
1: 油
0: 真系最尽噶啦呢个 tips。
1: 乜乜
2: 乜乜油
0: 系啦，
2: 花生油
1: 唔好油
0: 系啊，
1: 不要不花生唔系，我哋会唔会有嘅？
0: 有
1: 橄榄油
0: 唔系。類近啦，即係呢個方向就啱啦。
2: 芥花籽，
1: 芥花
2: 唔係四個
1: 字，
0: 四個字啊，
1: 都係
0: 開估咧。
1: 唔好
2: 芝麻油，
1: 俾一首歌我先入
0: 嚟
1: 諗啊。
0: OK OK OK OK， 嗱唔準睇電話啊，
1: 放棄啊，
0: 唔準睇電話。
1: 你點知啫？
0: 我知你，
1: 我翻你啊。

0: 听过有陈晓东自我们消失的超能力，
1: 我喺度啊，佢话 Where are you now？ 我喺度啊。恭喜你冇出猫嘅情况之下，
2: 系啊，恭喜乜你？
1: 我要喺呢度同大家要讲声唔好意思嘅，因为我间唔中我都有出猫。
2: 我知啊，不过我冇话你啫嘛。嗱，今日嘅题目咧好犀利，前面嗰节唔讲啦，我就系想去游水，但系原来出边咧哇横风横雨，咁有个人咧就佢唔识讲中文，提我喂唔好出去游水啊，就攞咗一样嘢俾我，我一睇，咦？嗰样嘢系咩咧？乜你？
1: 米油
2: 系啦，呢个我觉得几好啊，即系佢俾我就得啦。阿叔，米油，
1: 其实我觉得你呢个系好少少嘅，比起朱茵，肥咗嘅黄天恩，
0: 难得你承认就好啦。我冇啊，
2: 我唔理你，系啦，系啊，我哋就我同阿乜呢就坐喺度等你，
1: 最紧要大家高兴，
0: 系啦。
1: 嗱，咁其实咧，每逢礼拜四嘅话，我哋都系 happy 嘅，因为咧一阵间嘅话，我哋会有呢一个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系啦。咁啊，上几次嘅话，我哋有讲到有孔子啦，有《论语》啦，有孔子嘅弟子啦，跟住咧，今日咧，我哋会讲边个？
2: 鲁班，
1: 鲁班咁快去到呢个鲁班，
2: 系啊，
1: 系。
2: 系呀、
1: 啊、就嚟老班。
2: 老班蛋系
0: 老班蛋。
1: 冇咁快冇咁快。
0: 有老班佬㗎香港。
1: 有㗎。好勁喎我都。
2: 即係老班呢好犀利好多發明。
1: 即係個棚又勁啦。
2: 係呀嗰啲鎖啊。係呀、啊。好多專業。但係呢你知唔知
1: 咩
2: 佢牽涉一單案。
1: 係咩
2: 誤殺啊。
1: 吓
2: 係呀。
0: 我對老班嘅印象就係嚟自尋秦記。就係古天樂要搵嗰本老公秘錄。佢真係有咁樣叫老公秘錄喺嗰個小說入面喺嗰度劇入面跟住呢佢俾人挟持㗎嘛即係佢挟持住李子雄即係叫
2: 李子雄飾演咩角色呀
0: 趙牧啊一個虛構角色啦個奸角啦咁佢挟持住跟住呢就逼啊佢啲手下呢就唔准入嚟啊一埋嚟呢我就殺咗佢啊你哋同我一路喺度出面跳好開心喺度跳一路跳一路叫好嘢搵到老公秘錄好嘢搵埋老婆秘錄
1: 今日我哋仲勁我哋搵埋老班。
0: 老班秘錄即係老公秘錄嘅老公老公就係老班囉。
1: 喺
0: 嗰個小上面。
1: 喔喔喔。
0: 你有冇老婆秘錄啊咁。
1: 你冇鼓勵佢可能真係會作本
0: 你自己作
1: 本。係自己作本。
0: 好嗰時你就自己喺度叫啦好嘢搵到老公秘錄好嘢搵埋老婆秘錄。
2: 咖啡人最鍾意幾埋呢啲。
1: 係呀佢冇冇嘢㗎真係無所事事咁樣一日又打遊戲機一日又睇埋。
0: 學到好多嘢㗎。
2: 尋秦記第八集講咩
0: 你講小說啦你劇集先。
2: 劇集你咁巴
0: 劇集唔記得。
1: 第八集。
0: 小說嗰啲唔出得
1: 㗎。是啊冇
2: 錯。我真係冇睇過喎。
1: 喂好正啊。
2: 係咩
1: 係啊佢哋唔講我都唔知啊。
2: 咁你有冇睇啊
1: 我冇睇。我冇睇。
2: 好嘅。
1: 係啊非禮物言非禮物事。
0: 好多好多小說同埋劇集係有好多嘅不同
1: 之處。係㗎佢有改編㗎佢改咗有好多嘅。
0: 係
1: 啦。咁當然啦一陣間呢我哋嘅文學世界呢就會有呢一個魯班經啦。
2: 十一點係咩
1: 我哋就會有呢一個嘅歌舞家。
2: 正啊、
1: 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母親節、
2: 啊、
1: 我有一個非常感動的故事一陣間跟大家分享
0: 哇即刻轉了通
2: 關不關主人事的
1: 關事我覺得那次沒有請他你們如果是的話你怎樣慶祝母親節呢
0: 都是吃飯
1: 都是吃飯啦、
2: 哎、
1: 一家人就齊齊整整啦一定是這樣的啦是
2: 不
1: 是但是吃飯的時候呢一定會是影相啦
2: 是
1: 不是其實有很多那些回憶呢都是來自這些這樣的即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你會見到這些這樣的情況可能他生日啊母親節啊這樣你慶祝的時候是特別開心的
2: 是不是
1: 要找地方去吃東西
2: 夾錢吃飯呢還有
1: 他這個
0: 仔女們夾錢
1: 那次我沒有夾那次我沒有請
0: 喂啊
1: 好轉頭回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秀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秀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寻日下午四点几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话，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按年升12.8%。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美伊战事影响下，原先预期三月的零售数据会弱，但最终有双位数升幅，主要受惠于汽车、电器及珠宝首饰等类别的销售带动。他说战事情况反复，估计年底的零售销售升幅会相对收窄。被问到内地五一黄金周的零售市道，谢邱安仪指出，黄金周的人流显著上升，尤其游客区零售销售有增长的商店主要是因为有大力推广。他引述受访会员表示，游客较能带动化妆品、珠宝首饰、个人护理和保健品等类别的销售。他补充，黄金周头三日有不少港人北上，加上5月3号星期日曾经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对本地零售有不利影响因素。食环署会在5月至9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话，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说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减省调查时间。由在2023年处理3000部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几部，2025年更增至8000几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583点，升369点，成交金额11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5点，升26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40.4升6.2，腾讯控股473.6升10.6，盈富基金26.72升4.2，中芯国际75.6升7.5，快手48元升3元，长飞光纤光缆230.8升14.2，中海油26.94跌1元，华虹半导体135.1升5元，宁德时代652元跌17元，小米集团31.3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 7.831， 日元 156.22，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4， 人民币 6.804，英镑对美元 1.361， 欧元对美元 1.176， 欧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915 点，升3,402 点，港金报 44,065 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2.17 美元，卖出4,703.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排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同埋西隧九龙入口就比较车多。之后睇睇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排到花园道。在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屯门剧术学校。之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清水湾道碧谷落车去西贡、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8: 我 post 爆咗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9: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C 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10: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11: 阮正峰、
12: 吉他、
13: wing wing、
14: 头仔、
15: 如风、
16: 阿维、
17: JC
18: 去跟风。
19: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20: 各位家长请注意，
19: 以下是
20: 运动通告。
19: 各位家长请注意，
20: 各位家长请注意，
19: 以下
20: 是大考通告。
21: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4: 点啊，一马当先生，
5: 早晨，一马当先生。嗯、
6: 大家今日好乖啊，
5: 系啊，因为有啲攰。
6: 点解啊？
5: 唔知道，有时你唔会嘅咩？
6: 会啊，
5: 突然之间有一日
4: 嚟到礼拜四，大家都攰啦。
6: 同埋个背脊好似突然间好多汗啊，好热咁。
4: 咁又冇、啊，
5: 咁又冇、啊，你系咪更年期啊？
4: 系咯、啊，潮热
6: 更突。
5: 男人都有噶，
6: 我知啊，可以，嗯、所以大
5: 家我介绍医生俾你睇啊。
6: 咩医生啊？更年
5: 科咯。
4: A
5: 棉
4: 媽
6: ，A 棉媽係
5: 中醫，
6: 中醫
5: 靚女嚟噶，
4: 係啊，
5: 係啊，
6: 正喎、
5: 啊，開心噶，
4: 係啊，
5: 冇錯，
6: 開心啊，
5: 係啊，佢每一次嚟我都好受歡迎噶，
4: 係
6: 啊，係咪、啊、又係個個俾個把脈，
5: 個個都俾個手去把脈噶，
6: 咁啊，天恩你好啲未啊？咖啡因
4: OK 啦
5: ，OK 啦，
6: 係啊，
5: 你俾啲時間佢就得，你唔好搞佢，
4: 脾虛
6: 脾虛啊，
5: 唔好搞佢得噶啦，
6: 你咧，
5: 我咪話就係好攰咯，今日唔知點解，係啊，一玩得好開心呢排，呢一期好開心。
6: OK， 今日介紹呢一本。本书咧就是《老班经》
4: 啊，
6: 老班经咧，但系咧系好有，因为佢太多好似类似啲古灵精怪嘢，
5: 嗯，
6: 所以曾经系禁书嚟嘅。
5: 咩叫古灵精怪啊？
6: 禁书
5: 即系里面嘅内容
6: 系啦，因为有风水啊，嗯、好似有啲、
5: 哦、就惊你怪力乱神
6: 系啦。因为咧嗱，举例我先讲一个字先，伏以埋伏伏以为个以，
4: 呢、嗯
6: 這个咧系啦，好多公民咧，以前咧古代咧一开始咧都系用伏以开始嘅，咁、
5: 嗯、
6: 其实呢一个人咧系老班嘅得意弟子嚟，
4: 系、嗯、一个人名嚟嘅，
6: 一个人名嚟嘅、
5: 嗯，
6: 但系咧又牵涉咗好多古灵精怪嘅嘢咧，所以咧。
4: 伏以，
5: 即系你意思
4: 埋伏个伏，
5: 系啦，以为个以，我真系有见过，
6: 佢
4: 老婆系边个？
6: 系啊，
5: 伏太咯，哦，
4: 冇
5: 伏太，
4: 咖啡因
5: 太太，
4: 你头先问我有冇嘛？我依家有咯，依家问翻你咯。
6: 哇，你睇到嘅，
5: 你睇到就咁样，有
6: 啦，
5: 一
6: 嚟
5: 咧我就冇反应啦，
4: 唔系咯，
5: 你有反应俾你嘅话，你又话人哋太多，
4: 真难服侍啊！嚟嚟嚟，
6: 唔使服侍我啊！
5: 快啲啦，继续啊
6: ！OK，
5: 我真系有睇。睇过啊，
6: 有睇
5: 过，即系你嗰啲文件啊，又或者系啲公文啊，你要用呢两个字嚟开头噶嘛，
6: 冇错。
5: 咁有啲咩嘢古灵精怪嘢啊？
6: 因为咧，佢呢个人咧系
5: 老班，
6: 老班嘅得意
5: 弟子，
6: 但系咧老班咧就
5: 唔中意佢，
6: 中意佢啊。
5: 哦、
6: 不过咧老班咧同好多师傅一样。好多秘密
5: 唔教佢，
4: 即系留一手，
5: 天殘腳就唔教咯。
6: 系啊，
5: 通常都系咁嘅。
6: 系啊，嗱，據講，因為
5: 幾好
6: 嘅。佢同阿伏爾有啲咩拉楞咧？就係話佢係得意弟子。
5: 嗯、
6: 但系咧，伏爾咧亦都因為咧，據講亦都因為阿老班咧而冇一條命嘅。
5: 嚇、
6: 啊！係啦，所以咧，
5: 去救佢啊！
6: 唔係啊，佢以為佢害死咗佢啊，有幾個傳說嘅，有幾個傳說，我講兩個故仔大家聽。
5: 好啊，我哋聽估啊，我最中意估噶啦，因為有人死嘛。
6: 嗱，第一個版本先，
4: 唔係神話嚟嘅，
5: 唔係神話，
6: 唔係神話，
5: 係啦，有關於老班同埋伏爾之間嘅故事。
6: 冇錯啦，咁因為老班咧好內疚，所以咧。就好多儀式咧，好多工地建築嘅儀式咧，一開始就嗌伏爾嘅，係、
5: 哦、
6: 啦，
4: 即係老班就以為佢害死咗，
6: 係啦，係為咗，
5: 即係以為自己害死咗伏爾，
6: 係啦，
5: 嗯，
6: 咁有兩個版本嘅，先講第一個版本啦，
5: 嗯，
6: 咁就老班咧好多古靈精怪發明啊嘛，
5: 係啊，
6: 佢曾經發
5: 明
6: 咗會飛嘅飛象，
5: 哇勁啊佢，
6: 係啊，
5: 即係都幾無聊啊，
6: 真係飛咗上天，
5: 但
6: 係
5: 真係最慘嗰陣，
6: 係啊，
5: 飛咗上天
6: 添啊，佢真係飛咗上天，
4: 戰機咁樣，
5: 唔難啊，
4: 偵察機
5: 跌翻落嚟啫嘛，同埋飛幾耐啫嘛，
6: 咁佢真係飛一陣，
4: 有冇拍攝功能啊？
5: 係啊，
4: 航拍機，
6: 咁樣。
4: 问下啫。
5: 而家嚟讲嘅话就系航拍机啦。
6: 系啊，
5: 不过佢系生喺古代啫嘛。
6: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仲可以做。
4: 我之前睇过啲书话佢发明咗一样嘢叫咩勾强。
5: 勾强咩嚟噶？
4: 嗰啲打水战用嗰啲勾住人哋啲船嘅勾咁
6: 啊。佢真系好多古灵精怪，锯啊佢发明噶啦。
5: 我唔知
6: 啊，即系嗰啲锯嘢嗰啲咧，日串好所有嘅发明。好多嘢發明，佢一個即係天才嚟，發明家嚟。我講翻伏爾先好冇？
5: 好。
6: 咁咧佢係個得意弟子，首徒啦。咁佢又發明咗一樣嘢，咁啊會飛上天嘅。咁啊，老班個老婆咧，佢個老婆叫靈芝啊，
4: 靈芝
6: 係啊，靈芝係啊，佢兩個之間都
5: 阿老太係咪？係啊，
6: 係阿老
5: 老
6: 師奶，
5: 老師奶，
4: 老太太。
6: 喂，真係慘喎，後生遙遙就
4: 老太太。
6: 佢其實唔係姓老嘅，我遲啲話你聽。
5: 係咩？
6: 老班。唔系姓老嘅，姓基
5: 嘅。哦，边个基啊？冇开心咯。
6: 咦？冇扯完啦。
5: 好，
6: 咁就发明咗嗰个会飞噶啦。咁又教啊，
5: 老班啦，
6: 老班教伏尔点整点整。但系伏尔话：，诶，我都飞唔到嘅。
4: 冇电啊！
6: 咁咧，因为咧，阿灵芝咧都好中意呢个伏尔嘅，中意系。
5: like 佢唔係 love 佢，
6: 冇錯啦。咁就問阿福爾，就問阿師母啦。即係點解
4: 依家飛唔起啊？
6: 我飛唔起嘅咧。咁啊，太太就話啦，我幫你了解一下，
5: 係
6: 了解一下啫。因為佢都好鍾意呢個徒弟，覺得佢咦有機會發揚光大。
5: 即係其實咧，就阿師傅留一手，
6: 冇錯，
5: 所以嘅就係佢教咗佢九步，但係最後尾嗰步就係啦，就唔俾嚿電佢，即係等於咁係咪？
6: 等於
5: 佢就飛唔起啦。
6: 於是咧，佢老婆阿老太咧就話：不如咁啊，你匿埋向叫阿福爾匿埋喺我床下底。
4: 哇！
6: 我今晚问佢，
4: 系啦，
5: 嘛，
6: 个传书嚟啫，
4: 衣柜啊，或者
5: 我匿唔匿，点解要匿喺床下底咧？
6: 贴啲啊嘛，
4: 佢问完讲翻俾佢听咪得咯，做咩匿埋跟住听啫？
5: 我谂应该佢哋系喺张床度，大家倾呢啲嘢啊，
6: 系啊，
4: 唔系，我意思系
5: 阿叶匿喺床下底啊。
4: 阿师母听完讲翻俾佢听咪得？
5: 咪系咯，你有千百个方法都唔需要，
6: 关我事啊？
5: 相验呢件事，你明唔明啊？匿喺床下底。大佬，系咪先？
6: 嗰日问同阿老板倾偈啦，啊，你嗰只飞雀咧，我哋叫佢飞雀啦，
5: 好啊，
6: 好犀利，你会飞嘅？佢话系啊，得我一个人做，我就识飞噶咋。咁佢话其他弟子咧，佢唔识噶，佢哋点解啊？
5: 得只雀噶咋，就嚟秒飞系咪？
6: 点解啊？我有个秘密。哇，咩秘密啊？就系咧，我冇教佢哋嘅，就最后咧。飞之前咧，我有一句咒语嘅咒语，
5: 真系好难估嘅呢啲嗬。我仲以为，诶，系咪吊威亚呢啲咧咁样？
4: 其实有个人帮我
5: 系
4: 咁样吊住，系我次次都出一对箍喺后边，
6: 系啦。如果真系讲俾佢听，哇，好啦好啦，
4: 买啲买啲好唔咁样啦，
5: 系啦
6: 系啊，好啦，咁啊瞓啦，唔香艳噶呢个故事。
5: 我知我知，咁但系伏阿伏尔一路都系喺床下底度，我就听到啦嘛，
6: 听到啦。第二招咯，哥哥哥哥，
4: 雞蹄啦，
6: 雞蹄啦，咁啊，阿福爾就出嚟啦，問佢你聽唔聽到啊？我聽到，咁你估跟住發展落去會點啊？
4: 佢咪就係攞佢嗰隻雀，跟住念嗰個咒語，跟住想去飛，跟住跌死咗咯。应该系咁样啦，系嘛？
5: 诶，即系其实到最后尾嘅时候，阿福尔系要死嘅，
6: 系啊，
5: 系咪？
4: 唔系佢就以为嗰句咒语系真啊嘛？点知佢念完个咒语，嗰只雀都系飞唔到，佢坐喺石雀上面就跌咗落去啦。我估
5: 其实我估，
6: 我唔使你估嗰句咒语啊。
5: 唔系嗱，其实原来咧，阿老班咧讲嘅嗰句咒语，唔系令到只雀飞啊，系令到啲人死啊。跟住佢一念嘅时候，佢就爆炸。
6: 你冇事啊嘛，乜嘢？
5: 跟住系啦，当呢一件事知道咗之后嘅话咧，咁阿老班就会觉得系自己杀死咗呢一个嘅徒弟咯。系啊，
6: 唔系，
5: 系出喺个咒语度。
4: 边个近啲啊？
6: 阿咖啡因个近啲，真系飞咗上去，佢真系讲一句咒语，飞咗上去。
5: 但系成日仲有一句咒语嘅，就系嗰只雀要飞翻落嚟。
4: 唔记得讲，
5: 佢冇呢句，好唔好？系咪冇呢一句，所以就周围飞，周围飞，跟住咧就撞。
4: 冇讲降落嗰个咒语，
5: 冇讲降落咒语，
4: 就讲起飞，
5: 就撞咗落去阿凤仪嗰度，砰！
6: 唔係，飛咗上去啪啪啪啪啪，哇好嘢好嘢好開心啊！咁啊，師母見到佢飛咗上去，都好開心啊！
4: 係，福爾有冇飛埋上去啊？有冇騎上去啊？
6: 梗係有啦，
4: 騎埋
6: 騎咗上去，騎咗上去。呢個時候，老闆出現啦，
5: 係，
6: 你估佢問咩啦？
5: 戰火。
6: 问啊，
4: 点解佢会飞咗上去噶？边个讲俾你听噶？
5: 寻晚先同你讲完啫嘛，
6: 啊、
5: 今日个徒弟要飞咗上天啦，
4: 佢两个系咪有路？
5: 系啊，真系一定系，仲唔系你？呢个真系好啱啊，系嘛？
6: 老板出嚟咧，
5: 我真系觉得系咁啊！如果系我系老板，一定系问佢啦，佢都喺天咯。唔多我问佢啊！
6: 佢睇唔到佢飞咗上去，
5: 哦，
6: 佢行咗出嚟。
5: 你讲嘛，我以为见到佢咩咁样嘛？
6: 好似啊，你
5: 咁咪真系好嬲，系咪先？
4: 佢随意气
5: 同佢讲嘅。
6: 咁你估佢问佢乜嘢啦？
5: 问边个？问啊？问佢老太太啊？
6: 灵芝系一个
5: 系咯，问灵芝咯。
4: 徒弟去边咯？系嘛？福尔去边啊？
5: 系咯，佢去咗边咯？
6: 系啦，
5: 见唔到佢嘛？
6: 系啊，福尔咧咁样。咧，指咗上嚟，
5: 系咯，喺个天度，
6: 佢好嬲，
5: 梗系嬲啦，
6: 好嬲，好嬲，佢真系以为佢两个有
5: 一定啦，嗱，
6: 系啊，即系我冇人知噶嘛，
5: 我琴晚
4: 仲要喺床上面讲，你喺床下面听到，你匿咗喺嗰度几耐，
5: 咪系咯，
6: 唔香艳噶喺床嗰度，
5: 唔香艳，但系个问题系，即系呢个系正确嘅逻辑啊嘛，
6: 系啦，
5: 嗯，
6: 咁呢个时候咧，
5: 嗯。
6: 啊！老闆見到福爾喺上面啊，你估佢講咗兩個咩字啊？啦，
4: 落嚟，你落嚟，
6: 你落嚟啊！三個字，
4: 落嚟，
5: 落嚟咯，
6: 唔係
5: 講嗰兩個字啊？
6: 係
4: 出唔出得街？
6: 出得，
5: 鬧佢嘅，
6: 唔係
4: 哦，降落，
6: 唔係
5: 兩個字，
6: 叮咚，係
4: 啦，
5: 唔知。
6: 就嗌佢个名
5: 哦，福尔哦，就系咁就降落，跌咗落嚟啦，就死咗。
6: 系啦，咁死咗，咁跟住咧，老板以为佢两个真系有路，但系咧灵芝解释，我哋冇嘢嘅，只不过真系佢
5: 想帮下个徒弟，系啦，点样将只雀飞上天？
6: 将佢只雀真飞上天，但系死咗。
5: 但系呢单嘢真系好难拆。讲真啱啱先，
4: 百口莫辩
5: 系啊，即系百口莫辩。
4: 你所以我咪话你即系阿灵芝可以听完，第二又话翻俾你听得噶嘛？
5: 系啊，我觉得师母有问题啊，即系师母去处理呢件事系有啲问题咯。
6: 系啊，
5: 你冇理由叫个徒弟嘅就系匿喺自己个床下底度听噶嘛？
6: 系
5: 咪？
6: 系
5: 你梗系啊，就系同个老婆啊，同个老公喺枕头啫，系真系咩都会讲嘅。
6: 系啊，
5: 所以咧，其实啲老公真系要小心啊。
4: 唔系你讲完之后，你记低。
5: 讲完你记低佢，系啊。或者你我唔緊要，你揾電話錄低佢，你錄低佢嘛，咁跟住你第日俾佢聽咪得咯。
6: 但老闆嗰啲未發明電話或者錄音機啊，
5: 咁啊應該佢發明咗先
4: 啦，
5: 係咪
4: 先？你
5: 又話佢發明咁多嘢，佢又唔發明電話，係咪先？至少要整個錄音機先啦。
6: 於是佢就好內疚啦，即係當佢知道真相之後咧，原來佢兩個冇嘢。
5: 嗯，
6: 咁咧佢
5: 仲要累死咗個徒弟。
6: 係啦，以後咧佢哋嗰啲工程咧。据讲啊，开始嘅时候咧就嗌跪低嗌福尔先嘅，就呢个咧就引申到咧嗰啲公文咧上边咧都系咁写咧，其实咧就系因为对佢个徒弟嘅一种嘅愧疚，系啊，系啊
5: ，OK， 好，第二个故仔，
4: 好，第二个故仔，
6: 第二个 version，
4: 匿今次系匿咗衣柜，
5: 系啦，只不过系咁啫。
6: 嗱，我不如我突然间跳谂起一个咧，啊，
5: 我又突然间跳，点解啊？
6: 我好跳跃噶，啊老班咧，佢姓姬啊嘛，咁佢叫阿班或者叫阿盘，
5: 姬盘啊，或者姬班啊，
6: 系啦，
5: 个名好奇，
6: 你佢
4: 姬昌个姬嘛，即系女字边一个神字个姬，
6: 咁点解佢个名系咁样咧？话说，咁佢妈妈咧？怀孕嘅时候咧，咁啊老班个爹哋咧就好勤力做嘢嘅，又去山嗰度做嘢啊咁样嘅。咁佢大腹大便便又系，咁啊上去啦，突然间
4: 作个窿，
6: 唔系
5: 雷雨，系劈到佢，
6: 未冇劈到，冇劈到。你咁佢就匿埋啦，即系佢妈咪啊，匿埋啦，
5: 即系老太啦，系啦，老太匿埋，
6: 瞓着咗啦，跟住
5: 系。
6: 发梦，梦到啲咩啦？
5: 梦到佢叫姬咩话？
4: 姬班，
5: 梦到只雀，
6: 就
5: 系嗰只斑鸠，
6: 唔系，
4: 斑马咩唔通？
5: 叫做咁，不费事叫做机斑咯。
6: 英文就阿 Ben
4: Ben 啊
6: ，Ben 机
4: Ben 机，
6: 阿 Ben 嗰啲文文，
5: 小心啲啊！梦到乜嘢嘛？而家系咪？
6: 系。
5: O K， 诶，都系嗰啲嘢，白鹤。
4: 系啊。飞鸿入帐系啦，嗰啲通常嗰啲咩兽唔知咩兽。
5: 系啊，即系神兽。系。O K， 白马、马、
4: 斑马。
6: 斑马。
5: 咁个名有冇关系嘅？有关系啊嘛。
6: 有啊有啊。
4: 斑马咯。
5: 斑马咯，系啊。
6: 喂，中国古代社会。
5: 唔係有隻馬，跟住佢就係、是、總之佢就佢、是、唔知道係斑馬，但係總之佢就有白色有黑色，白色有黑色嘅。
6: 錯，
4: 梗係開估啦。
5: 嗰樣
6: 咧就好大嚿石，
5: 哦，
6: 盤石
5: 係，
6: 嘣，
5: 哦跌落嚟，
6: 係啦，佢、uh-huh、於是哇好痛，原來佢有作動喎，咁、嗯、啱、
5: 哦，
6: 就生咗啊啊，
5: 佢即係作動啫，係啊。
6: 再咁啱
5: 瞓着咗，
6: 系啦，就生啦，因为佢梦到一嚿大石咧，所以咧就叫阿 Ben 做阿班啦，或者叫阿 Ben 做阿盘啦，
5: 系
6: 就系咁样样啦。
4: 嗯，咁啊，
5: 呢个好差，
4: 系啦，呢个，你做咩无端跳去呢个？
5: 唔系就
4: 系
5: 咯，
4: 你讲翻
5: 福尔
4: 咪好地地，
5: 系啊，你真系不能不听老人言，你好好地，你而家跳到去呢一个啫，哇，好差呢
6: 个，
5: 我梗系咯，另外一个 version，
6: 好，另外一个 version
5: 啊，系啊。
4: 唔系依，
5: 系咪又系匿喺边度噶？
6: 唔系，
5: 开始啊！哦，
6: 另一个故仔嚟嘅，即系都系同一只雀有关嘅，都同佢嗰只飞雀有关嘅。
5: 嗯，
6: 咁啊，木耳咧，
5: 木耳，
6: 唔系，木耳，福耳，
4: 木耳系食嗰啲。
5: 你饿啦，你饿啦。
6: 阿福耳咧觉得呢只雀，即系佢木制嗰只雀咧，好神奇。
5: 系，
6: 咁但系佢又唔识整，但系佢已经系即系
4: 大弟子啦。
6: number one啊嘛，
5: 嗯，
6: 点样算咧？佢問阿師傅教佢，你個師傅點答佢啊？
5: 師傅點答佢啊？唔使識整啦，我識整咪得咯。
6: 嗯，唔係，
4: 你識整都冇用啦。
5: 係啊，都唔曉飛。
6: 嗯，係啦，佢就係想飛。
5: 嗯，
6: 即係想嗰隻雀會飛。
5: 係咯，咪同佢講嘅就係話你識整都冇用啦，都唔曉飛。
4: 你整嗰隻都唔會飛啦。
5: 係啊，唔曉飛嘅雀嘅話有咩用啊？
4: 嗯，
5: 即係等於一隻
6: 冇腳
5: 嘅雀仔。
4: 冇腳雀仔會飛喎，
6: 係喎，
4: 佢唔會停，佢唔會停
6: 嘅
4: 喎，
6: 係啊，
4: 係啊，
6: 咁點咧？
5: 咩咁點啊？
4: 整隻鴕鳥，鴕鳥都唔會飛，
6: 鴕鳥
5: 邊個點啊？
4: 鴕鳥唔
6: 飛，
5: 即
6: 係
5: 你問我你邊個點？福爾點
6: 啊？係啊係啊，
4: 好傷心，
6: 教佢，
4: 佢偷佢隻雀，
5: 係啊，
4: 偷佢隻雀，跟住自己攞去飛，
5: 嗯，
4: 跟住跌
5: 咗
4: 落嚟，
6: 係啊，
5: 嗯，跟住又死咗咯，
6: 冇錯，都係同死有關嘅。唔系你估中咗，你又唔高兴？
5: 我唔高兴啊！我真系觉得点解会咁简单嘅？
6: 系啊，因为呢个版本系咁样。
5: 头先我 juicy 啲，
6: 因为有床底啊嘛，唔系床上嘅床下底，系啦，就系咁样。
5: 嗯，
6: 吓，因为咧，阿福尔咧系好劲嘅一个人嚟嘅。其实咧，佢分分钟咧。即
5: 系
6: 佢啲
5: 嘢事
6: 咧，系啦，会有机会过佢头嘅。咁但系。老班咧，即系当时
5: 我唔信老班系忌财嘅，系嘛？即系唔系忌财而搞到佢死咗噶嘛？
6: 佢真系意外嚟嘅啫，佢唔想，因为佢真系有个继承衣钵嘅人，系啊，
5: 都不知几好啦，可求之不得啊！你有个弟子系可以咁叻。
6: O K， 好耐冇做功课啦，两位
5: 有作句啊？
6: 唔作句。如果你系福尔，你死咗，
5: 吓
6: 系啊，你会点样睇你师傅？
5: 咩话？死咗之后佢
6: 点啊？即系你点样睇你？
4: 佢都唔想嘅。
5: 点样睇我师傅啊？都死咗
4: 咯，
5: 算啦。
6: O K， 你未死前
4: 吓？
5: 未死之前点样睇个师傅？
6: 系啊，
5: 几好啊！又咁多嘢发明，系咪先？又有
4: 灵
5: 芝
4: 教你。
5: 唔系嘅，我真系觉得咧，其实最后尾嗰一首嘅系睇你自己点样做。
4: 点样灵？同埋我觉得咧，有时师傅唔教咧，佢直接同你讲系冇你自己学咁。
5: 系啦，
4: 要你自己灵，
5: 要你自己真真正正。
4: 你自己领悟咗，发明咗嗰样嘢先真系你噶嘛？
5: 佢讲晒俾你听嘅话系冇意义。
4: 系啊，呢个照版主换啫嘛。
5: 系啊，系冇意义嘅。同埋佢，我觉得所有嘅嘢去到最后尾，终极最追求嘅嗰样嘢嘅话咧，永远都系你自己嘅，系唔可以 copy 人哋嘅嘢嘅。
6: 得。其实咧，锯咧都系老板发明嘅。佢有一次咧向郊外，你估佢发生咩意外？ 而导致佢谂到发明锯啦。
5: 因为有啲暴受气，
6: 冇暴受气，
4: 跌亲跌亲，
6: 冇跌亲。
5: 锯啊，睇下先，佢点样点解会发明锯？睇下先，
6: 即系点样去触 inspire 到佢发明锯？
4: 有雷劈到棵树？
6: 唔系。
5: 嗯，系咪佢自己有
6: 亲身经历？
5: 亲身经历啊？
6: 系啦，佢行过，哎呀，
4: 嗯，
5: 俾啲树棘出棘住只脚，跟住咧佢唯有要脱身，即系要脱险，就唔知点样咧可以咧令到嗰个树根系啦，搵啲嘢锯下锯下锯下咁，咁样跟住就咩？
6: 其实咧，你有冇留意咧？郊外有啲叶咧，锯
5: 有锯齿状嘅，
6: 系啦，佢就有俾嗰啲叶咧。刮到自己就流血，於是咧就啟發
4: 參考嗰啲葉嘅形狀，
6: 冇錯啦，
4: 就用啲堅硬啲嘅物料，
6: 係啦，就發明咗鋸啦，係、
5: 嗯、
6: 啦。下個星期再講其他 Juicy 嘅故仔俾你聽，
4: 又係服衣啊？
6: 唔係啊，老闆，
5: 男 Juicy 唔收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环署会在5月至9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处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说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说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减省调查时间。由在2023年处理3000部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几部，2025年更增至8000几部。秀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秀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天下午4点几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正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凌晨大约0时51分，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时，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驳，并向前滑行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在凌晨3点46分证实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目击者或者可提供资料的人士和调查人员联络。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珠内乱案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今年一月，韩德珠因为协助内乱头目等罪名，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3年。随后他提出上诉。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在4月提出二审判处23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另外覆盖该区的云带稍为转薄。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575点，升361点，成交金额13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7点，升3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40.3，升6.1；腾讯控股476.6，升13.6。盈富基金26.72，升4.2；中芯国际74.95，升1毫；快手48.14，升3.14；长飞光纤光缆230.8，升14.2；华虹半导体135.9，升5.8；中海油26.86，跌1.18；小米集团31.44，升6.2。 宁德时代656蚊跌13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4，瑞士法郎10.059，澳元5.672，加元5.743，新西兰元4.669，欧元系9.2069。每百日元对港元5.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2。日经平均指数报62,915点，升3,402点。港金报44,065蚊，升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8.49美元，卖出4,70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大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都系比较多车噶，依家车龙去到兆辉台。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湾仔嘅港湾道咧现时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西贡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清水湾道逼我落车去西贡，还有三号干线落车方向葵芳。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8: 我想找些兼职做啊，见识一下又赚些零用钱啊。
7: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啊，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8: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7: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9: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10: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9: 小白咧，
11: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10: 咁啊，欧尼咧，
12: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3: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14: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 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呢，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15: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6: CIBS 人人广播。
17: 大自然样样都好，但对于大自然，我哋又系咪样样都识？杂志式生态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四，每集以 XR 光真实景技术介绍本地不同物种与生态环境，仲有香港生物教育专家解答种种生态疑问。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哇，好正啊！呢个音乐，
1: 歌舞间。今日我哋嘅主题系
2: 母亲节，
0: 真系
2: 要啦，
1: 惊天盖地啦。

0: 我依家陀住，我都生，我都辛苦。
1: 我就算我見到人哋陀咧，你都會直覺覺得誒，小心唔好撞到佢啊！你諗下係幾神奇嘅一件事咧？
0: 冇錯，
1: 個肚可以大咁多喎、
2: 啊，
1: 生出嚟，又冇事咯，
0: 好似個水壺咁細只，
1: 好勁啊！我真係覺得
0: 好
1: 好偉大，
0: 媽媽
1: 真係好偉大。
2: 係啦，咁、啊母親節啦，揀啲母親節啱聽嘅歌啦，
1: 好多嘅原來，
2: 好多
0: 好多啊，
2: 好
0: 多
2: 好多，每個年代又唔同嘅，
0: 係啊，
1: 英文歌又有，中文又有，舊嘅又有，新嘅又有，即係你好多。點解咧？因為我琴日我係專登為咗我哋今日啦，同埋星期日其實嚟緊咧，我都我哋嘅音樂節目咧都係講母親節，咁跟住我就上 library 嗰度咧就喺度睇啦。你知唔知有成哇好多頁啊？你講關於母親嘅歌曲，
0: 哇！
1: 哇原來係即係其實古今中外所有嘅人都有唱過歌頌母親嘅歌曲㗎，咁講完㗎啦，係
0: 啊,
1: 啊，所以你諗下幾偉大咧？
0: 好偉大，
1: 爸爸就少好多啦。
2: 爸爸有時係有啲控訴添嘅，係
1: 啊，冇錯，爸爸真係少好多。
2: 即
1: 係
2: 就算你講成日話父親節會唱嗰隻單車咧，其實都係暗砍鬧緊爸爸。
1: 係啊，
0: 公公婆婆有冇啊？
1: 公公婆婆賴到，但係唔多。
2: 系啊，母亲一定系最多，即系最直接嘅。
1: 冇错，
2: 系啊，
1: 系啊，歌颂母亲嘅歌，哇，好多页啊，全部都系嗰啲妈妈关于妈妈嘅歌。
2: 系啊，我自己拣嚟第一只嗱，我出招先啦，我自己拣嚟呢只咧，佢当年出嗰时候咧，因为我都几中意呢队乐队啦，咁啊，即系当年买咗只碟嚟听咁样啦，跟住一路听。一路咧都唔知道原來係講緊母親，
1: 係啊！
2: 一路咧都係
1: 歌名都唔知關咩事。
0: 我又幾中意咁樣，譬如話攆下啲歌詞啊，
2: 係啊，攆下啲歌詞。咁我好中意咧，就買一隻碟之後，即係攞個歌詞本出嚟。我中意呢個儀式感，
1: 我都中意。
2: 即係依家都買碟都會。咁啊，攞本即係歌詞本出嚟啦，逐隻逐隻聽，即係去嘆下隻碟咁樣啦。我聽哦，歌名係咁樣，個電器嚟嘅喎。
1: 係啊，
0: 電器
2: 係咩嚟咧？
1: 嘉玲電器股啊，
0: 多士爐
2: 唔係。
0: 几多个字啊？
2: 三个字。
1: 赢我妈妈、啊。
0: 电饭煲。
1: 咁衰，你形容佢身形啊？
0: 唔系啊，喂，你知唔知每个？
2: 唔系佢形容佢系饭桶啫。
0: 你每一个家庭个电饭煲其实好紧要。
1: 梗系重要啦，餐饭。
0: 即系你有冇饭食？打个电饭煲。
2: 有啲以前有啲用好多年噶。
1: 系啊，嗰啲先劲
0: 啊！
1: 你讲。
2: 系依家冇咁多花阵，第一个得一个掣嘅啫。
1: 系啊，咁就做一样嘢嘅啫。
2: 做一样嘢。依家反而唔识用啊，又嗰啲唔知有咩苦饭。又蒸饭又咩？
1: 嗰啲唔会做嘅，
0: 煲粥
1: 你唔会用，
2: 都系煲饭嘅，
1: 都系煲饭。虽然个电饭煲可以搵嚟整蛋糕，可以帮你整乳酪，你知唔知啊？可以炖嘢，可以煲汤，但系我唔中意嘅，我中意饭煲就
2: 系
1: 饭煲，
2: 一到尾。
1: 妈妈就系妈妈。
0: 好，我继续估，
2: 继续估，
0: 粟米油
1: 唔啱，
2: 电器啊，粟米油。
1: 我哋估中咗
0: 你，今朝就有乱估咯。
1: 我连续两个礼拜都估啱你啊！我仲令到阿谷姐可以得到你一份礼物啦，我都算系咁啦，系嘛？系
2: 继续估
0: 三个字啊，
1: 三个字，
2: 电器啊，
1: 电器，
0: 家庭电器，家庭电器，
1: 唔好随便开嘅，
0: 洗衣机，
1: 啱啦，
0: 洗衣机，
1: 系啊，
2: 点解咧？

0: 我有五月天嘅洗衣机啦。
1: 哇，好正！
0: 头先都俾咗啲歌词阿小强睇，
2: 哇，真系
1: 好
2: 正！金牌编剧，
1: 好正！唔系我都系，哇，嗰啲歌词咧冇 repeat 嘅，全部都系应用。
0: 同埋佢系一个好完整嘅画面啊！一开头就系讲紧部洗衣机，哦，即系有佢边度入口啊，跟住就一路喺度，一路喺度震，又一路洗嗰啲衫啊，跟住去到后屘啊，好啦，即系嗰个。故事嘅主人翁啊，就第一身嘅角度就，哎，今日帮下手啦，洗下衫啦，咁啊攞啲衫去洗啦。跟原来发现咧，嗰部洗衣机原来一早已经坏咗。原来咁一路以嚟
2: 系边个帮
0: 你洗衫咧？佢仲要即系写到系边度诶，边个帮你洗你嗰啲污渍啊？边度即系帮你去清洗嗰啲你厂嘅镬啊？嗰啲原来全部都系妈唔妈妈咯。
1: 喂，同埋最感动咧就系话佢屋企所有嘅电器啊，例如佢提过嘅咖啡机啊、电视啊。全部喺屋裏面嘅，
0: 係
1: 可憐嘅洗衣機就喺個露台嗰度，哇！我覺得好慘啊！
0: 有風吹雨打咁啊，同埋佢係關心幾時放晴啦，咁你可以晾衫咁樣。係
1: 啊，
0: 係啊，咁啊做即係用呢樣嘢帶入，跟住最尾原來，原來就係媽媽一路幫你去洗你廠嘅鍋同埋你所染上嘅污泥啊咁樣，我覺得好正呢只，
1: 好正好正，好型。
2: 你比喻做得好好，
0: 係啊，
2: 比喻媽媽就係一個洗衣機，
0: 係啊，咁
2: 洗衣機仲有另外有一個嘅人唱過㗎，係
1: 邊個？
2: 就係朱。
0: 我系，但系佢嗰个应该就唔系讲妈妈，
1: 佢讲咩啊？
0: 我记得系真系讲洗衣机，
2: 真系讲洗衣机。
1: 洗衣机
0: 点解
1: 洗衣机？你
0: 突然间
1: 我有一部洗衣机，系咪咁样啊？
2: 唔系几好听噶，几好听噶，
0: 几好听噶，
2: 系咪啊？好开心，好跳脱咁样，好少女噶咯，
0: 系啊，
2: 咁样咯，
1: 就会咁啱楞到。
2: 唔系好多歌都系同歌名噶，
0: 系啊，
2: 系啊，所以好好玩嘅，好正嘅。
0: 系，所以系啦，呢只就系我为大家拣嚟嘅母亲节嘅选择洗衣机。
2: 琴日咧，佢咧话胸有成竹，我同佢讲放心，我一定唔会同你哋撞，因为就系母亲嘅歌曲咧。嚟嚟去都有幾隻嘅啫嘛，真的愛你啊，念親恩啊，世上只有媽媽好，冇錯。咁我哋都會驚，好驚你揀啊嘛，咁我哋咪讓你咯。咁所以，
1: 我呢啲好另類。
2: 冇嬲。好啦，咁我即將要講下我自己一個，我覺得都幾感人嘅故事。因為有一年咧嘅母親節咧，因為有兩個侄仔侄女咧喺英國度翻嚟，所以咧就希望隆重其事咧帶佢哋去食一啲咧比較好啲嘅嘢。咁所以咧就啊，我爸爸同我講，佢就話如果係嘅話，有冇啲咩地方好啊？你啊就出去做嘢，通常都係咁樣嘅。你係咪都係負責呢啲嘢㗎？係
1: 啊，
2: 係啦，揾間好啲嘅即係餐館，咁大家一家人係啦，訂個房或者係即係齊齊整整。咁大家開心食餐飯，咁我知道咧，即係我爸爸好中意食嘢咧，特別係海鮮，咁所以咧就去咗鯉魚門，
1: 哇，
2: 隆重其事。咁你諗下，唔係就咁簡單嘅喎，你要車佢哋去咧，
1: 係啊，
2: 係咪啊？跟住又要訂定啲海鮮啦，咁其實成件事你會覺得真係好有儀式感，同埋真
1: 係。但係有一個危機，就如果佢發現好貴咧，佢又會鬧嘅啦。
2: 講啫。是啊，把口讲的，因为不用他给嘛，咁所以他
0: 心就开心的。
2: 是啦，我直头所有这些。
0: 你又不用他夹钱嘛，你不
2: 要
0: 夹钱。
2: 你要他夹钱我就开心啦。但是如果你请爸爸妈妈吃饭的就永远都不需要他夹钱的。咁总之就将这些这样会令到大家不开心的因素你全部将它化整为零。
1: 好。
2: 你就得的啦，告诉他，总之今天吃什么的就是我的。
1: 是啦，大家记住，真的啊。
2: 真的，咁爸爸就会开心，妈妈也都会开心。咁book了有一张台啦，咁跟住就去这个鲤鱼门啦。咁我哋咧就係喺落車嗰個位置泊低咗車咧，原來要行一條樓梯先至可以落到去下面嗰度咧，先再行去個酒家嘅。咁無奈地咧，嗰陣時候媽媽咧嗰年咧嗰個膝頭哥唔係好靚嘅，就好似你咁樣啊，係啦，佢就要點樣咧行一條樓梯嘅時候，對於佢嚟講好辛苦，因為咧佢就要扶住側邊嗰個扶手，跟住係一步一步咁樣咧先至可以落到樓梯。好啦，既然係咁嘅話，佢就好慢啦。咁其實咧，我爸咧好中意食嘢，佢就出已經落咗喺樓下，
0: 一支箭
2: 都飆埋去，
1: 就諗住霸位。
2: 唔係，佢係諗住佢就係，哎呀，唔好咁慢啦，快啲啦，快啲去食。
1: 啲魚俾人揀曬啦，
2: 緊張啊！佢係咁樣，所以佢就一支箭已經落咗下邊。咁但係咧，望翻上嚟嘅時候咧，就見到我媽媽咧喺上面個樓梯頂嗰度，一步一步咧戰戰兢兢咁樣扶住行。咁樣我哋做女嘅就梗係喺佢後邊嗰度睇住佢，係咪有啲咩嘅話要幫手啦？但係我哋幫唔到手噶嘛，因為佢係要扶住啊嘛，唔係扶住我哋啊嘛，咁所以咧就一路喺度行嘅時候，我哋就總之佢行一級，我哋又行一級，佢行一級，我哋行一級咁啦。我同埋我個家姐咧就喺後邊度跟住我阿媽。咁我哋見到個畫面咧就係點樣咧？好心急嘅爸爸突然之間見到呢個情景，佢咧就啪啪啪啪啪啪
1: 跑翻上嚟，哇！
2: 個
1: 感动啊！
2: 好感动，就捉住我阿妈，牵住佢嘅手，慢慢慢慢咁样就同佢一步一步就拖住个手。
1: 嗯，啊呢啲嘢我哋真系要学啊！
2: 系啊，咁啊就系即系好有耐性，好耐冇见过佢哋两个咁样拖手。嗰阵时候我哋已经好大个，好 sweet。咁但系跟住就见到呢个画面啦，咁我家 姐又惊我见唔到啦，就阵间即系搵个手踭撞一撞我，我话我见到，但我哋两个只眼已经咧
0: 湿湿地，
2: 湿湿地，咁跟住咧我家 姐突然之间咧就攞咗佢嘅手机出嚟咧就影低咗呢一张。
1: 哇！呢张相好靓喎，
2: 好靓喺后面嗰度咧，就喺上边嗰度低炒落去，爸爸妈妈拖住手，系啦、就一路一路行紧嗰个楼梯。就影到呢一影低咗呢一张相，咁我觉得呢一个系最动人嘅一个时刻嘅系，好多时候咧真系你谂下，家人咧好少拖手嘅，
1: 系啊，
2: 爸爸妈妈都好少拖手，
1: 我未见过，
0: 尤其是做咗爸爸妈妈之后，
2: 系咪啊？
1: 上咗年纪咧更加唔，
0: 即系有咗仔女之后，可能就已经少咗呢啲情侣之间嘅互动，
2: 冇错。咁但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佢哋拖住手，尤其是系牵手咧，有一句说话嘅就系执子之手，与子。街路
1: 系
2: 咪？所以我成日都会觉得，有时你喺街嗰度见到有两个老人家，佢哋拖住手咧，我觉得系全世界最美丽嘅一个画面嚟嘅。当然唔好拧翻转头，即系我惊见到系你。
1: 你过嚟啊，拖住我手啊，
0: 拖一下，
2: 一下，
0: 请你唔好骚扰我同事。
2: 系咪啊？拖手系嗬。
1: 喂，同埋咧，你会感受对方嘅温度，
0: 嗰个动作系
1: 嗰个温度，
2: 好靓噶，
1: 好似咧
0: 同拥抱又唔同。
2: 拥抱有另外一样嘅，系啦，
1: 就好似咧，我俾咗啲安全感佢，即系带住你跟我行啦，好事嘅，杀出重围。
2: 嗱，除咗你话就系两夫妇佢哋会系咁样，系咪建立咗一个家庭之后，仲有嘅就系呢个大手牵小手。
1: 系啊，
2: 当爸爸妈妈佢哋即系有小朋友啦，佢哋又会系拖住嗰啲好细个嗰啲手仔，即系啲莲藕嗰啲咁，莲藕手，
1: 嗱
2: 牵手又系，
1: 系啊，
2: 所以今日咧喺呢一个时间。就将呢一个故事送俾大家，亦都将以下嘅呢一首歌曲咧要送俾大家，因为其实讲紧嘅就系双牵啊，仲有嘅就系要赞一赞嘅呢一首嘅歌曲咧，不论系呢个作曲啦、作词啦、编曲同埋监制都系黄婉之，里面嘅有一句说话，我觉得好好嘅，喺最后尾嗰啲歌词啊，既然大家系抡歌词啊，佢话年华在，被遗忘就浮现啦，有时间突然间冇时间。

0: 送给大家由双轩这一首的歌曲中普天下的母亲都母亲节快乐。讲回刚才我想讲的那张照片、更加感慨的就是拍照的人和我爸爸已经不在了、所以就剩下妈咪在这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地珍惜和一家人开心的时间。
1: OK， 天恩帮我拍一张我拖住啊瑞瑞的照
0: 片。你惊吗？点拖啊，拖出去直播室。
2: 你拖出去。拖出去。
0: 好，母亲节快
2: 乐，大家都
0: 祝大家
2: 愉快。咁我哋一阵间返嚟仲有更加多母亲节嘅歌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按年升12.8%。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美伊战事影响下，原先预期三月的零售数据会弱，但最终有双位数升幅，主要受惠于汽车、电器和珠宝首饰等类别的销售带动。他说战事情况反复，估计年底的零售销售升幅会相对收窄。被问到内地五一黄金周的零售市道，谢邱安仪指出，黄金周的人流显著上升，尤其游客区零售销售有增长的商店，主要是因为有大力推广。他引述受访会员表示，游客较能带动化妆品、珠宝首饰、个人护理和保健品等类别的销售。他又補充，黃金周頭三日有不少港人北上，加上5月3號星期日曾經發出黃色暴雨警告，對本地零售有不利影響因素。秀茂坪寶達村發生相思案，一對年過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將案件改列為謀殺及自殺，秀茂坪警區重案組正跟進案件。警方昨日下午4:多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以色列总理府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曼部队一名指挥官。今次是以嚟自上个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色列空袭。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评估这名真主党部队指挥官已经被炸死。另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新一轮黎以谈判的基础。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时间表，同时黎方会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591点，升378点，成交金额15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10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2升15.2，阿里巴巴140.2升6蚊，盈富基金26.74升4.4，中芯国际75.35升5毫，快手48.28升3.28，长飞光纤光缆234.4升17.8，华虹半导体137.8升7.7，中海油26.8跌1.24，小米集团31.36升5.4，宁德时代最新653元跌1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32, 日元 156.35,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4, 人民币 6.805, 英镑对美元 1.36,歐元對美元 1.175， 歐元對美元 0.72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6。 日經平均指數報 62,817 點，升3312點。港金報 43,930 元，升2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704.26 美元，賣出 4,704.7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小寿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理工大学。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喺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青衣蓝田落车葵芳。另外清水湾道碧谷落车去西贡，仲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啱啱收到一则最新嘅消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角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暂时排到去小秀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由细到大，
6: 有唔明就问。
7: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8: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9: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
10: 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8: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9: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1: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Gen Z
13: 去跟。
1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5: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4: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禮拜四嘅話，我哋都會有歌舞㗎。
1: 冇錯，定定啦。
0: 我知呀、啊。係啊，我頭先俾你拖咗我出去，跟住我而家自己行翻入嚟啦。好啦，繼續我哋嘅歌舞間。今個禮拜我哋嘅主題嘅就係
1: 母親節。嗱，細個咧，我哋媽媽俾我哋印象咧，一係就好開心啦，一係有時鬧下你惡啦，好正常係咪？
0: 係嘅，冇錯。
1: 我第一次見佢喊咧。
0: 哇！
1: 哇！我好震撼、啊，
0: 大件事啦，俾雷劈噶呢啲。
1: 我真系冇谂过我阿妈会喊。
0: 嗯，
1: 即系你会觉得好细路仔咧束手无策，唔、知点算好
0: 啊！尤其是你系仔，有关系啊？
1: 有。话说咧，我家姐嗰阵时咧就应该系十七八岁，所谓最危险嘅年纪、
0: 危险的十七岁。
1: 冇错啦，咁我较为细啲，我。
0: 仲危险，
1: 八岁，
0: 仲危险。
1: 咁咧，你知啦，少女，去到嗰个年纪，梗系要有啲
0: 反叛啦，系啊，
1: 拍
0: 拖啊，
1: 买衫啊，头发啊，
0: 你阿妈都睇唔顺眼，
1: 绝对睇唔顺眼。我好记得有两样嘢，佢最憎嘅
0: 系
1: 喇叭裤，
0: 系
1: 佢觉得佢真系
0: 非女先至会着噶，
1: 系啊，我未见佢咁嬲啊，但系我哋好惊啊，我哋细嗰啲，因为。佢同我家姐嗌交啊！
0: 哦，就为一条喇叭裤，
1: 会唔
0: 会太小事？
1: 唔系啊，佢想佢想剪烂佢啊！
0: 哦、
1: 即系佢
0: 你着牛仔底裤，
1: 我用牛仔底裤，佢睇唔到，
0: 睇到到眼圆
1: 啊！佢唔使剪到一扯就烂噶啦，斗零边，哎呀，好贵噶。
0: 是啊，以前他们是会很看不
1: 惯。他眼火爆啊，
0: 他觉得你变坏了。
1: 变个飞女，因为那个年代呢什么飞仔飞女啊嘛。
0: 是啊。
1: 他觉得很心痛，总要跟他嗌交顶嘴。
0: 哇。
1: 你明不明白、啊、
0: 不应该做的事你家姐做晒。马家姐都挺爆
1: 啊。不是啊，因为他最大的嘛。
0: 哦、
1: 最大的那个当然你一定有人做呢樣嘢先嘅，
0: 冇錯冇錯。
1: 當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六、七做，已經係冇咁震撼
0: 啦。啊，係啊係啊，對於媽媽嚟講，係
1: 啦，
0: 哇，你頂我嘴，
1: 好多嘢嘅，因為佢想去夜街啦，
0: 慢慢嚟啊嘛，又著喇叭褲，又
1: 要開咗啦。但係佢一時一觸動到我阿媽嗰個點咧，佢就爆出嚟。
0: 哎呀，
1: 你明唔明啊？我哋細個好驚，
0: 驚啊！
1: 都唔知点样，
0: 劝唔到嘅呢啲话，
1: 劝唔到噶，
0: 识鬼咩呢啲嘢系咪？
1: 系啊，同埋佢又开始闹佢，即系学坏啦。其实我谂系正常，少女个个都系咁样行过嚟啦呢条路。
0: 系啊，阿妈都系和尚，唔系。
1: 佢冇，冇话
0: 佢冇，佢冇呢一个喇叭裤啫。
1: 佢冇啊，
0: 佢嗰个年代
1: 真系唔明啊，未佢买唔到啊。
0: 哦，
1: 系啦，
0: 就即系阿马家姐。同埋馬媽媽兩個就係啦鬧交，
1: 咁當時老豆唔喺度翻工，得我哋四兄弟姊妹，而第一次見到佢哋嗌到咁激烈，我真係好驚。同埋咧，佢唔係話攞把教剪想剪爛牛仔褲嘅，
0: 係啊，
1: 兩個喺度扯，
0: 哇！
1: 即係你去到咁樣，
0: 去到
1: 係啊，最後佢我哋
0: 其實都 OK 嘅，剪咗個喇叭之後就見直腳褲。
1: 或者再剪短啲就係底褲啦，咁兩隻褲腳又加少少嘢，
0: 睇唔慣有個喇叭啫。
1: 佢撞火，即係佢覺得點解你會變壞嘅咧？
0: 嗯，佢唔聽，即係頂嘴啊！係
1: 啊，
0: 我話你仲唔聽？
1: 同埋咧，我見到佢開始流眼淚，哇！
0: 嗰點係乜嘢啊？我想問馬媽媽做咩咁？
1: 佢會覺得你哋咁唔聽話
0: 哦，
1: 駁嘴咯。
0: 哦，
1: 咁同埋我哋梗係駁家姐噶啦，幫佢扯條牛仔褲。
0: 咁啊嗱，我都係呢一下，因為輸咗。其實你諗下，
1: 一
0: 間屋
1: 一對四實輸。
0: 你喺間屋度咁樣幾唔好睇咧？又冇人幫佢喎。
1: 係啊，冇人幫佢。
0: 我覺得係因為你哋仲要幫介，仲要幫家姐。
1: 你冇辦法，
0: 所以呢個位都好傷心。
1: 我見到我二家姐、三家姐個個去曬我大家姐嗰邊，我梗係要歸邊㗎啦。
0: 你應該幫媽媽。
1: 唔得，咁我會同家姐嘅關係唔好咯。
0: 哦。
1: 你明 ？OK。如果你會揀邊邊？
0: 我會幫媽媽。
1: 啊！你
0: 我會幫媽媽，
1: 我哋幫曬家姐嗰邊
0: 我通常都係咁坐腳灰。
1: 你啲騎場拍
0: 唔係，因為如果你哋有三個嘢喺嗰邊啦嘛。
1: balance 啊，
0: 係啊，阿媽一定輸嘅，輸硬嘅。我波位我會幫阿媽咯。
1: 最興咧就係話，佢搶唔過我哋啊嘛。係
0: 啊，你仲要
1: 教剪掟落地下，哇，好驚！因為佢都崩潰啦，然後喊喊佢啊，行開咗，我哋真係呆咗，企咗喺度。即係覺得跟住咧，
0: 係咪咧？
1: 我家姐擁我去道歉，
0: 係啊，梗係啦，
1: 一定要有一個 round up 噶嘛。
0: 係啊，
1: 我家姐叫我去道歉，
0: 嗯，
1: 話我醒啊，我斟杯暖水俾，
0: 仲話醒啊？
1: 唔係，我真係斟杯暖水俾佢啊，俾佢即係下一啖氣啦，諸如此類咧。
0: 有冇跪低？有冇跪低啊？
1: 冇跪，攬住身啦，
0: 有黃金，仲嬲啊？
1: 唔係，我真係冇跪，但我行埋去，因為嗰時好細粒啊，我矮啊嘛，嗰次即係細路仔，但佢就我睇住佢即係燒一啖氣，夜晚都有煮飯俾我哋。
0: 其實最重要係呢樣嘢。
1: 梗係啦，咪冇飯食啊，大佬。
0: 佢嬲起上嚟，咁巴閉啊嘛，你哋幾個？
1: 咪咯，
0: 係咪啊？你哋搞掂啦。
1: 佢真係好傷心，就係四個一齊反佢啊。係
0: 啊，我冇諗過呢個畫面。
1: 係啊，啊你冇經歷過啊？
0: 我冇經歷過，即係唔會咁樣爭咯，通常都會係。爭嘅就爭阿媽，即係如果屋企萬一有啲乜嘢嘅，即係大家呢啲咁嘅糾纏嘅話，多數都會係爭阿媽嘅。
1: 係啊，
0: 即係通常嘅就會比較係even 啲咯，就唔會話係三對一咯。如果係我
1: 哋四對一，
0: 仲要係四對一，係
1: 啊，
0: 嗰個感覺係好覺得被唔尊重阿媽。係
1: 啊，佢覺得好心碎，
0: 梗係
1: 心
0: 碎啦，養到你哋牛高馬大，為一條
1: 牛仔褲。其实之前已经嘈过多次噶啦，
0: 为一条裤啊？
1: 系为咗呢首歌
0: 啊？咩歌？
1: 战艇不归炸？
0: 真的吗？
1: 系啊，
0: 就系呢一只啊？
1: 系啊。
0: 吓？
1: 佢闹我哋听埋呢咁嘅歌，
0: 你哋咁嘅靡靡之音，
1: 系啦，
0: 冇好人做啊你！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关帅啊，姐妹啊，我个 Sarah 姑妈又急 call 我啊，姐妹啊，关帅啊
2: ，Hey comes。
3: 好在及时刹停啫，
1: 咩事啊 ，Sarah 姑妈？
2: 哎呀，我系有急事，所以叫你嚟我 Sarah 姑妈八送饭放题美味茶餐厅呢一度咧，帮我搞下啲嘢啊！不过你知唔知啊？你攞住啲滚水咁样走嚟走去，好鬼危险噶！
1: 啊 ，Sarah 姑妈，你误会啦，我玩啊咋，我攞住嘅系冰冻嘅糖水啊！
2: 吓，肥强，我急 call 你嚟帮我，系真噶，唔系玩噶。
1: 咁你想我帮你搞咩呢？
2: 嗱，我间铺头咧，听日就开张啦。不过到依家啲货物啊、煮食设备啊，摆放都好凌乱、杂乱无章咁，而且咧仲有啲安全问题，所以咪揾你帮手啊，谂下计仔咯。
1: 吓，咁大件事，我
4: 咩事咁惆怅啊？睇下我帮唔帮到手？
2: 哎呀 ，Tanny， 你点解会嚟嘅？
4: 我行过呢头见肚，又见到你门口个招牌写住八送饭放题，咪入嚟试下咯。
2: 系啊，唔好意思啊，我间铺头咧仲未开张啊，你嚟到啦，哎呀，不如坐低饮杯茶啦，好嘛？
4: 好啊，不过 Sarah 呢度咁乱，堆满嘢点坐啊？
2: 李强，执好啲嘢。
1: 收到。
4: 做飲食業除了出品要得之外，員工的職安健都很重要，他們沒有工傷，做得開心又安心，那你的生意才會長做長有。
2: 你說得對啊，飲食業呢真的很容易會發生工業意外，所以我們、一定要清楚在餐廳裡面呢做事究竟有什麼的安全隱患，再逐一呢去改善才行。
1: 收到。嗱，咁我哋睇下呢度有啲咩要处理啦。
4: 首先，唔该将伸咗出去通道嘅厨具、手柄全部拎翻入去，或者储存响适当嘅安全位置。咁大家就唔会因为行过唔小心撞到厨具嘅手柄，
2: 咁就唔会俾煲里面滚热嘅汤，又或者咧系送汁灼伤啦。
1: 嗱，其实咧厨房真系几危险噶。跌伤咧系另一样经常发生嘅意外、哦，意外咧大部分原因系由于哎呀滑倒或者咔踢到，因此咧地板应该时常保持清洁干爽，冇垃圾同埋其他嘅障碍物。如果倒些食物或者水咧，就要立刻进行清理。哎呀，
4: 肥强，你冇事啊嘛？
1: 就讲就中啦，我睇唔到地下有沓积水啊，所以差啲跌到啫。
4: 好彩冇跌伤咋。
1: 要避免跣倒，员工呢亦都要穿着防滑嘅鞋，地面最好要使用呢个防滑街砖。
2: 我哋厨房呢一度呢已经全部都用晒防滑街砖，可能地下仲有啲积水，肥强而家呢马上帮我清理好佢啦。
1: 喂，等阵，小华姑妈，你呢个咩嚟噶？
2: 我認得佢個樣，應該呢就係切片機嗰個護罩啩。
4: 有冇搞錯啊？你快啲安裝返個護罩落去部機先啦。廚房入面有好多危險部件嘅機器，例如碎肉機同埋切肉機等等。呢啲機器一定要妥善安裝有效嘅護罩先可以用㗎。
2: 我知啊，我只不過呢啱啱拆咗個護罩去清潔啫。
4: 講開清潔啲機器，記住清洗任何機器前要將機器關掉同埋切掉電源，同埋依照機器製造商使用手冊入面嘅步驟同埋安全指引去進行清洗，先可以確保安全。
2: 啊，原來咁多嘢要注意噶，我仲諗住啊，是但抹下部機就得噶啦。
1: 嚇，小娘姑媽，你咁都得？哎呀，好暈咯！
4: 肥强唔好玩啦
1: ，Tanny 唔系啊，我觉得咧呢度好焗噶，哇啲通风咧好似有问题，透唔到气，晕晕地上晕啊，
2: 冇理由噶、哦，我特登啊要求师傅啊喺厨房嗰度安装妥当嘅抽气系统，确保咧工作环境系舒适嘅，仲有所有嘅煮食炉具啊都设有排气罩，以排除热力，应该唔会焗。
4: 但是你都沒有開到抽氣線，肥強啊，你現在快點喝點水先啊，怕你中暑啊。
1: 其實我不是中暑啊。
2: 那你是什麼事啊？
4: 我估肥強是餓到有點頭暈，所以不如我們一起品嚐 Sarah 的八送飯方題。 Sarah 姑媽，你這裡究竟是賣哪八個送的？
2: 哎呀，大件事了，我這陣子只是掛著餐廳的裝修，完全忘記了想菜式、
1: 什麼話？ 菜式都未谂到，咁你听日点样开张啊？
4: 咪住，除咗菜式之外，仲有呢件嘢又系开业之前一定要做噶、哦，你哋知唔知？
1: 我知道。因为咧食肆系属于呢个英情报工场之一，所以咧响食肆开业前，食肆东主就要向劳工处提交开设英情报工场情报书，情报书上要清楚填写食肆名称、地址、开始营业日期、有权管理或者控制食肆嘅人士姓名、食肆内咧采用嘅工序、简述所装置嘅机器、雇用人数等资料，然后再由有权管理或者控制食肆嘅人士或其代表签署。
2: 我一早啊已经呈报咗俾劳工处啦，但我仲未谂埋边八个送啊，你哋留低同我一齐谂下啦。
4: 飲食工作一定要安全，出品好味自然多客源。我是湯盈 Tanny。
2: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職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是致电劳工处職安健查询以及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的。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喺审核小组工程申请文件时，冇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嘅问题？用少伦回应指，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食环署会在五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处长温志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说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说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减省调查时间。又在2023年处理3000部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几部，2025年更增至8000几部。秀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谋杀及自杀。秀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调查。警方昨天下午四点几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接受访问时说，伊朗队将在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14日抵达美国。他说只要计划得当，伊朗队就能够在世界杯上取得佳绩。虽然球队原本安排了热身赛，但对方在最后一刻取消。他又透露伊朗队将在今月16号启程前往土耳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将竭尽全力确保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他说球队不是去美国，而是去参加世界杯。巴加埃期望国家队参加世界杯能够成为伊朗民族团结的契机。他指出世界杯举办国政府有义务履行他的职责。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下个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和比利时、新西兰及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是将会在美国境内进行。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转薄，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17点，升403点，成交金额16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10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8，升15.8。 阿里巴巴140元升5.8，盈富基金26.74升4.6，中芯国际75.5升6.5，快手48.28升3.28，长飞光纤光缆236元升19.4，华虹半导体139元升8.9，中海油26.84跌咗1.2，小米集团31.44升6.2，宁德时代654.5跌1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49，瑞士法郎系10.054，欧元5.672，加元5.742，新西兰元4.667，欧元系9.2027。每百日元对港元5.0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4。日经平均指数报62,853点，升3,340点。港金报43,93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0.35美元，卖出4,700.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啦，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繁忙，龙尾就喺兆辉台。喺新界区，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高尔夫球会一段咧就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2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青衣南桥落斜葵坊，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6: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卖、叉烧包。
7: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8: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6: 带去转头又翻俾你，叫佢留翻俾自己用。
7: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8: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9: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10: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11: 852数据库。
10: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12: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10: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16: 我有位朋友，佢话人到中年咧，心里面仍然有一粒系派对胶囊嘅。平时我哋咧，特别系工作方面啊，要扮到咧好老成啊，好稳重啦。但只要听到咧某一段嘅前奏，或者见到某一位嘅朋友咧，嗰粒胶囊咧就会自动爆炸噶啦，令我哋即刻翻去嗰个咧最疯狂、最唔需要顾虑形象嘅年代啊！ 今日音乐中年节目嘅开始，就可以一齐用音乐同大家癫一癫嘅。

我年轻嘅时候咧，唔系好得啦 ，Pink 呢一位女歌手噶，硬系觉得咧，佢无论造型又或者表演咧，哈哈，好似咧唔受控咁噶。反而咯，当佢年纪大咗，成熟咗咧，就越嚟越喜欢佢啦。OK， 至于佢点解会叫 Pink 嘅咧？其實他的本名是 Alicia Beth Moore， 而其中的一個關於他藝名的說法比較廣為流傳的就是他童年的經歷。Pink 七歲的時候在一次夏令營當中被一個很鬼曳的男仔當眾扯甩條褲，當時 Pink 怕醜到塊面紅曬，個死仔包還大叫：你看看他變成粉紅色了， Look she's turning pink。 這個傳聞就是 Pink 藝名的由來。

这两个结合呢都算是一个偶然的、哦。当时校长和克勤分别宣布加开个人演唱会，由于两个人属同一间经理人公司，为了悭时间和资源，公司决定将两个记者会合二为一。现场有记者讲笑地说，哦，不如你们两个一起开演唱会啦，就是这句说话啦，令唱片公司灵机一触，开创了他们双打的时代啦。娱乐圈未必一定要你死我活的，找到一个可以互补长短，一起进退的亦师亦友，才是最长远的赢家。

0: 有時呢睇返啲舊嘅 MV 啦，會有好多呢寶藏同埋彩蛋㗎。你就好似呢郭富城嘅呢個 MV， 個個讚你乖嘅官方 MV， 哇我呢係話咗一聲㗎。成成呢係以黑色嘅三角泳褲拍攝，當年28歲嘅佢呢顏值同身材呢可以話係巔峰啦。假如你以前呢錯過咗呢個 MV 嘅話呢，依家隨時可以上網回味返啦，非常性感㗎。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好多時呢巨星背後都會有有血有肉嘅古仔啊。啊以下呢位男歌手呢原來大學讀嘅呢是數學系喎，讀書期間呢在師兄的推薦之下去了民歌餐廳唱歌做兼職，隔了幾年之後85年準備推出第一張個人專輯最後圓舞曲，點知呢唱片公司在專輯發行之前幾日呢是突然執笠的，這張唱片的發行呢就無疾而終了。去到86年在李宗盛的賞識之下入了唱片公司做助理，開始了他的樂壇之路，他是周華健。

当一首歌咧系歌者嘅亲身经历唱起上嚟，咁梗系会句句到肉啦。嗱，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歌者嘅好朋友啦，听咗歌者嘅恋爱故事之后啊，有感而发而创作。歌者啊曾经深爱一个女仔，对佢咧系绝对痴心，但最终咧得唔到对方嘅接受，于是佢啊明白对待呢一段恋情啊，系从痴心绝对到手放开嘅必要。

0: 聲傑的痴心絕對啊。除了唱歌是怕走音之外，講嘢都怕走音的。這幾天因為感冒的關係，於是主持音樂中年每次開聲都是有個擔憂的。死了，會不會談上頸咳甚至是走音呢？所以這兩天聽這個音樂中年，如果聽到我走音的話，希望大家會體諒一下，控制不到的。也都希望你聽緊收音機的你會保重你的身體啊。
1: 各位家長請注意，以下是測驗通告。
2: 各位家長請注意，
1: 以下是運動通告。
2: 各位家長請注意，
1: 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組深似海，家長認真不易做。七點鐘國劇歡樂家長群，用笑與淚探討育兒、教育、家庭與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點，港台電視31。
0: 室外氣温是攝氏28度，相對濕度是70%。好，聽聽12點半的新聞報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闭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秀茂坪警区助理指挥官温景亨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只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是尝试上门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他说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男子因为吊颈身亡，女子致命原因有两个可能性，分别是面部被击中或者被箍颈造成窒息。温景亨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儿子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在审核小组工程申请文件时，冇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用少伦回应指，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食环署会在5月至9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处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说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以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说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减省调查时间。由在2023年处理3000部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几部，2025年更增至8000几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23点，升410点，成交金额16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10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9.2升16.2，阿里巴巴140元升5.8，盈富基金26.78升4.8，快手48.24升3.24，长飞光纤光缆235.8升19.2，华虹半导体139.5升9.4，中海油26.86跌1.18。小米集团31.46升6.4，宁德时代654元跌1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1， 瑞士法郎 10.056， 澳元 5.677， 加元 5.745， 新西兰元 4.669， 欧元是 9.2044，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0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905。 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9点，升3,326点。港金报43,93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6.88美元，卖出4,697.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啊、我咁靚仔唔爆，你個 post 會爆，好難捉摸啊！
3: 師兄係難捉摸㗎喇，你想知而家網絡心態係點，咁就要聽 Gen C 許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樣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囉。
4: 逢星期六下晝3点至5点，
5: 阮正峰、
6: 詩塔、
7: 永永、
8: 頭仔、
9: 余峰、
10: 阿維、
11: Gen C
12: 許金峰，
13: 我係佘詩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当我遇到啲难题嘅时候咧，依家咧会习惯祈祷啦，又或者系倾偈嘅。
1: God，
0: 无论你系咩宗教，有冇宗教，都可以咧向一个你信任嘅对象，甚至咧系你自己同自己沟通都得嘅。无非都系想喺心情比较复杂嘅一刻，唔系太有信心嘅一刻咧，有啲精神上嘅支持。开始另外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就系一首关于信仰嘅歌啦。

当你觉得无助或者是需要力量的时候，你最先想起的是哪一段旋律呢？会不会是 Madonna 的这首 A Like a Prayer 呢？这一首歌结合了流行乐和黑人的福音音乐，即是 Gospel 啊。当时最轰动的新闻呢，当然就是首歌的 MV 因为宗教意识而引起争议，导致赞助商要撤回 Madonna 的代言，但时间最终证明了 Madonna 的艺术深度。这首歌今时今日听是的，还很有时代感和人生意义，那种在困境里面找到出口的坚持。人生呢总有些时刻是需要一种超越物质的信仰去支持我们，无论那个信仰是爱情定是一首可以救赎你的歌啊。

刘美君一向咧敢于挑战社会啦对女性嘅定义，佢要佢嘅自主、个性同埋型格噶。仲记得咧佢初出道嘅香港乐坛咧，女新人通常都系唱啲少女情歌噶。刘美君反其道而行，以破格啦同另类嘅歌曲咧去做主打噶。歌曲题材咧超大胆噶，夜蒲嘅女仔啦，一夜情、欢场嘅职业女性以至咧情妇嘅故事，乜都有噶。啊，听呢一首歌系唔系几爽呢？我哋呢个年纪最怕咧就系优柔寡断，学识一旦落咗决定，就唔好后悔，唔再望翻转头。刘美君嘅 My Made Up。

0: 一首 Baby One More Time 咧，令 Britney Spears 咧好鬼红噶。但其实咧，首歌原本系写俾 Backstreet Boys 啦，或者系 TLC 组合噶。但因为其中嘅一句歌词 Hit Me 被误解为咧就系鼓吹咧家庭暴力，于是咧 TLC 咧就婉拒咗呢一首歌。原来咧瑞典创作人啊 Max Martin 咧一直以为美国青少年嘅俚语啊 Hit Me 咧就系 Call Me 打电话俾我嘅意思，所以咧先会写咗呢一句歌词。最后呢隻歌就係咁㗎喇，剪轉去咗当年啊只有16岁嘅佢 Britney Spears 嘅手上，就令到呢一位新人 Britney 呢一炮而红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跟住出場嘅呢一首歌咧，原曲咧係嚟自一張哇好鬼厲害嘅專輯噶，張唱片只係得九首歌曲，其中六首歌咧係打入 Billboard 嘅排行榜啦，四首係冠軍，一首係亞軍，仲有一首咧係第五名。喂啊，呢一張唱片嘅成績會唔會好得太過分呢？最緊要係銷量啊，張唱片咧係連續51个星期啦，銷量榜嘅前十名啊，唔單止咧係1988年啊年度銷量冠军，亦都获得咧格林美年度最佳专辑嘅荣誉噶。今日音乐中年带嚟嘅咧就唔系 George Michael 嘅原装正版，系加拿大男歌手 Michael Bublé 啊，性感加上深情嘅演绎。

两个 Michael 啊，惺惺相惜。Michael 伴 Blay 咧翻唱啊 George Michael 嘅 Kissing a Fool 啊。嗱，我好佩服啲发烧乐迷咧，收藏唱片咧好专业噶。除咗只黑胶之外咧，啲封套啊，里面啲拉页咧都系 keep 得好奇丽。确实咧，有一啲唱片咧，净系个封套已经好值得收藏。例如咧，以下呢一张，当年就系获得啊最佳封套设计大奖。唱片封套主要咧就系妹姐嘅大头，色彩斑斓，好似咧喷画一样噶。依家呢个年代睇咧，都系值得收藏。嚟自梅艳芳啊，飞跃舞台专辑嘅《不信爱有罪》。

好似一阵清风吹埋嚟嘅歌曲。妹姐梅艳芳嘅《不信爱有罪》。走之前同你讲讲天气嘅情况啊，天气预测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今晚大致多云啊，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东照东南风嘅。展望方面，话听日日间系炎热嘅，天气逐渐咧系会唔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嘅骤雨嘅。风势系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就会逐渐好转啦。咁又一粒钟啦，听日星期五音乐中年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时，冇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用少伦回应指，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闭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秀茂坪警区助理指挥官温景亨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只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他说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男死者因为吊颈身亡。女子致命原因有两个可能性，分别是面部被物件击中或者被箍颈造成窒息。温景亨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儿子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其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转薄，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 东部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三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7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09点，升391点，成交金额17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11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蚊，升15蚊；阿里巴巴140.1，升5.9；盈富基金26.74，升4.4；中芯国际76.65，升8；华虹半导体141.4，升11.4；快手48.18，升3.18；长飞光纤光缆232蚊，升15.4；中海油26.82，跌1.2毫二；小米集团31.28，升4.6；宁德时代653蚊，跌16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1，瑞士法郎10.055，澳元5.677，加元5.745，新西兰元4.67，欧元系9.2042。每百日元对港元5.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日经平均指数报63047点，升3534点。港金报4393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9.47美元，卖出470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湾仔嘅港湾道咧现时系有道路工程噶，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理翻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跟妈妈庆祝啊？
8: 帮她按背，
9: 吃餐饭最基本啦。
10: 跟她出去看大自然，
8: 帮她按脚，
9: 带她玩一下插花，
10: 帮她收甲，
8: 帮她按头。
9: 喂，够了，你按够未啊？
8: 我按耐不住啊嘛。
9: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係日日都係母親節先按得晒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三五成群，天兒子豪阿斯，祝願所有媽媽
2: 母親節快樂。
12: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13: 將佢喜歡嘅作品重新演繹。

0: Rita 用咗超过半年嘅时间先至攞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呢一首经典作品嘅版权。佢希望用女生嘅角度喺呢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嘅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怡，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ticker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啊，同埋你唔係好知嗰張相咧，你又會唔會 post 啊咁樣？咁有陣時咧，搲到好似係鬼咁樣咧，都照影咁樣啦。所以我而家冇乜所謂噶啦，即係似鬼又好，好樣又好啦，似鬼蛋。
1: 你冇乜似鬼嘅樣咯，已經係。你每次都好靚嗰啲相，
0: 似鬼仔嘛。咁我嗰個鬼啊。
1: 係，咁啊，亦都咧，即係有啲朋友影相嘅時候咧，好中意加好多嘅動作啊、手勢啊。咁啊，前嗰排咧就有啲朋友話要嗰啲倒 V 啊嘛，即係擺喺下巴咁樣 V 字啊嘛，啲朋友咧，即系仲系中意咧，就系譬如俾 like 啦，或者咧都仲系简单啲一个 V 字手势咁举起嘅手指。咁但系最近咧喺内地咧有朋友就话啦，唔好啦吓，大家千祈唔好再举呢一个 V 字手势去影相。
2: 点解啊？老土得滞。
1: 唔系，系因为咧，原来我哋 V 字手势之后咧，好容易俾人哋咧用嗰啲而家啲好高像素嘅相机影完之后咧，可以睇到你嗰啲指纹啊，可以复制你嘅指纹咧，有机会俾人哋盗用咗佢，可能唔知又开下电话啊，或者可能咧将佢咧变成咗。开你嗰啲银行户口啊之类嘅嘢，好危险啊！
2: 而家科技真系日新月异、啊，影个咁样嘅嘢都可以攞到你嘅指纹。
1: 可能因为而家啲电话啲像素太高，系咪咧？
0: 但系你用指纹去做嘅嘢。其实唔好多嘅啫，嗱，我电话已经唔系啦，因为电话已经转咗 Face ID 啦。咁、
1: 哦、
0: 指纹咧，譬如系身份证啦，吓，又或者有啲人俾人即系拉咗咧，就要十只指纹。
2: 唔系啊，你屋企嗰啲密码锁都系噶，
0: 冇密码锁
2: 噶，
1: 冇指纹锁。
0: 其实我系好 old school 噶，我系咧屋企咧系冇密码锁，都用锁匙啦。我连架车都系用锁匙噶，车我都冇用，系嗰啲即系嗰啲嘟嘟房，因为我费事扯电，扯到架嗰啲电冇。
2: 哦、
0: 因为我试过用嗰啲嘟嘟嗰啲咁样咧，佢个电咧系会搞到架车咧唔冇晒电咯，
1: 会咁噶？
0: 坏咗啊嘛，坏咗就整到佢啦。
2: 但系而家有啲车咧，其实仲方便到你连嘟都唔使，即系只要你个车匙咧
0: 袋住起身，
2: 袋住喺身喺你隔篱嘅话咧，你就已经可以即刻开到车门。
1: 我嗰个朋友嘅车仲劲啊，佢咧原来系连个电话噶，即系个电话要摆喺某一个位咧，车先至着啊。佢就嗰个咦，点解揿唔到着啊？我未摆翻个电话喺啱嘅位，一摆落去咧，佢就
0: 会着。
1: 就会着架车噶啦，
0: 吓咁因为我嘅车咧都好有历史啦，即系老爷车嚟噶啦，咁样咁好多嘢咧都系旧嘅，但系我惯咗揸咁样啦。咁当我去日本福冈咧就租车嘅时候咧，我唔识开架车咯，
2: 因为太新啦。
0: 佢唔算太新噶啦，都有五六年货仔噶啦，但系咧我因为我车太旧啊，我唔知道而家啲车咧，即系譬如你有阵时咧入波咧，佢要踩住个 brake 你先可以入波嘅。
2: 吓，呢个我由一学。学车就已经好似要踩住个 brake 噶啦，
0: 咁你咁细个，同我争紧一橛，因为我十六岁嘅时候识你，我已经好大个噶啦。十六岁
2: 呢个唔系 common sense
1: 嚟
2: 咩？
1: 你尊重翻
2: 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0: 即系有好多嘢，譬如嗰个 hand brake 又可能唔知系边一个好奇怪嘅位啊，咁样咧，即系你唔知噶咯。
1: 嗱，你嗰个系计你点样去揸架车开动架车啦。我净系好简单啊，开门有时而家啲车都唔识开啦。
0: 哦，系喎，因为有一啲嘅 handle 咧系缩咗入去喎。
1: 嗰啲电车嗰啲开门位咧，你净有时望住个车门，其实点开？边度有个位系开门咧？
2: 系啊，
1: 你喺里边坐喺度嘅朋友，你唔识点样开门啦？喺出边人咧又唔识点样搵个 handle 啦，好难啊！
2: 嗰个咩 T 字头嗰个咧，一开始我真系唔知边度可以，佢系冇凸起之余咧，佢即系成个平，咦？喺边度搵咧咁？
0: 但系夹落去就得噶啦。
2: 系啊，但系你都夹个尾，唔系夹个头。
1: 系啊，所以呢啲嘢咧，我发觉而家日新月异嘅话咧，搞到个人都。唔识点样去处理，譬如头先讲嘛，譬如啲指纹嘢啦，好简单。有时去到人哋屋企咧，或者去旅行啫，去旅行嘅时候去啲酒店房咧，啲门咁点开嘅？有时你都要研究一轮啊，你先至做到啊。
0: 不过指纹去开锁咧，其实系有一个危险嘅，系点样咧？因为你指纹开锁咁，即系你嗰个密码嗰个位咧，就会成日都系嗰几个位啦。咁如果用一啲唔知咩灯啊，紫外光灯啊，嗰啲啦灯啊咁样咧，就会见到嗰几个位咧就特别多指纹嘅，咁于是就会。俾人知道嘅密码，所以而家有好多个密码锁咧，佢有啲一二三四五六咧，系每次都 jam 到乱晒嘅。
2: 系
0: 咪
2: 啊？
0: 咁你就防止咗呢一样嘢咯。
1: 系，但呢个对老人家就难搞，老人家就唔识揿，因为可能有时记住，哦系啊，佢个 T 字或者记个咁样嘅 L 位，咁如果佢转嚟转去就唔识咯。
0: 所以其实老人家如果唔记嘢嘅话咧，系咩都唔得嘅。系你即系老人家其实应该系要即系安享晚年，但系有阵时咧呢个年代唔同啊，都要跟住个时代走。你唔多唔少咧，你智能电话都要适用下咯。
1: 系，
0: 如果唔系咧，你真系完全咧拿手唔成势噶。
1: 连好多老人家都熟咗啦，因为佢哋北上多嘛，而家北上咧好多嘢都要智能化。
2: 哇！但系咧讲起北上咧，我觉得有样系近。

0: 年紀方面嘅嘢就係而家你北上你過香港或者過內地關都唔需要再攞身份證或者回鄉證出嚟㗎喇喎。你由頭到尾呢你去香港即係、香港係你出國啦或者你北上呢都可以唔需要攞個身份證出嚟嘅。你直接呢你埋去咁呢有個 app。咁、那個 app 呢咁你就有個曲喺度你開嗰個曲呢你就可以直接就過咗關㗎啦就唔使攞個實體身份證。咁你過完去內地關呢嗰、那個就仲神奇佢呢直頭呢你向前佢睇到你個樣 ,scan 完你個樣之後呢佢就直接呢會出彈你個資料就啊你係咪諗乜乜咁樣咁係嘅話呢你就直接再入去過埋個關就 ok。所以我覺得好方便啊。
1: 我真係最近呢返內地我先知道我以前都話點會㗎唔係嘅我冇做過呢個申請嘅話唔使㗎啦自動做咗㗎啦幫你。咁我真係行過去就得㗎啦。
2: 其實呢我而家先知
0: 道。好犀利啊
2: 我一秒前先知
1: 道。我係真係最初我都覺得唔信嘅但我 friend 話你試下啦你行埋去就得㗎啦咁你唔好攞出嚟啦。咁我真係行埋一見到你個 Face ID 就已經過到關
0: 啦。係啊即係佢 scan 完你個樣子之後呢就直接彈你嗰個回鄉證嗰啲資料咁樣。咦真係你嚟㗎喎。
2: 嗱指紋呢一樣嘢呢就好 unique 㗎啦每個人唔同啦咁樣。但係樣呢是會有 identical twins 的喎、即是兩個人的樣子一樣的喎咁呢個是不是有時有一些法律的漏洞呢
1: 這個我都有時成日都諗嘅但有些朋友就話佢唔係計你個樣咁簡單嘅佢係連埋你個瞳孔啊、即係你行埋嘅時候呢可能佢唔係淨係望你個樣大致啲位係望你個眼球啊你個眼珠啊嗰度位睇清楚先咁樣。
2: 瞳孔同係鼻毛生嘅方法。
0: 不過我都試過佢呢係 scan 唔到我嘅即係佢話佢搵唔到我嘅資料。
1: 係冇化妝啊
0: 我隔離嗰個就咁講囉。之後我就冇同佢講嘢五分鐘
2: 啦。你係一個好好嘅女朋友啊你只係唔講嘢
0: 五分鐘咋係啊五分鐘之後
1: 佢安靜佢。
0: 佢就自此唔敢再講。即係偶然都會 scan 唔到嘅同埋呢真係有新聞講過呢係有 scan 錯人嘅出咗一個唔屬於你嘅資料所以大家其實都要記得要帶返回鄉證嘅即係唔好諗住一定 scan 到我就唔帶呀同埋一定要望清楚究竟係咪你囉。
2: 可能嗰個係殺人犯嚟
0: 㗎一出去就話俾人拉
2: 俾人拉呀逃犯呀係呀佢貪污嗰啲呀。
1: 所以而家呢即係有時影相嘅時候想啲呀唔好成日亂咁呢將啲相呢擺上去網度呀。係呀。
2: 擺個宗旨就係唔好 B 字。
1: 係啦。

0: Linda Feed is all we do。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3: 好多人都话咧，近代嘅港产片咧，其实有啲似咧獅子山下或者有《鏗鏘集》
4: 哦，都係喎，
3: 即係佢好寫實啦，好講香港嘅一啲情況啦。咁近排咧，邱麗圖導演咧，佢就唔拍一啲火爆嘅片啊，又唔係翻車啊、追逐啊、槍戰啊、爆炸咁樣，佢係拍咗一套《另類》，係咪叫《另類》咧？
4: 嗯，有啲朋友就講話，好似呢一個電影咧，其實都有似係一個內地嘅真實嘅故仔而佢改編嘅。
3: 啊，內地嘅
4: 係啦，因為
3: 有譚耀文，
4: 有譚耀文啦，亦都有 A K 啦，仲有 Anson Bean 啦，一齊合作嘅呢一個《我們不是什麼》嘅呢一套新嘅戲啦。當中亦都有個情節就最多人講嘅討論嘅就係一個男同性戀者啊嘛。咁啊，但係其實咧，我覺得套戲裏邊嘅主旨係咪淨係講呢樣嘢咧，就唔止嘅，都有。
3: 我哋有睇嘅，
4: 我未睇啊，我都係。
3: 哇！你淨係講到好似睇咗咁樣嘅，你估唔睇咗啊？
5: 我未睇啊，但係好多睇完嘅朋友寫個評價都係唔錯嘅咯。
3: 嗯，咁我覺得港產片咧，其實真係要支持嘅，因為呢一個係我哋嘅一個可以話係我哋嘅遺產啊，
4: 係啊，
3: 我哋嘅即係我哋嘅呢一個寶庫啊。
4: 同埋咧，港產片咧最開心一樣嘢咧，就喺港產片咧，如果佢仲要加埋有主題曲啊，或者片尾曲嘅時候咧，覺得哎呀好有誠意啊呢個作品。但係唔知點解近年咧啲港產片咧用翻啲歌咧都用翻舊歌，譬如好似《自然夜王》咧就用翻Sammy 嗰首歌，
3: 假使可以 ，Everyone is superstar，
4: 係啦，就用翻只舊歌
3: 《星獸傳說》。
4: 係啦，今次呢一個咧，《我們不是什麼》嘅時候咧，佢都有個片尾曲，個片尾曲咧亦都係舊歌嚟
3: 嘅，老巧音嘅。
4: 係啦，就係《天佑我滿》，有好多朋友咧即刻話，翻 hit 翻呢首歌，再重新聽，我見到連盧巧音咧都一齊去埋借票添啊！
3: 係啊，盧巧音佢都覺得好似自己有份喺呢一套嘅電影嗰度出現咁樣，咁呢個歌真係幾好聽，同埋嗰陣時盧巧音咧，佢嘅音樂變化真係好大嘅，佢都可以話係一個幾前衛同埋大膽嘅歌手。
4: 前衛嗰陣時咧都冇乜見到歌手會女仔啦嚇，仲要紋曬身咁樣咧，逐個逐個紋上，而家咧哇開始全身都咁滯啦，
3: 哇佢仲紋到上條頸啊，
4: 好多紋身啊！
3: 但係佢唱歌真係好好嘅，
4: 係啊，咁啊今日聽下呢首啦，就係盧巧音嘅《天佑我們》。

0: 氹氹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1: 见晕？你唔舒服咩？
0: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cut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5: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6: 可唔可以用西班牙语教我哋讲母亲节快乐啊？
7: 母亲嘅西班牙文系 Madre， 快乐咧就系 Feliz， 完整一句母亲节快乐咧就系 Feliz Dia de Madre。
5: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邓嘉丽、余思敏，
5: 语妙天下。
8: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9: Joey 洪其俊、
10: Jenny 林静丽、
3: Maiden Hong Ko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兰报道新闻。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今日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同36个月。案情话，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后发现两人涉嫌处理共折合约2亿8000万元华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警方昨日接报说，深澳平宝达村一个单位，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闭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和自杀案。警方说，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说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说，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而只因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且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纪录，女死者多年之前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火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时，冇及早发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容少伦回应话，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564点，升351点，总成交金额194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71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15589点，升13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6，升11.6，升15.6。阿里巴巴139.8，升5.6。盈富基金26.7，升4毫。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长飞光纤光缆232蚊，升15.4。快手48.14，升3.14。中海油26.76，跌1.28。宁德时代661蚊，跌8蚊。小米集团31.2，升咗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3，日元156.36，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63,077点，升3,561点。港金报43,930蚊。比上日收市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4.78美元，卖出4,705.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现时咧近住九龙塘会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希福道。另外仲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去果栏。最后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佛光街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引丰街同埋中校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Bubble 社分享。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7: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6: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咗经纪人嘅眼光咧？
7: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8: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Gen Z
10: 去跟。
1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2: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1: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3: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14: 我是路云兰。
15: 我是林奕康。
16: 我是江欣燕。
17: Hello， 我是林永亮。
18: 我是陆思韵。
19: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20: Hello， 我是叶广权。
21: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22: 我是 Mimi 罗敏庄。
23: Hello， 我是胡伟康。
24: Hello， 我是向海南。
25: 我是周文琪。
26: Hello， 我是张永康。
27: Hello， 我是刘小维。
28: 我是黎乐儿。
29: 他是好心情的人。
30: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Chin 欧阳靖。香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奇妙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不是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很开心的就是 Alex， 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 journey 里面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很早就已经出场，特别正啦。Made in Hong Kong, Peace and Love，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正力， Made in Hong Kong。
30: 喂，今日咧 Made in Hong Kong 咧，除咗我哋三個主持人啦 ，Alex、李姑同埋阿超 B 之外，仲有一班嘅少女啊，係嘛？
32: 係咪少女咯？我覺得係小朋友喎、
30: 啊。小朋友，但係同埋佢哋成日都笑嘅。
32: Hello，
31: 係有 Honey Punch。
32: Hello， 你哋好，我哋係
33: Honey Punch。
34: 我係隊長 Kissy，
35: 我係副隊長 Jesse，
36: 我係 Alma，
37: 我係 Color，
38: 我係 Kira，
39: 我係 Chosa。Hello，
30: Hello。喂，今日明顯呢見到你穿返好似自己衫喎，即係自己 style 嘅衫，再唔係啲團衫喎，點解今日真係咁 casual 呢？
34: 我覺得係其實好舒服囉，今日
36: 好自在
34: 呀，穿呢衫。同埋其實我哋前嗰排呢為咗宣傳我哋嘅歌呢，我哋多咗穿呢一個校服啦，但係近期呢我覺得咦，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 MV 嘅話呢，其實我哋有第二套衫呢都係 colorful 啲嘅，咁所以我哋自己呢而家做訪問就都鍾意襯一啲 colorful 啲嘅衫。
30: 係咪自己襯定係有人幫你襯定點啊？
34: 一齊襯，
30: 公司咁反一齊襯。
36: 我就係想問你，就係即係自己襯一套最靚啊，定係你哋即係會影相擺喺 group 度同大家講聲啊，我今日係會著呢件衫㗎。
34: 哦，會啊，我哋會
36: 影相咯。有。
31: 咁但係你哋六個女仔有冇邊個係特別貪靚啲？我覺得咁樣靚啲咯。嗰啲有冇？
34: 有。其實我覺得我哋六個都係，但係如果真係特別係嘅話，我覺得係 Jesse
36: 啊。
30: 點解咧？
34: 因為我自己其實都好中意 fashion 啦 ，and then。我又好鍾意戴力首飾啦，所以我次次襯完套衫我會襯到好有我自己嘅 style， 跟住再加啲 accessories 落去去再放大個 style 囉、因為我係好有自己嘅 style 一個人嚟嘅，即係我又好鍾意買。
30: 我都
34: 係
30: 我好有 style 啊。
36: Okay， 有 style。 我見你哋六個呢啲風格係咪都係比較偏外國歐美風啲呢？
34: Jesse 係，但我相信 Alma 就比較
36: Alma一定唔係囉，
34: 因為你覺得你自己點啊？
36: 我覺得我都好鍾意穿一啲韓式嘅一啲衫啦，但係我有時都會 switch it up， 我都會穿一啲歐美啲嘅衫。
30: 歐美啲、日本啲嘅，我都係㗎，就阿超 B 都係㗎。阿超 B 就唔係韓風，佢係韓酸。
31: 寒酸酸嘅系啦。但我见到你哋即系六个，其实你哋都真系好有 style， 即系以你哋嘅年纪嚟讲。咁你哋而家譬如翻学系咪都系咁上下造型啊？定系唔系噶？我平时翻学咧就完全系素颜定点噶？
34: 因为我学校系极度严格，咁所以系如果冇化妆，咁就戴口罩翻学，跟住就即系扎马尾，跟住着校服咯，就系咁。因为我学校系一定要着校服嘅，佢哋有啲就系可以加自己 hoodie 咯，你哋可以着。
0: 唔得，
34: 你都会俾人捉。
0: 我哋会俾人捉。
2: Oh, okay. 我都会俾人捉嘅。
36: 所以我哋全部人都系着校服翻，
34: 但系佢哋可以染头发，但系我唔得咯。
0: 高年级嗰啲就可以着自己。
2: 其实想咁快赶住染啊！你大咗之后，毕咗业啊，你染到天花龙凤。绿色，一定要绿色咧。
34: 唔系，我阿爸姐，我第一时间个脑 pop up 嘅颜色就系绿色，可能因为嚟住绿色，所以我第一时间就谂到绿色。
36: 我想知道你话咧要戴口罩啊嘛，系因为学校要啊，定系你接受唔到自己素颜？即系平时，哎呀，即系惯咗靓，你一定要化妆，需要戴口罩咧。
34: 唔系啊，其实我系惯咗疫情之后，其实我都系有 keep 住戴口罩。同埋因为咧，其实我本身个抵抗力唔系特别好，我系好容易病嘅。所以其實我覺得為了因為同埋我哋而家出 show， 跟住我好驚自己個狀態會唔好，所以我就多數都會喺啲多人或者班上面有同學仔唔舒服嘅時候，我都會戴口罩咯。因為以免病咗嘅話，你表演唔好狀態，其實因為仲要係團咧，我哋其實如果我唔好，有機會影響到成個 performance 個效果會唔好咁好咯。所以都盡量 keep 住自己唔好食唔好病咯。
2: 好識諗啊，係啊係啊，保護自己好緊要啊。
31: 我想了解即係譬如佢哋而家唔係叫 Gen Z 噶嘛，係咪呢個？你哋係叫Gen 咩？而家系
0: 佢系
31: Gen Z 嚟嘅，都系
0: Gen Alpha 中间
34: 中间。因为其实而家咧正常嚟讲咧，一零后已经叫 Gen Alpha 啦嘛。但系咧，佢哋就全部一零后，我就系仲系零零嘅，所以佢哋应该我哋系夹杂喺 Alpha 同埋 Gen Z 之间。
2: 你
34: 衰
2: 噶，你零九嗰啲啊，系咪啊？
34: 系啊。
2: 哇，你寻寻机嚟噶啦喎。
31: 咁你哋即係同學仔咧，係咪個潮流係咪都係同你哋一樣咁樣嘅？而家
36: 我哋個 generation 係比較有好多唔同嘅 style， 即係好多人都會比較有可能有啲人好中意灰通啊，或者有啲人就好中意好 colourful 啊。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就而家係代表咗好似好 colourful 嘅。
34: 越嚟越後，其實開始會興翻以前嘅嘢，
0: 好似嗰啲 old money vibe 就
36: 係啊，二千年嗰啲 vibe，
34: 二千年千禧啊，或者以前 Y2K， 或者甚至其實 even 影相咧，前嗰排咧。其實兩三年前仲係大家都興買一啲重新嘅機，仲未興 CCD 嘅嗰陣時，仲係一部重新嘅機啦。但去到越嚟越後咧，就開始多人玩呢一個 CCD 啊，玩呢啲菲林相機。但係真係越嚟越興呢樣嘢，所以我哋咧其實都有，我哋勁中意影相啦。所以咧，尤其是呢個小姐咧，係佢係啲相機多到係嚇死人㗎。
0: 我屋企應該有
34: 六七部相，
2: 少啦。如果對霍思佑嚟講，出部差唔多啦。
0: 但係我反而就係冇嗰啲，即係 Casey 頭先講好
34: 重新嗰啲機啊，
0: 重新嗰啲相機，我全部都係 CCD 或者菲林相機咁樣，
2: 輕身啲，容易攜帶，
0: 可以擺落個手袋咁樣，一出到去見到啲好靚嘅或者想影下相，跟住就會用嗰個相機嚟影。
2: 不如講下你哋又同我哋嘅分別啊嚇，咁啊我知道咧，
0: 咁做咧，
2: 即係 Jack 咪即係我嘅意思係喜好，唔係外表，外表嘅 Jack 大分別啦，外表我哋後生佢哋咁多。喂，咁啊你揀啦，其實 Gen Z 你會揀飲咖啡啊，定係飲 cocktail 咧
0: ？Weekend
2: cocktail，
0: 我哋
2: 係
0: 可以飲 cocktail
2: 嘅。係喎，十幾歲話？
0: 最細十三，我同 Alma 都係十三。
2: 哦，
0: 你十三可能連咖啡都未飲。
2: 唔係啊，你聽錯咗啊，係 mocktail， 冇酒精嘅，係啊，即係嗰啲 fruit punch 嗰啲。
34: 我都係 rather coffee，
0: 我係 mocktail，
34: 我兩個都好中意飲，
2: 即係飲 juice 嗰啲。
0: Yeah， 我係因為我自己係好中意飲啲水果咁
34: 嘅嘢，
0: 多過好似有啲 creamy， 即係有啲奶喺入邊嗰啲嘢啦，所以我會揀 mocktail。
2: mocktail
0: 同埋好 refreshing 啦，好似見到夏天係要好 refreshing， 好 like fresh 咁啊。
2: 即係 smoothie 你啱啊！
0: 我好中意飲 smoothie，
2: 我都係啊。我啲皮膚都好 smooth 噶，我哋知喎。咁你 prefer 即係譬如同男仔去街定係同閨蜜咧
0: ？Bestie，bestie，bestie，bestie，no
2: best。
0: 老
2: best 咁啊，十三歲又唔使咁快拍拖，
0: 唔係㗎，十三歲已經嚟了㗎啦。
2: 你梗係啦，你 咁中意食中餐定系西餐？
5: 西餐。
34: 其实我因为我中意食中餐，
36: 我两个都好中意食。我有时系会突然间，阿妈想食小笼包，然后就即刻带我去食小笼包，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即系有 specific 嘅
34: 四个。
2: 唔系咁一笼，一笼系四个嘅。
34: 我哋咁多个人分啊，去食。
2: 咁又唔啱喎。冇话啱唔啱嘅，
34: 因为你都有分食。
2: 我想讲啊，大食唔系错噶。
34: 我哋会 keep fit 噶。
36: Yes。
2: 系任即系 OK 啦，系适当时候啦，系啊系啊。
31: 咁你哋平时中意玩啲咩咧？咁样？
36: 我哋
34: 玩电话。
36: 我哋亦都会玩 sports 嘅。咁我同阿维有打羽毛球啦，我同 Jace 同埋 Kerry 有打排球啦 ，and 咧佢哋亦都有。Casey 好似跑步系咪？
34: 有
36: 系啊，
34: 跑步好叻
36: 啊！呀，
2: 点叻法啫？咪系咁跑。
34: 我觉得 Charles 好似有啲独门技巧。
36: 系啊，佢好衰噶。佢嗰阵时咧，佢嗰阵时话佢唔识跑步啦，跟住佢唔知佢喺个比赛度攞咗个第二翻嚟咯。
2: 咁即系唔识嘛，都攞唔到冠军。
36: 系啊，同嗰啲咧话冇温书攞100分。
34: 系啊。
36: 佢一定有啲咁嘅同學，而佢就
34: 是，但我係應該七歲嗰陣時，我做過 sports day， 跟住我就冇跑過步，所以 like 我都唔知道自己可以跑，
36: 力唔力嘅都可
2: 以。你又好啦，七歲真係仲記得嗰啲嘢，我真係乜都唔記得曬。不如講翻近期嘅啲嘢啦。你近排你有隻新歌喎，個 MV 咧就係喺葵芳拍嘅，同阿葵芳拍。
36: Yes，
2: 係點樣㗎？
36: 我係 Casey 啦，咁我講先。其實我覺得今次拍 MV 整個過程都挺開心，因為我們是第一次拍慢歌的 MV 啦，給我們的感覺就是好像拍一套微電影一樣咯。因為是有個故事線在這裡，跟住首先就是我們見到 K 姐姐，即是葵芳，她就喊啦，因為其實個故事裡面出現了兩個姐姐。
34: 咁咧，其中有一個啦，就係一個傳統喊到成部 lift 都係紙巾嘅姐姐啦。
2: 喊成部 lift 都係水添啊！成部 lift 都係紙巾，
34: 其實不用紙巾擦啦。咁嗰陣咧，佢真係喊得非常之 professional 嘅。咁第二個咧就係一個瀟灑嘅姐姐啦。失戀之後咧，佢就會用鉸剪剪曬自己啲頭髮，剪到短頭髮。
36: 因為啲人話 hair holds memories，
34: 係
36: 即係頭髮係承載住一啲回憶嘅。所以當你剪一頭髮，就即係代表佢已經變成
2: 鬼咯。係鬼嗰個人。任性啫，任性想轉髮型啫。跟住呢個故事點樣發展啊？
36: 其實去到最後，我哋就係見到呢兩個姐姐之後咧，我哋就覺得，十六歲，因為有一句係明年十六歲了，本應上錯戀了。咁咧就喺呢一句覺得，好似有少少想拍拖喎，但係我見到呢兩個姐姐咁樣，我又會驚喎，咁樣即係又會有好奇心，但係你又會驚喊到好似嗰個姐姐咁咯，所以我覺得係好表達到我哋自己心裡面。
2: 哦，咁佢哋遇人不熟啫，
36: 點解？
2: 遇不熟你知唔知啊？即係遇到啲唔啱嘅人，係啦。如果遇到啱嘅就 OK 啦。
36: 但係一定要有呢啲經驗嘅，
2: 一定要不熟先，然後先熟嘅。
36: 係啦，即係遇過衰嘅，你先知好嘅係點噶嘛？
31: 咁即係而家你有冇呢一個？想拍拖的感觉啊，心情你有没有想的呢？
36: 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有 like 我们互相做我们的 best friend，
34: 我们就很开心，已经很够了。
36: 因为我已经
34: 在个团友，我们五个的 girl，
36: yes。
34: 不过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太喜欢看剧了，我们很多已经脑补了在自己的脑海里
31: 幻想了。
36: 不是啊，即是
34: 脑补哪个先，
36: 即是看到人家拍拖我就觉得
34: 好開心
2: 啊！即係等於睇到人哋買衫，你自己又當自己買。係
36: 啦，
2: 係
36: 啦 ，perfect example。嗱，我想問下你哋係會腦補咩畫面？即係你覺得啊，如果嗰個男仔對我做呢個行為，我會覺得好浪漫、好 sweet 咁樣。
34: 我係 Kelly 啦，咁其實我諗呢個睇劇咧係發生過好多，即係想像過好多嘢嘅。因為其實我同 Katie 同 Elma 啦，我哋三個係超中意睇呢一套 C drama 嘅。咁咧入面咧呢一個男主角啦，佢就有一次咧同個女主角一齊喺個樓梯下面嗰度，即係收收埋埋一個遊戲機啦，跟住嗰陣就差啲俾老師捉嘅，跟住咧個老師咧一嚟到之後咧，個女仔就驚啦，佢就搭咗喺個男仔個膊頭，
36: 唔係捉住咗佢隻手，
34: 跟住咧當場我就哇 ，Oh my God！ 佢
5: feel like they finally had their first physical touch.
8: Yeah.
9: 我睇咗好。
10: 佢哋知道男仔掂佢一下膊头，佢就已经即刻心扑火跳噶啦。
2: 你知佢哋系做紧戏噶，你知啊？
10: 知嘅，知嘅，知嘅。
14: 咁简单掂一掂就已经破出嚟啦。
10: 即系膊头啊。
14: 系咯，咁容易嘅。
10: drama 入边咧系好力好慢而
5: 佢成个故事线系拖得
10: 系啊，
5: 因为
10: low burn
5: 系啦，佢系慢慢渗入去话俾你听。是发生什么事、所以呢其实呢我很多时看劇的时候我会很怕自己没有耐性
10: 我都是
5: 因为他当发展得太慢的时候呢我是一个没什么耐性的人我
2: 2.5 倍多
5: 我是试过追一套劇跟着我教了两倍速跟着用了三日就看完
2: 叻女
5: 真是有 feel 的咯
10: 但今次呢即 MV 入面呢今天葵芳姐姐就在那里很多喊戏嘛你自己会不会都想下次可以挑戰一下你自己做喊嗰個咧，
2: 演技咁樣。
10: 哦，
5: 咁我係 Colin 啦。咁我細個嗰陣咧，我係做過童星嘅，咁我都有拍過唔同經驗嘅喊戲嘅。即係我細個嗰陣啦，我諗咧，我成日諗翻咧，爹哋媽咪嬲我嗰陣會點嘅樣啦。跟住咧，我就好易喊出嚟啦。所以嗰有一次，我就係有一個先啦，即係嗰個假嘅爹哋媽咪，佢哋就 divorce， 跟住佢哋喺度爭緊我嘅撫養權。跟住有一日咧，我哋就喺好似一條街。街上面啊，就系要妈咪拖我走嘅，即系因为个爹哋带咗我去一个 gun shop 入面喺度玩，跟住咧妈咪就扯咗我走。咁其实嗰时咧，即系嗰时刻咧，我系要不停喊，爆喊，爆得好犀利嘅。但系咧，唔知点解啦，一导演一嗌 cut， 我就咧即刻笑翻嘅，因为我觉得我系一个比较易 control 自己 emotions 嘅人，同埋我系比较
2: 容易爆喊的女人。
5: 系啊，简单咁样停都得嘅。
14: 系，咁其他嘅 Honey Bunch 嘅成员咧，会唔会想挑
10: 战咧？我哋都会想，但系我觉得我做唔到，
5: 即系我系一定要
10: 系啊，因为 Color 佢都比较 talented。
5: 我系 Chaucer 啊，咁我其实对 acting 都有啲兴趣噶。
10: 哦 ，me too，
5: 系读 drama 嘅，所以我系平时都会有时间就参加下一啲 play 啊或者 musical 啦，同埋我系近排先啱啱做完一个 drama 嘅 performance， 同埋我觉得都几好玩。
10: 呀，
2: 咁不如你扮系我老细咧？指我做嘢，你话李志刚快啲出去做嘢咁嗰啲嘛？你而家试下。
5: 佢呢个 H 排都未做 boss，
2: 做
10: 一做 3, 2, 1，
5: 起身啦！点解仲唔快啲做嘢啊？
14: 我妈嚟，
2: 我妈系咁嘅，
14: 走到佢妈都咁同佢讲嘢，所以惯咗你咁痛。
2: 系啊，喂，咁啊呢一只嘅新歌啦，系咪讲呢个楼上嗰个姐姐咧，见到佢哋咧咁惨咧，自己就好惊啫，拍惨
10: 嘅。系啊，就见到第一个姐姐喊得咁凄凉，我哋就为佢 feel like
2: sorry，
10: 呀，同埋见到佢就都想喊啦，因为见到其他人失恋好伤心
5: 啊。
10: 呀，
2: 下一次咧就可以做一只楼下的哥哥咧，即系我哋呢啲咁样咧，成日咧饮酒饮到四五点先翻嚟嗰啲咧，翻工顶啊嗰啲咧，
14: 你可以咁样做一首咁歌，想唔想？
2: 或者瞓街，最佳拍档。喂，咁未来嘅日子仲有啲咩嘅发展？系咪会录啲新歌啊咁样噶？
5: 我哋一路都会随住我哋自己录个唔同嘅目标啦，例如我哋想会有个多啲嘅 school tour，因为呢个我觉得系我哋六个其中一个好中意嘅活动嚟嘅。
2: 需要啦，你都系学生。
5: 系啊，就系因为其实同台下嘅观众咧，嗰个年龄会比较相近啦，变咗其实个共鸣感都会强啲。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哋可以有呢一个分享嘅时间，我哋可以分享一下我哋之前点样去追寻自己嘅梦想。其实我觉得呢件事系几开心，亦都几好玩，即系希望可以 inspire 多啲人去追寻他們的夢想。
2: 隊長說話真的有板有眼，
5: 成熟
2: 一點，成熟一點。今天很開心跟 Honey Bunch 聊天，下次我們再聊過好嗎？
5: 好
2: 的，但要等你們放假，要上學。 Take care，
5: 拜拜拜拜。

0: 话你知。
1: 讲起香港嘅地道小食，你会谂起烧卖、咖喱、鱼蛋。咁如果系印尼嘅地道小食，你又会谂起乜嘢呢？
2: 都系同鱼有关，不过唔系鱼蛋，系炸鱼饼，系印尼据讲嘅特色小食，用鱼肉加木薯粉制成，口感烟韧，同香港嘅鱼蛋咧完全唔同噶。
1: 重点系食嘅时候会配埋一啲黑掹掹、酸酸辣辣又带点甜嘅酱汁一齐食。
2: 我知呢只酱汁里面咧有棕榈糖、醋同埋辣椒。配埋炸到脆卜卜嘅鱼饼，真系好易食唔停噶。其实咧，喺好多嘅印尼铺头都会有炸鱼饼，但系通常咧比较多人净系识买沙爹或者系千层糕。下次见到你都要试下，包你一试难忘啊！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3: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0: 台话你知，
4: 大家好，我是 Sam 虚许冠杰。香港是我出世成长的地方，相信你和我都同样对这个地方有一份很深厚的感情，希望大家都会珍惜这个地方。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耀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时，冇及早发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窗口的问题？容少伦回应话，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警方寻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闭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话，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话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照片，但尝试上门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话，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而只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曾经因为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千万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后，发现两人涉嫌处理共折合约2亿8千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相信美伊谈判将很快转化为持久和平。夏巴兹在首都伊斯兰堡出席一场会议时说，巴基斯坦将继续进行外交努力，结束冲突，推动地区和平。战争和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他同时说，美伊双方沟通渠道一直保持畅通，并对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在推动调解、缓和局势以及促进谈判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说，伊朗正是努力促成和美国之间的直接谈判，巴基斯坦现时的努力方向是令到停火成为永久性停火。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转薄，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稍后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581点，升369点，总成交金额213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76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15638点，升17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2，升14.2。阿里巴巴139.6，升5.4。盈富基金26.72，升4.2。华虹半导体141.7，升11.5。快手48.36，升3.36。长飞光纤光缆232蚊，升15.4。中海油26.64，跌1.4。宁德时代662.5，跌6.5。 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 7.833， 日元 156.37，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4， 人民幣 6.806， 英磅對美元 1.36， 歐元對美元 1.175，澳元兑美元 0.725， 新西蘭元兑美 0.37，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4， 人民幣 6.806， 英磅兑美元 1.36， 歐元兑美元 1.175， 澳元兑美元 0.725， 新西蘭元兑美元 0.596。 日經平均指數 63,003 點，升3,489 點。港金報43,920元，比上日收市升2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05.55美元，賣出4706.0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畅顺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慢驶，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有少少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南行去天星码头方向系稍为车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中港城。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跟住康湖居回旋处一段是稍为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埔公路马料水段是有

0: 道路工程嘅，直至下昼嘅四点钟，北行去上水方向，跟住丽平路至到大学道嘅最右线啦，分段改为南行去九龙方向噶。咁同时啦，车辆亦都禁止由翁雅山右转去大埔公路南行，受影响嘅车辆可以左转去大埔教花园掉头。经过朋友啦，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6: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7: 我是他他他的 Siri。 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怎样和妈咪庆祝啊？
6: 我会和我妈去吃饭，你呢？
7: 我会约妈咪去街
6: 啊，还有啊，送花给她啦。
7: 还有记得告诉妈咪，她是我们最重要的他他他。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8: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今个星期嘉宾有佢，香港唱作人 Anna Hinsper。
9: 自己觉得我的唯一筹码是真诚，老实讲，我觉得所有艺术家的筹码必须亦都是真诚，尤其是这个年代这么多 AI。
10: 真诚和技巧怎样平衡呢？定是有技巧地真诚？
9: 一定会有技巧你才真诚到，因为其实你没有技巧 support 你，你很难将你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得清晰，你连话给个 crew 听你都未必讲到。
8: 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10: 陈俊轩音乐关系。
11: 喂 ，Yana， 上个礼拜你介绍嘅羽毛球场地好正啊，好多听众咧都想即刻再问你，今个礼拜有啲乜嘢醒目推介啊？
12: 今集我想讲深圳市政府推出嘅免费 App i 深圳，入面可以预约唔同嘅运动场地，仲有深圳嘅地铁乘车码，仲有埋 AI 助手解答你所有问题，超方便啊！
11: 咁犀利，咁我就要带你食好地道嘅纸包烤鱼啦！
12: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同阿欧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0: 你切卡，
1: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2: 姨妈姑姐讨论区。
3: Here is the news, the latest news.
4: 嚟到今日嘅姨妈姑姐讨论区啦吓，咁啊李李姑今个礼拜咧呢一个题目咧就你好有切身处地嘅感觉系嘛？
5: 嗱、yes. ，因为几日之后咧就系母亲节啦，咁我其实咧我成日都会有一个疑惑嘅，唔知系咪大家都系咁样谂，就系、是、普遍嘅仔女系咪都系同妈咪系会 close 啲亲密啲嘅咧？嗱，我自己以我为例咧，其实我细个就唔系嘅，我细个咧因为妈咪咧就即大家都知啦，佢就好 social 噶嘛，
4: 恶啲嘅
5: 就系啦，嗱又 social 又恶，咁所以咧一系咧佢就出去咧就 party 啊，花天酒地有冇走嘅？花天玩地啫，
4: 有嘅，有少少嘅
5: 吓。系啦，咁咧就一系就出去玩，一系屋企嘅时候咧佢都系做呢一个
6: 女强人
5: 恶嘅代表，
4: 一家之主，
5: 一家之主。咁啊点样恶法咧？即譬如咧，我考试唔合格，啊佢负责闹嘅，咁或者如果我曳，啊佢负责闹嘅，成绩唔好佢负责闹，即总之逢。

0: 妈咪一起咧，我发觉啊，大咗之发觉原来妈咪细个都系用心良苦，即系如果冇佢咁样喺度教我啊，
1: 哄你啊，
0: 哄我啊，
1: 你可能会好曳噶啦。
0: 系啊，即系其实我都唔知道会变咗咩样咁样。咁同埋咧，虽然我细个即系两边都 close， 但系咧你话表达爱嘅话咧，其实妈咪嗰方面系会表达爱多啲。即系我就算同阿爸几 close 都好咧，我唔会无啦啦话阿爸我爱你，阿爸都唔会话阿女。我爱你咁样啦，但系咧同阿妈咧系会讲多好多呢啲亲密嘅说话而不尴尬，我觉得呢样先系最好咯。
2: 系，我始终都觉得因为妈咪系十月怀胎生你噶嘛，即系佢嘅感情系唔同啲，
1: 系有个联
2: 系
1: 嘅。
2: 系啦，同埋咧，我觉得呢个都系关男女唔同啊。女士咧对于个抒发感情嗰方面咧，佢系特别地大啲啦，或者会讲出口啦。但阿爸嗰啲就算几爱你，都系嗰啲。OK 啦，冇嘢啊，点啊，即系嗰个反应啊，所以我自己都觉得系嘅，即系无论咧点都好，即系阿妈就算打到你屎啊，你都系觉得你有咩事，阿妈咁样咯，妈妈声嘅真系会，
1: 我就有少少唔同咯，吓，因为咧其实咧细个咧系冇谂过阿爸 close 啲定阿妈 close 啲，因为两个其实都系长辈啦，同埋都系咧。對我都是幾嚴厲的，尤其是阿媽就嚴厲啲嘅，所以咧你會驚阿媽多啲，因為阿媽咧係管財政嘅，連我阿爸嗰啲財政都係我阿媽管嘅，即係連我阿爸都驚我阿媽㗎，係啦咁。咁但係咧，你姑頭先講開咧，就係話簽成績表咧係揾阿爸簽，咁啊容易啲，阿媽就冇咁咩。我係喎。因为咧，我房有啲咩需要咧，都系俾阿爸签，而阿爸系超级疏爽嘅，觉得咧，哦，你算啦，系下次成绩啲好啲咪得咯，咁样，同埋我唔会唔交功课啊嘛，我通常都系成绩差先俾佢签噶嘛，咁佢就好疏爽，好帮手签嘅，咁阿妈咧。因为佢系咧负责咧体罚嘅，所以咧就好惊佢。同埋我妈咧闹人咧系闹到好似嗰啲山水又相逢咧阿黄韵诗咁样嗰啲嘅，好绝滑，闹到你咧无地自容嗰啲噶。
2: 咁坚，
1: 即系我好细个咧已经咧俾佢闹话咩沤泥仔啊！我成日同我爸讲咩叫沤泥仔啊咁样，即系其实佢意思即系可能系鬼食泥啊，或者即系衰到
2: 衰仔啊，
1: 吓衰到要沤泥啊嗰啲咁样。呢个牛泥仔啊，咁啊，有咩叫打靶仔？咩叫打靶仔啊？佢衰到你要攞去打靶嘅，
0: 系真系有呢啲，
1: 有呢啲枪
0: 系你阿妈作噶。
1: 我妈嗰啲家乡嗰啲作咁样啦，当然仲有好多嗰啲出唔到街嗰啲，系啦，即系佢闹人咧，系可以闹到你咧无地自容嘅，你净系完全冇晒，即系觉得自我系好唔掂啊咁样。咁而譬如我讲除咗我之外咧，我讲下我哥同埋我家姐啦，咁我大家姐咧，我都系同阿妈个缘分系争啲嘅，因为我阿妈咧就有少少重男轻女嘅，咁样咧就于是咧我大家姐咧佢好细个咧就冇得读书，然后咧就要出嚟做嘢帮补家计，咁我就咁啱先系咁啊呢个世界，当你系一个大家姐冇得读书要出嚟做嘢嘅时候咧，但其实阿珍儿咧佢好中意读书嘅一个人嚟噶，吓、自己去翻夜校啊，读紧书都仲要咧自己去俾一部分钱去读书啊，即系佢你。俾佢讀書咧，佢越上動，越即係佢嗰個education 就越高啊咁樣，咁佢就好嬲佢我媽咧就要去咁早出嚟做嘢咁樣，因為其實成家七兄弟姊妹咧，得我大家姐要絕學出嚟做嘢啫，
0: 係因為經濟問題，
1: 經濟問題係啦，養唔到咁多個，但係到我二家姐嘅時候咧，已經係鬆啦，因為佢個經濟好轉啊嘛，咁我二家姐咪唔需要抉擇究竟係讀書定係翻工咯，但係我二家姐都係選擇咗翻工，係啊，都係選擇咗唔讀書，
0: 但起碼有一個選擇先啊嘛，咁係唔同好多嘅喎。
1: 同埋我個大家姐點解咁嬲我阿媽咧？就係我阿媽咧係錫我個二家姐多過大家姐，好多。
0: 偏心就唔得，
1: 偏心嘅，咁而佢又重男轻女，咁啊再重埋我哋啊啲男仔之后，先到我大家姐，咁我大家姐咪觉得，哇我牺牲咁多，你系对我最差咁样，即系到今时今日咧，你问翻我大家姐，我大家姐都仲系好嬲我妈，
2: 呢个都系上一代系啲公啦，
1: 所以我大家姐咧，佢一到十八岁咧，佢啊是鬼蛋。同緊邊個拍拖都好啦，佢就結婚就係為咗離開呢一個家庭。咁當然係一個好錯嘅決定啦，因為你其實都未有嗰個愛情嘅基礎啊，到最後又離婚啦咁樣。但係譬如即係呢一個同阿媽嘅嗰個情義結同埋嗰個比較差嘅關係咧，係影響到而家嘅。咁但係我而家咁大個睇翻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我媽咧

0: 尽咗力噶啦，因为咁嗰阵时经济差啊嘛，咁成家得佢最大个，最有机会出嚟做嘢，梗要攞佢出去做嘢啦咁样。但系当我自己大个之后，发觉咧，我家姐就结咗婚啦，生咗啲仔女啦。其实我阿妈成日由荃湾去到北角去帮佢凑啲仔女噶。
1: 哦，
0: 即系帮佢凑孙噶，系啊，咁当然佢全部孙都有凑嘅，咁但系我个大家姐嗰啲孙，佢即系都凑得多嘅，
2: 吓，
0: 咁即系譬如你佢哋咁多年嘅恩怨情仇啦，咁样啦，即系我哋做细嘅就好难同佢梳摆，所以到而家都系有少少嘅。而我哋点解会同我阿爸 friend 咧？系因为我阿爸性格咧系好 soft 噶，好 soft 啦，同埋咧即系譬如佢就话，诶嗱，你啊出嚟做嘢要俾家用啊咁样。咁譬如嗰阵时可能我当系俾5000蚊家用啦，咁样俾家用啦，咁样跟住佢到差唔多咧就月尾咧点啊，使攞翻啲钱啊，跟住就俾啲翻钱我使咁样啦。到头来咧我系 order 嘅，
2: 俾5000攞6000，
0: 系啦，
1: 仲有赚添，
0: 即系攞翻突嘅，即系有赚嘅，即系呢一样嘢，我到而家谂翻起之后觉得我真系一个五亿仔，但系我阿爸真系好好咯。
1: 嗱，咁但系咧。如果咁譬如你要讲心事嘅话，你会搵你阿爸定搵你阿妈呢？
0: 阿爸。
1: 都系阿爸。
0: 因为阿爸就唔会 judge 我嘅、嗯。我妈就系会觉得喂你呢啲攞嚟衰啦系嘛，你死梗啦，即系嗰啲嘅。即系我妈讲说话呢，佢唔系有心嘅，但系佢真系讲嘢好难听。
2: 哦，咁呢个都有少少同我都有，又唔可以讲一样嘅，
0: 但系差唔多。
2: 我嗱应该咁讲，我细细个嘅时候咧，我一定系同阿妈系 friend 好多嘅，因为我细细个嘅时候咧，你唔会中意阿爸嘅，唔知点解咧。
1: 喂，你唔好将你呢个谂法。
0: 因为佢阿爸有一次见到佢咧戴住顶帽咧，觉得佢唔礼貌，叫佢除帽，佢唔肯除，然后离家出走。
1: 吓、
0: 啊？
2: 美国离家出走？
1: 呢个咩故事嚟噶？咁奇怪。
0: 发脾气啫，
2: 发脾气。
0: 好小事啫，发脾气啫嘛，对住老豆
2: 发
0: 脾气啫
2: 嘛，
0: 系啊，不孝啫嘛。
2: 即系阿爸咧，可能细个嘅时候去工作咧，你好少见到佢嘅，即系成日都净系翻嚟食餐饭，然之后就瞓觉，你冇乜同佢沟通噶。
1: 啊，我觉得呢个都可能系细个会同阿爸关系好啲嘅原因，因为阿爸咧佢唔理你功课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佢工作已经好忙啦，所以咧佢翻嚟咧佢就系想休息咋。
2: 系，咁但系我就同妈妈咧系个关系系亲密啲嘅，细个嘅时候系即系无所不谈，即系嗰阵时。就算我出嚟做嘢冇耐嗰啲咧，嗰啲情况咧都仲系，哎呀，同阿妈一齐咧行街嘅时候拖住手啊，去
0: 咁 sweet 啊，
2: 系即系会嘅。
0: 你系嗰啲即系冧仔嚟嘅，即系佢锡你窿。
2: 咁我系，咁我嗰时都系够拖住啊，去街啊玩啊，
0: 你系嗲嘅，
2: 乜都会讲嘅，
0: 你系嗲嘅细女。
2: 系啦，乜都会讲嘅。咁但系咧，即系人年纪越大嘅时候咧，尤其是佢年纪越大嘅时候咧，开始嘅真系个情绪或者可能好多嘢唔同晒咧，而家反而系冇嘢讲啊，
0: 嗯，
2: 唔识讲。
0: 同埋而家我觉得佢有少少未能够接受到你大个。因为咧，即系譬如我同阿超 B 食咁耐啦，佢又成日讲佢啲家庭嘅嘢俾我听咁样啦。即系有阵时阿超 B 咧，有啲嘢咧都好决绝嘅，即系佢有啲嘢咧都冇弯转嘅。即系咁，但系佢因为大个啦嘛，咁自然对一件事有一个睇法啦。但系你嘅屋企人咧，仲系当你
2: 系
0: 好细个，
2: 系噶，
0: 有好多嘅意见咧，明明系你啱噶啦，摆到明，但系佢都唔会俾你过噶，都系觉得你错噶。
2: 咪仲要一样嘢咧，因为父母咧，因为佢个身份系父母嘛，
1: 系。
2: 我错都系啱嘅，
0: 嗯，
2: 呢、這个都系嘅，即系
0: 呢个有少余效
2: 咧。呢一个咧就系我嗰一日咧就系我即系屋企有件事件发生完之后啦，咁我就嬲咗好耐啦。咁咧我阿爸真系讲话，咁而家点啊？你唔系谂住叫我哋同你道歉啊嘛？我系唔会噶、
1: 哇！
0: 咁又系真嘅，
2: 系啦。咁你嗰下你又觉得？我係有啲唔鋸嗰啖氣嘅，但係你又會明白係
0: choking the middle air， 窒住中氣。
2: 你又諗下，佢點會同你 say sorry 啫？
0: 同埋佢都唔會咯。
2: 係啦，佢擺到明知道係我錯啊，咁而家點啊？咁你想點啊？
1: 咁你點啊？
2: 咁你想點啊？咁我諗住揾翻啲證據嘅時候咧，咦 delete 埋添喎，啲證據已經
0: 嚇係咩？佢 delete 咗嗰啲
2: delete 咗啲證據咁樣嘅。咁你又我都唔記得咗咩事啦？咩點解我唔知咁樣啦？咁我所以我有時人大咧，你而家係。点解个关系会有唔同咧？即系譬如身边有多朋友都系嘅，细细个可能好 close 嘅，点解会大嘅分别咧？就是、因为某程度上系是但一方咧互相推开大家，因为大家接受唔到头先李志刚讲嘅嘢啦，我接受唔到你成长咗，我接受唔到你同我谂嘅谂法唔同咗，以前我系可以话乜你就接受啲乜嘢，我以前可以同你讲一你就做一啦。 而家我同你讲一之后你要做二俾我睇嘅，
0: 你未至于做二啊？你就咁讲话唔系，佢已经即系发火啦，
2: 系啦，咁亦都可能唔同嘅年纪之后咧，即系男男女女都可能生理上面有啲唔同咗啦，佢都未必可能接受到自己有啲唔同。
0: 哦，佢叫可能更年期。
2: 系啦，咁佢都接受唔到嘅时候，咁你唯有接受佢咯。即系作为细嘅，我明嘅，即系而家去到我呢个年纪咧，开始要迫于无奈地系算啦，唉，由佢咯。你仲有幾多年同佢一齊生活啦？咁講，你只可以咁諗。
0: 不過我覺得你都好就佢哋兩個嘅，咁你都係盡咗力㗎啦。但係有陣時你知啦，即係工作上面有自己好多嘅壓力咁樣，翻到去無端仲要俾佢鏟嘅話咧、哦，其實
2: 係
0: 幾慘
2: 㗎。呢、這個另一樣嘢我都係想講咧，就係好多時候咧，好多父母就覺得，哎呀，我唔好搞住個小朋友啦，因為咧佢翻工好忙㗎啦，好多壓力，我唔好搞佢，我自己處理。其實咧，我自己真心地覺得咧，有時你自己處理嘅時候咧，對於個細路嚟講咧係重大壓力，因為你嘅處理方法。未必是最好，但是你又没有跟人家商量过，但是你就处理了啦。
0: 而到去到之后可能有好多神手尾要跟。
2: 有好多手尾嘅时候呢，你要个小朋友，其实我已经好忙，我要帮你去执返个手尾嘅时候，其实重大压力。不如你当日你有咩事，即係互相嘅呢、這个双方呢，互相去讲下，喂，其实我有咩諗法，你有啲咩諗法。所以我都好羡慕你哋姑而家呢，
0: 其实我羡慕㗎。
2: 好羡慕㗎。
0: 因为其实你我见到你哋姑呢，其实佢都让咗好多步。
2: 係。
0: 而其实我认识嘅冰姐呢，佢对你呢都让咗好多步。
1: 你哋
0: 彬彬有禮㗎，互相讓㗎。係
1: 啊，同埋我哋係會同大家講對唔住嘅人。
0: 哎呀，呢、這個真係好需要。
1: 即係我哋即係譬如我大個呢，我會講返阿媽，其實呢你細個咁樣對我，我覺得唔係好啱囉。跟住阿媽話，哎呀，我對唔住。咁當然佢係好誇張嗰種，哎呀，對唔住啊，我冇諗過會咁樣 hurt 到你啊咁樣。咁但係你鋸咗囉。咁或者其實我有啲咩唔啱，其實佢都會叫我道歉嘅時候，我都會道歉。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即係比較正面同埋一個良好嘅關係。
2: 我覺得最好嘅嘢就因為由上而下咯，即係由媽媽已經識去同你講一句啊，對唔住阿女，我咁樣做唔啱嘅，咁令到你個仔女嘅時候咧，都會願意同你 say sorry 咯。

0: 话咧，即系我哋即系做呢个后辈仔女嘅时候咧，其实就要尊重啲嘅老人家嘅。不过有阵时老人家咧太萌塞咧，最好就系离开案发现场。
1: 哦哦，系啊系啊，因为我发觉而家咧，都要学习噶，即系你同佢对着干咧系冇用嘅，即系你闹完一轮嘅时候咧，你又唔开心，佢又唔开心。嗯、但系我亦都另一个谂法就系话咧，当你如果仲会好紧张要闹或者咁紧张要唔开心嘅话咧，
0: 其实系爱对方嘅。
1: 其实你真系太爱对方，你先会咁嘅、嗯。你如果唔爱对方嘅时候，其实不闻不问咯，已经系。
0: 阿超边，我想问一个私人问题啊。
1: 系讲。
0: 咁你嗰次同阿妈咪大闹广昌隆啦，你几耐先采翻佢啊？有冇三个月啊？
1: 至少好似。
2: 咁最后边系点样去解决呢？
1: 都冇乜特别解决。
0: 其实都系佢破冰先嘅，系、嗯、啊。咁你做仔女都系一定要让步噶啦，吓、
1: 啊。系嘅，唯有系咁咯。唔、
0: 嗯、
1: 系、
0: 嗯，
1: 但我都觉得系嘅。人越大咧，你有好多嘢咧，你可能系会执着咗嘅。讲执着咧，有冇啱同错咧？冇噶，因为大家都系爱对方啦，又系嗰样嘢。你爱对方，你所以先执着嗰一个原则。但系其实系咪啱咧？系咪错咧？观点与角度，
0: 我反而冇你啱同埋错咯。我会觉得嗰个事嘅性质咧，你而家望翻转头话，就算几大件事嗰时觉得咧，其实都系鸡毛蒜皮嚟。
1: 系啊，
0: 其实即系一口气嚟
1: 嘅
0: 啫。
1: 其实每一家嗌嗰啲交都系鸡毛蒜皮嘅，你估大件事咩？你估东张西望嗰啲啊？
0: 争家产啫，
1: 争家产，
0: 未去到争家产咯。
1: 唔系嗰样嘢嚟噶，即系好细微嘅，就系睇下边个愿意行出嗰一步。唉，得啦，冇嘢啦，由佢啦。
0: 同埋阿 Jenny 真係好啊，佢咧獨生女咧，冇人同佢爭家產，
1: 我都獨生子嚟噶。
0: 但你冇家產啊嘛，你屋企。
1: 唉，真
0: 係。咁連你阿媽都儲埋成扎樓嘛。
2: 冇成扎，少少啦，都有啲剩嘅。
1: 你仲要唔要女婿啊嘛？
0: 仲要唔要女婿？要多個，
2: 要多個。我媽有一個已經好難搞咯喎。
1: 係你冇錯㗎啦。
0: 你呢個係名存實亡喎，你冇實質行動。
1: 契仔咧，一係你做過我最多。
2: 契仔有機會嘅。
1: 仲有契仔分享啦，我哋。
0: 係啊，不過都好簡單講一句，我哋始終都係中國人咧，其實孝敬長輩、孝順父母就應份嘅。
1: 係啦，所以記住啊，嚟緊星期日啦，即係母親節嘅時候咧，點都要同阿媽食下飯。
0: 係啦。咁啊，唔好唔記得父親節喎，亦都唔好一陣淨係。
2: 哦，嗰個成個月之後再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环署会在五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说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说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减省调查时间。由在2023年处理3000部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几部，2025年更增至8000几部。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闭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是尝试上门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儿子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折合大约2亿80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气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08点，升394点，成交金额23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51点，升19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9.4升16.4，盈富基金26.76升4.6，阿里巴巴140.1系升咗5.9，腾讯控股479.4升16.4，中芯国际77.5升2.65，华虹半导体141.2升11.1，快手48.7升3.7，长飞光纤光缆232.6升15.8，中国海洋石油26.6跌1.44， 澳布马特$163.3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38，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3,920蚊，升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7.13美元，卖出4,738.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都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到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元朗锦泰路是有道路工程，锦泰路近住锦田公路交界，即是近住高埗村的路段封闭，由这个位置至到去锦庆路交界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西区皇后大道西是有电缆铺设工程，直至到下午的4点钟，近住水街的左线封闭。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显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5: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7: 阮正峰、
8: Tita、Wing Wing、
9: 头仔、
10: 余峰、
11: 阿维、
12: Jan 师
13: 去跟风。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以下是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6: 大考通告。
1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余香盈。我觉得香港的女仔都是很坚强、勤力，同埋会为自己的梦想进发的，就好像我得奖的时候讲的嘢咁，就算做了妈咪又好，或者是不同的阶段都可以继续努力去出发，就算遇到什么难题，我们都可以很坚强企翻起身继续向前行。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妮 Made in Hong Kong。
19: 新闻之后剩下最后半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喂，嗱，两个猫奴
20: 系
19: 啦，喂，其实咧，即系养小动物咧，最惨就系惊见到佢病，
21: 系啊，
19: 一唔食嘢啊，一受药啊，一唔开心咧，你就真系咧好辛苦啊。
21: 我而家再有一个严重啲嘅处理者，就系处理佢啲牙齿啊，
19: 系啊，你搞咗几日啦，
21: 系啊，因为自从我只大女咧，只咪咪咧，佢剥咗牙之后咧，哇，好心痛啊，咁啊，所以而家咧都好乖咧，勤力地要帮佢哋处理啲牙，因为帮佢刷牙就已經不肯了，即是很辛苦他們。那你現在就買了一些噴噴的東西，就每天都捉住我大那兩隻貓就要噴他們的口，即是噴回那牙呢都有些幫助的，但是每一次呢一有這個動作疑似拿起
19: 即走啊，
21: 就躲起來了已經是、但是每天都要做逼住這樣。
20: 我覺得這些即算是輕輕一點都好一點。我有個 friend 呢，他前排隻貓貓走了，那他因為隻貓貓有 cancer， 他一開始呢是真的決定要去救佢嘅咁樣，哇！首先錢就唔使講啦，起碼用咗6位數10几万噶啦已經。跟住咧，佢係要日日咁去做 freelance 嘅，咁啊好啲。佢咧係日日即係差唔多全日留喺屋企，然後咧就定時定候，唔知隔幾個鐘咧又要喂佢食嘢，跟住隔幾個鐘又喂食藥，隔幾個鐘咧又要打針。即係總之咧，隔幾個鐘就佢就好似個護士咁樣，全天候要照顧佢只貓貓，甚至乎佢連夜晚咧，佢因為佢只貓貓就唔想上張床瞓啦，咁樣即係佢有佢自己嗰個地下一個位置瞓。佢直頭咧係將佢張床咧，即係啲被咧都搬去同只貓貓喺地下度一齊瞓，即係佢就 keep 住。咁好彩有呢段最後尾嘅陪伴時間，因為真係過咗10几日度咧，佢貓貓就走咗啦。咁、我就喺度諗啦，因為我個 friend 佢有一定嘅經濟能力啦，同埋佢唔係做 full time， 咁佢就可以全天候10几日都陪住貓貓。但係有啲人佢做 full time 嘅，你唔通同老細講啊，老細唔好意思啊，我隻貓貓病咗，你可唔可以呢2个礼拜都俾我放假去照顧貓貓？我又未聽過有人有呢一個請假理由、
19: 除非個老細都係貓奴啊，
21: 佢會叫你請埋你，咁、你自己請你嗰啲咩 annual leave 咯，
19: 或者你請一世假咧，你就辭職啊。
21: 係啊，
20: 但
21: 係
20: 呢啲係可能細公司得啫，但係你講緊如果啲大公司係真係佢係嗰啲咩病假咧，你要攞病假紙先可以請咯，即係
19: 醫生紙。
20: 係啦，即係嗰啲好制度化嗰啲，你就一定唔得噶嘛。
21: 你好簡單，有時話我想陪我媽去睇下醫生，未必批你啦。
19: 就算啊，即 即係你譬如有啲親戚朋友呢過身呢都未必俾你去去
21: 葬禮㗎。跟住就同你講都唔係淨係親屬，係咯會咁囉。
20: 但係而家呢啱啱呢意大利嗰邊呢歐洲嗰邊呢佢有通過一條法例，嗰條法例係點樣嘅呢，就係、是、呢俾啲僱員申請一個假期，咁係有薪假期嚟嘅，咁係俾你呢可以照顧你病咗嘅貓貓狗狗喎，我覺得好好，咁佢話佢最多呢一年可以請3日㗎。
21: 哦，
19: 幾好喎、
20: 啊。係
21: 呀、啊。
19: 起碼有啊，
20: 係咩？同埋萬一譬如你病咗，你要帶貓貓狗狗去睇獸醫嘅，咁你已經即刻可以攞假去睇，又唔需要擔心話請唔請到假咁樣。
21: 我爭好遠喎呢個，因為我都發覺而家大家對於小動物咧，唔係真係齋寵物咁簡單，有好多嘅朋友係當佢小朋友仔女，
19: 當仔女㗎，
21: 即係仔女嚟。喂，我仔女病，你而家要睇住佢啊，照顧佢啦。
19: 同埋你十幾廿年，即係大家都對住咧，即係大家嘅皮。皮性已經知道，基本上咧，你係當佢係 family 嘅啦，即係 one of the family 咁樣啊，即係愛錫佢，你先會養佢噶嘛。
21: 呢一個嘅心情咧，都係當你冇養個小動物嘅人咧，係唔會清楚，
19: 係啊，唔會清楚㗎，
21: 唔會明嘅，即係仲唔會即係咁佢做貓就貓咯，狗咪狗咯，你咪呢個動物寵物啫嘛，即係覺得一個。只不過一件好似屋企裏面嘅家事一樣，即係識喐咁樣。
19: 但唔係嘅，即係生命嚟。
21: 真係生命嚟㗎。
20: 同埋我覺得有陣時咧，貓貓狗狗咧，比人類更需要去睇醫生嘅位係咧，譬如你小朋友佢唔舒服咧，佢識講啊，
19: 話俾你聽，
20: 佢識喊啦，佢識話俾你知啦，即係唔想翻學啊，發燒啊咁樣。咁佢識講咧，你反而都仲冇咁驚喎，你知道佢咩症狀啊嘛？貓貓狗狗咧，特別貓咧，嗰啲忍痛能力好強噶嘛，可能。其实咧，佢个表面咧，你完全系唔知佢有唔舒服噶，纯粹你系睇，咦？点解完全冇食过嘢嘅？咦？点解要屙咗啲血出嚟嘅？呢啲你又唔系猫，你梗系唔知佢。你譬如你 B B 嘅话，你都知有身同感受，你都知发烧系点样，喉咙痛系点样。猫猫狗狗你真系唔知佢个感受系咩嘅，你更加需要带佢去睇医生。
19: 一唔食嘢就好大镬噶啦。
21: 系啊，总之一唔食嘢，总之佢嘅生活习惯有反常嘅话，其实都已经系个 hint 嚟噶啦。
20: 系啊，你知道其实猫猫狗狗佢成世又唔好似我哋打工啊，成佢成世最中意做嘅嘢就系瞓觉同埋食嘢，系咪同你玩？竟然
19: 連食嘢都唔食，食嘢呢個 part 好重要嘅人生嚟㗎。
21: 係啊，所以好多主子咧，即係都要留意住清楚佢哋嗰啲日常嘅習慣咯。譬如我屋企嗰啲貓咧，佢哋真係由細到大咧食開好嘢啦。咁、那個
20: 我真係好喎、
21: 啊。嗰屋企人咧就試下就無端端就
19: 俾 cheap 嘢佢食，
21: 俾雞蛋去食。咁我就雞蛋啫嘛，俾雞蛋去食啦。咁啊掂都唔掂嘅，冇理由㗎。明明平時好食雞蛋，咁諗下係呢只雞蛋咧，好似唔知邊啲雜乜牌嗰啲買翻嚟啦。
20: cheap 雞蛋。
21: 跟住就屋企人話：我唔信，我試下真係仲有一隻嗰啲咁嘅日本蛋就攞出嚟整下咯，即刻食。
20: 啊、好彩咧，超邊冇生小朋友咋？如果唔係，一定要俾佢種壞啊！
21: 係但有時咧，你又會咁諗喎，即係如果你嘅即係同人一樣噶，當你食得健康啲，當你飲食你都係注重啲嘅話咧，其實身體都好啲嘅，冇咁容易病噶。
19: 貓係 sense 到啲嘢係咪貴價嘅？
21: 係啊，
19: 係啊，嗰啲罐罐咧，佢聽個罐罐
21: 啊，
19: 係罐罐開嘅聲，佢已經知㗎啦。
20: 覺得特別奄尖啊，真係。
21: 渣啲都唔食啊！你估理咩？
19: 咁唔係，但我 appreciate 貓呢一個性格、
20: 啊、
19: 其實狗都係㗎，狗佢食開好嘢咧，佢一食 cheap 嘢咧，佢又係唔食噶。
20: 佢就係咧話知你餓唔餓啊？佢唔食就係唔食噶啦。啱啱我睇完個新聞咧，有個貓貓成個禮拜唔飲水，哎呀咩事係咪唔舒服啊？原來係因為咧個水兜咧換咗啊。
19: 污糟？
20: 唔係污糟啊，換咗咋？
19: 換咗咋？
20: 即係個水兜本身佢中意嘅水兜，可能藍色咁樣，你換咗冇變咗個綠色喎。我唔中意個水兜，我唔飲水咁樣喎。一換翻個舊嗰款俾佢咧，又飲翻啊。
19: 我哋嘅。見到我 friend 咧，即係嗰啲狗咧，咪有一個兜咧，係有一個支架晾高，然後打斜，等佢可以唔使污到咁低咁樣食嘅。咁有一次咧打爛咗呢一個，佢用翻舊嗰個咧，佢即刻唔飲水，即刻唔飲，即刻唔理啊！
21: 係會㗎，
19: 唔食嘢。
21: 咪同埋有時咧，佢唔知原來呢個係佢嘅嘢嚟
19: 㗎，
21: 佢唔記得咗。咁呢個係我嘅咩？唔係我嘅，佢就唔會埋去掂咯。
19: 哦，
21: 係啊，會有啲咁嘅情況咯。其實所以貓貓狗狗咧，有時望嘅話咧，你望住佢啊，你睇下佢嘅生活。習慣咧，你都發覺同人咧都有啲似嘅， 都同我哋嘅生活咧，我哋都可以了解多啲，
19: 都可以感同感身受。咁同埋啲貓狗嘅主人咧，其實真係好偉大嘅。係
20: 啊，
19: 你兩個都係。
21: 我哋真係好偉大㗎。
20: 但我冇你咁俾到咁好嘢食佢啊！嗰啲雜乜排揀我都照俾佢。
21: 你連自己食嘅都唔好咯，
19: 你咁慳。
21: 係咯，你點會俾好嘢佢食啊？
20: 一齊做慳貓。Lost your focus, yeah I know it. Rich fit in trend, got you bring water. Your system trash, go Harry started. 太多信息但同你系无关，做开细子个换服做原版，靠演算机但无谓食全餐。到底多不到急躁？

闹极都没热面，大大声没事件，眼见都快冒烟。Yeah, you know what I mean. 梦话好瞓就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Keep your eyes on me. 你想要睇埋剧食自由噶？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有个老 best 咧，由小学认识到而家噶啦，一路升到中学、大学咧 ，keep 住做朋友嘅。我哋嘅关系啊，其实已经唔系普通嘅朋友咯，直头似两兄弟啊。

0: 以前成日听到人哋讲话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我心谂有冇咁夸张啊？但系当你终于揾到一个咧相识超过30年嘅好朋友，你先发觉呢句说话真系所言非虚。
1: 我仔咧下个月3号会喺会所嗰度搞生日会，到时啊，你记得带埋老婆啊，同啲仔女咧一齐嚟玩啊！唉，记得啊，唔好迟到啊！
0: 6月3号嘛，梗系记得啦，一早预咗啦，你唔嗌我，我自己弹嚟啦。
1: 咁你啊，系我个仔个契爷嚟噶嘛？嗱，我一定预你嚟噶啦，但系无论点都好，都要正正式式咧，同你讲翻个日子、时间、地点噶嘛。
0: 知道啦，契仔份礼物一早买咗啦，我会准时到噶啦。
1: 嗱，到时见啦。
0: 除咗因为我哋咧拥有超过30年嘅友谊之外，根基好扎实。我哋嘅友谊咧，其实都系发展喺一个好纯真嘅层面上噶。因为我哋两兄弟咧，从来唔会夹钱做生意，从来唔会问对方借钱，从来唔会有感有啲加钱银啊感情嘅所有瓜葛都冇得起而啊。有阵时咧，我哋会撇低老婆咧，两个男人出去咧 me time 倾下偈啊，可以话系尽诉心中情啊。
1: 喂，我唔记得咗话俾你知啊！嗱，你一份手信喺我嗰度啊，系咧阿爸阿妈去完澳洲旅行咧，叫我带俾你噶。佢叫你得闲上嚟食饭啦。
0: 其实我同佢啲屋企人咧都好 friend 嘅，而佢阿爸阿妈咧当正我系仔一样。咁始终啦，即系细细个几岁开始小学已经喺屋企蒲啦，差唔多40几岁嘅而家，感情绝对深厚啦。
1: 喂，呢对鞋咧？Jordan 嚟噶，帮你喺网上面揿噶，为咗你啊，我差啲搞到自己嘅 account 都俾人 lock 咗添啊！下次出去打波，嘿，我哋有兄弟鞋着啦。
0: 哇，咁大手笔送对鞋俾我啊！佢但系着同色同款嘅系列，会唔会话俾我人哋听？我哋两个好似好基咁样啊？
2: 切，你介意嘅咩？
0: 介啊，不过冇办法啦，鬼我同你一世人两兄弟，老有鬼鬼咩？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君，咁啊事关咧，明天就系佢嘅即系
1: 离世纪念，
0: 离世纪念啦。喂，咁你妈咪中唔中意邓丽君噶？
2: 好中意啊，成日都播佢嘅歌，因为。佢係有一種獨特嘅韻味喺度嘅，同埋佢嘅高音呢，因為好多時呢女仔們唱高音就好尖好唔舒服㗎啦嘛。
0: 佢好溫軟。
2: 佢就好溫軟囉，好溫柔啊。
0: 同埋你鄧麗君把聲好似好溫軟好溫柔啦，你以為佢細聲啦，但原來佢嘅音量係大㗎喎、即係佢唔係嗰啲細聲嚟㗎喎，佢係嗰啲呢嗰啲 Body 話佢呢，其實佢係好入咪嘅把聲。
2: 咪同埋呢我即係佢係非常之有古典味啦咁樣。但我有一次睇新聞啊，定唔知睇啲咩片呢，哇，原來他英文是這麼好的，
0: 他語言能力很強，
2: 我真的不知道，很厲
0: 害，他懂得講很多種語言的，真的懂得講很多種語言，英文完全掂、日文完全掂，
1: 所以今個禮拜呢，我們譬如昨天鬥歌好啦，還有我們每天的每一聲播鄧麗君姐姐的歌的時候呢，很多聽眾都聽出意猶、
0: 這一隻呢其實是這麼多日來呢很多人都想播，但我們就沒有播，一定要今天帶給大家、
1: 就是鄧麗君姐姐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以前啲人啲歌词几正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1: 呢个直情系当年嘅表白歌添啊！
0: 谈情说爱啊，
2: 经典名曲啊！
0: 系啊，咁啊，眨下眼就闭市嘅 Mia Hong Kong 嚟到尾声啦吓！
1: 系啊，我哋明天再见大家啦，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折合大约2亿8000万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麟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为什么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用少麟回应说，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队将会在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之前14日抵达美国。他说，只要计划得当，伊朗队就能够在世界杯上取得佳绩。虽然球队原本安排了热身赛，但对方在最后一刻取消。他还透露，伊朗队将会在今个月16号启程前往土耳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将会竭尽全力确保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他又说，球队不是去美国，而是去参加世界杯。巴加埃期望国家队参加世界杯能够成为伊朗民族团结的契机。他指出，世界杯举办国政府有义务履行他们的职责。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会在下个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会在美国境内进行。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转薄。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20点，升406点，总成交金额250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 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4升15.4，盈富基金26.76升4.6，阿里巴巴140.1升5.9，中芯国际77.2升，最新报77.25升2.4，华虹半导体141.1升11蚊，快手48.62升，最新报48.6升3.6，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中海油26.66跌1.38，泡泡玛特161.4升5.1，恒生中国企业91.54升1.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9，瑞士法郎10.068，澳元5.683，加元5.746，新西兰元4.671，欧元9.2094。每百日元对港元5.0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73。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蚊，升4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4.28美元，卖出4,735.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皇后大道中和雪厂街交界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交通繁忙。咁当中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中银大厦。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快线是有坏车阻路，现在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到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兆辉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合和中心。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龙尾接近北拉山道。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西区石山街系有建筑工程，近住北街嘅一段左边行车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7: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样庆祝啊？
8: 阿桑，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那你呢？
7: 咁啱嘅，我都諗住約奔神媽咪去睇粵劇。奔神你呢？
9: 我見波成阿媽生得嚟咁聰明，我諗住約佢游江水學下嘢啊嘛。
8: 但係得你兩個唔夠腳喎。
9: 唔緊要，叫埋我阿媽同阿 Sean 阿媽，唔係夠四個，皆大歡喜囉。
8: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祝願所有媽咪
9: 母親節快樂。
10: 中文歌曲龍虎榜盤奏正選，
11: 唔止鼓勵學生，亦都鼓勵自己追夢。

0: 老师嘅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几位学生曾经同佢讲，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听到佢唱歌，启发咗佢尝试推出自己嘅作品，成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词李敖平，编曲监制 Stephen Hui。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系。
1: 咁最近咧同朋友倾偈嘅时候咧，咁即系互相交换近况啦。跟住咧佢又同我讲，哦，我近排喺度研究紧咧一个 terms 啊，
0: 嗯，
1: 高级大人啊。呢四个字，
2: 哦，高级大人，
1: 系啊，你哋有冇听过高级大人呢四个字？
2: 有啊，
0: 我冇听过嘅，
1: 系啦，嗱，咁大人就大人啦，咁点解会有初级、中级同埋高级咧？
2: 佢唔系口语化咁讲出嚟咯，多数，
1: 嗯，
2: 多数系即系可能喺啲 post 啊、啲平台上面写嘅时候，就会写高级大人呢四个字咁样咯。
0: 哦 ，OK，#咁样嘅，
1: 系啦系啦，
2: 总之写咧系文字多过用口讲，
0: 手
2: 写
0: 咁嘅，
1: 系，即系可能即系啲咩大癫嗰啲都可能喺啲网络上面或者啲 post 出。
2: 平时会讲噶嘛，
1: 演变出嚟讲啊嘛，跟住然之后近排都有啲朋友会讨论紧咧，啊中级、初级、中级同埋高级嘅分别咁样。咁点解嗰日咧佢会讲起高级大人呢个字咧？咁就系因为佢都喺屋企住咗一段长嘅时间啦。咁，
0: 嗯，
1: 辛苦工作之后咧，就终于能够买到楼啦。跟住然之后咧，佢买完层楼，即系去收楼嘅嗰一刻啦，佢就咧佢话好，佢好做作咁样咧，喺个门口度就摆咗个脚架，系啦，就摆咗部电话喺度。揿个 time lapse， 佢自己好自己买嘅嗰间屋啊，新买嘅，未装修嘅，系咪？即系新修嘅楼嚟噶嘛，新楼嚟嘅，喺嗰度行咗个圈，仲特登啊，因为知道今日收楼啊嘛，佢打咗件西装褛，然之后着咗件西装褛，
0: 咁隆重其事，
1: 就喺个露台门口嗰度咧，然之后摆咗个 pose， 一单手，
2: 系啦，影张入伙照自己，
1: 入伙照咁样，跟住然之后 send 咗过嚟就话，嗯，我觉得我今日终于能够成为一个高级嘅大人啦。然后高级大人咧，佢就话，我今日系好有仪式感嘅，我真系抄翻一件咧，即系好耐冇着过嘅西装褛 ，dress 得靓少少
2: ，OK，
1: 去收楼系啦咁样。嗱，我系好戥佢开心嘅，其实，
2: 我觉得可以算系其中一种嘅。其实我觉得喺我心目中。高级大人就是啊，你有好多生活上嘅嘢，比起你以前或者细个嘅时候咧，你都系要做一啲生活上嘅嘢，但系会嚟得好有仪式感，
1: 嗯，
2: 或者所谓好有品味，咁，可能喺我心目中就属于系类似高级大人啦。同埋咧，好得意噶，我喺咁啱今日我就系喺网上一个平台上面咧，见到有人问一个问题，就话点为之系点为之你觉得自己生活得有钱？
1: 嗯，
2: 系啦，即系你觉得自己系有钱噶嘛？嗱，佢冇讲话你真系要系亿万富翁嗰种有钱人咁样。当然有一啲人答嘅时候都有讲就话，哦，每日都同李嘉诚
1: 食饭，
2: 唔系，有生意来往咯。咁，哦，你知道佢一定系有钱啦，系咪？
0: 唔系，喂，超级市场买
1: 系啦，都叫有生意来往啦。
0: 系啊，你都俾紧生意佢做噶，其实
2: 系啊。所以其实咧，好多啲人答佢嘅时候咧，都有啲似是而非，同埋反而咧，你系有一种生活嘅幽默感喺度。例如有一個我睇到嘅時候，我真係覺得OK， 我覺得係有錢噶。佢話咩？一個人大用 YouTube Premium。
1: 哦
0: ，OK。
1: 呢个系比得起嘅，呢个系啦，
2: 系啊，唔系当然啦，离你心目中吓咁叫有钱，即系如果你好认真去咀嚼条题目嘅时候，你梗系觉得唔系嘛，咁都叫有钱啫嘛，几嚿水啫咁啊，但系我就系觉得啲人答得好有生活嘅幽默感，就系，唉，其实大家都唔系咩有钱人啦，但系如果啊你fulfill 到呢啲条件，做到呢啲咁少嘅嘢，其实都算系咁噶啦。我觉得系有一种咁样嘅无奈同感叹喺度，
1: 都叫做
2: 好有共鸣嘅，我睇得
1: 能力范围内嘅财务自由啊，系咪先？
2: 系啊，跟住有啲人就话养八只桥猫咁样，
1: 哦，八只好多嘅，
2: 养八唔系本身养八只猫都有少少经济负担，
1: 系啊，
2: 因为你其实最贵唔系佢平时可能食啊猫砂嗰啲，当然嗰啲都要钱啦。但系即系你要睇医生起上嚟嘅话，八只猫
1: 一齐病，
2: 虽然
1: 哇，
2: 系虽然个机会率系少啲，但系你有两三只猫病嘅话，
0: 已经系一条数啦。
2: 系啊，你睇一只猫可能讲几万蚊嘅咯。
1: 系
2: 咁，但系最但系嗰个生活嘅幽默感喺边咧？佢系养八只桥猫，即系嗰啲橙色嘅猫家猫，系因为咧橙猫系出名大食噶。
1: 哦，
0: 咁
2: 啊，最一次养我养八只。系啦，即系有八个大食嘅细路咁啊，
0: 八个大胃王。
2: 系啦，咁呢啲有养猫嘅人又会睇得出嗰个幽默系点样咯。我觉得高级大人就
1: 系
2: 有阵时都系会落入咗呢种生活幽默入边嘅，可以即系唔系真系话高级到好似
1: 即系 Elon Musk 啊，
2: 即
1: 系或者富翁咁样，
2: 富翁咁样。但系啊，你都会觉得哦，我做到呢样嘢，或者我俾得起呢个钱去消费啊、奢侈下嘅时候，你有阵时就会有呢一种一刹那高级大人嘅感觉。
0: 我觉得系睇情况嘅啫，即系例如好似最近有个例子啦，我唔讲佢系边个啊，总之我识有个人，咁佢咧即系平时我觉得佢都叫做一个高级大人嚟嘅，因为咧佢系会买

0: 贵生果食嘅，即系嗰种贵生果。
1: 嗱，我哋而家每一个觉得高级大嘅定义好唔一样喎，而家。
0: 因为嗱，你对于我嚟讲，我会觉得哇，即系几百蚊买盒士多啤梨，得嗰几粒咁样，吓、啊，咁、啊、有啲夸张。
2: 哦、啊，系高级大人喎，呢、這个真系。
0: 系啊。
1: 但佢可唔可以系有钱嘅细路咧？
0: 唔知啊，
2: 咁
0: 知
2: 細路係阿媽買俾佢啊嘛。
0: 因為對於佢嚟講，佢會覺得喂當做啊呢期唔係唔食啊嘛咁樣，即係佢會覺得係啊呢期當做新鮮，見到靚，即係佢覺得係幾百蚊咧係應該嘅呢一個數，咁、所以佢就好捨得買嚟食啦。對於我嚟講呢一下咧，呢、這個剎那咧，佢係一個高級大人，
2: 但係佢唔係節日啊嘛，仲要係平日嚟
0: 㗎嘛。佢唔係節日啦，係啊，
2: 即係可能你會買幾百蚊一隻生果嗰個種係你大時大節先會咁做嘛，即係做節買去屋企咁樣。
0: 係啊，即係例如好似你買榴蓮咁計，可能你都係可能行過附近，誒、見到喂平喎，咁、可能買翻嚟食啦。佢就唔係喎，哇呢只咩金針頭啊，正喎、啊！
2: 我見到啲人買成千蚊一盒仔榴蓮咧。我都覺得佢係高級大人咯，
0: 眼都唔眨。但係咧，另外一邊箱係咩咧？即係好似佢例如傾緊一啲續租嘅嘢咁樣啦，佢會因為咧，即係可能係平幾嚿水咁樣啦，同你拗到面紅耳熱。咁呢下你又會覺得，欸点解
1: 你
0: 又
1: 高级咗系嘛？
2: 降级
0: 降级咗，
1: 可能呢个系佢嘅初心，佢系初心大人，佢嘅初心就系嗰个链价嗰样嘢系嘛？可能系对于每样嘢价钱嘅执着唔一样。
0: 唔知啊，所以就系喺唔同嘅位置里面，佢显示到佢嘅级数有啲分别咁样咯。
1: O K，
0: 系啊，我自己咁睇咯。
1: 系嗱，咁样喺上网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 page 都会喺度研究紧，即系高级大人嘅咁样。咁即系咁啱揾到一个啦。咁啊，其实睇下大家同唔同意啦。咁佢有十项嘅，咁佢呢个系咧，即系好似近排有。DSE 咁樣啊，佢呢個係高級大人升級資格試，
0: 係、
1: 有十條嘅。佢以下哪項符合你而家嘅現況咧？咁樣，
0: okay.
2: 我哋係咪一齊做啊？
1: 一齊玩啦，
2: 係
1: 啦。呢個係夾，呢個係夾步啫，係啦。
2: 有幾多步啊？
1: 佢暫時就係 show 個夾步啫嚟嘅。我因為夾步係一啲剔同交叉啲題目嘅，我唔知可能月報
0: 容易啲，
1: 可能月報同埋丙報就係 essay 啊，
0: 開放式題目，
1: 開放式題目咁樣嘅。好啦，咁啊煮飯滋落幾多水？
0: 我知啊，
1: 知 ，OK， 好啦，
0: 咁应该系初级系咪啊？
1: 唔系，应该嗱呢十个入边咧，原来
2: 高级大人系要识嘅，识呢样嘢。
0: 跟住我哋就答晒先，
1: 答晒先系啦，
0: 系啊
1: 系啦。如果零至五分嘅话咧，咁就唔合格，就系留喺初级大人嗰个 level 啦。
0: 哦，
1: 如果六至十分嘅话咧，就够 level 咧去升级呢个高级大人，去参与咧月部同埋丙部嘅，
2: 哦，
1: 系啦，
2: 可以玩三日喎，我哋
1: 玩住先，系啦。嗱，头先知啦，即系煮饭落几多水啦，第二准时交卡数。
0: 我有啊，
1: 系咯，第三个
2: 你做乜唔答嘅？
1: 我准时，我准时。喂，你嘅 challenge 嘅考官啊，你系唔系你答？
2: 啊，你唔系同我哋一齐？
1: 唔系，我系考官啊。
2: OK，
1: 即系去考 DSE 嘅时候，
0: 知道老师，知道老师。
1: 我加子阿 Sir 做咩？你唔加子啊？
0: 你做唔写嘢嘅，
1: 系做咩唔写嘢？
2: 所以我哋系平等嘅 ，sorry。
1: OK， 系，冇啊，我系 panel， 我就系大人，
2: 高级大人，
0: 两分。
1: 第三就系打边炉，知道啲嘢几时熟未？
0: 知
1: ，OK， 系咪觉得好匪夷所思啊？
0: 唔紧要，唔紧要 ，OK 嘅，
1: 系啦，系啦。
2: 你好似测试紧你智商，系唔系有问题？
0: 你过到
2: 甲部，甲部只系纯粹测试
0: 智商，
2: 你有冇基本自理能力？
0: 你系咪大人？
1: 搭小巴够大，咁大声嗌有落，
2: 够胆
1: 系啦。其实呢个应该 I 人同 E 人有分别。Anyway，
2: 我都觉得系。
1: 嗱，第五个每月嘅开支，你系超级清楚嘅。
2: 清楚，
1: 超级清楚啊！要
2: 超级，
0: 七成啊，
1: 七成
0: 系啊，
1: 我知，因为你张卡俾你老婆碌啊嘛，我知道，
0: 即系
1: 有啲知，有啲数唔知啊嘛，
2: 又要炫耀，因为我有用个 app 嚟记低自己用钱，我一揿出嚟我就知我使咗几多钱喺 transport 度同埋 food 度，
0: 你系连嗰啲好细数，即系可能搭咗的士嗰啲，你都会计，
2: 系啊系啊，
0: 咁好劲啊，咁
2: 的士系大数嚟噶，对我嚟讲。
0: 家境嘅分別
2: 係咪都
1: 啊？佢真係揸車嘛？
2: 搭的士係小數目，搭的士係大數目。
0: 佢係揸車，咁搭巴士咧？巴士記唔記？
2: 因為係計落八達通嘅，就唔使特登記。增值八達通我會記。
1: 嗱，咁唔係超嗱，咁唔係超級清楚啊？
2: 超級清楚。
1: 有啲 friend 係連。
0: 因為佢
1: 唔係搭車都計落去，
0: 因為佢用
2: 咁我八達通入咗錢啊嘛，你如果再入咪 double 咗咯。
1: 好嘅，明白。好啊，去到下一行喎，係啦，電器壞咗會自己搞，或者真係會揾師傅搞。
0: 我會自己搞，
2: 會揾師傅搞咯，
0: 之後先會揾師傅。
1: 因為有啲人可能係
2: 咪0.5分啊？
0: 攞百分之二。
1: 屋企人生日或者大時大節嘅時候，你會主動去 book 餐廳啊，整蛋糕啊，做啲 arrangement 咁樣嘅。
0: 都會
2: 試過，係有嘅。
1: 嗱試過啫，只係呢個。
0: 咁可以係第二個。
2: 咁因為我同我哥嘛輪流做噶嘛。
1: 啱喎，係啊。OK， 好啦，會自己買保險同埋處理銀行嘅所有事務。
0: 係。
2: 會。
1: OK， 好啦，第九係啦，會大量到去覆診檢查，即係例如佢哋有病嘅時候。
0: 又唔算，因為自己識狗。
2: 係咯，都唔算，係咯，
0: 係好叻嘅。
1: 係佢哋係高級老人家係咪？
2: 係啊，冇錯啊，健康高級長者。
0: 係啊。
1: OK。
2: 好 premium 啊！原來嚟緊冇想住你想
0: 級，
2: 係啊，你想令你阿媽有一種自我
1: 係嘛？
2: 係啊，自我情緒價值滿滿嘅感覺，同佢講：媽咪，你真係一個高級老人家。
0: 你係男爵級。
2: 係啊係啊，男爵級。
0: 男爵級係啊，話明啊。
1: 最尾一個就係咧，過年嘅時候咧，真係會即係派啲利是俾看更啊，俾啲即係手足啊同事啊。嗱，係咪大家都會對於呢一個 page 列嘅呢啲題目都可能有少少即
0: 係？你係咪已經叫高級啊？
1: 高級咧滿曬分咁滯啦！
0: 哇！
1: 因為其實即係高級大人嘅定義咧，即係點解特登攞呢個嚟講咧？
2: 其實唔係好關物質事，我哋頭先我哋頭先講到物質嘅嘢
1: 係啦，即係譬如入邊有啲可能係咧，我自己覺得有邊啲真係屬於高級大人嘅嗰啲嘅 criteria 咧，就係你個開支你係好清楚啦。咁、當然有啲你揾好多錢或者可能係你要管好多數嘅時候，有啲細數目你可能唔清楚嘅。咁但係對於一個我哋正常呢啲嘅大人嚟講，其實你對於自己的財務狀況越清楚嘅時候咧，其實你俾屋企人又好，或者俾你另一半又好咧，其實係會好安心嘅。
2: 係，
1: 即係我諗高級大人嗰樣嘢就係我自理能力好高，兼令到身邊人安心咯。
2: 你唔使其他人為你嘅事去操勞，或者將你原本要自己負嘅責任，要人哋去代替你咯。我諗就係呢一種就係先係真正嘅高級大人。係
1: 啦，咁跟住佢嗰啲即係譬如可能帶兩路去檢查復診，可能到我哋而家即系三十至四十岁嘅呢啲嘅年纪嘅时候，我哋除咗可能之后要 take care 自己小朋友，其实之后都要 take care 四大长老，咁天爷都要啦，因为两边嘅家族啦。因为我哋开始攞到嗰个责任，就系以前佢哋照顾我哋，而家就我哋真系要照顾翻佢啦。
0: 照顾者咯，
1: 系啦。咁所以就我觉得呢几个位，我自己会觉得就系喺我哋呢个岁数高级，所谓高级大人，其实最紧要要负嘅责任位喺嗰度。
0: 我都唔想做高级大人啊！如果你咁讲，我都想做翻初级大人好啲，
2: 即系生活逼你，
0: 系啊，
2: 生活逼。
0: 幾正啊！你出去出面，你就係初級大人啦，即係你就係對住人就啊，係我係已經係成年啦。但係翻到屋企仲可以變成小朋友，你話幾正啊？
2: 我估高級大人呢個 term 出現就係、是、啊，我哋普遍就係覺得十八歲就係成年係大人，或者啊你唔使再讀書咯，你可能係要自己翻工賺錢咯。我哋可能係通常係咁樣界定。大人呢樣
0: 係啊係啊，
2: 但係高級大人就係話俾你知，原來你個歲數去到十八歲，同你成為高級大人係有一啲距離嘅，就係喺你嘅生活同成長入邊，你究竟累唔累積到呢啲所謂技能同責任感咧？所以你個朋友雖然佢係物質上高級大人，就買一個新樓，咁佢好有儀式感影張入夥照，但我覺得某程度都係物質以外嘅高級大人嘅，即係可能我當佢唔係靠阿爸阿媽先啦，咁可能
1: 佢都
2: 真係
1: 自己
2: 理財、自己儲錢，然後令自己可以擁有自己一個家、自己供樓嘅話，係啊，咁佢唔使阿爸阿媽去擔憂佢呢樣嘢，或者叫做要輔助佢呢樣嘢。咁佢呢樣呢種態度都算係高級大人啦，係咪先？
1: 因為其實佢就係喺三十歲左右嘅時候咧，佢意識到佢自己本身做緊嗰個工作咧，個發展前景有限，同埋嗰個壓力會好大。咁所以就嗰陣時就毅然去讀書，去考取一啲嘅專業嘅資格。然之後就將成個工作嘅模式轉去另一條跑道嗰度，跟住會做嗰份工，除咗就係會有滿足感、有使命感，即係會幫到人之外啦。咁就係可以嗰個入息上面佢計得到數，大概知道我幾時可以 achieve 到一啲乜嘢嘅收入同埋。与即系储蓄咁样嘅，咁亦都可以照顾到屋企咁样。咁我就同佢讲，其实你买楼之前，其实好多位你由嗰一步去谂嘅时候，其实你已经升咗个 level 噶啦。
2: 系啊，即系喺佢未买楼之前，其实佢已经可以成为高级大人啦，已经
0: 系一个决策者咯。
1: 系，
0: 你可以落到一啲重大嘅决定。
1: 系啦，咁所以嗰日佢就 send 嗰张相嚟嘅时候咧，即系着住件即系西装衫，跟住影张相，我话你
2: 系
1: 高级大人嚟嘅，
2: 系不过系着装嘅高级大人，
0: 有啲搞笑。
1: 你再高级啲系咩？你买支香槟。
0: 系啊，
1: 咁样就再高级啲啦。

0: 盡著為求於尊世裡有特色，害怕感染到從我留下的輻射。
1: 聽過 Pantoa 的最新派台作品《時光之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财长贝森特亦说，美中元首下星期四至五将会在北京举行面对面会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于外界猜测台湾问题会是中方在峰会中的首要关切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亦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林兼又说，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食环署会在5月至9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表示，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以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表示，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减省调查时间，由在2023年处理3000部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之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多部，2025年更增至8000多部。3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元，按年升 12.8%。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美伊战事影响下，原先预期3月的零售数据会弱，但最终有双位数升幅，主要受惠于汽车、电器和珠宝首饰等类别的销售带动。他说，战事情况反复，估计年底的零售销售升幅会相对收窄。被问到内地五一黄金周的零售市道，谢优安仪指出，黄金周的人流显著上升，尤其游客区零售销售有增长的商店，主要是因为有大力推广。他引述受访会员表示，游客较能带动化妆品、珠宝首饰、个人护理和保健品等类别的销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13点，升400点，总成交金额272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2，升14.2；盈富基金26.76，升4.6；阿里巴巴140.1，升5.9；中芯国际77.15，升2.3；华虹半导体140.8，升10.7；快手48.48，升3.48； 恒生中国企业91.48升1.18，中海油26.38跌1.66，长飞光纤光缆232.4升15.8，泡泡玛特162.3升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2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4，人民币6.803，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2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4，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蚊，升4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41.58美元，卖出4,74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观塘码头快线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坐喺中环嗰边啦，较早前皇后大道中同埋雪厂街交界嘅意外，亦都系清场，两边嘅交通啦都大致回复正常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慢车，龙尾飞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有少少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浅水湾道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嘅车龙排到去富惠阁对开。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车多。

0: 尾喺太子道西。新界區啦，荃灣嘅大涌道去海旁方向，沿住沙咀道一段車多；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喺油外村。封路方面提大家啦，喺西貢啦，為咗配合天后補彈，直至6月2號嘅傍晚，宜春街部分路段以及係的士站啦係封閉，年春街就改為單程北行去萬年街方向。萬年街近住方日華診所，至到年春街呢一段啦就改為雙程行車。經過朋友啦，記得留意現場指示，加倍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155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BG 不博社分享。
7: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2: 去跟。
1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2: 由唐建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1: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外佣为不少香港家庭带来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外佣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外佣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佣人妈妈》，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13: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14: 我是路云娜。
15: 我是林奕康。
16: 我是江欣燕。
17: Hello， 我是林永亮。
18: 我是陆思韵。
19: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3: Hello， 我是叶广权。
13: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1: 我是 Mimi 罗敏庄。
12: Hello， 我是胡伟康。
2: Hello， 我是向海南。
8: 我是周文琪。
0: Hello， 我是张永康。
20: Hello， 我是刘小维。
21: 我是黎乐怡。
22: 他是好心情的人。
23: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4: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25: 见晕？你唔舒服咩？
24: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25: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2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2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26: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今个星期嘉宾有佢，香港唱作人 Anna Hisper。
27: 自己觉得我嘅唯一筹码系真诚，老实讲，我觉得所有艺术家嘅筹码必须亦都系真诚，筹码必须亦都系真诚，尤其是呢个年代咁多 AI。
28: 真诚同技巧点样平衡咧？定系有技巧地真诚啊？
27: 一定会有技巧你先真诚到，因为其实你冇技巧 support 你，你好难将你想表达嘅嘢表达得清晰。你连话俾个 crew 听，你都未必讲到。
26: 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28: 陈轩，音乐关系，
11: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继续我哋三成群嘅时间啦，嚟到茶水间呢个环节啦。头先讲呢个高级大人，我自己觉得其中一个定义就系咧，即系要照顾下自己啲长辈啦 ，take care 佢啦。咁嚟紧母亲节啦，咁系做孝顺仔嘅时候啊，无论你系咩级嘅大人咧，系咪都必须要即系做啲表示咁样？
1: 当然啦，呢、這个唔使讲啦，
2: 系基本嘢一定要
0: 系啦。咁啊，嚟紧礼拜咧，我阿妈咧就有一个节目啊，
2: 哦，
0: 系啊，就系凑我表弟嘅。小朋友啊，
2: 点解都叫你凑咧？
0: 日都
1: 要点解要咁样劳役阿妈啊？你哋
0: 唔系因为表弟想睇演唱，
1: 佢中意系咪？你想话你阿妈？
0: 又唔系中意嘅，系啦，即系纯粹系表弟有嘢做。
2: 系咪俾啲 message 你啊？
0: 冇 message 其实，
2: 哦，
0: 系啦，纯粹因为表弟有嘢做，系啦，咁啊下昼时间有嘢做，跟住我话你去玩啦，你将个 B 俾我阿妈凑咪得咯？
1: 系你提议噶？
0: 系我提议噶。
1: 咁你又唔使陪你阿妈啦，系咪啊？
0: 一又冇咁讲接力啦，系啦。即系我表弟翻嚟嘅时候，凑翻个 B 嘅时候，咪成即系一家人食饭咁样咯，系、啦。咁但系有阵时你会
1: 预告咗做不孝子，
0: 系
1: 好嘢好嘢。
0: 但其实表弟嗰个环节、嗰、那个活动嘅娱乐嘅环节都我安排俾佢，所以其实好似成件事系我自己即系有预
2: 手造成
0: 嘅。系咁，但系好有趣嘅就系、是，即系有阵时见到阿妈咧，即系而家佢越大咧，有阵时佢某啲嘅神情动作咧，其实越少女咯。
1: 哦，
0: 系啊，好似有种回春嘅感觉咁样嘅。
2: 哦，系咩？点解咧？
0: 系啊，即系譬如有人
1: 唔系啲人话老咗会咁噶嘛？
0: 系啊，
1: 老咗会即系好似慢慢变翻小朋友嘛？
0: 系啊，
1: 即系可能佢系变紧嘅过程，所以佢就停留喺少女嗰度咯。
0: 系啦、啊，即系有阵时即系可能譬如咧，即系好简单咁食雪糕咁样啦。咁你知道老人家大咗，即系敏感牙齿会好劲啊嘛。
1: 系啊，
0: 即系佢嗰啲哎呀鼻嗰种感觉咧、啊，你就好似见到啲、哎呀咁啊，
1: 呢啲系啦，啲少女食到好热嘅嘢咁，哎呀咁样嗰种啊，
0: 系啦。所以只系而家你望住佢食嘢咧。其实嗰啲表情神情咧，你就好似哇系，好新嘅一样啊！即系以前细个嘅时候，你唔会留意呢啲表情咁样噶。
1: 我系我阿妈而家，即系因为多咗时间，佢唔使凑我同我哥嘛，咁佢会同佢啲朋友啊、邻居啊，成日去下旅行嗰啲短途嗰啲咧，跟住咧佢会咧 send 翻啲相俾我哋，即系去紧嘅时候会报告俾我哋知佢到咗啊，或者去咗边度玩啊咁样。咁佢成日咧即系会同嗰啲太太咧系团友咧会摆 pose 影相，跟住我就见到咗哇
0: 哇。
1: 少女、哦，
0: 有冇拎丝巾出嚟啊？
1: 未去到咁 cam 嘅，
0: 落神咁样摆张纸，摆张丝巾喺度。
1: 有少少 pose 嘅，有时你见到佢哋系有谂过先至影嘅咁啊。
2: 钉字脚，
1: 跟住我就会觉得哦，我都真系冇见过我阿妈咁少女，因为首先就系我阿妈好少影相先啦。喺我成长嘅时候，我哋屋企即系冇，我爸爸又唔系特别中意影相，屋企又未必有相机咁样，所以好少见到阿妈。所謂擺 pose 影相先啦，佢嘅相都可能好少會見到。跟住到可能你認得一啲全家福嘅時候，全家福咁阿媽唔會無端端擺 pose 噶嘛，全家福就即係笑咯，大家咁樣，甚至乎即係可能喜慶日子影嘅相都係比較正路啲嘅。咁但係咧，當佢原來佢擺低咗媽咪嘅身份同佢啲 friend 一齊嘅時候，佢就真係可以玩啊嘛。咁你見到嗰啲相咧，就會覺得哦，原來我媽係可以咁少女嘅。我就係通常係睇到佢嗰啲相嘅時候有咁嘅感覺咯。係
2: 關於相呢樣嘢，我媽都有佢嘅少女嘅一部分嘅。因為咧，我記得咧上一次同佢一齊去旅行啦，即係一家人一齊去旅行嘅時間啦。咁我哋咧係要特登安排一個嘅即係活動睇花。
1: 嗯，因为你阿妈中意花，
2: 佢好中意，原来佢系超级中意嘅。咁佢去到系点样咧？佢系真系自己就会即系好似摄影师咁样咧，拎住部相机啊，呢一张靓咁样，即系会调下角度啊，即系总之就系会影嗰个花嘅美态。
1: 系，
2: 跟住之后咧就会好开心咁样咧，就自己砌下砌啲图啊，各样嘢咧又 send 俾佢啲 friend 啊咁样嘅。即系你会 feel 到就系、是，即系你会觉得系佢好活在当下啦，好 enjoy 嗰一个即系睇花嘅 moment 啦。咁亦都系即系你平时你见佢，你点会？做呢啲嘢啊，讲真，但系就系嗰刻佢就啊变翻做一个后生女，好文青咁样咧，即系好 enjoy 嗰、那个
1: 文青影花，
2: 系啊，即系影相嘅嗰个感觉咁样咯，
0: 系
2: 啊，真系好多时候都系咁。
0: 少女会展现少女嘅呢一面咧，喺我阿妈身上面咧，另一件事睇到嘅咧，就系佢追星嘅时候啊，
2: 哦，
0: 即系同佢睇演唱会啊，
1: 哦，
0: 系啦，我印象中其实同佢睇演唱会嘅次数唔太多嘅，有一次咧睇咧系睇 C All Star，
2: 系，
0: 因为佢好中意天梯呢首歌咁啊。系啦，佢系咪好少女啊？系啦， 咁咁樣啦，咁跟住令最有印象最深刻嘅咧，就一定係同佢睇張學友咯。
1: 哦，
0: 咁其實係即係我同我細妹都知道，我阿媽係好中意張學友嘅，之前都分享過啦，中意到就係個 wallpaper 一半係張學友，一半係我啊嘛。
2: 系啊，
0: 好记得啊，系咪？
2: 好记得，系啊，好深印象。
1: 平分噶嘛，平分秋色啊嘛。
0: 去到后屘，我同张学友都敌唔过一个人。
1: 七三，
0: 七三，唔系。
1: 我知。啊，系咪表弟个仔？
0: 唔系表弟嘅小朋友，
2: 即系明星嚟嘅。
0: 明星嚟嘅，系都不敌胡歌啊。
1: 哦，
0: 喺佢心目中，哇，
1: 胡歌就系
0: 狼爷榜
1: 系
0: 嘛？
2: 系啊，狼爷榜，狼
1: 爷榜。Top tier
0: 啦，顶流啊，喺佢心目中系。
1: 其实呢个都少女啊，我觉得会 set 胡歌做 wallpaper。
2: 少女，你唔系啊？你而家即系可能系中意追星嗰班，其实有好多都系妈妈级噶。
1: 哦，系啊，系啊，
2: 系啊。我听我 friend 讲啊吓，佢话佢阿妈系即系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开始已经系追紧 Mira 啦，咁而佢又中意特定某几个咁样啦。
1: 系。
2: 佢话咧，佢阿妈咧嗰种回春嘅程度系点咧？佢话佢真系会去佢嗰啲即系
0: 见面会
2: 活动啊，见面会嗰啲一定去啦。但你可能例如出商場嗰啲 show 啊，嗰啲各樣咧，佢阿媽係真係會去，同埋佢係即係鑽研攝影技術咯。因為你要影到佢哋嗰啲即係遠距離嘅攝影，其實你係要啲咩長鏡頭啊嗰啲咩嘢噶嘛。
1: 佢阿媽真係有買啊！
2: 佢阿媽係真係研究點樣影到即係好遠距離嘅佢哋啊咁樣，即係佢話佢係喺度研究影相呢樣嘢咯。咁最尾成唔成功我唔知啦，但係最尾佢係真係好認真地去對待呢件事嘅，係啊。
1: 追星係令人活力充沛嘅。
2: 好誇張，好誇張嘅係咩咧？佢話佢係即係去睇演唱會嗰啲咧。佢話佢係真係會即係 dress up 啊，跟住之後又拎曬啲棒啊，又甚至咧係咧會係連同埋嗰啲即係朋友咧一齊去做嗰啲紀念品啊，
0: 做紀念品啊，
1: 英文啊，
2: 係啊，即係佢會幫手去整啊嗰樣嘢。佢話係真係好全程投入嘅，可能又係因為即係啲細路大過咗啦，即係覺得啊。對住佢咧，哎呀，好似當佢係自己個仔咁樣，好中意咁樣，好開心，好 enjoy。所以哇，呢個回春嘅程度又係超勁。
0: 即係見到我阿媽同埋我阿姨咧，即係即係睇張學友演唱會咁樣啦。尤其是我阿媽，即係佢出嚟啦，即係佢好緊張啊。跟住然之後，即係平時都佢都要我哋準時嘅。咁但係睇演唱會嘅時候，更加要我哋準時去到達啦。跟住然之後，我同佢講：你唔使擔心啊。即係我知好曬點樣行點樣去㗎啦，即係佢嗰種好焦急嘅心情啊，
1: 係好驚 miss 咗任何一秒，
0: 係啦，
1: 遲咗入去睇唔到個頭，
0: 係啦係啦，我哋去邊度食完飯，我哋早啲入去啊，即係佢唔係買紀念品嘅，
2: 係，
0: 我入咗之後我要去個廁所先，即係睇操嘅時候又唔可以去廁所
2: miss 㗎啲嘢，
0: 係啦咁樣出嚟啦咁樣嗰陣時咧，即係佢又未至於揸完講行嘅，但你望住佢個樣咧，
1: 嗰個期待咯，我估係
0: 係啊，發光啊，即係塊面好似有少少陣陣嘅粉紅色透出嚟咁樣啊。
2: 其實係正嘅喎，咁樣起碼，因為你可能講緊，可能對住即係我哋咁樣啦，我哋其實可能而家呢個階段，我哋都會知自己中意啲乜，我哋都會有時候投放一啲資源落去自己中意嘅嘢度噶嘛。咁但係對於佢哋嚟講就係、是、啊，我哋細個嘅時候就全程投入喺我哋嘅世界，即係佢唔會話啊，我要撥一嚿錢嚟到去即係探查先，佢冇呢啲嘢嘅。但係當我哋大過咗，佢哦原來佢有呢個資源可以擺落去自己嘅興趣嗰度，可以變翻做一個後生仔後生女咁樣，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嗯、
1: 或者是啲仔女令佢有咁嘅资源咯，因为我个朋友试过点咧，佢话咧佢阿妈咧其实平时咧冇乜要求嘅对佢，即系冇乜话好物质上嘅嘢咁样嘅，咁但系有一次咧，佢觉得佢阿妈好少女系做咩事咧？佢话佢同佢阿妈讲话啊，不如我哋两个去。找個地方去似旅行啦、你有沒有地方想去啊咁佢問佢阿媽啦跟住佢阿媽呢就有啲唔好意思好似唔好意思講佢就哎你講啦咁你想去邊啊咁樣因為佢講幾笪地方呢佢阿媽都話麻麻地即係好似表現到好似唔係好感興趣咁、但佢 feel 到佢阿媽應該係有地方想去佢就引導佢哎你想去邊啊咁樣跟住呢佢話呢佢阿媽呢有啲好似唔好意思但係又講咗出嚟呢講完之後好少女咁樣話哇我真的未去過的咁樣啦佢話佢想去一次法國啊
2: 哇
1: 係啊咁佢話佢阿媽講話佢想去法國嘅時候話我咁大個人都未去過㗎咁啊佢覺得佢阿媽有一種少女嘅期待啊即係好似啊你真係夢寐以求你 即係其中一個
2: 夢想之中
1: dream place 就係啦，係去法國。咁佢因為佢見到佢阿媽嗰個有少少少女樣嘅表情，佢就覺得嗯好啊，我就去法國啦、
0: 啊。借錢都去啊，滿足佢嘅願望。
1: 佢有講話去到法國嘅時候咧，其實佢阿媽咧雖然咧都係頂唔順嗰啲
2: 飲食、啊、
1: 外國嗰啲飲食咁樣啦，佢、
0: 啊、
1: 都係會去食越南河咁樣啦。
0: 但係出名喎，法國食越南河係真係有啲，
1: 即係佢哋唔係，但係主要係因為嗰、那個
2: 腸胃作用，
1: 係、這個、啊。呢、這個
0: 有啲熱嘢落肚啊，
1: 所以要去食呢一個越南河。但係佢話佢其他嘢咧，佢阿媽去睇好多嘢，譬如睇睇
0: 博物館，
1: 唔係睇巴黎鐵塔啊嗰啲。佢話佢阿媽咧真係好似一個少女咁咯。佢話係佢形容係佢真係彈下彈下咁樣行過去嘅，
0: 走噔噔噔噔，我要影相。
1: 我同佢講哇，真係好高喎、啊、嗰啲咁，即係類似呢啲咁。我唔知 exactly 嘅對白，但係嗰、那個嗰、那個成個 mood 係咁樣咯。總之就彈下彈下，哇，好靚喎，好高啊咁樣咯。咁所以佢話其實嗰次旅行係。好值得嘅，佢覺得係啦，即係除咗因為即係佢覺得阿媽為自己其實都即係奉獻咗好多，而家大個女可以請佢去旅行，呢個值得之外，第二個值得佢就係覺得，哇、
0: 嗯
1: 啊！即係見到佢成個少女，同埋你帶翻佢嘛，好多時而家呢個年紀去旅行嘅話，你唔係跟團㗎，佢就係黐住你㗎啦，係咪先？即係你照顧翻佢嘅時候咧，又顯得佢更加少女喎，咁、
0: 嗯、
1: 樣
2: 係你呢個情況，
1: 同埋要食雪糕咯，同埋佢嘛。佢話細個淨係佢扭佢阿媽食雪糕啦，
0: 而家就阿媽扭佢啦，
1: 又未至於扭嘅，都同佢不如食雪糕咯咁樣。即係佢阿媽覺得去旅行要食雪糕啊，因為佢阿媽平時我係咪啲阿媽平時唔食生冷嘢啊？唯獨是去旅行咧，
0: 放任不
1: 切咧，係啲中女都會咁噶嘛，係覺得去旅行就可以
0: 唔做自己啦，
1: 係可以即係 cheating 咁樣啦，冇所謂啦，食下佢阿媽要求食雪糕留俾我哋咁樣。
2: 係你呢個情況令我諗起我 friend 嗰個 case， 佢係不過佢就唔係去旅行嘅。佢係幫手即係叫做裝修個屋企咁樣啦，因為佢話
1: 佢買用粉紅色牆係嘛？
2: 差唔多啊，差唔多係嗰類型嘅嘢啊。即係佢話佢阿媽咧又係好唔好意思咁講嘅，佢話其實咧我係好中意嗰啲咧即係 bling bling 啊，嗰啲粉紅色啊，好公主風嗰啲嘢㗎咁樣。
1: 咁有咩裝修符合到公主風啊？嬲尾佢
2: 即係例如可能佢
0: 播住 Frozen 喺度遊遊。
2: 佢係真係要嗰啲床咧，係好似
1: 有啲宮廷柱嗰啲，
2: 係係啊嗰類型嘅，
0: 同埋要有蚊帳，
1: 係啦，有啲沙，唔知有啲沙整落嚟。
2: 佢係咧，即係枕住又講啲咁啊，講哎呀，喂，唔係咁好嘅，好似又唔係好實用咁樣。咁、但係講下越講越多咧，咁佢發現咧，其實佢就係有一個公主夢咯，喺佢心底裏面。
1: 佢阿爸當時係仲喺唔喺度噶？
2: 佢阿爸唔喺度噶啦，已
1: 經。即係佢阿媽，
2: 即係佢阿媽。
1: 如果唔係我驚阿爸真係會頂唔順。
2: 點啊？
0: 你俾張飛紙我瞓地下算啦。
2: 阿爸走咗嘅咁樣，咁所以佢就好開心咁，可以有一個好似公主屋咁樣嘅。
1: 哎，好搞笑啊！呢個
2: 係啊，所以係幾特別嘅呢個
1: 存在。嗱，三五成群茶水間咁啊，嚟緊星期日係母親節啦，點都我哋提早應下節咧。今日咧打電話嚟咧講下你阿媽，但係講佢咩咧就係你有冇見過你阿媽好少女心嘅一面咧，或者佢啊，原来佢有啲选择，即系譬如头先话装修嘅选择，或者有啲衣服上嘅选择，或者甚至乎系啦，佢而家买衫裤鞋袜袋嗰啲选择，会唔会曾经俾你见到佢即系暗藏已久嘅少女心咧？
2: 知咗个少女样
1: 系啦，又或者佢讲过一啲好少女嘅说话咧，同你可以打电话嚟。今日我哋三五成群茶水间电话 number 18723888，18723888嘅。
0: 唔系，多啲 process 下一啲好少女嘅说话系咩？等我打电话问我妈先。
1: 可唔可以食雪糕啊？嗰啲。
0: OK。
1: 18723888嘅。
0: 唔系，多啲 process 下一啲好少女嘅说话系咩？等我打电话问我妈先。
1: 可唔可以食雪糕啊？嗰啲。
0: OK。

聽過有 Sika 嘅最新派台歌曲《深宵便利外》，今日三五成群茶水間嘅時間咧，就係想睇一睇啊，即係你哋嘅媽媽啦，有冇啲焦慮嘅時候啊？或者你本身係媽媽嘅，你回到焦慮嘅時候嘅，都可以打電話嚟分享一下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在土瓜湾木厂街调查一宗爆窃案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说，前日上午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发现他放置在土瓜湾木厂街 1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十箱模型和三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有被撬痕迹，怀疑曾经遭到爆窃。警员调查之后，昨日下午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今日下午再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和一名39岁女子，涉嫌爆窃。期间，那个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木厂街 1B 号一个单位跳下，他手部、腿部和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说，所有被捕人正被扣查，涉案财物损失共约50,000元，以起回部分失物。食环署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发言人说，食环署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获批准先可以让狗只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必须大于20平方米。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下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格里尔在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表示，美方不希望破坏双方的整体关系，或者影响美国在北京会晤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并可能被讨论的议题。格里尔指，伊朗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支持者，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的实体都为此作贡献。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评北京透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财政支持。华盛顿方面警告各银行，如果他们支持中国炼油商购买伊朗石油，可能面临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早前回应，指中方一贯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会在东盟峰会期间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会面，强调处理泰柬关系问题的时候，将始终以维护泰国主权和泰国人民利益为首要条件。阿努廷当地星期四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菲律宾，参加今个星期举行的东盟峰会。被问到会不会与柬埔寨首相会面，阿努廷说肯定会会面，但可能并非双边会晤，菲律宾作为东道主可能会安排小组讨论。泰柬两国去年曾经在接壤边境爆发两轮武装冲突，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挑起冲突，冲突造成大约150人死亡，几十万人流离失所。自去年12月底以来，两国一直处于停火状态。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度转薄，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21点，升407点，总成交金额2,96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6，升15.6。盈富基金26.76，升4.6。阿里巴巴140.4，升6.2。中芯国际76.7，升1.85。华虹半导体141.3，升11.2。快手48.3，升3.3。中海油26.26，跌1.78。恒生中国企业91.5，升1.2。长飞光纤光缆232元，升15.4。泡泡玛特162.5，升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67，瑞士法郎10.072，澳元5.69，加元5.749，新西兰元4.683，欧元9.2169，每百日元对港元5.0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55。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元，升4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51.75美元，卖出4,75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宫一段系稍为行车缓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嗰段系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过咗马会大楼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繁忙噶，车龙一直排到去黄竹坑嗰边，近住葛亮雄医院。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几远？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系排到接近跑马地警署。另外，黄泥涌峡道去港安医院梅船处亦都繁忙，龙尾排到去木球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一段车多。南丰道去黄泥涌，系南丰道去黄竹坑道系挤塞噶，车龙排到去接近南岛中学。喺九龙区方面，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啦，跟住西洋菜南街比较车多，龙尾桑亚道油站。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一段车多。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跟住友爱村一段慢车。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仲有黄珠路减平方向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跟妈妈庆祝呢？
4: 我想唱首歌给妈妈听啊。
5: 世上只有妈妈好，
6: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5: 叮嘱我说声
7: 真的爱你。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丰收快活人，
8: 祝愿所有妈妈
9: 母亲节快乐。
7: Love you。
10: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1: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0: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1: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0: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1: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2: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

0: 继续我哋三成群茶水间嘅时间点，号码1872388，妈妈回春变少女的瞬间啊！
1: 系啊，究竟你阿妈有冇啲好少女嘅时刻俾你发现到咧？咁样，今日可以打电话嚟啊！预祝呢个母亲节，天下妈妈都变少女啊！1872388，1872388。
0: 好，咁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2: 你好，
3: 系你好啊，
2: 系啊，你好啊，天爷子好啊，叶美迪好，
1: 系、你点称呼啊？
2: 我叫阿文啊，
1: 阿文，
2: 系
1: 你系咪讲自己妈咪啊？
2: 系啊，我琴日同妈咪去行街啦，
1: 系
2: 咁啊，行过一间铺头，咁咧就系卖乜乜 Kitty 嘅，
1: 系
2: 咁妈咪就企喺度睇喺个
3: 你都好少女
2: 睇，咁啊企个橱窗度睇，睇咗一阵间之后咧，佢就同。

0: 嗰啲小朋友嗰啲，
1: 似咗唔止少女啊，再后生啲喎，佢
2: 系
1: 至少至小学生啊。
0: 但系妈咪88岁咯，
2: 哇，好得意，好可爱啊！
1: 咁你之后有同佢一齐翻屋企嘅系咪？应该
0: 有啊，我之后同佢一齐翻屋企，佢摆喺张床度咯，好似小朋友。
1: 佢真系觉得好靓噶嘛，系咪啊？
0: 系啊，好靓噶。
2: 系啊 ，OK。
0: 跟住夜晚瞓觉，佢话我摆喺张床同我一齐瞓觉咁。
2: 佢系不嬲都系咁少女，定系点咧？定系净系今即系琴日开始系咁
1: 咧？有冇其他嘢你都觉得啊？其实佢都少女嘅，
0: 平
1: 时
0: 系平时都好严肃噶。佢平时
1: 哦，
0: 唔知点解琴日咧，好似转咗性咁咯。喺
2: 个餐
0: 厅度见到个乜乜 Kitty， 好开心啊！佢真系
3: 系咪因为见到啲孙玩嘅时候都好开心，所以佢想有一只？
0: 佢
1: 潜移默化咗，
0: 从来冇话买噶，佢从来冇话讲买噶。
1: 同埋即系你几廿岁人，啲女人好少再买公仔噶啦嘛。
0: 系咯，仲有
1: 即系以前嗰一辈，我讲紧系，而家就好多公仔可以追啦。
0: 系咯系咯，佢又唔追嗰啲咧，成排牙出嚟嗰啲，佢又唔追
3: 那些。新嗰只
1: 太新啦，对于佢嚟讲嗰啲又。
0: 可能系，咁我问佢，我买埋个男仔俾你啊，咁唔要男仔，我要女仔咁。
2: O K。
0: 因为佢有一对噶嘛，佢哋。
1: O K 喎，真系几少女喎，咁
0: 系啊。
1: 你可以直情母親節禮物
3: 送只大啲嘅咯。
1: 系啊，送只大。
0: 几大只噶？嗰只几百蚊噶。
3: 咁下次試下，不如送埋床單、被單嗰啲俾佢睇下，佢又中唔中意？
1: 好少女心啊！呢個真係用 Kitty 嘅床單，
0: 好提議喎，等我考慮下。
3: 因為你諗翻，譬如咧，即係你細個或者我哋細個嘅時候，可能
1: 好恨有噶，
3: 係啊，要一套噶，所有嘢都要有喺度噶嘛。
1: 係啊，好恨，
0: 係啊，
1: 幾好呢個。
0: 咩啦？枕頭套啦、被套啦嗰啲咯。
1: 係啊，
3: 嗱，我覺得佢要著，
0: 會考慮
3: 著 Kitty 衫咧，可能太多，未必即係可能有
1: 人有潮牌 crossover 咗，
2: 其實可以佢中意噶嘛。
1: 上次去旅行嘅。就見到好多潮牌 cross Kitty 喎，應該係佢啲 anniversary 啊，因為
0: 係啦。
1: 好啊，希望即係
2: 你住呢一份
1: 媽咪保持呢個 Kitty 嘅少女心，好冇？
2: 嗱，你自己會唔會都有㗎？
3: 即係你都係媽咪嚟㗎嘛，係咪？
0: 我未係。
3: 咁但係有冇機會你都會幻想到就係你未來都可能有一刻都好似你媽媽琴日咁樣咧，
2: 啲少女。
0: 我本身係好中意阿 Donald 個女朋友嘅。
3: 哦，OK， 都系啲公仔嚟嘅，
2: 即系嗰只牙。
0: 系
3: 啊，系啊 ，face 系咪？
0: 我好中意嗰只嘅，我本身就。
1: 你系咪见到如果嗰啲主题乐园有嗰个？
0: 哇！我会同佢影相噶。
1: 你又知呢句好笑女嚟嘅？好同影相噶。
3: 家族基因因子嚟噶，似乎系啊。
1: 不过佢阿妈比较迟少少发放呢个基因，
0: 可能系。咁我想喺呢度咧，祝妈咪母亲节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冇有病痛啊，最紧要身体健康。
1: 好，希望佢健康，继续少女心满满。
0: 好啊，
3: 好，
1: 多
3: 谢
1: 你，
2: 多谢你，
0: 好 ，OK， 好，
2: 拜拜。
1: 继续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嘅，今日我哋咧即系趁母亲节前夕咧就。出賣一下媽媽嚟，就係講下你有冇試過見你媽媽好少女心爆發嘅時候咧，佢做咗啲乜嘢或者講咗啲乜嘢，令佢覺得佢其實都係有一個少女心收埋喺個心入邊嘅，就可以打電話嚟我哋今日嘅茶水間啦，1872388。

0: 听过由 YT 周安婷嘅最新排台作品《今世情人》。继续可以打电话嚟打三五成云茶水间啊，电话号码872388啊，妈妈瞬间变成少女嘅一瞬间。
1: 系啦，咁我哋有啲听众咧，都有留言俾我哋嘅，当然啦，希望你继续打电话嚟啦。不过我哋今日人手有啲短缺啊，大家想等我哋答半新闻嘅时候咧，就可以继续打嚟1872388，睇一睇我哋啲听众留言先，因为有一个我觉得好正嘅，阿欣咧佢就话有一年咧佢同佢。爸爸媽媽啦，仲有佢老婆啦，就一齊去意大利旅行嘅。咁佢話呢嗰、那個應該係佢講酒店呢比較古色古香一啲。咁佢去完洗手間呢就發現嗰個沖廁掣呢係喺埲牆度嘅。係啦，然後呢有個浴簾即遮一遮咁樣嘅、即要搵一搵咁樣嘅。咁後來呢佢媽咪去洗手間走出嚟呢就話啦，啊我搵唔到嗰個沖廁掣喺邊喎咁樣。咁阿欣呢就即刻呢就話我知我知，跟住呢佢阿媽呢就跟埋佢去洗手間啦。咁佢就話俾佢知沖廁呢係地下嗰、那個金色蓋嗰度啊。咁佢話呢佢就扮咧踩嗰個金色蓋，但其實咧佢隻手咧頭先話喺牆度收埋咗啦，佢就呃佢阿媽，其實佢隻手咧同一時間都係擺咗喺嗰個掣度嘅，
0: 即係擺咗沖廁掣嗰度啦。
1: 係啦，所以咧其實佢就話踩個金色蓋，其實佢隻手咧就已經撳咗個沖廁掣，咁佢阿媽咧就好驚訝，就覺得啊原來歐洲咁特別㗎咁啊，係踩地下嗰啲掣嚟沖廁㗎咁啊，跟住佢阿媽咧就話我想試下咁樣啦，跟住咧佢話佢阿媽踩咗好多下，但係都唔得，跟住佢就問佢點解唔得嘅咁樣，又再踩多幾下都係唔得，跟住佢就笑佢阿媽就話其實係嗰、那個沖廁掣唔係喺地下嗰度嘅，係
0: 喺
1: 呢度
0: 嗰度嘅，
1: 咁佢阿媽咧就。即係話你整蠱我咁樣，但係佢睇到佢阿媽就係以為係地下沖廁嘅時候嗰種小朋友嘅興奮就係、是、俾我試下，俾我試下，想沖好多次咁樣咯，但係唔得嘅咁樣。
2: OK， 咁啊呢個係有朋友 share 俾我嘅，佢就話咧佢阿媽咧即係喺好即係好一段時間之前咧，咪 hit 過有一隻遊戲咧動心啊。咁就係你要去飾演一個嘅即係你當係一個地世界嘅主人啦，你就要喺嗰度種嘢啊，又唔知點樣掹蘿蔔啊嗰啲剩咁樣啦。咁佢話嗰陣時咧，啱啱開始即係玩嘅時候，佢阿媽係完全唔打機嗰啲嘅。咁佢話去到後來咧，佢阿媽咧即係沉迷咗落去呢個遊戲嗰度。佢話沉迷到係點樣咧？佢嗌佢個仔：你俾我玩啦，你俾我玩多陣先啦。即係總之係變咗好似係佢係家長，而佢阿媽就變咗係好似一個即係少女。即係你俾我玩啦，係啊，我好快嘅啫，我收割埋呢啲，我就可以即係我就可以俾翻你噶啦。咁嗰啲咧，即係佢真係好似個靚妹。咁樣
1: 扭翻佢轉頭，
2: 扭翻佢轉頭，哀佢，即係俾佢打機咁啦。跟住佢阿爸係反白眼，反到話去到後尾枕嘅話，即係我完全唔明，因為由頭到尾佢都唔中意打機嘅，點解無啦啦突然之間咁沉迷咧？咁樣係啊，咁所以去到最尾個解決方法係咩咧？佢話佢係買咗一部機俾佢阿媽。
0: 哦，即係唔好同佢 share 啦，
2: 手提啊，
1: 手提，
2: 手提啊。佢話去到邊度玩到邊度。佢話不過咧，而家已經見佢阿媽部機封塵啦，即係佢已經擺低咗個遊戲啦。
1: 咁 game 已經夠咗啦嘛，係時候到你阿媽玩啲新 game
2: 啦。
1: Wingman 咧就話佢曾經同媽咪去旅行啦，又係咁咧。嗰次旅行咧有一個環節要做嘅，就係咧同佢個女，即係佢自己個女咧去影立寶寶。咁佢哋咧就去到嗰笪地方咧就不停咁打卡。咁佢轉個頭呢就想啊幫媽咪影張相啦，話曬一齊你去旅行。但點知呢佢另轉頭嘅時候呢就見到自己阿媽呢自己拎住個手機呢影嗰啲辣寶寶嗰啲公仔呀。跟住見到佢呢啊影完呢又睇返自己嗰啲作品呢再露出一個好滿意嘅笑容㗎嘛。嗰、一刻覺得佢都幾少女喎。
2: 少影
1: 師喎。同埋啊佢都有興趣影呢啲喎原來咁樣。咁佢話佢自己呢都係一個媽咪嚟啦。佢話試過喺商場嗰啲夾公仔機呀。見到一個呢佢好鍾意嘅卡通人物公仔。咁佢點呢 佢係咧掠翻佢啲仔女幫佢夾俾佢，即係可能因為佢啲仔女夾公仔比較叻啲。你話可唔可以幫我夾啊？可唔可以幫我夾啊？咁啊，佢話諗翻咧都覺得嗰一刻自己好似變翻。即係小朋友少女咁樣嘅係。
0: 係，其實有一個地方呢，其實都可能有啲家長呢，即係啲爸爸媽媽都會變少女嘅，葵廣啊。
2: 哦，
1: 即係點
0: 解呀？即係譬如我哋
1: 夾糖呀，咁
0: 即係好多嘢食呀。
2: 好嘢食啊！
0: 即係好似你感覺，你可能你可能去做遊客嘅時候，你會去夜市成條街咁樣啦。咁你香港，譬如咧，即係你類似葵港嗰啲嘅食物廣場咧，咁、我哋呢啲即係so called即係去到嗰度都婆咗十幾年嘅人啦，會知道啊呢度咧就買真奶啊，嗰度
2: 咧食影子係中路啊，
0: 係冇錯係。
2: 系，
0: 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咧，我
1: 高級大人，高級大人
0: 係啦，我真係見到咧有啲咧高級大人咧帶住啲初級嘅銀髮族咧，佢行嘅時候咧，嗰啲銀髮族啊會覺得哇，原來那個商場係咁樣㗎，啊呢度我又要食嗰啲咩墨魚丸啊，唔好，我又食唔到咁多嘢喎，
2: 佢手搖下，
0: 係啦係啦咁樣，跟住帶佢行嘅時候，你就會見到咧，即係佢哋對於成個可能佢成個美食廣場咧，要食呢樣唔食呢樣，好似細個嘅時候，大家第一次去夜市成條街，要 plan 究竟我哋個肚得咁大嘅時候，要食幾多嘢咁樣咯，嗰個狀況啊，
2: 相當神奇。如果你都有一啲相類似嘅故事，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啊嚇，電話號碼18723881872388，而家。就可以咧，即系打电话上嚟啦。系咪仲有故仔分享？
1: 有啊，听众 Camilla 咧，佢就话咧，之前咧，好阿 Gigi 严明熙咧，咪喺歌唱比赛嗰度，即系赢咗咁样，大家都认识佢嘅。佢话佢妈咪咧就系睇嗰个选秀节目认识咗严明熙啦，跟住咧佢就好中意、好欣赏佢。咁啊，除咗加入歌迷会啊、买纪念品呢啲基本操作之外咧，佢话咧佢阿妈咧见到地铁站嗰啲灯箱咧有佢嘅应援啊、嗰啲广告嘅话咧，就会叫个女你可唔可以带我出去打卡啊咁样。佢试过咧有啲地点系比较远啲，咁因为佢妈咪对脚咧就唔系咁好，咁可能佢未必亲自去咧，就会点咧？佢就会叫佢个女即系 Camilla 就话你出去帮我打卡啊咁样，即系佢自己唔到，个女都要帮佢打卡咁样，
2: 真心系爱啊真系。
1: 系啊，咁佢就见证住即系佢妈咪即系成为咗即系知盐粉系嘛呢个？
0: 系喎系喎，有个应援即系fans佢嘅名
1: 咁佢就睇到妈咪即系少女嘅一面咯，追星嘅一面咯。
0: 其实当年佢哋追即系譬如我当系可能追哥哥啊，追校长嘅时候咧，
1: 都
0: 会。
1: 可能後生都追過明星，
0: 係啦，即出面可能廣播度都會有可能唔少媽媽級嘅腳毛喺度咁樣，咁當然而家亦都見到啲媽媽喺出面都
2: 重出江湖，
0: 重出江湖啦咁樣，係啊，但係有陣時
1: 我覺得呢一代嘅爸爸媽媽即媽咪會容易啲有少女心添，啲添，即我講呢一輩做媽咪嗰一啲叫做相對後生，因為佢哋成長嘅時候。都有好多嘢可以玩啊嘛！以前嗰輩嘅媽咪咧，就真係要做家庭主婦，好多嘢要處理，要揾錢係啦。但係呢一代即係我哋叫做識得 work life balance 咧，多啲嘢玩嘅時候咧，所以佢哋而家同啲小朋友一齊嘅時候，佢哋都揾到嗰個樂趣或者有嗰個少女心出現。
0: 即係甚至乎可能其實佢同你一樣都係咁潮嘅，大家都係咁 on trend 嘅咁樣。
1: 係啊，你媽咪又有冇啲少女心嘅事情或者講過嘅説話咧？有冇啲好潮嘅嘢佢做過咧？打電話嚟187238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只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接合大约2亿80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巴拉圭和台湾关系的相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经有183个国家在这个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林剑说，中方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26点，升412点，总成交金额3,12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4，升14.4；阿里巴巴140.9，升6.7；盈富基金26.76，升4.6；中芯国际76.75，升1.9；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快手48.4，升3.4；中海油26.42，跌1.62；恒生中国企业91.4，升1.1；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宁德时代665元，跌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2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3，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元，升495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6.76美元，卖出4737.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而家比较多车噶。干诺道西、干诺道中天桥西行的龙尾啦，断断续续排到去近顺德中心。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是车多的，车龙过左隧道排到去近住隧道入口的巴士站。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竹林苑，大坑道去摩顿台方向的龙尾去到春辉台。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呢是比较多车，咁另外后车少了，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网球会一段的车龙啦，是一路排到去南丰道近住南岛中学。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消防局对出一段是车多，龙尾是去到华贵村对开。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有些车龙的啦，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在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和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5: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张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6: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
7: 阮正峰、
8: 吉他、
9: wing wing、
10: 头仔、
11: 余峰、
12: 阿维、
13: 张师
14: 许金峰。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以下是测验通告。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大考通告。
1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8: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9: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繼續翻到嚟三成雲茶水間嘅時間，電話號碼1872388。
1: 好期待聽下我哋啲聽眾究竟佢哋嘅媽媽，有啲咩少女心爆發嘅時候，或者你本人都可以打嚟噶。
0: 冇錯，就係你變咗少女啦，你咪打嚟咯，打嚟
1: 自己打嚟都 OK 噶，
0: 都好少女噶呢件事。
1: 係啊，1872388，1872388嘅。
0: 好，咁啊，聽呢個聽眾嘅故仔先。Hello， 你好。
2: 好，三位好。
1: 你好，點稱呼？
2: 我姓蔡嘅。
3: 哎，蔡先生你好。
1: 蔡生你好。
2: 嗰個係咪波士呢？你哋叫佢做阿薛啊？我覺得佢把聲似波士。
1: 阿薛，
0: 係啊，
1: 佢唔知把聲似，係啊，啲人話佢外形都好似啊。
0: 冇錯啊，係啊，即係陣間初到音樂都係我做㗎。
2: 想打你㗎啦，不過嗰陣講自己就唔好啦，我就講下我媽。
3: 講下你媽。
1: 講下叔大阿媽 OK 係嘛？好啊，你嚟啊。
2: 係啊係啊，佢咧就係我諗係1950几年代第一代過埠新娘啊。
3: 哦，過埠新娘
1: 喺邊度隔離香港？喺邊度隔離香港啊？
2: 喺潮州，
1: 潮州隔離香港哦。
2: 係啊，所以佢嗰陣話：如果我冇嫁俾你老豆啊，冇生咗你八件發不隆咧，我就去咗海南島做第一代開荒牛㗎啦。
3: 哦，
2: 喺
3: 嗰邊發展嘅。
1: 海南島女郎
2: 好開心嘅，每次由50岁講到60岁、70岁、80岁，差唔多90岁，都係眉飛色舞。
1: 咁有咩好少女心嘅時候咧？你覺得你媽咪？
2: 咁阿方志豪話：你講最近呢段咧，係嘛？佢就因為人哋咪話要綁住男人個心啊，要綁住佢個胃啊嘛，佢要綁住八個仔女個心咧，就要綁住佢對個胃，所以佢每次嚟出咧，粥品、麵飯、燉品、糖水、甜品，樣樣都齊。係。咁嗰班人一入到嚟咧，就坐喺度等食啦。
1: 即係你哋全班仔女。
2: 好嬲。係啊，佢有次就好嬲，佢話：你唔煮啊，我自己走啦。我要離家出走啊！咁佢執埋啲嘢咧，就離家出走啦。
1: 佢係嬲咩？佢嬲你哋，即係淨係坐喺度等食咁係嘛？
2: 因為每次佢都想射博啦，明唔明啊？成八由50岁講到成80、90岁，佢哋都係咁樣。
3: 係。
2: 因為佢哋唔喐就有得食㗎啦嘛。
1: 哦，係咯。即係你阿媽想佢哋幫下手係咪啊？
2: 係啊。
1: 但係成班就化骨龍咁樣咁大個都仲係咁樣，佢就話我要離家出走。
2: 係啊，因為整慣先世啦嘛，即係話咩少做少錯，多做多錯，最好又唔使做，
1: 服侍慣
2: 啦。係啊，咁佢咪好嬲咯，佢就每次執定幾件嘢，咁就走咗幾日啊。
1: 嚇！真係走咗啊！
2: 係啊，阿志豪話走去邊啊？我話佢有8、9個仔女噶嘛，咁咪是但左一個匿去嗰度咯。
3: 咁但係唔走啊？
1: 即係佢去咗其中一個仔女屋企啊
2: ？Relax 啫嘛，明唔明啊？
1: 咁但係嗰個仔女咪會通風報信俾其他人咧，我冇嘢，佢喺我屋企。
3: 阿媽嚟咗我度啊！
2: 唔好用啊，佢唔理佢哋咯，咪等佢自己搞掂，等佢哋班嘢自己冇咯。佢哋咪叫咩 call 外賣啊咩搞掂曬。咁佢哋覺得阿媽扭幾日嘅啫。咁咪年年都係咁囉，由50岁、60岁、70岁佢囉。嗱我走啦，你我走咗你哋死梗㗎啦。
1: 即係佢年年都有一個時間係會離家出走嘅。
2: 係咪扭計㗎？係啊，因為叫得多都好火滾㗎嘛，係咪？
1: 即係佢阿媽係嗰啲
3: 反背嘅
1: 照鏡都要唞唞氣喎，有時會出去。
2: 係啊，即係要扭下計啦，其實就係扭下計啫嘛，咪好似頭先嗰啲扭買玩具啫嘛，佢就唔係扭玩具，其實走去
1: 扭放假
2: 啫嘛，
1: 扭放假，
2: 係啊，扭放假係啊，抹笪地都冇得放假，佢好嬲啊！
1: 咁真係好辛苦喎，你諗下，
2: 出頭60、70年，佢哋抹笪地都翻嚟屋企食㗎啦，咁邊個煮咧？就阿媽煮啦，你話死唔死啊？
1: 咁。你
2: 我就做咗佢下手咯，我就好嬲啊！我做咗佢下手咯。
3: 哦，即系之后就你去承接啦。
2: 即系佢做大厨，我做阿妈嘅下手，佢咪唔会铲佢哋咯，就铲我咯。
1: 哦，即系发泄落你身上。咁点解你又咁好咧？你肯帮手咧？
2: 唉，我哋太传统啊嘛。
3: 哦。
2: 我第一个啊嘛。
1: 哦，你大哥。大仔。
2: 我大哥啊，系啊。
1: 哦。
2: 所以佢成日话：，诶，有嘢揾大佬啦。啲親揾大佬咧，我話阿媽，我都會死嘅，大佬都會死嘅。
1: 你又離家出走咯？
3: 你又離家出走，你又少男心。
2: 我而家點止離家出走？我而家身正獨居添啊！唔止男人當自強啊，要哥哥姐姐都當自強啊。係咯，
1: 大家庭有大家庭嘅苦
3: 啊，好正。
1: 即係阿媽淨係煮飯都有排煮，唔好話洗碗啊。
2: 我而家唔係苦中作樂同你講笑話，我真係點得過啊？
3: 係啊，
2: 我講幾句俾你聽，我而家自己勉勵自己，豪氣豪恥萬重樂，
3: 明嘅，
2: 做個中國好。 汉子努力为国，
1: 好长口啊你，
0: 系咯，
3: 好开心，
0: 系啊。
2: 真系有次跌到我企起身，又唔出得去做运动，咪企喺度做运动，一路唱一路舞咯。
0: 哦，怪唔之咁好戏啦。
1: 系啊，好祝你同妈咪都身体健康啊。
2: 好啊，多谢你，
0: 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3: 系wow到我嘅嗰下，
0: 离家出走系真系，
3: 我真系离家出走，我唔理你哋啊，我离家出走啊，佢真系走。
1: 其实呢个系咪叫少女心咧？我真系唔系好知我离家出走呢单嘢。
0: 青春期反叛心态
3: 啦，少女
0: 系啦系啦，
1: 呢个咧就真系少女心啦。阿伟啊，我哋嘅听众啊，佢话咧有次系一月份嘅时候，佢同佢女朋友再加埋佢阿妈啦，同埋佢阿姨咧一齐咧去哈尔滨旅行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啦，即系冬天去哈尔滨咧，真系唔系人咁品嘅冻到。咁佢话咧嗰阵时天气大概系-10度左右啦。咁有一日咧，佢哋就行一条即系中央大街，见到间雪条铺啊。佢阿媽扭計話要食雪條，買咗俾佢之後咧，就話佢同阿姨要揸住條雪條同個大雪條公仔影相。佢嗰下真係覺得好無言，-10度仲要食雪條，仲要拿住支雪條喺度咁樣影相。佢話：但係我女朋友咧就笑到肚痛啦咁樣。通常阿媽咧冇好少可咁主動食生冷嘢咯，但係應該係受一個環境氣氛嘅影響，覺得不得不食。仲要同自己个阿妹一齐咁样，
3: 同埋好多时候
1: 我影相咧，
3: 系见住人哋都做啊。
1: 哦，系啊，
3: 即系人哋啊好靓，我咁想影啊，咁啊佢哋就会想
1: 去做。我哋都试下咁啊。
0: 我真系觉得咧，其实冬天咧可能会特别啲嘅，即系咧我又见到 friend 咧，佢去旅行嘅时候咧，做个暖水壶出嚟。
1: 哦，
0: 佢咧攞住啲暖水咧抛去，即系向个空气嗰度抛，跟住因为你即刻会冷气会
3: 结冰
0: 啊嘛，跟住然之后就系啊，我上网见到啲人咧玩呢个咧，
1: 系啊，
0: 好得意，好靓啊，
1: 但可以好危险噶，
0: 系啊，
3: 即系佢系特登带咗啲热水去试呢个，
0: 系啦，跟住然之后哇，你跟住佢话阿女你睇下，哇系咪好靓啊咁样，你帮我影啊咁样，咁然之后咧呢个系第一步啦，跟住第二步嘅时候咧，即系佢阿妈就话咧，我见到人咧都系咁样影噶，我哋不如而家一二三咧，我哋拥落去。前面那個雪嗰度咯，咁樣擁咗落去個雪嗰個時候咧，咁然之後咪會有個雪控喺個雪度嘅，跟住然之後又要影耶咁樣咯。即係玩呢啲咯，佢阿媽就係同佢。
1: 哦，即係佢阿媽收集定嗰啲，
0: 係啦，
3: 即係
1: 可以打卡嘅 pose。
0: 係啦，喺雪地影相嘅 pose 動作。
3: 喺雪地夾鴨仔嗰啲啊，
0: 要。
3: OK， 呢個係真係開心嘅啦。咁我收到個 message 啊，咁佢就話咧，佢媽媽咧就係退休人士嚟嘅。佢話咧突然之間有一日，佢阿媽咧就同佢講話，我想學畫畫啊咁樣。咁全屋企人咧都以為佢係學嗰啲即係山水畫、國畫嗰啲啦。咁甚至咧係有屋企人咧買咗啲毛筆啊，嗰啲
0: 墨寶
3: 係啊，嗰啲嘢俾佢嘅。咁跟住之後咧。

0: 佢話佢阿媽咧講咗句多謝就冇回應啦。咁點知過咗一排之後咧，佢話佢見到佢阿媽嗰啲畫簿啊，咁佢就即係八卦打開嚟睇啦。佢話係少女漫畫，佢話係畫嗰啲即係少女漫畫啊，係啊，
1: 即係隻眼有半塊面咁大嗰啲
0: 啊，
2: 即係四粒門嗰啲咁樣類似係嘛？
0: 係啊係啊，跟住佢話原來佢係去學呢啲即係動畫類嘅。
1: 好正啊！
0: 嘅畫畫嘅技巧咁樣咯，
2: 係
0: 啊，佢話誒阿媽你唔係學嗰啲山水畫，誒嗰啲咁老土咁，
1: 遲早有一日佢阿媽會畫翻自己嘅自畫像出嚟，但係
2: 少女
0: 半塊面，
1: 又係隻眼有半塊面咁大咯，呢個係我嚟㗎咁樣。
0: O K 啊，真係。
1: 仲有阿樂咧就話佢阿媽咧中意 Kitty 公仔啊，又係，同埋咧鯊魚貓貓嘅公仔，咁佢近年咧自己又中意夾公仔，咁所以佢每次咧夾到鯊魚貓貓公仔咧就会送俾阿妈，佢阿妈咧而家有个角落头嘅，系塞满咗一堆大大小小嘅鲨鱼猫猫公仔，全部都佢珍藏。咁佢又试过咧买嗰啲 Kitty 嘅小盲盒仔咧，就送俾阿妈。我阿妈咧系会即刻拆开嚟睇啦，同埋佢会开嚟砌嘅，有啲如果有得砌嘅话，砌好之后咧佢会影张相放喺家庭个 WhatsApp group share 度话。我送咗個盲盒仔俾佢，好開心咁樣。我即刻覺得我阿媽啲反應咧都特別少女啊，加啲草嗰啲公仔少女啊咁啊。
0: 係 ，OK， 咁啊呢個係咁嘅，佢就話咧佢即係同佢阿媽咧即係兩母女咁樣啦。佢話有一日佢阿媽就嗌佢，佢話誒可唔可以陪佢睇演唱會？咁佢話係睇緊而家流行歌手嗰啲演唱會咁啊。
1: 但係冇講邊個？
0: 佢冇特別講啊。咁跟住之後咧我諗應該都係即係可能而家嗰啲組合嗰啲啦，咁佢就話呢開頭都覺得好正常嘅，所有嘢都好正常，阿媽好 enjoy 咁樣拎住啲熒光棒喺度揮啦。佢話唱到去有一某一首歌副歌嘅時候，佢阿媽突然間企起身一齊大合唱，跟住之後呢佢話佢啲歌詞係超級熟，即係佢話佢係冇見過佢阿媽呢一面啦，佢都呆咗啦。跟住佢話係佢阿媽就係好 enjoy 咁喺度即係揮動熒光棒喺度即係尖叫聲啊嗰啲啦，佢甚至咧喺度拎住部相機喺度周圍影啦，跟住影完咧，佢話見住佢阿媽係耷低頭喺度 send， 跟住佢阿媽係咧做乜嘢喺度咁樣，佢話係有 send 去我哋嗰啲 group 嗰度啊咁樣，咁原來咧佢話佢阿媽係即係有入到去某一啲中意嗰啲 artist 嘅 group， 咁佢就話影完之後就 share 喺嗰度咁樣咯。是啊，但佢就冇話冇識到人嘅，係啊，因為佢好奇，咁點解你唔叫佢啲 friend 去？係啊，嗰啲人我唔識嘅，咁樣純粹分享嘅啫。
2: OK， 好啊，咁啊，把時間啦，咁啊，打電話嚟啊，電話號碼1872388啦。媽媽即係突然之間有咩事，突然收到個少女心出嚟咧？
1: 係啊，打上嚟我哋茶水間1872388。

0: 继续我哋三成为茶水间嘅时间，电话号码1872388，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1: 嗨，你好，
2: 喂 ，hello， 你好啊，
1: 系，你叫咩名啊？
2: 我系阿 B 啊，
3: 阿 B 你好，
2: 系啊，
1: 阿 B， 佢就话我讲自己得唔得
3: 啊 ？Sure，
1: 你系一个点样有少女心嘅妈妈咧？
2: 我本身有个女都过咗30岁噶啦，
1: 系，
2: 系啊，咁咧跟住旧年因为啱啱无线有个年终嘅年终节目，我迷咗阿 G M 咯。
0: 哦，朱姐，
1: 同埋 Sophie，
0: 哦，系即系 both 呢对 C 呢对真
1: 情侣，即系 CP 系嘛？你中意呢对 CP 咁样系？
2: 都唔系有我，我净系定系阿 GM 先嘅，
1: 哦，
2: 我就真系迷咗咯。跟住佢有演咩，我咪跟住佢哋出咯。但系我即系以前后生嘅时候，即系譬如我中意刘德华或者郑伊健，我都唔会
1: 追星，
2: 唔会走去追星咯。
1: 系，即系今次第一次
2: 喺 concert， 系啊，咁大个女真系第一次，系咁大女第一次。
1: 你系咪俾 GM 嘅美貌所即系
0: 吸引啊？
1: 系啊，所迷到啊！
2: 我仲同佢讲，喂，我都分得你出啦咁咯。
1: 咁有咩咁吸引你咧 ？GM， 我想问一下。
2: 好 sweet 咯！我净、哦、我净咧睇完佢哋个恋综之后咧，我系翻睇不停咁 look 佢哋啲片啊，嗰啲上去 IG 啊，不停咁睇嘢咯。
1: 即系好 sweet 啊嘛，觉得佢哋。
2: 係啊，我最近都有 join 佢哋啲 event 咧，同佢哋行 charity walk 啦，跟住佢咪啱啱咪有一個節目咧講食嘢嘅，係，咁我都出去應門佢哋咧，然之後就去嗰間食肆食飯，跟住再同佢影相咯，
1: 即係等佢哋影相，
2: 係啊係啊係啊，好、啊啊啊，
1: 我想
2: 問
1: 你睇到 GM 同埋 Sophie 嗰啲，即係佢哋好甜蜜嗰啲互動咧，會唔會令你咧都有一種好似拍拖嘅感覺咁㗎？
2: 直頭有啦，真係諗翻後生嗰啲咯。但我話俾你聽啊，我因為我出去嗰個應援嘅地方，就係因為有一次佢哋生日嗰啲咪有GM One 啊、Sophie One 嘅，係
1: 啊，
2: 咁啊個個喺度，咁我哋就喺度識咗一啲同路人啦。
1: 嗯，
2: 其實有好多個上咗年紀嘅都係第一次追星。
1: 哦，
2: 有 Auntie 係喺加拿大飛翻嚟都追佢。
1: 哦，
3: 咁好勁喎！
2: 是啊，所以都话即系佢哋呢个 CP 咧，
1: 好成功系嘛？
2: 系啊，真系好正。咁我都有问佢，我最近都有问佢，你认唔认得我？佢话认得啊。咁我成日都话我系 Auntie 呢个 GP 192咁咯。
0: 哦，即系我编号啦，已经系
2: 少女心192咯。
1: 少女心系阿 B， 我想系如果而家真系有个 GM 咁样嘅男仔追你嘅话，你顶唔顶得顺啊？
2: 唔使啦，唔该，一把年纪，
1: 即系个年纪可能大翻少少嘅，系啦。你 O 唔 OK
2: 啦？
1: 追求你唔得啊？
2: 唔使啦。
0: 如果都系后生，好似 GM 咁样嘅，佢想你收佢做契仔咧？
2: 咁又唔同喎，咁 OK 喎。
1: 契仔啊，即系爱情就唔好搞啦，
0: 系啊，亲情 OK 啦，
1: 即系跟个心脏顶唔顺，
3: 或者契细佬嗰啲咯，
2: 真系噶，你知唔知我哋即系睇完嗰个恋综咧，
1: 系点啊？
2: 我哋咁多个人咧，大家有时坐低倾啦，我哋真系不停 loop 佢啲嘢噶，真系，
3: 系个心仔卜卜跳啊，
1: 即系佢哋锡嗰下要睇十次咁
0: 啊，
1: 系咪啊？
2: 总之咩嘢都炒嚟睇咯，系咯，
0: 佢结婚咁点咧？
2: 最搞笑咧，我女咧成话：，阿妈你系咪黐咗线啊？癫
0: 嘅我觉得其实
1: 你觉得 GM 同 Sophie 结婚开心啲，定你个女结婚你会开心啲？
2: 我女结咗婚咯。
0: 哦，
1: 即如果要比较嗰种快乐嘅话，
2: 咁梗系我女结婚开心啲啦。
1: 咁你同你个女讲，我冇 shot 到啊，真系。我冇 shot 到啊！个主持人问我呢条问题，我一答就答你啦嘛。
3: 我有把武性噶。
0: 有啲人可能唔系咁啊，咁梗系佢哋结婚开心啲啦。咁啊，
1: 系
0: 我女又冇俾加入我咁啊。
1: 而家你可以。
2: 我喺铜锣湾咧，因为我哋成班等佢哋啊嘛，等咗我竟然喺铜锣湾企8-9个钟头等佢哋啦，咪黐咗线啦！
0: 证明你健康啊，真系，
3: 脚骨力一流，
1: 你真系高级阿妈呢啲
0: ，keep 住呢种健康 ，keep 住呢种青春啊！
2: 我仲要即系唔敢，初唔敢话俾我女听。
1: 我哋时间关系啊，祝你继续追星快乐，母亲节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在土瓜湾木厂街调查一宗爆窃案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说，前日上午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发现他放置在土瓜湾木厂街 1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十箱模型和三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亦有被撬的痕迹，怀疑曾经遭到爆窃。警员调查之后，昨日下午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今日下午再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和一名39岁女子，涉嫌爆窃。期间那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木厂街 1B 号一个单位跳下，他手部、腿部和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说，所有被捕人正被扣查，涉案财物损失共约50,000元，以起回部分失物。医管局将会在今个月11至13号在湾仔会展举行研讨大会，主题涵盖慢性疾病管理、医院创新科技、医学教育及全球人才发展等，将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大约210名海外、内地和本地知名专家担任讲者。医管局表示，服务需求上升属重大挑战，其中基于慢性疾病日益普遍，会开展流动病人计划为核心策略，透过数码平台推动智慧医院发展，并提供智慧医疗服务。医管局说，会以 HA 高作为关键工具，举例临床医护人员可以透过 HA 高以电子方式向病人处方经临床验证的电子病人评估问卷，为病人作更深入健康评估。食环署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发言人说，食环署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获批准先可以让狗只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必须大于20平方米。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财长贝森特亦说，美中元首下个星期四至五将会在北京举行面对面会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于外界猜测台湾问题会是中方在峰会中的首要关切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亦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林剑又说，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今日下午转薄，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日高4至6度。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26点，升412点，总成交金额3,12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4，升14.4；阿里巴巴140.9，升6.7；盈富基金26.76，升4.6；中芯国际76.75，升1.9；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快手48.4，升3.4；中海油26.42，跌1.62；恒生中国企业91.4，升1.1；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宁北时代665元，跌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67，瑞士法郎10.076，澳元5.685，加元5.749，新西兰元4.68，欧元9.221，每百日元对港元5.0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48。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元，升4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7.07美元，卖出4,73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只系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北行去红隧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去到东山台；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木球会慢车；龙尾深水湾道跟住南丰道嘅回旋处；大坑道下行摩顿台，龙尾去到李嘉诚护理安老院。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嘅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喺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52，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5:4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 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8: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7: 小白咧，
9: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8: 咁啊，欧尼咧，
10: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2: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13: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14: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5: CIBS 人人广播，
16: 几位几位，你有冇玩过四驱车啊？
17: 阿 Lu 有啊，做咩啊？
16: 我呢度咧有啲旧嘅四驱车啊，你睇下。
17: 哇，合金轴承30000转摩打，哇，全部都系独当一面噶喎。
16: 哇，你好似好普咁喎。
17: 唔敢当，唔敢当。不过今个星期健威导赏团咧，就会同大家介绍四驱车。今个礼拜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到时话你知啦。
10: 喂 ，Yana， 上个礼拜你介绍嘅羽毛球场地好正啊，好多听众咧都想即刻再问你，今个礼拜有啲乜嘢醒目推介啊？
18: 今集我想讲深圳市政府推出嘅免费 App i 深圳，入面可以预约唔同嘅运动场地，仲有深圳嘅地铁乘车码，仲有埋 AI 助手解答你所有问题，超方便啊！
10: 咁犀利，咁我就要带你食好地道嘅纸包烤鱼啦！
18: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同阿欧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0: 都多呢组都多，
1: 都多噶，
2: 都真系几多喎。
1: 系啊，
0: 因为我又今日揾嚟嘅嘉宾啊，系晚安。
1: Lily， Good night Lily，
0: 系啊，咁啊，非常之长头发啦，同非常之长气啦。
1: 究竟阿鸡嘅头发长啲定系 Cindy 嘅头发长啲咧？
0: 哇，
1: 其实呢个系一个乐坛二选一嘅问题，可能佢哋两个自己都唔知
0: 道，都冇答过
1: 边个先头发长啲，
0: 真系冇答过。
1: 系啦，哇，咁今日我哋又猛嚟嚟啦，咁每次同佢哋倾偈咧，都即系可以倾到好长，因为佢哋有好多哪怕音乐上嘅睇法啦，即系同埋亦都喺呢一段时间咧，佢哋嘅音乐亦都多好多朋友认识啊，攞一啲奖项啦，又喺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度攞奖啦，咁啊，当然又俾可以有个空间，又可以俾你分享一下啲感觉啦，
0: 同埋当时俾我哋俾我啦，其实系俾我去吓下佢哋攞奖嗰下，
1: 系
0: 嗰个体验到底系点嘅咧？
1: 简直系啊，乐坛噩梦啊！对佢嚟讲，人生玩音乐
0: 啦啦攞奖都要俾宾神吓
1: 吓亲啊，过俾吓。阿 Club 又俾你嚇親啦，
0: 係我都覺得好有成就感啊！
1: 係啊，你可以嚇親
0: 佢，可以嚇下佢哋。
2: 哇！驚嚇大師啊！
1: 勁喎，你係
0: 唔係個個可以嘗試呢件事？
1: 客席主持咯，你好明顯就係你咪就係
0: 真係嚇到直啊！
1: 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啊！客席主持分神包冇嚇到你直啊！好靚啊呢句真係好靚啊呢句。
0: 你加埋後面嗰句即刻靚咗，
1: 即刻好老土。係啦，所以今日我哋五點半開始啊，就有猛你哋同我哋分享，亦都會講新歌啊，回顧下上年嘅歌啊，之前專輯等等啦。
0: 留意住，咁啊，今日咧就承接翻少少琴日嗰個題啦，因為
1: 好回味啊！琴日林同學嘅聽君一直話，
0: 如聽一直話。
1: 冇錯，
0: 同埋我好鍾意佢好認真去剖析音樂嘅，因為呢佢好得意嘅，佢每次認真剖析音樂呢我聽得好投入啦，我係真係認真聽嘅，佢會問返你嘅你怕唔怕悶㗎咁樣，其實我係好認真咁樣聽緊佢講，所以我就唔敢插嘴咁樣嘅。
2: 其實佢講得好有趣嘅，即係我好多時呢啲咁複雜嘅理論嘢呢我好容易就會飄走咗，但係呢佢講呢我雖然我聽唔明，但我個人仲喺度，即係我冇飄走，我覺得嘩好好聽喎，你講得好有趣，
0: 同埋佢都繪形繪聲噶嘛，佢會唱兩嘴噶嘛，
1: 係啊，我都唔會插嘴呢啲，因為我真係唔識，但係你又，但係佢又會形容到其實你 get 到做緊啲乜嘢咯，
0: 係啦，
1: 即係去到最專嘅，可能我冇音樂底未必知啦，咁但係唔代表聽眾唔知噶嘛，其實亦都有
0: 聽眾都應該
1: 識，同埋有興趣會知，同埋有時我覺得咧。講到咁專業係可以係一種 inspiration 嚟嘅，即係我原來佢個腦思考緊咁樣處理，可能聽緊嘅朋友有啲係玩音樂或者唔知點樣 inspire 咗，哦，原來係可以咁嘅，所以係冇錯，我係好中意問呢啲嘅。
0: 而
2: 我都好中意聽。
0: 琴日俾阿林同學即係叫做喺我哋度考
1: 我
0: 哋嘅
1: SDE
0: 之後咧，我特登去再抄翻啊，因為我人生當中曾經啊，我要首先。講咗先嘅，我唔係考 DSE 嘅嚇，我係 CE 同 AL 嗰個年代嘅，OK，
1: 係
0: 咁啊，嗰陣時就我有曾經諗過讀音樂㗎，係我諗住可以有一科可以叫做唔使咁努力啊，
1: 即係唔使咁樣背啊，
0: 唔使咁辛苦啦，唔使咁辛苦啦，即係我諗住咁我自己有。玩開鋼琴有讀過樂理咁我去、
1: OK 啊、
0: 我去考應該 OK 啦咁
2: 鋼琴
0: 跟住最後俾老師阻止咗
1: 喎你唔好啦
0: 你唔好啦阿鬼你唔好啊咁樣嗰啲
1: 為咗你嘅著想
0: 佢同我講唔好嘛因為佢話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因為嗰陣時 Light Curve 我記得啦嗰陣時 Light Curve 佢話呢你變相呢要攞得好好成績嘅人真係 top of the top 先係可以攞得到
1: 而真係存在好多 top of the top 每間學校都有一兩個玩音樂
0: 咁好明顯我都知道我唔係嘅咁所以我最後就冇考到
1: 但你嗰時候有冇睇過你嗰個年代音樂嗰啲卷其實係考咩呢冇睇到
0: 所以我就好有興趣想知即係而家嘅 DSE 嘅音樂嘅試卷係點樣出呢咁我就有望下少少一啲 pass paper 啦即係真係 DSE 年代啦唔係我嗰個 CE 同 A 呢嗰個年代啦。咁佢哋都好得意嘅即係嗰個玩法真係會播一啲歌曲嘅選段佢唔一定係流行曲㗎。
1: 因為佢好多 session 㗎嘛。
0: 係啦好多 session 嘅咁佢有廣東流行曲又會有咁外語嘅流行曲又會有啦英文嗰啲都會有啦。咁但係我集中因為我睇咗少少一啲廣東流行曲嘅題目佢會點樣出。咁呢就一啲 pass paper 呢其實都好多唔同 generation

0: 歌手嘅歌都有用過嘅，其實即係例如可能 Sammy 有啦，林子祥嘅歌有啦，許冠傑嘅歌有啦，張敬軒嘅歌都有用過啦。咁所以我諗咧，即係有一啲嘅考生，不過當然啦，我唔知考音樂科嘅同學仔係咪一定會聽 pop music 啦，
1: 或者聽到幾耐之前咧，你又唔知噶嘛。
0: 冇錯冇錯，咁但係好得意嘅，因為咧基本上正常嘅冇讀過音樂嘅人去睇呢份試卷咧，應該係唔係太睇得明嘅。
2: 啊、我系啊，你 send 出嚟嘅时候咧，我有谂过一下，如果系我考咧，我应该完全
1: 你完全唔知发生咩事咯，
0: 因为份卷你会有啲感觉，因为好多符号，你要知道就系读音乐本来就系好多符号嘅，咁佢系好多好似摩斯密码，你当好似摩斯密码咁样，例如可能佢要你喺一首歌入边，我当流行曲咁样啦，个 chorus 你要。淨係憑個歌曲選段同埋佢嘅歌詞，你要寫返個 chord progression 出嚟係乜嘢呢，即係嗰個成日講嘅和弦進行係乜嘢呢，
1: 即係講嗰個靠耳仔㗎喇。
0: 係啦，你就真係靠耳仔，咁就要聽係咪14635咁樣，即係
2: 要寫返咁樣嘅數字出嚟。
0: 係啦，你要用羅馬數字寫出嚟嘅，咁樣好嚴格。咁當然佢都有啲即係輕輕啲嘅題目嘅，即係例如一啲是非題啦，即係yes no question 啦，咁但系都系其实嗰个重点就系唔系佢出嗰个题目嘅 format， 而系好靠你个耳仔听。你谂下，当你考 listening 咁样先算，其实你听完之后，你要好快喺个脑入边组织好多唔同嘅资讯噶嘛。
1: 系、嗯。
0: 咁所以佢就可能你听，跟住听完个选段之后，你就要即刻谂，可能呢一个位置嘅音程系咪比头先嗰个位置嘅音程高咗几多度啊？即系你要处理好多短期内嘅资讯。其实是几难的，因为呢这个跟我以前考琴试啊或者是乐理试有些位置是很一样、
1: 一样的、
0: 就是不是很相似，那个相似就是不是出题的方式相似，而是你要很靠你的听感和你的记忆力、因为我们那时音乐呢考琴呢有一样东西叫 sight reading、就是你可能听一次就要弹回出来，或者你望一次个谱你要弹回出来啦、这一样东西是我从来考琴最弱的一项来的，
1: 即考記憶個同時都
0: 考記憶㗎，即係我係好差，即係第一我耳仔已經唔係好靚嗰種人嚟㗎啦，即係我唔係嗰啲 perfect pitch 嗰啲人嚟嘅，咁其次我係嗰啲記憶奇差啦，你都知道我奇差，跟住然後
1: 你記憶失眠啊，
0: 係啦，嗰陣時考嗰個咩音樂學院嗰啲考試，跟住我 miss 彈一段咁樣，跟住你就要跟佢彈㗎喇，咁當然唔一定要 100% 一模一樣都可以係 pass 到，或者可能係即係嗰個位置都攞到分嘅，咁但係你要盡量可以即係做得返幾多你要做到出嚟咁樣喇，咁呢一個係超級難嘅，
1: 難啊呢個，
0: 所以我反而覺得喺考 DSE 嘅試卷入面呢有少少似嗰陣時考一啲樂理嘅考試、因為樂理考試係另一個試嚟㗎嘛，樂理考試就真係一个叫做用笔去答问题啦，即系你唔使掂落去啦，终于你净系攞住支笔系啦，跟住睇个谱同埋听，咁然后你就去考我你嘅嗰啲咩 diminished minor 啊 ，augmented major 啊，我突然间我都记翻，
1: 记得翻喎，你都唤起咗喎，
0: 系啦，即系会要用知识去同埋用支笔去答。
1: 但系咧，我觉得咧有时好得意系我会思疑啦，有一啲玩音乐嘅朋友咧，佢可能系唔中意考揸笔嗰份卷，系中意。揸樂器嗰份，
0: 其實正常都係㗎。
1: 因為你玩開咧，有時你嗰種感覺，或者我彈睇譜咧，
2: 講唔到出嚟，你形容唔到。
1: 然後佢突然一個問題，好似琴日阿林同學答嗰啲咁樣，即係佢我睇翻啲 pass paper 啦，即係我哋會見到啲問題講咩？究竟呢一首歌唔知邊一行用咗咩旋律特徵啦，或者即係等於講話你首歌有啲咩特點咁樣啦。咁可能你正常答嗰個特點。是即係噏咗一啲嘢啦，但係佢自己都會有一啲叫做嘅 terms 係 so call， 我諗係歸類所謂旋律特徵裏面，因為我見過 pass paper 佢話某一首歌呢一行用咗咩旋律特徵，叫你喺個格仔度 tick， 咁佢哋又會有四個格仔俾你揀，我唔使講呢四個旋律特徵邊個啱邊個錯啦，但係佢嗰個 term 你會知道佢係由呢一啲咁樣嘅叫做存在嘅模式喺度俾你去記住，佢有咩例如叫爬音啦。分解和弦啦，频现句啦，同埋无尽句定无系咯无尽嘅无形嘅无啦，无尽句啦咁。 咁即係我一見到呢啲嘅，
0: 你係咪就開始話咩嚟㗎咁樣？
1: 即係我哋，即係首先我哋唔會識啦，我冇學啦，或者可能我哋會聽過佢英文，或者我哋唔知道。咁然後佢究竟本身 imply 咗啲乜嘢咧？我哋唔識亦都唔知道。咁而但係呢一啲就係即係叫理論化啲嘢咯，就好似琴日林堂咁，有時創作冇㗎，我係寫完之後翻轉頭分析，先發現我用
2: 咗。有咁樣
1: 係啦，咁因為有時我哋做訪問都係嘅，咁佢哋創作嘅時候係個感覺，我呢個位我覺得可以再勁啲，多啲變化。咁但係我唔係要特登諗，我用一個無盡句定唔知乜嘢去，即係我覺得係有趣嘅呢件事。但你又唔可以冇呢一啲嘅 terms 去幫助別人去理解音樂嘅成品嘅喎，
0: 冇錯，同埋可能因為即係佢哋去創作嘅時候，佢哋本身個袋已經袋住曬呢啲嘅工具喺度㗎啦，
1: 入咗去
2: 潛意識，
0: 係啦，潛意識啦，咁佢咪可能喺創作嘅時候好自然會使用翻出嚟咯。咁、但係可能佢嗰一刻唔會特登咁樣諗，佢就係聽翻嘅時候，哦係喎，原來我係
1: 用咗呢件事咁咯。有時都係嘅，即係譬如你打波都係，你唔會諗，哦而家等我咧嚟一個
2: 轉身射個三分波，
1: 唔係啊，你喺嗰個情況之下，
0: 你就轉身射㗎啦，係啦。仲諗啊！
1: 我而家要扭過佢，你唔會諗啊！等我先嚟一個斯丹轉身，再嚟一個牛尾巴咁，即又真係唔會嘅。但你會練習呢一樣嘢，或者你會學識呢套功夫咯。
0: 深刻成為一種身體嘅記憶咯。
1: 眼前面有一個後衞，我而家要過佢攻門，等我
0: 可以用邊一招咧 ？A
1: 等我諗下，用唔用呢一個斯丹轉身，或者當日做斯丹轉身啊？即應該係斯丹啦。如果叫斯丹轉身，当日斯丹转呢个身，佢都冇谂住要使出一招绝招，好似闪电十一人咁，
0: 要嗌个名。
1: 只不过大家后期为佢呢一个动作俾个名堂佢咁啦，即系我觉得又理解嘅，即系需要即系 genre 一样啦，系啦，
0: 冇错。咁所以我觉得系即系睇完啲 pass paper， 我觉得系有趣嘅。不过我冇乜信心去考，坦白说。
2: 不如你去试下考一次，我哋呢度最有希望系你。
1: 系啊，
0: 我系纯粹帮人哋拉 curve 咯。虽然而家唔赖，
1: 如果佢全部都系 MC 咧，我都可以同你一齐去考。
2: 系啦，
1: 试下一个系我咁样样嘅背景膨胀，同一个有呢个音乐背景去考，究竟出嚟会系点咧？
0: 好大压力，你知唔知道我呢啲好大压力啊？
1: 梗啦，
0: 系有音乐背景，
1: 梗系啦。
0: 你入到去其实都完全唔识嘅时候就
2: 唔系啊！你要咁谂，你系我哋最有音乐背景嘅。
1: 你嘅对手只有我哋两个啫嘛，
2: 只有我哋两个噶咋？
1: 系啊，但如果我乱撞都高分过你，嗰下就有趣啦。
2: 运气仲要啲啊！
0: 即系同玩大恶霸道理一样，
1: 系啊，
0: 撞都撞赢你
1: 喎，系啊，我觉得有趣嘅，系啊，咁但系就冇啊，我觉得俾大家都知道下，即系我音乐上面喺即系香港呢个地方，我成日听流行曲，我原来佢喺学校校园喺一个学术上面，原来系有得咁样玩咯，我觉得系几有趣俾大家知，因为如果唔系呢单嘢，其实我冇特别了解过，
0: 同埋都坦白说嘅，因为知道原来佢系会有流行曲喺入边出现，
1: 有趣多咗嘅，
0: 我突然间系会多少少想了解同埋想
2: 有兴趣啲嘅，
0: 吓会唔会试下报嘅，但系算啦，都系唔好，
1: 加油啊，
2: 支持你啊，
0: 都系压力，
1: 系啊，下个礼拜大学霸输咗就要报，我话报跑马拉松，佢又报考呢、這个。
2: 哇！咁我要小心啲出嚟
1: 先。哇！冇呢个大力啊，大力唔好啦，唔好。
0: 好大压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闭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只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冇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用少伦回应话，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国土安全部初步评估认为，伊朗战士可能是枪手试图刺杀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美国传媒报道，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在枪击案发生后两日编写初步报告，指出疑犯艾伦对特朗普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报道说，疑犯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贴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行动前向家人发送宣言，指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中说，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想反击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艾伦上个月在特朗普夫妇等政要在华盛顿一间酒店出席晚宴期间，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并与安保人员交火，其后被制服，被控企图刺杀总统等三项控罪。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咁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喺管道嘅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方向亦都系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白建士道。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喺制冰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喺龙日村。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 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狮隧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和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8: 由细到大，
9: 有唔明就问。
10: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Bubble 社分享。
11: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2: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11: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12: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3: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10: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Gen Z
15: 去跟。
1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7: 今年32岁嘅 Sam Fender， 再加埋咧近排咧红到爆灯啊，当时得令嘅 Olivia Dean， 较早时间英国冠军歌。

0: 兩位朋友把聲都可以話好合拍嘅嚇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呢個禮拜停留不動都係佔第七位 ，Ring Me I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博成，今日呢一对嘉宾啊，佢哋势头好劲、哦。
1: 是啊，斌神梗係要好好祝愿佢哋同埋佢嘅 fans 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听住喇。
2: 晚安莉莉丝丝。
0: 莉莉丝丝出出色色，下年攞多啲奖啊。

0: 哋苏用音乐嘅嘉宾啊，由晚安你嚟嘅 ，Hello。
1: Hello。
0: 系啊，喂，咁我哋今日咧就送上一个新嘅卷轴俾你哋
2: 几位啦。
0: 系啊，上次就系呢、這个相逢恨晚啦，跟住你哋有讲话你有个 group 叫为时未晚嘅 group 啊嘛，系啦。咁但系我哋又费事用翻嗰一个啦，因为讲咗好似好冇创意咁，所以谂咗个新嘅俾你哋。
2: 呢个好有创意，
0: 呢个好有创意啊！呢、這个好啊，咁我哋就送俾晚安你哋呢一卷啊。就係、是、晚安利利事事，
2: 太有創意啦！
0: 嗰、那個靈感來自於因為你攞獎嘅時候講過你 official 官宣嘅 fans 名叫利是嘛，咁又食到利是啦，
2: 係
0: 嘛？係堅噶嘛？係咪？即係堅嘅，
3: 姓氏個氏咯，不過係
0: 係我哋就用咗呢一個利利事事，即係好意頭嗰利利事事啊嘛，係啦，咁啊，所以就。呢、這個送俾你哋，希望你哋中意啊！
3: 每
4: 年每年都攞出嚟啊！呢、
0: 這個係啊，每年啊，過年嘅時候拜年，
3: 又擺出嚟，
0: 係啊，
3: 這個、紅色寫，
0: 係啊，即係好似揮春嗰啲咁樣嘅意頭咁樣，係啦、啊，哇！咁啊，亦都真係恭喜你哋啦，攞咗呢個嗰、那個獎個全名啊，交俾你官方講一次啊！
2: 我哋恭喜，再次恭喜晚安你嚟得多，你第47屆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獎銅獎嘅。
0: 系，你先系啊！我想知道咧，嗰日拍嘅时候，咪你哋系，因为我听佢哋，因为佢阿芬有份噶嘛，即系话系要呃你哋，唔知道做啲乜嘢咁样样噶嘛。
3: 又话咩做访问啊？跟住又冇等到个访问，冇 feel 到有访问嘅成分。
0: 你本身收到嗰个指示去到，其实系做啲咩噶？俾大家知道下幕后佢发生啲咩事可以。
4: 影相啦，
0: 系
3: 影下相拍 ID 咯，我哋
0: 知。系，即系本身都系做下啲宣传嘢咁样嘅，知道系。
3: 系
0: 啊，咁跟住佢系其实系玩咗几耐到，跟住就即系。進入嗰個戲肉
2: 其實嗰日咧，我話俾你聽，最大壓力嗰個係我，因為佢哋係唔知嚟做咩噶嘛，即係佢哋淨係哦，我嚟拍宣傳嘢咯，影啲相咯，講下啲 ID 嘢啦咁樣。咁我喺度諗就係、是，你呃一個人容易啊。要呃六個人喎、
0: 哦，
2: 咁跟住又嗰日喺度繞繞樣樣，跟住啲 shot 剔完又剔，哎唔好意思，我哋不如試多個位啊，影多張相，即係我要盡量令到嗰件事就係佢哋已經忘記咗今日係嚟做咩嘅、
3: 啊。哦，原來係咁樣，係、哦、啦，我唔需要用咁多張相，
2: 係唔係都需要嘅、哦，最後啲相都啲靚相，我哋係有出到
3: 的，
2: 係
0: 係係，係咪完全冇端倪嘅？即係你喺做成個過程當中係冇感覺到任何古怪嘅。
4: 我覺得個地點有啲。古怪嘅，即係我點解出咗間房又入翻間房咁樣？咁
3: 係，我係啦，出出咁轉咯。
4: 係啦，咁但係出面又好似冇乜特別啊佈置啊，我哋都係揾位拍片咁樣啦，即係有 feel 到少少，好似有啲嘢鋪排緊咁。係，但係就即係唔知係咩啦。
0: 啊，
4: 係啦，咁但係係啦，入翻去就有翻個台，我哋有啲嘢咁樣咧，就好似正式啲咁樣，咁好似啊完成就可以收工啦咁樣。
0: 係、
4: 啊、原來就有啲嘢嘅。
0: 即係嗰下就叫翻你做，因為嗰個 moment 其實真係得一次，就冇第二下
3: 咁。係啊，第二
4: 下次㗎啦。
0: 係，我想知道你哋即係見到阿天兒攞個獎出嚟嘅時候，你哋嗰個感覺。
3: 馬水金啊！
0: 係啊，係啊，你嗰下係點樣樣？
5: 好 surprise 嘅，因為本身話咪住，跟住之後我哋以為條片拍衰咗定唔知點樣，係咪要再拍過啦？跟住之後咧，佢就。突然間有個人行出嚟攞住個獎嘅，啊恭喜你哋啊咁樣，跟住就都係打個
0: 突嘅，有冇覺得係 prank 嚟㗎？嗰下都覺得攞獎出嚟嘅時候，
5: 有冇
0: 㗎？
4: 個獎有啲質感嘅，我覺得就
0: 係
4: 見到個獎嗰下就冇咁驚㗎啦。
3: 其實主要係見到天兒咧，覺得應該就唔係 prank 嘅，因為通常見到天兒攞住個獎就覺得件事係 make sense 㗎。
0: 佢係正氣㗎嘛，佢係即係如果我出嚟咧，就都覺得呢條友
2: 似係係
3: 啦，如果
2: 係
3: 多性就唔 firm 啊。
0: 係啊，即係我出嚟就覺得咦有啲咩會發生咧咁樣。
5: 我睇翻條片咧，我覺得。我係應該係最冷靜嗰個嚟嘅、
0: 嗯。
5: 我睇翻條片，我都覺得點解我會咁冷靜？咁我諗翻起就係因為咧，我嗰日咧我過嚟拍嘢之前，我係未食嘢啦。咁、
0: 哦、
5: 然後我嗰陣時嗰啲血糖已經係低到
0: 好低啊！
5: 係啊，嗰下諗住收工就真係收工，即係然後你俾幾多 surprise 我咧，我都唔係好反應到，因為我就即係唉肚餓，諗緊食咩咁樣，然後就未撈到，然後就攞獎，攞
2: 唔係雖然咧阿雞話自己個反應係最冷靜啦，但係我哋。喺條片度係有特登將佢嗰個表情
3: 放大
2: 嘅，大的因為佢係嗰下有少少 O 咗嘴咁樣嘅 feel 嘅，
3: 係 O 嘴 O 到咧嚇。我唔係收工啦咩？
0: 點解仲有嘢嘅？
5: 仲未有得收工，仲未有方法。好攞獎咁就算啦，好啦，攞獎好啦，
3: 梗係好啦。
0: 咩就譬如阿鄭阿小，你哋嗰條內心嗰陣時係點樣嘅咧？覺得係
3: 都係。 係覺得好突然咯，即係我拍嘢啦，訪問啦，完啦就得咁樣咯，已經準備好走啦。
5: 係冇錯，我嗰陣時都係執得袋啦，但係又唔係，原來要翻去再影一影咁樣嘅。
0: 係仲有啲後續咁樣嘅，係啊。咁但係真係嘅，都再一次恭喜你哋啦。咁啊，即係因為除咗我哋嘅台嘅獎，其實你都有其他獎項都有，即係。都是一個反映了即係馬麗麗在這一段時間裏面大家的認可，同埋仲有啲最近都大家有得投票嘅嘢啦。係啦，真係你哋自己覺得喺呢段時間出歌好快地得到大家嘅認同，哪怕係 fans 又好，或者一啲傳媒機構，你哋個感覺係點？
3: 其實呢，我覺得都幾神奇嘅，因為呢我哋自己本身真係一齊夾 band， 可能講幾年前已經開始一齊夾 band 啦。咁今年真係真，即係舊年真係真正可以有呢個時機，或者有呢個opportunity 去正式 launch 我哋嘅第一首歌咁樣啦。咁我覺得有少少嗰種係咪即係乘風破浪咧叫做，即係有一種我唔識講添。
2: 過五關斬六將，關關難過過關關。
3: 係咁樣，我明關關難過關關。關關難過過
2: 三關。
3: 唔知同事喺出面聽到咪笑死嘅。係啊，但我就覺得有一種就算即係去到邊一個階段，我哋面對緊啲咩難關，好似大家六個一齊過咧，都過得幾開心喎，咁樣即係難嘅。有難嘅地方，但係就係因為六個一齊過啦，咁所以嗰啲難過咧都變得容易咗咯。
0: 嗯，
3: 係啊，即係嗰啲難過係講 double 啊，即係 difficult 同埋 sad 啊，係啊，都變得輕鬆咗嘅件事，我覺得。
0: 難嘅位喺邊度咧？你眼中？
3: 難嘅位係，我覺得始終而家香港嘅聽歌嘅人啦，未必咁多人係聽 band 啦，咁所以本身就唔係一個咁 popular 嘅，或者咁容易 popular， 因為可能例如而家大家興嘅 social media 係 IG 啦，但係咧唱歌嘅片其實唔容易 hit 嘅，通常跳舞嘅片會容易啲 hit。咁所以對於 band 嚟講，唔通你要我哋跳舞咩？咁其實經營 social media 或者經營呢一件事咧，比起我哋做音樂咧係更加難，因為我哋本業係音樂啊嘛，即係反而喺呢方面嘅creativity 係要更多。咁因為我自己啦，咁我就係比較多係諗 social media content 嘅人嚟，喺我哋 band IG 上面，即係基本上例如舊年專場之前出嘅每一條片都係我剪嘅。咁又要成日諗究竟有啲咩先搞笑喎？但其實我有陣時咧做呢啲位咧都會做到人嚟，喺我哋 band IG 上面，即係基本上例如舊年專場之前出嘅每一條片都係我剪嘅。咁又要成日諗究竟有啲咩先搞笑喎？但其實我有陣時咧做呢啲位咧都會做到我哋唔係夾 band 咁樣，點諗咁多呢啲嘢咧？咁樣剪咁樣做藝片咁好攰啊！即係你啲上字幕又要諗啦，要加生 effect 啦，跟住，但係我覺得係開心嘅，即係因為同佢哋一齊做嘛，即係呢件事係大家開心做，咁玩呢啲嘢其實係好開心嘅，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就算可能未必係自己最本業嘅嘢，但係我覺得即係同埋其實難噶嘛，即係剪片，如果你本身唔係剪開片嘅話，
0: 好花時間。
3: 係啊，好花時間。咁但係我就會覺得係做得開心咯。
0: 有盤啊嘛，即係有五個盤一齊玩。
3: 係啊，雖然佢哋就唔願花費剪片嘅環節，但係咧，我每次剪完。

0: 一啲我自己覺得嘩我剪得好出色啊嘅片呢，我都會 send 出佢請讚我手直剪接啲咁樣。
1: 大家供應情緒價值俾佢啦。
0: 係呀，咁我就夠啦。
2: 同埋會唔會即係可能有時就係見到啊自己嘅歌即係可能喺一啲串流平台上面 trending， 真係睇住佢上去、第一第二咁樣嗰一下就覺得嘩所有嘢好似值啦咁樣。
3: 我覺得有呢個感覺㗎，但係我自己啦、就唔係好在意數字嘅。
0: 兩袖清風啊。
3: 但係啦兩袖清風啲嘅。但係即係有我就係久不久會碌返自己 band 咁樣啊去到邊啊去到邊啊咁樣。咁我又覺得啊個數字真係大咗啦，嗰一下又覺得啊真係有人聽㗎喎、
0: 啊。
3: 係啦就好開心嘅。係啦同埋返返啱啱個 topic 就係我哋覺得可能我哋係喺上年啦就一夜就推出咗好多歌同埋碟啦。咁原本係乜都冇嘅。好多音樂啦都係停留咗喺個 demo 嘅 step 度嘅階段啦，咁去到佢真係完成咗啦，有啲嘢誕生咗啦，就覺得啊呢隊 band 好似終於合體啦，真係合體啦，真係凝聚咗做一個團體咁樣，有個咁嘅感覺啦。咁喺都要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咁呢件事冇咗 fans 嘅支持我哋都凝聚唔到嘅，就係、是、靠佢哋幫我哋 group 埋一齊，
1: 即係個實在感再
3: 強咗咯，係啊，好實在嘅呢件事，
1: 係其他成員咧，即係呢一年嘅感受或者好似一個得獎感受咁，即係有機會可以講下，即係咁多唔同嘅獎項，係啊，即係有啲咩想講？
4: 我覺得呢一年咧，令到我對於未來嘅期望更加高啊！即係點解咧？就因為咧，我哋其實呢一年咧，好似我對我自己嚟講啦，即係上一年咧，其實好似就係我喺個 to do list 入面度係咁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咁樣，咁其實所有嘢我都覺得係比較可能真係我會有目的啲嘅，就係、是、OK 出一集歌出隻碟搞個專場咁樣，然後周圍出 show 咁就慢慢 tick 曬啦。咁依家就嘩我哋一年裏面好快咁做曬啲嘢嘅時候呢，其實我依家即係今年我係更加期望個天會跌啲乜嘢俾我哋多啲啦，就是、因為我哋即係其實 suppose 好想做一路嘢，好想做應該要做嘅嘢都已經做曬嘅時候，咁我哋好似就依家就可以真係可以諗下自己想 explore 啲乜嘢，或者可能就諗下啊究竟個天會跌啲咩落嚟俾我哋玩呢，係啦，咁就有充滿即係嗰啲未知嘅因素就多咗好多。
0: 未知的就如期盼。
1: 冇錯。自己會唔會都有幻想，然後喺個 to do 啲自己加一啲嘢落去咧？
4: 唔加啦，即係我覺得即係真係等佢跌落嚟就好好玩。正如我哋即係我哋今次呢一首新歌，其實都係個天跌落嚟，因為我哋原本唔打算出呢一首歌。
0: 我哋原本咧係已經有一首咧錄咗九成，除咗 vocal 未搞嘅歌，
1: 係
0: 諗住一二月嘅時候出嘅。咁但係咧，我哋開始耐咗都未出到歌嘅時候咧，就覺得喂好似遲咗，因為這首歌咧比較新啊，即係嗰個 style 上面，比起我哋舊年 album 入邊嘅歌咧，係我哋冇出過呢個 style 嘅。
1: 係
0: 我哋會覺得即係舊年嘅成績，即係咧有嗰種感覺咧，就係咧即係小朋友考完試攞咗張好靚嘅成績表之後咧，翻去就可以同媽咪爹哋講耶， yeah， 我要去迪迪尼玩咁啊，我要去試下啲新嘅嘢咁樣。咁但係你過咗一段時間，你阿媽覺得你 hea 耐咗啦，就梗係咧你要重操舊業，你要開始 training 啦咁樣，即係就會有嗰種咧，好似應該要 pick up 翻一啲大家聽開嘅嘢去俾大家聽咗先，先至再去試一啲新嘅同埋唔同少少嘅嘢，所以先至會決定啊，咁不如我哋就做一啲咁嘅 style 嘅嘢啦，咁樣即係呢個三四月嘅時候就推出當我們不再說慢。
4: 咁我哋又衰嘅，話咗去玩，但係又唔去玩，結果就冇咗個機會，
1: 企咗喺度。咁但係點解當初當我們不再說慢，我直情又諗住唔出咧？
0: 應該話咧，當初係諗住出嗰首先嘅、
4: 啊。
0: 我哋其實一開頭諗今年嘅 year plan 咧，諗咗第一首咧就是 experimental 啲啦，第二首咧未作好，第三首咧五六月或者七月咧就一首比較開心啲、陽光啲、襯翻夏天嘅歌，跟住咧九月嗰啲咧就再諗，仲有一首未作好咁樣啦，即係其實有咁樣嘅一個框架，咁有兩首未作好。咁依家就問題就係去到二月嘅時候，發現第一首咧唔出得，即係唔係唔出得，唔啱時間出啦。咁我哋嗰首未作好就要即刻作完咯。
1: 哦，
4: 開始唔係好信我哋自己 band 嗰啲 plan 嚟，
1: 但係你哋會覺得即係話即係個時間唔啱，係咪大家都會有一種咁嘅感覺？
4: 哦，有㗎，好有共識嘅，
0: 因為我哋之前啲歌都好有季節性㗎嘛，即係月色可能就係中秋節啦，花火就可能夏季感覺會多少少啦，係咯，咁所以出呢首咧，好似又已經過咗啦，咁不如即係月色個成績又好似唔錯啦，咁好彩都煲過一段時間啦，咁就 再諗一個新嘅歌，咁但係我覺得睇呢首新歌入面又有啲衝擊啊，即係好似啱啱阿雞講咁樣，即係突然間跌落嚟嘅嘢就會反而會好多啟發咁樣咯。
1: 嗯，但其實因為好多時候即係譬如上年有碟啦，跟住又有 concert 啦，跟住一啲頒獎禮過咗之後，好多時候可能喺做音樂或者做創作都係啊，好似啊完成咗一個小章節，諗一個新嘅 phase， 就係通常都會得咗一個位置，就係有做幾多新嘢，又或者有 keep 幾多屬於自己嘅，繼續去 consolidate 自己個 style 嗰種，即係呢一個嘅 balance， 你自己點樣睇咧？其實一開始可能去諗即係今年新嘅 plan 嘅時候，當初定嘅話。
3: 其實我哋自己都我哋六個人啦，嗰、那個面向都有啲唔同，係啦。咁如果當我們不再算晚安咧，呢只係相對直白少少嘅，即係我哋可能上一隻碟啦，會多啲用一啲古仔去包裝成件事，即係可能啊用花火去做成個感情，係啦，多啲比喻啦，係啦，咁樣去 link up 嘅。但係當我們不再算晚安就比較真係直白啲。我話俾你知，我哋呢一個儀式啦，我哋唔再講啦。咁之後個 meaning 係點呢？相對地會好似講嘢囉，似直接同你講一件事咁樣。我哋呢一個面向呢，即係呢一首歌啦，就咁樣 present 出嚟嘅。但係啦，啱啱講咗啦，我哋冇出嗰隻呢就真係劍走偏鋒啲嘅。係啦，所以呢嗰啲劍走偏鋒呢就拭目以待啦，真係好偏嘅。
2: 即係嗰種偏鋒係從來都冇喺
3: 冇嘅，係
0: 少囉，就算可能 cover 有啲類似嘅歌，但係都唔明，
4: 但會可能係我哋某啲成員嘅另一啲面向。
2: 因為我有諗過會唔會係啲 metal 嘢囉，即係
0: 可以估下，可以估下，
4: 或者可能係啲民族風啊、印度啊咁樣。
0: 係啊，可能係中東，係中東，可能係跳舞咧。
1: 拉丁
0: 啊！我哋 band 都好識跳舞㗎。係
1: 咁有冇話咁嗰個時機嗰隻即係劍走偏鋒啊？你哋心裏面都有個定案。
0: 我暫時覺得年尾啦，年中尾啦，年中尾啦，
1: 年中尾嘅。
0: 但係點都過咗暑假先，我覺得。
1: 係，即係都暑假就會 stick to 翻頭先講
3: 嗰啲緊要啲嘅 topic 要講，
2: 正面啲嘅嘢咯，係咯，
1: 係。
0: 暑假呢啲咁重要嘅時刻，一定要做翻啲暑假先啱歌。係，
1: 暑假同陽光玩遊戲嘅，
0: 例如花火啦，有花火，
3: 火花今次。
0: 火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麟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用少麟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用少麟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指，用少麟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房，是给屋宇署。用少麟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讲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千万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折合大约2亿8千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于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闭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只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会在东盟峰会期间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会面。强调处理泰柬关系问题的时候，将始终以维护泰国主权和泰国人民利益为首要条件。阿努廷当地星期四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菲律宾，参加本星期举行的东盟峰会。被问到会不会和柬埔寨首相会面，阿努廷说肯定会会面，但可能并非双边会晤。菲律宾作为东道主，可能会安排小组讨论。泰柬两国去年曾经在接壤边境爆发两轮武装冲突，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挑起冲突，冲突造成大约150人死亡，几十万人流离失所。自去年12月底以来，两国一直处于停火状态。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今日下午转薄，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日高4至6度。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丽港城。而反方向去油塘亦都系稍为慢车，龙尾排到去海滨汇。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小濠湾嘅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医院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哈罗国际学校同埋龙门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嘅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示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系车多，龙尾排到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喺油塘电话机房。另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观塘警署。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慢车，龙尾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狮隧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8: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9: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米、叉烧包。
10: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11: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9: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10: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个。
11: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2: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the restroom.

0: 今我哋苏动音乐嘅嘉宾系由晚安你嚟嘅 ，Hello。
1: Hello。
2: 咁你睇翻即系上年头先都有讲到即系一啲奖项之外，譬如出碟啊、show 啊等等呢一啲，或者甚至乎之前喺亚博有一个好大型嘅 show，
1: 系系系，
2: 即系呢一啲嘅经验对你哋嚟讲嗰个回味感又系点样样啊？系啊。
1: 哇，好正、啊！
3: 亞博係
4: 個回味感一百啊，
3: 係啊，危機危機感一百。
4: 我哋壞咗器材，我哋
1: 其實好多。好多事情發生啊！我哋雖然做訪問嘅時候有講啦，就我哋嘅 hardware 出現咗問題啦。咁咧，我哋平時啲歌咧比較重 program 嘅，其實即係因為我哋有好多啲 wing 嘢啊，其實係佔住嗰個去做翻嗰啲，例如粵式啊嗰啲好有意境嗰啲咦嘅感覺啊，嗰啲咚嗰啲
3: 啫，落住啲段落。
1: 係啦，咁但係咧，同埋其中另外一樣嘢咧就好緊要嘅，就係個 click。咁我哋大家一齊聽住個 click 咧就。喺個耳仔入邊咧，個 balance 個感覺會容易啲、一致啲啊個感覺。咁有時咧喺呢啲咁大嘅舞台啦，通常咧我哋有陣時玩啲 school show 咧冇 program 其實唔大影響，因為咧好細嘅台，即係或者個台咧緊湊啲，大家咧其實容易 feel 到大家多啲。即係如果大家一齊快，咪一齊衝快咯，都係好齊噶嘛。但係咧。亞博個台咧係有天橋嘅，即係你一天橋，我企咗喺前面咧。其實如果入邊冇 click 咧，我本身即係可能例如我選擇係我聽大 click， 但我鼓係聽細嘅。我行遠咗咧，我唔知個鼓其實打到邊嘅，會開始越嚟越即係個差距會大，因為其實你點都會聽到啲 live 嘅 feedback 翻。
3: 係距離真係好遠。
1: 係啊，所以咧係好危險嘅呢件事。
4: 同埋亞博嘅音響團隊咧，即係佢哋除咗幫我哋做之外，亦都幫當日嘅日本 artist 做咯。其實應該係好專業級嘅，所以其實即係有 program。冇 program 嗰件事喺音響上呈現出嚟，應該係個分別會大。
1: 係啊，咁所以對於我哋嚟講都幾大入緊張感㗎喺事上。同埋嗰日我腸胃炎啦，發緊 feel。
4: 咁但係即係不幸中嘅大幸咧，就係其實我哋最後我哋冇 program 嗰啲歌咧，我哋大家都隨機應變到。
1: 係，
4: 係啦。咁然後我覺得最窩心嘅就係咧，即係嗰日咧有一位喺即係音樂界嘅有位前輩咧，佢特登喺 IG 嗰度 DM 我啦。咁之前我哋係冇講過嘢，但佢特登 DM 我，佢就話哇，我覺得你哋好犀利啊！即係我都知道大概你哋應該係program 壞咗冇 program， 但係你哋喺冇 program 嘅情況底下，你哋嘅音樂都好紮實啊！我覺得你哋好犀利，所以我覺得呢件事係即係唔係一件壞事嘅。呢件事你哋對即係大家展現咗你哋好穩陣嘅一面啊！咁所以我呢件事我都覺得好窩心。
1: 我覺得佢嘅讚賞咧，其實嗰個 content 都唔係最重要，最重要係佢主動咁樣同我哋講咧，即係我哋作為後輩咧，其實係冇諗過會喺一個 show 度收到一個前輩講嘅呢一番説話咯，呢件事好窩心啊，真
5: 係。是但是對於你們來說就是一個演出的舞台你們會寧願就是好像穩陣一點可以控制得多些東西的一個 set up 啊還是好像可能剛才所說可能哇有時有些 T 台話可能要跟觀眾再親近一點的但是可能即相對上就會沒有那麼容易控制所有東西你們會是 prefer 哪種是你
1: 最人之人
4: 我很喜歡 T 台、啊、但是
1: 我們呢
2: 喜歡有些風險、啊、
1: 我們那天才有 T 台是啊所以呢是那天要即刻同導演，因為我哋係嗰日最早去 rehearsal 嘅 set 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去到其實去 set up 嘅 audio 同事咧，佢同事都一定要再早過我哋到啦。咁所以都嗰朝咧都有好多突發嘅情況出現啦，因為我哋最早個 set 啊嘛，好多嘢都可能係未 warm 好啊，或者係啱啱開始 set 咁樣。咁都有同導演討論我哋點樣去出去出面啊，同埋例如有啲 project 啊，有啲 sparkler 嗰啲，咁都係。

0: 个 demo 俾我哋嘅时候咧，系冇清唱呢一段嘅。咁佢有写咗一个 melody 啦，咁我就再 modify 啦。咁但系当我 modify 完，跟住加咗段歌词，我写咗 chorus 嘅歌词先。写、
1: okay.
0: 完之后我就觉得，喂，其实 chorus 呢段 melody 咧都几 catchy， 会唔会试下？因为我哋未有一首歌咧系将 chorus 摆头嘅，因为有啲pop song 都会咁样做噶嘛。咁我觉得呢首歌会唔会系一首适合将 chorus 摆头嘅一首歌咧？咁我试下将成个 chorus。劈上去連埋個音樂底剪埋出去啦，咁樣用我僅有嘅知識，跟住咧搞完之後發現咧，哇，好長啊，咁樣個 intro 咁耐先入 intro 有啲悶喎，咁樣我就諗啦，誒、哎、會唔會我抽幾句出嚟用，跟住我唔要，但係有清唱又得唔得咧？咁樣，咁咧再加上嗰時咧寫完咧。點解會有清唱呢個諗法呢？就係、是、首先我不嬲都好想試下有一首歌可以清唱開頭啦。第二呢就係、是、因為我覺得嗰、那個即係嗰個心情或者講嘢嗰個感覺會再 obvious 啲嘅。咁、再加上歌詞上面第一句就係用我講千句再千句嘛。我覺得呢句歌詞呢其實同清唱呢樣嘢呢係好夾嘅，因為可以用一個冇音樂嘅情冇樂底嘅情況下淨係純 vocal 去 deliver 一個講嘢嘅感覺出嚟囉。咁、但係呢我哋呢同高路呢就喺呢件事上面拗咗三個鐘囉。
1: 三個鐘
0: 係傾咗好耐。
1: 佢取態係咩呢？
0: 因為呢佢一開頭呢就我哋一入去studio 佢就問，喂，其實呢你一開頭清唱可唔可以怎管呀、就開始呀、咁樣。
1: 係
0: 。嘩，我即刻叫我唔得囉。點得呀，你咁樣同冇清唱咩分別？有咩分別？跟住呢阿雞今次就撐我，因為呢佢知道呢我一路都好想有一首呢係清唱開頭嘅歌啦。
2: 唔係，如果我唔撐佢嘅話呢，嚟緊嗰啲歌呢就可能
0: 我首首都會
2: 都要係啦，都提議清唱。
1: 直到有一次成功為止。係
2: 一定要解決咗呢個嘢。
0: 係啦，解決咗呢個嘢之後就可以之後唔使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其實係有俾月色啦同埋花火影響我嘅呢件事度，其實我冇講過呢樣嘢，但係呢因為月色花火呢個頭係暗暗沉沉嘛，講嘢。咁月色呢個頭呢就係少少 program 就入 verse 咁樣。咁但係呢我有本身高佬有 propose 過定係少少 program 佔住呀咁樣。但我就覺得呢我唔想，我想今次一嘢你就係 chorus， 第一句俾人聽到就係 chorus 第一粒音。咁所以就拗咗一段時間，佢有講過啊，定係咩啊？因為本身我砌俾佢 demo 咧，就唔係呢三句嘅，即係唔係呢兩句，係一個三句至五句嘅組合，有啲奇怪同埋有啲岩殘啦。因為我哋嘅 chorus 咧係一個 chorus 加一句 recap 啊嘛，即係教我怎麼聲，但其實突咗出嚟嘅嗰個章嚟嘅。咁但我又覺得呢一句好緊要，第一句又好緊要，咁就係。冇理由呢兩句咁好奇怪，即係冇理由用我講千句再千句教我怎麼 say 覺得完全唔 make sense， 跟住中間要攝多句咁點算呢，咁樣咁就討論咗好耐啦，咁佢又剪剪貼貼咗好多次啦，跟住我又發脾唔得囉，咁樣唔得囉，唔好聽呀，跟住佢又話一定係改呀、改 melody， 我唔得囉，就係要係 chorus 先得，今日改咗有咩用呀、呢句冇用㗎啦，呢句就跟住就搞咗勁耐啦。咁最後呢傾完三個鐘之後呢，其實呢嗰日係錄鼓嘅，
1: 系，咁即系小朋友等紧你，
0: 小朋友等我哋讨论呢一个究竟要唔要清唱，同埋几长呢一班，搞咗劲耐。咁但系其实有影响嘅，因为你个长度有影响，即系之后入歌究竟系嗰段之后一开头 intro 其实唔系咁短嘅，我哋嘅 demo 其实系 double 嘅，跟住同埋 music break 咧系有嘅，但系依家系 cut 咗，得翻一个巴，两个巴系啦，即系所以呢啲 structure 上面其实对鼓有少少影响嘅，咁但系就即系都有影响嘅，都唔系少噶，咁但系咧就因为。為咗呢啲 structure 嘅嘢就討論咗好耐，係關於清唱嘅嘢，終於解決唔到咁樣咯。咁卒之咧係我錄 vocal 嘅前兩三晚咧，我沖涼嘅時候就突然間諗到，不如就將個 good night 抌上去啦咁樣。咁就變咗用我講千句再千句，對象眼問愛不愛，為何痛為何不懂 good night？ 因為我覺得、為何不懂 good night 同教我怎麼 say good night 其實係同一件事嚟嘅。
3: 我好期待呢首歌咧，因為清唱係個頭啦。好期待佢 live performance 呢啲位係最難嘅，即係你最難要大家夾好同一個位入嗰下咧，呢
1: 啲係有噶嘛，有
3: 係啦，係咪都要靠啊？小五就嗒嗒嗒嗒咁。
2: 我哋仲未試過一次齊人咁去一齊做呢件事，
0: 仲要上次冇 program 噶，
2: 真係要期待下呢、這個
1: 係。但係嗰個入嘅嗰個時間點，即係你哋都有拍片自己會試啦。但係喺做呢首歌喺個 studio version 嗰個入嗰個時間點去決定佢有冇你哋嗰個諗法。
2: 呢、這個就真係跟 feel 啦，呢、這個就係
0: 跟鼓手個 feel。
2: 係啊，即係我哋嗰陣就係佢其實錄好咗係清唱，係擺前擺後啊，睇下幾長好咧咁樣。
0: 係而家係岩殘嘅，即係唔係真正拍㗎。係
2: 係啊，就係、是、我哋好心流嘅嗰陣就真係
1: 係
2: 啊，就咁啦，之後就決定咗㗎啦。

0: 比較即興嘅呢、這個，但係出嚟件事都幾好。
1: 係，咁去翻一開始寫阿雞寫呢一個嘅時候，你嗰陣時又處一個咩狀態諗，即係個想法係點樣咧？寫呢
2: 咁樣樣咧，即係呢首歌咧，其實寫嘅時候可能已經係即係都一段時間之前嘅。咁其實即係好多人就問話，喂，呢首歌係咪月色之後嘅故事？
1: 係，
2: 係啦。咁咧呢首歌同月色都係同一個男女主角嚟嘅，係啦。咁但係月色就係講緊一段關係嘅表白嘅開始啦。咁呢首歌就係講緊一段關係嘅終結啦，係啦。咁即係嗰陣時咧，就係即係呢個故事嘅男女主角咧，係一開頭一齊嘅時候咧，
3: 唔好講到好似唔關你事咁
2: 啦，唔係關我事，我一個說書人嚟，
3: 係咩？
2: 咁樣咧，就喺一開頭即係佢哋一齊嘅時候咧，咁佢哋每晚都有個儀式感嘅，就係、是、互相去講 good night 啊。咁咧，但係咧喺呢段關係即係好耐嘅好多時間過去之後咧，佢哋嘅關係即係已經變淡咗啦。喺呢個時候，呢、這、一個 good night 已經由一個儀式咁變成咗一個例行公事啦。咁、漸漸地，佢哋都可能唔係好想去講呢一句啦。係啦，咁當時就咁就有呢個 inspiration， 咁所以就寫咗呢一首歌啦。咁但係嗰陣時咧，個 demo 名叫做麻醉嘅，就因為覺得好似好麻木咁樣啦。咁而呢件事即係我係冇同 Cindy brief 過嘅，因為我哋太趕啦，做呢首歌嘅時候。咁但係最後咧，竟然出奇地佢係個歌名啦。當我們不再說晚安，就突然之間一夜一語中的講中咗呢個故事。
1: 係 sense 嘅你係？
3: 我唔知噶。
2: 真
3: 我真的不知
2: 道
3: 的，我反而是咁啱咧，就同我哋嗰陣時今次拍呢個 MV 嘅導演啊唐記嗰陣時咧，我哋有傾起一個話題，就係、是、關於講晚安呢一件事。因為佢就講起佢想拍一啲類似嘅關呢個 topic 嘅片啦咁樣，跟住我哋其實都幾啱晚安嚟喎，不如我用埋呢個 concept 去寫歌啦咁樣，跟住就寫咗呢首歌，然後就揾咗佢拍 MV。咁但係其實真係個巧合嚟嘅，因為我覺得咧唔講晚安呢一件事咧，其實去到其實係講緊。好就係、是、就好係兩個人喺一段關係，唔一定係兩個人嘅，其實你可以係同屋企人，可以同朋友，可以係你嘅老細都係得都得噶。你同佢講早唞，我要瞓覺啦。即係但係
1: 結束會同老細講早唞啦，應該真
3: 係會。即係你唔講同埋你講嘅時候，嗰、那個關係嘅轉變其實都係係有喺度嘅。所以我覺得呢、這個metaphor 用喺晚安妮妮嘅歌入面，其實。是要有咯，因為我哋叫晚安你哋啊嘛，你點會冇一首歌係關於講晚安嘅咧？但係我係諗都諗唔到咧，呢首歌個歌名一出之後咧，嚇親好多人咯。
1: 點解咧？
2: 散 band 啊！我哋
4: 係咪唔做啦？
1: 係咪完啦？咁樣。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在土瓜湾木厂街调查一宗爆窃案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说，前日上午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发现他放置在土瓜湾木厂街 1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十箱模型和三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有被撬痕迹，怀疑曾经遭到爆窃。警员调查之后，昨日下午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今日下午再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和一名39岁女子涉嫌爆窃。期间那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木厂街 1B 号一个单位跳下，他手部、腿部和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说，所有被捕人正被扣查，涉案财物损失共约50,000元，以起回部分失物。食环署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9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发言人说，食环署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9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获批准先可以让9只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必须大于20平方米。美国白宫记者协会蔓延枪击案，国土安全部初步评估认为，伊朗战士可能是枪手试图刺杀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美国传媒报道，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在枪击案发生之后两日编写初步报告，指出疑犯艾伦对特朗普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报道说，疑犯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贴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行动前向家人发送宣言，指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中说，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想反击政府的政策和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仍然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在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的意外就处理了，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废物转运站。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青路的慢线是有一宗交通意外的，现时龙尾就在丽景港铁站对开。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是排到去嘉盛苑的。在九龙区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龙尾就排到接近海辉道回旋处的。 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丽港城同埋伟业街近住茶果岭道。咁将军澳道下行都有龙尾噶，排到去兴田村对开。咁另外啦，观塘绕道反方向去油塘，就近住观塘码头啦，亦都系有车龙噶，慢车嘅龙尾排到去儿童医院。窝打老道去思瑞方向近住联合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排到军营噶。至于另一边啦，龙翔道西行上思瑞以及荃湾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竹园道。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意外清咗场啦，车龙有待消散。睇埋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接近芜湖街，系芜湖街。咁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亦都系慢车噶，龙尾就喺翠屏南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2折优惠相伴。
5: Hey, hey. I hit a restroom, blue restroom.

0: 咁但係咪因為呢個即係少少上下集嘅 concept， 所以可能喺歌詞部分就會刻意將即係一啲即係可能粵語啊、粵照啊呢啲嘅字眼放翻落去啦。
1: 呢、這個其實有少少咧係關我覺得。要有夜晚嘅感覺啦，咁亦都咧係有好多朋友們有問過我關於粵耳呢一樣嘢嘅，即係究竟粵耳其實係咩嘢嚟嘅咧咁樣？因為其實佢唔係一個 official 嘅詞語嚟噶嘛，咁咧其實我一開頭咧係覺得係我寫粵式嘅時候咧，我想講粵耳嘅，即係係啦粵耳，咁但係咧。我就填詞嘅時候咧，我將粵耳咧，我打咗粵耳，因為我用拼音打嘅。跟住我就發現，咦，粵耳呢一個字，我諗起我細個媽咪同我講話，你指住個月亮咧，彎彎的月亮會將你嘅耳仔割咗落嚟。即係我諗起呢件事啊，咁然後我就覺得其實即係雖然呢件事完全唔關我最後想用個 metaphor 嘅事咧，就係我就覺得月亮其實嗰個彎彎嘅形狀同你嘅耳仔都好似，同埋當你好想。將一啲說話傳達到好遠嘅時候，其實都好多人會講話，你好想將你嘅心聲同你同天空講，同星星講，同月亮講，佢就好似係你想講嘅嗰個人嗰對耳仔咁樣。咁而其實粵式入面咧，粵耳出現咗幾次咧，除咗係有啲。有個 metaphor 是代表你想將呢件說話講俾一個遠方嘅人聽之外啦，亦都係咧，因為耳仔嘅樣子都好似月亮嘅彎彎啊嘛，咁就係你喺。你真係同咗嗰個人，你真係喺佢耳邊同佢講咗呢一番說話咯。所以我想呢個粵耳呢個詞咧，係喺馬來尼歌入邊出現嘅時候，都係代表呢樣嘢，就係代表呢個人嘅耳仔，或者代表你想同某一個人，一個遠方人講嘅一番說話咁樣。
2: 咁喺音樂上面嘅表達，即係啱啱呢一啲嘅 message。咁佢音樂上面，因為其實今次我特別幾鍾意中間一段間奏唔同嘅樂器可以有 lift 住嘅位置咁樣去玩咁。咁即係呢一個嘅音樂上面嘅編排其實都好豐富啦，可唔可以亦都講下今次編曲上面你哋嘅諗法點樣去安排
3: 呢？咁樣嘅，即係其實我覺得既然呢嗰陣時呢就諗緊其實其實嗰陣時本身諗住唔好要 solo 啊。
2: 我唔要。
3: 即係嗰陣時喺即係咁可能我寫完嗰個歌之後啦，咁然後俾咗 Cindy 去做一啲旋律上嘅 modify 同埋填詞啦。咁然後後咩咁我哋再返呢返一轉嘅時候係啦，咁我就喺度強烈咁話唔好搞 solo 啦，即係我就覺得咁樣你就會跌入咗可能粵式嗰個模式㗎啦，即係你就會好似係啦，咁即係唔好啊，咁即係我覺得唔好咁重複啦咁樣，咁人哋已經知道㗎啦咁樣，咁但係後尾就我哋激烈討論，然之後都覺得唔係喎，但係我哋 band 嚟㗎喎，咁我哋點都要有啲樂器嘅 solo。
1: 同埋咧嗰陣時，因為係覺得首歌好長，寫完之後因為加咗個 intro 啊嘛，跟住咪即係 intro 前面加咗個清唱嘛，跟住 intro 又 double 啦，跟住中間 music break 又好長啦咁樣，跟住所以其實本身話斬咗後邊嗰個 solo 嘅，但係我就話我寧願斬一個 verse。咁所以我係咧，其實我哋嘅 demo 係再長好多，差唔多五分鐘。
3: Yeah, yeah, yeah.
1: 跟住我係斬咗第二個 verse 嘅。係啦，咁所以第二段咧一入完咗嗰兩個 bar music break 係入 pre chorus 嘅直接，係啦。咁我覺得呢個設計其實我寧願即我唱少啲喺呢個位置，即我咪當我喺清唱嗰度唱多咗咯，呢度唱少啲咯。我覺得點都係要有 band 嘅一個 solo 同埋一個 breakdown 喺度。
3: 咁然後點解會有呢個樣咧？就係、是、咁，既然我哋最後嘅討論就係唔得啦，可能我哋都真係要行翻粵式嗰條舊路啦。咁但係我就會諗，既然係都要行呢條舊路，有冇辦法就係、是、OK？ 上次係90分嘅，我今次做到99分。甚至乎100分呢，咁可能就 OK， 唔緊要，條路都係咁行，但係我哋就再勁啲，即係可能上次粵式可能即係可能只得個琴同吉他去大家互相 trade 咁樣嘅，咁今次不如我個 party 搞串佢，我哋再亂啲，咁就大家都出嚟扮扮扮咁樣，係啦，咁俾人知道呢個係套路唔緊要，我哋將呢個套路做得勁過上次咁咪得囉，係啦，咁所以最後就有咗呢一個大家都呼聲都不錯嘅 music break 啦。
2: 係，但有呢個想法，即係話要比上次勁，然後去實現到，因為再加多咗嘢去盡咗嗰個融合埋一體嗰件事，實際操作難唔難咧？其實
4: 我覺得其實係要忍手好難，
0: 即係咧，
4: 但係你個
1: 好短咋，
0: 係啊，
2: 好短啫嘛，嗰度嘅有片長啲喎。
4: 係啊，我覺得係嗰個 music break 前面嘅所有嘢，我哋都忍住，唔好嘈住。我哋一陣好嘈嘅，唔好嘈住，我哋一陣好嘈嘅，係啦，不斷咁提自己去，即係去編呢首歌嗰陣，或者我去 input 嗰陣，咁亦都關可能關首歌第一個錄音嘅人士。其實第一個錄音嘅人係水金彈琴，咁琴咧係相對比較 靜少少，佢又堅持用鋼琴聲嘅，
2: 係
4: 係啦咁樣啦。咁前面又清唱啦，又好靜啦。咁然後可能 intro 我哋最尾經過又係經過一堆討論之後係鋼琴聲啦。咁其實個 first 又要靜靜地唱，咁、其實前面係相對地平鋪直敍少少嘅，好老實講，就唔係好 rock and roll 嗰一隻 band 你會 typical expect 到嘅嘢。咁我哋就引到佢嗰個時候，咁其實嗰個對比就會出咗嚟，係啦。咁但係前面咧又要點樣先至大家唔會企咗喺度冇嘢彈咧，係啦。咁其實嗰個位先係最難襟嘅地方咯，係啦。咁但係好好彩地，大家嘅 input， 因為我哋做呢首歌嘅時間真係好短啦，係啦，大家嘅 input 咧都係好好聽嘅，係啦，大家會聽到大家彈咩，咁就係啦，好開心啊！呢件事都係好 organic 咁樣做咗出嚟嘅，係啦，去到嗰個位就全力爆發啦，係啦，就百花齊放。
1: 我哋今次錄吉他咧嘅部分咧，講到好似我關事咁，但係咧，我係關錄吉他嘅前幾個鐘，因為咧今次好趕時間嘅情況下咧，我哋咧係錄完 vocal 錄咗一整日，去到夜晚2526嗰啲時間，第二日晏晝10點就去 set 彈，然後就開始係啊，朝早10點 set 彈，然後12點就開始錄吉他 session， 錄到夜晚最後幾點啊？都是2627的，好像是，我記得是。
4: 不用的，沒有過12點的。
1: 我沒有過12點，我只記得好夜咯。因為本身呢他們還有說啊，錄完個晏晝可能5、6點就回去 Golo Studio 到 Re-Am 啦。跟住我呢，我8點多、9點多就覆他們，因為我那天做完嘢啦，終於問他們，點啊，你什麼情況？他說我們還在 Sounds Good 錄緊啊，還未錄完，我第一次錄得這麼長啊， Golo 啊。因為前提就是呢，我哋前一晚仲喺度討論，即係前一晚錄 vocal 嘅時候，仲喺度討論緊究竟轉唔轉 key， 邊個位轉 key， 點樣樣轉 key， 錄嗰段清唱有幾長，即係仲討論緊呢啲嘢。咁所以咧，對於吉他手們嚟講咧，其實係好大影響，因為你唔同 key 咧彈嘅嘢又好唔同嘅指法上面。咁所以就佢哋係冇得 prep 嘅，今次係喺冇得 prep 嘅情況去錄呢一首歌嘅。
3: 但係冇得 prep 還冇得 prep， 但係好彩Cindy Carry 呢個 A key carry 都非常之好啦，然後呢個 A key 同埋去到最尾可能 Cindy 都想就我哋，其實呢個 key 最尾都幾吉他手 friendly 嘅，係啦，所以平時
1: 我有聽到佢哋嗰啲叫做咩激將法㗎，佢話喂你咪唱唔到啊，
3: 唔
1: 係
3: 絕對冇咩意思，
1: 絕對冇咩意思，你唱到我先彈到，我哋彈到廢啊，
2: 熟知你個性格，
1: 我可能唱俾你聽，我今次又唱 AK，
3: 所以我哋嘅團隊嘅默契係非常之好嘅喺呢啲方面，係啦，但係好彩咯，我覺得真係最尾有好多，即係因為呢個 key 好 friendly 啦，所以最尾有好多嘢都平時喺其他即係練習嘅時候嘅嘢都用得翻出嚟咁咯，咁但係因為水金六仙嘅緣故，都有啲位係即係會框實咗啲啲嘅，尤其是 solo 肥嗰段啦，咁就頂硬上嘅嗰段就，但係係 OK 嘅。即係都係個心同自己講隻手唔可以輸俾阿雞個腦咁樣，然後就攞出嚟啦，係啦，就係咁樣，係啦，
1: 好勝心強，係
2: 大家都係。咁最近你作為第一個，係咪你相對就冇咁多呢啲擔心嘅？你就好
3: 都唔知佢哋限制啲乜，我就係最自由嗰個，因為我第一個錄咧就琴係最易嘅，咁所以咧我錄嘅時候我都冇諗咁多，我想做啲乜就做啲乜。
2: 嗯，
3: 係因為本身個編曲 demo 入邊個琴係比較喺後邊，即係同平時錄馬鞍你嘅歌都一樣。
2: 係，
3: 跟住我錄嘅時候我就諗，既然你哋都咁少嘢，咁不如我就將我平時唔做嘅嘢做曬出嚟啦咁樣，跟住之後就變到好多好多嘅琴嘅句子喺入邊。
2: 係，
3: 咁跟住連最後嗰個 outro 咧，依家聽到係吉他好出嘅一個 line 喺度，但係其實本身係我全部有用琴去彈出嚟，跟住我見最後都有保留咗喺度，只不過係啲 balance 上面會唔同咗咁樣。咁所以其實係幾開心啊，直接被全部採納咗係都幾。幾光榮嘅一件事，
4: 係啊！我覺得有個感覺係，即係第一次聽係吉他主導嘅歌啦。佢彈完之後就變咗琴主導嘅歌，即係覺得哇，其實鋼琴唱呢首歌真係正啲喎。
2: 係。
1: 同埋咧，我哋一開頭咧收到第一個 mix 嘅時候咧，其實個 engineer 咧係將吉他推到最出嘅，反而琴係冇乜點聽到，成首聽到，跟住我聽到問曬好嚇，係咁嘅嚟㗎首歌咁樣。跟住後屘佢哋即刻即係全部人都覺得喂唔係，琴要推翻出好多。咁後屘收翻係一個琴出啲嘅 balance， 即刻覺得係呢首。嗰個感覺，
4: 因為佢其實係關個改名事嘅，吉他有好多啊 solo 啊 clean 啊 dirty 啊咁樣，琴咧就一條係 piano， 係啦，咁所以咧係啊，我哋要特登話翻俾佢知，係其實 piano 長期都 solo 緊嘅，所以就要係啊呢啲位佢要俾佢出嚟啦咁樣。
5: 嗯，咁喺鼓方面咧，
6: 我覺得編曲方面咧，突然間醒起有一樣嘢。好想神嘅，
0: 就係咧，講出嚟啦，
6: 因為呢首歌個排期都比較急啦，咁、然之後個次序係可能琴六先啦，之後就鼓啦，咁之後就後邊嗰啲vocal 啊、吉他咁樣啦，咁喺呢首歌段落未清晰啊，同埋個 key 都未諗好嘅情況下咧，咁就要落鼓啦，咁、就係落鼓 section 前面有幾個鐘就拗嘅清唱啦，同埋嗰啲 key 啊嗰啲剩啦，咁同埋嗰首歌嘅段落咧，因為之前太長，所以就 cut 咗個intro 同埋個 music break， 咁樣 cut 咗一半咁樣啦。咁所以咧錄嘅時候咧就冇得聽 demo 嘅咁齊樂嘅氣板啦。咁所以好多嘢都要靠憑空想像。咁之後咧去到個 music break 嘅時候咧，咁之後我哋監製高盧啦，就叫我嗰度咧吉他會彈個 one two three four， 你俾我彈好啦，一二三四重拍咁樣。之後我就我就諗住，遲啲應該會有人 support 我噶啦，已經會有個底好重拍咁樣 one 一二三四咁樣啦。之後就逐曬一二三四咁，但係結果出到嚟冇啦，係
1: 得你，
5: 就係得你啫。
1: 其實佢係引你落答啊，有感覺，但係要俾你嗰一二三四好出。
5: 所以其實有好多自己嘅即想象住去錄嘅，你都要
6: 係㗎，係
5: 過程裏
6: 面。我大部分時間都係諗住個琴聲去諗咯，啲 idea 都係。
1: 我都係喎，因為我錄咗今次係錄咗 vocal 先。
4: 佢真係彈得太好啊！呢度一致認同。
1: 係啊，水金都彈得太好啦。所以咧，我係今次係好俾水金嗰個琴嘅彈法咧影響到嗰個唱法嘅，我覺得到。咁、但係都有一樣嘢就係個 key 嘅限制啦，因為個 key 咧。對於我今次寫的這個 melody， 其實明明我是跟著這個 key 去寫這個 melody， 但不知道為什麼就要挑戰自己咯，跟著就寫到自己呢是有些即那個高低音的音域呢是飛來飛去的，但我覺得好聽嘛，想 keep 咯咁樣。咁但係呢就喺唱法上面呢就討論咗好耐。我未試過喺錄音室入面討論咁耐關於唱法上面嘅嘢。
4: 其實成個日頭都係討論嘅，夜晚先真係錄緊。
1: 係啊，咁跟住就一路討論啊，究竟呢成個 chorus 每一句邊一粒字要點樣做。討論完一次啦，咁做完一次所討論咗嘅嘢啦，跟住啊不如呢度再改，跟住嗰度再改，跟住先至可以改到係一個唱出嚟比較順，唔硬耳，唔油膩，又唔作狀嘅感覺咯。
5: 但係咩 inspire 咗要討論呢個 vocal？ 因為係都真係聽得出個 vocal 係有唔同咗嘅。
1: 因為咧本身一開頭咧，我哋錄個 demo 嘅時候咧，咁我係一次過錄咗國語同埋廣東話嘅。咁我錄咗廣東話先，再錄國語。跟住咧，阿雞就問：你係咪錄咗國語先啊？點解廣東話歌好似唱得好辛苦咁嘅？跟住我就係死啦！其實係廣東話有啲字咧，有啲尾音咧用唔到國語嗰種唱法，即係因為佢係叫做咩咧？嗰、那個韻母上面嘅分別係啊，咁所以其實聲母都有影響啦。anyways 啊，咁啊就係嗰啲讀法嘅問題啦，嘅影響到唱法。咁所以比較多限制，其實唱廣東話歌或者有好多技巧未必可以用到出嚟，而佢係切合呢個語言。咁所以咧國語咧就好輕鬆流利 execute 到啦，但係廣東話咧就硬係爭啲咁樣。咁所以去到錄音室嘅時候，點解會討論關於呢一個轉 key 定唔轉 key 嘅問題咧？就係擔心呢個 key 唱出嚟聽落好辛苦。咁但係咧最後我哋用technique 去解決咗呢個問題，就係原來其實唔係會唱得辛苦，只係你選擇點樣唱呢首歌會影響佢嘅聽感。係啊，咁所以最後係呢段 chorus 咧，而家已經練熟咗啦。但係嗰陣時錄音，哇，好痛苦，要記住呢一個位要咁樣，嗰個位要咁樣，嗰個位係好 design 咗咁去做。但係其實呢首歌嘅歌詞好直白噶嘛，所以咧本身係 suppose 係好俾嗰個 emotional flow 之餘，我左腦一路喺度講緊俾我聽要點樣做，右腦又一路講緊俾我聽要點樣去跟個 feel， 即係總之係咪定係調轉咗是但啦。即總之就左右腦同時係咁一齊用得好 intense 錄呢首歌嘅時候，係
5: 咁阿雞嘅 vocal 咧，
4: 哇好快喎、
5: 啊，係
4: 快喎、啊，咁多歌入面最快嗰只，
3: 真係即我唔係因為佢容易咯，即其實佢即例如話可能。我覺得呢個 approach 啦，有少少似花火嗰陣時個 approach 嘅，即係都係我喺結尾嘅時候唱一段 chorus 咁樣嘅。
1: 結尾精靈
3: 係啦，咁其實本身呢個難度對我嚟講係高嘅，我覺得係啦，因為就係、是、其實嗰個 range 咧係對我嚟講比較低嘅，即係我平時唱歌係會高少少，即係我唔係真係咁男仔嘅嗰個 range 我唱歌，咁但係咧即係佢依家就要有一個可能少少碎碎念，但係又要即係又要 deliver 到個情感嗰件事就其實對我嚟講係幾難嘅。系啦，咁因為花火嗰個情況，我其實係錄咗兩日嘅。嗰陣時第一日錄完敗走，然後要翻去練一練先再咁。咁我今次我都好驚有呢一個情況發生啦。咁但係即係因為今次呢個故事對本人嚟講都幾
4: 即係啲情感已經滾瓜爛熟，
3: 係啦。咁所以就變咗做其實好似即係頭先講話咩啊？又要碎碎念咁去諗嗰個唱法，同埋又要兼顧個情感啦。咁今次個情感唔使兼顧，即係基本上一打開把口就係
4: 就有啦。
3: 係啦，咁就可以好專心做嗰個 technique， 所以就成就咗今次即係最快嘅 vocal session。
5: 哦，滿是情感嘅你，呢首歌完結咗之後，有冇一種釋懷或者咩個感覺係點咧？
3: 幾好喎，我覺得
7: 有冇放低咗啲嘢嘅感覺
0: 咧？
7: 呢兩個字好似有好多
3: 可圈可點啊！
5: 係咁啊，喺即係嗰個 music video 方面，即係頭先有講，即係湯鏡去做呢個導演，佢亦都參演埋呢一個即係做男主角啦。呢一個嘅 idea 去傾嘅點樣出嚟嘅咧？係
1: budget 問題。其實咧有諗過揾咩人做男主角嘅，咁但係budget問題啦，導演本人就話想自己做埋啦。不過其實咧應該咁講，本身咧因為同佢 friend， 咁都有傾過因為我知道佢都好想，佢都好想演好多作品，但係你知即係最近嘅咩電影業
5: 啊，市道啊，
1: 電影業比較市道比較差，即係無論係因為拍戲又好，拍劇都好，咁所以佢比較佢都好想多啲演出唔同角色嘅機會，所以今次咧個故事其實我有去寫，我冇同佢講首歌講咩，我你自己諗下想寫咩歌詞，即係我話因為個 topic 我哋討論過嘛，咁我就你自己諗下想寫咩故事啦，咁跟住你覺得咩人適合演就揾咩人演啦。其實我都同佢講過，如果女主角你覺得唔係我演翻咧，揾個你覺得適合呢個故事嘅女主角都 OK， 即係男女主角我覺得冇乜所謂嘅，因為即係我哋做 band 嘅 shot 都 OK 嘅啫。咁後屘佢都有同我提過一件事，就係佢覺得喺 fans 嘅角度嚟講，都會想我演翻嘅咁樣，咁所以就叫我演翻咁樣咯，係啊。咁但係男主角就budget問題啦，咁樣佢話，咁就我演啦咁樣。
5: 係。咁所以咪但係出嚟個效果亦都係好好，即係我諗佢自己都有諗過，即係幻想過出嚟成件事個故事係點樣樣。
1: 佢有成日同我講，好擔心我哋冇CP 感啊，即係會信唔到嗰個故事。其實咧，佢由剪片，佢未拍開始已經講緊呢件事啦。去到剪片剪到最後一日，佢都仲係同我講緊呢件事。去到出街都係講，佢成日都 cap 人哋嗰啲圖俾我睇下，你睇下冇乜 CP 感啊，點算咁？
5: 你其他人睇覺得咧，你覺得 O 唔 OK？
6: 即係信唔信服到？係
5: 信唔信服到？
3: 我覺得 Cindy 本人個戲啊超強啊，我未見過佢咁喊曬口面。
4: 佢個戲劇個戲同埋個氣場個戲都
5: 有，
3: 冇錯冇錯。咁至於你話即係有冇 CP 感呢樣嘢，咁我覺得其實嗰個劇情嗰個劇情呢件事係令到我反而覺得呢件事唔係真係，即係當然 Turn 個 CP 感係好好嘅，咁但係即係我反而覺得呢個唔係一個狂傷，就係因為嗰個故事係講緊佢哋點樣樣嗌交多 ，more than 佢哋有幾 sweet 多啲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就即係唔係一個狂傷之餘，而且反而就係係考驗佢哋兩個各自嘅演技多啲咯，咁槍手都呢件事 deliver 到，咁我都覺得非常之好。
5: 係，所以大家睇完呢個 MV 之後，亦都留言啦，係啦，俾佢哋知道你嘅感覺係點樣啦。咁所以又晚你新嘅派來作品就係當我們不再說晚安啦。今日多謝六位， yeah. 謝謝你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容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容少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新只是想将事情讲出来，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且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根据世卫和相关卫生当局提供的资料，确定涉事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本港今年截至昨日未录得任何汉坦病毒感染个案。中心说，根据世卫目前的评估，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属于低。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汉坦病毒感染属于香港法定需情报传染病，所有医生若果发现怀疑或者证实汉坦病毒感染个案，都需要通报中心，以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控工作。徐乐坚说，中心会继续留意全球汉坦病毒的最新情况，适时调整防控措施。一名机管局前首席高级经理承认就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项目分判合约收贿大约330万元，同清洗其他相关犯罪得益数百万元，早前被判囚四年。区域法院今日颁令充公他的犯罪得益共大约600万元。51岁被告早前承认两项串谋使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同埋6项洗黑钱罪名，违反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控方在判刑之前，根据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8条，向法庭申请充公李永辉的犯罪得益。区域法院法官叶助文今日根据有关申请批出法令。充公被告共大约600万元，包括涉案的大约330万元贿款和其他犯罪得益。被告需要在6个月之内履行充公令的要求，否则可遭加刑47个月。中央军委员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另外，中央军委员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今日下午转薄，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日高4至6度。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系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并且会喺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 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嚟啦，较早前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咁现时啦，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呢一段啦，都系交通比较繁忙噶。较早前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青路嘅意外清咗场啦，一带车多少少。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嘅意外亦都清场，交通啦大致回复正常噶啦。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屯兴路嘅快线现时有坏车，龙尾系排到接近珠海学院，咁亦都影响埋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龙尾龙日村。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埔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接近东城里。喺港岛半山啦、列堤顿道同埋屋兰士街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在九龙立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啦。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联合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就排到去上桥位。另外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都是有车龙噶，龙尾就排到接近天马苑。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是比较车多，车龙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路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就在康德道。新界区方面，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以及是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今天咧继续林振强呢位经典填词人嘅特辑，成千上万嘅歌嘅其中一小部分，但系各种嘅风格都有嘅，譬如民歌。咁有隻歌咧就系多，我已经多谢阿 Lam 好多次，就系佢竟然诶将 Peter Paul Mary 一隻不为人即系太熟悉嘅歌，叫做 Unicorn Song 啊，或者系独角兽之歌，放咗落林振强嘅手咧就仲好，都系讲由细到大。不过将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叫思思个小朋友，到了少年时代又找刘天兰，然后到了成熟期就是林子祥自己了，歌名当然叫做三人行。

子祥咧有只歌我就非常之欣赏啦。咁呢只歌咧就系、是、一只忆念父亲嘅一只歌，叫做《追忆》。每一次阿 Lam 喺面前唱嘅时候咧，每一次佢唱呢只歌咧都会喊。但系我觉得咧，佢可能怀念林振强仲多，好朋友啦，非常之有风格嘅林振强写嘅《追忆》。

0: 中正晒我哋嗰啲童年往事，一路成长，怀念相亲，一路到怀念朋友。歌名叫做《追忆》，跟住嚟呢一首咧，亦都系非常之有划时代嘅纪念价值。因为当年咧，呢个无线咧会有一个作曲比赛，咁就邀请咗呢个林敏仪咧，同埋咧林振强，咁啊写咗一只歌叫做《空凳》。但系最重要，你又揾咗边个唱咧？佢听到一把声，佢哋开头咦边个嚟？哇，把声咁惨嘅，个歌手叫做夏韶星，林敏仪作曲，林振强填词，《空凳》
1: 一张雕空了。

咁当然咧，呢个歌曲创作嘅邀请赛咧，呢只歌就赢咗冠军啦。啊，歌名叫做《空凳怀念父亲》嘅只歌，夏韶星主唱。咁我又觉得又有时有啲歌嗰种感觉，多数啲歌咧，譬如以前啲英文歌都系嘅。有人生日啦，就诶 Happy Birthday Sweet Sixteen 啊 ，Happy Birthday 乜乜乜啊，好开心愉快嗰啲。咁就调翻转咧，当你生日嘅时候咧，要等佢翻嚟，点知等极都唔翻，睇下个钟，十二点都过咗，零时十分仲要答二添，最全神咧，同埋即系将个气氛讲得淋漓尽致咧，唔使多讲。拿着两杯暖嘅香槟，即系已经唔冻嘅香槟系冻噶嘛，咁系可想而知嗰种失落嘅情怀。叶倩文唱《零时十分》。

0: Destiny.
1: 自己祝自己生日快乐啦，因为过咗十二点，咁已经过咗生日噶啦。咁如果呢个空虚嘅感觉去到极致系会点咧？歇斯底里地可以演绎到呢一啲咁样嘅歌词未定。林振强另外一首作品《蔡枫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王毅说，万物并育而不伤害，中美应该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将会坚持和平发展，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和好事，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和正面的信号。王毅又说，希望代表团通过访问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搭建沟通新桥梁，探讨合作新领域，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添新动力。食环署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发言人说，食环署下个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且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获批准才可以让狗只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警方在土瓜湾木厂街调查一宗爆窃案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话，前日上昼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发现他放置在土瓜湾木厂街一 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13模型同3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有被撬的痕迹，怀疑曾经遭到爆窃。警员调查之后，昨日下午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今日下午再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和一名39岁女子，涉嫌爆窃。期间，那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木厂街一 B 号一个单位跳下，他的手部、腿部和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话，所有被捕人正系被扣查，涉案财物损失共大约50000元，已经起回部分实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嘅坏车已经离开咗。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主要系近住新墟至到屯兴路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另外，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之前近住沙埔村曾经有意外噶，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联合道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交通畅顺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意外啦，就仍然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 半山列堤顿道同屋兰士街交界嘅意外，亦都系未清场，仍然系处理紧，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一带系比较多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而家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嘅龙尾喺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有啲车龙噶，排到恒益村喺九龙；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永安广场呢一段系慢车。预告一下一啲晚间嘅工程啦，咁喺西贡嘅大庙湾，因为会有天后补诞啦，由嚟紧凌晨嘅12点左右开始，至到星期六嘅深夜接近12点，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路段咧系会封闭噶，只系准前往布袋澳村、天后古庙同埋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噶。另外在尖沙咀九龙公园径会有工程，由晚上的8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广东道的快线将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最后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5: 由细到大，
6: 有唔明就问。
7: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
9: 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咗经纪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0: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Gen Z
12: 去跟。
13: 诊所牌照及小型執業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4: 我哋继续林振强嘅作品。咁啊，讲起林振强嘅作品咧，跟住呢只歌就啱晒佢，当然系佢填噶啦。咁啊，许冠杰咧，通常嗰啲歌词咧都系自己一手包办，好少揾人写嘅。咁但系我相信阿 Sam 都系非常欣赏佢啦。要玩嘢咯，梗系揾林振强啦。佢嗰啲歌词真系乜都有，其中咧最劲嗰份就系玩嘢。许冠杰阿 Sam 最紧要好玩。

玩咧，连啲节奏都好玩过人嘅。许冠杰嘅歌叫做最紧要好玩啊嘛，咁啊，好多人都将呢一句咧誉为即系人生嘅金句。咁讲起林振强好玩嗰啲歌词咧，就真系好多。仲有一只咧，就真系佢都非常之有个人风格，而且都系算出位嘅。咁所以，但系由佢以前嗰个年代咧，都冇写呢一类歌。你有冇能本事夠膽寫一隻歌叫做勾婆呢？勾婆啊，你知係咩啦？如果而家都係有啲問題㗎，分分鐘啲女權運動嗰啲話你即係會係詆毀女性啦，唔係幾好。但係佢呢個勾婆呢就真係好傳神，而且呢令到林子祥呢喺電視，尤其是啲電視表演嗰度呢非常之出位出眾。我仲記得呢喺 TVB 某一個大型嘅電視節目，咁阿 Lam 就唱呢只阿巫婆，咁佢就话：，唉，呢个阿巫婆咧，真系好麻烦嘅，真系好多缺点。不过唔错噶，好过娶啲系好靓嘅港女啊，系咪？即系大意系咁啦。最重要嗰句就系、是：，哇，佢烫啲衫好鬼值噶，仲揾咗诶当时嘅香港小姐梁允瑞嚟做呢个阿巫婆。林子祥阿巫。

系啊，即系个个都想揾个靓嘅老婆啦，咁但系未必过。佢话沟婆唔错噶，吓、啊、又识做嘢吓，诶托嘢叻过只骆驼之类，但系烫啲衫好鬼直咧，真系其中一个优点嚟。女性真系唔系单纯靠外表，所谓外表也者都系各花入各眼啫，系咪？总之阿乌婆都可以系天下美人嘅。阿 Lam 嘅林子祥嘅阿乌婆跟住落嚟。我哋有一首歌咧，我第一次撞到佢嘅歌名啦，就即系有共鸣，因为我都系好细个咧，我啲系啲电影怀旧人嚟嘅。因为以前咧，我相信林振强都系，即系佢系嗰个年代嘅人，而且咧佢即系所有啲电影啊，应该都有睇。佢呢只歌嘅歌名咧，就一定系来嗰个意念咧，来自一出西片咧，即系都系港译嘅中文名啦，就叫做《月黑风高杀人夜》啊，有冇听过？佢将佢变成咗咧。路黑风高石人夜，咁又系啊！我哋以前诶细个成日讲笑就哇，喺拍拖啊，如果你识揸车好啦，点啊？就诶揸住架车上去飞鹅山咯，一定系夜晚啦吓，梗系，因为飞鹅山嗰度人烟诶渺小稀少啦吓，冇人理就又要真系同呢个歌名一模一样，就叫做路黑风高，最重要就系石人夜。乜机密？

你要上飞鹅山路黑风高要锡人嘢咧，一定要有个跑车先得嘅。呢啲都系电影桥段啦，亦都系我哋经常讲笑嘅一啲真实嘅桥段。阿 Kidman 麦杰文嘅歌，跟住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唔系点民歌嘅，不过咧就一定要揾出嚟，因为系林振强之嘢啊嘛。林振强都有写歌俾我，咁我好中意呢只歌嘅，因为佢写怀旧嘢咧。真系冇得顶！你听下啲女，即系请你即系特别留意啲歌词啦。里边歌词竟然咧有啲系陈宝珠啊、江雪啊呢啲出现喺度啊！即系我哋睇粤语片长大噶嘛。咁啊呢只歌咧，亦都系回想起翻我哋以前边有咁多钱下下睇啊头等啊第一行嘅首轮电影啊，嗰啲都系老豆俾钱嘅啫。自己咧如果有少少钱咧。就可以睇宫如墙啦，知唔知咩宫如墙啊？年青人，宫如即系放咗工去睇嗰啲啦，个好处就系特别平啲嘅。虽然嗰啲系二轮戏嚟噶啦，不过我今次睇宫如墙，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我都唔知出去讲乜，但系我都去睇。今日嘅民歌味道叫做五点半宫如墙，林振强作品。五十年珍藏，民歌味道。

非常怀旧 feel 嘅五点半公寓场啊！如果而家有啲电影院有五点半公寓场，我都会怀旧一下，买张飞坐喺前座前几行嗰度，恶高个头睇翻下呢啲怀旧电影先。好啦，咁啊，而家尤其是嗰啲miss 咗嗰啲戏啦，即系错过咗嗰啲旧嗰啲，尤其是啲西片咧。而家上电视，喺电视已经可以睇到啦，串流电视咪大把咯，系咪？不过唔知点解，都系冇嗰啲去戏院睇嘅五点半公寓场咁过瘾。今日最后一首歌咧，林振强就令到好多大歌星咧，都令到佢哋再上高峰。最后有个歌叫做《爱是永恒》，你都识唱啦，吓唔使介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李强表示，实践反复证明，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李强又说，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抗坦病毒疫情，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根据世卫和相关卫生当局提供的资料，确定涉事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本港今年截至昨日未录得任何抗坦病毒感染个案。中心话，根据世卫目前的评估，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属低。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抗坦病毒感染属于香港法定需呈报传染病，所有医生如果发现怀疑或者证实抗坦病毒感染个案，都需要通报中心，以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及防控工作。徐乐坚表示，中心会继续留意全球抗坦病毒的最新情况，适时调整防控措施。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工。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用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用少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指，用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给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用少伦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讲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8亿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接合大约2.8亿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撒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那区。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交通恢复正常。喺柯士甸道有突发事故，柯士甸道来回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国士道系全线封闭咗，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而家柯士甸道来回方向都有少少车龙，分别排到去接近戏曲中心同埋近住好少年行。在港岛方面，半山列堤顿道较早时同屋兰士街交界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现在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和其他主要道路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预告一下晚间的工程，在青衣青康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9点至到明天清晨6点钟去长宏村方向，跟住长青村青榕楼的部分行车线会封闭，位于清骏苑对面的夜间货车泊车位会暂停使用。另外九龙湾亦都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0点至到凌晨的2点钟，启祥道去淘大花园方向左转宏照道的支路封闭，由凌晨的2点至到清晨5点钟，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左转启祥道的支路亦都是会封闭的。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这些路段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水务署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开始五月份第一个星期四晚上的点淡情怀。今天我想问一下，究竟有没有一些开心事情发生过呢？又或者可能有些令你不开心的事，又或者今天有些惊喜，又或者今天都没什么特别的。有时我觉得都需要问下自己，今天觉得怎样啊？开心？平静？又或是有些忧虑？有时都要了解下自己，不要因为不想知道的答案或者怕了的答案而不去问。当然我们不再是问题少女的年代，又或者明知道有时候尽管问了答案都未必有，但是其实我们仍然都可以问，起码在开始节目的时候这个问都是我的开场白来的。这个开场白可能有些鼓掌，

有时候咧问嘅过程咧，可能咧被问嘅朋友咧会有一啲嘅欢乐都唔定，点解会咁问嘅？咁有时候咧问咧都系咧一个好有趣嘅互动嚟嘅。咁我觉得咧，如果你唔问，你停止咗问嘅话咧，即系你对于生命或者其他嘅嘢咧，可能已经失去咗一啲嘅趣味都唔定。我成日都好鼓励咧啲嘅小朋友咧，佢哋可以多啲去问，其实大人都系嘅，因为咧我哋要好地咧保存啊呢一个咧。好奇

0: wonder why， 点解呢雨呢係向下落啦，又或者点解呢某人某人呢係食极都唔肥啦，咁呢可能自己呢点解吸啖空气呢都好似突然间会重咗咁样嘅。咁好多时呢个世界有好多嘢呢其实都可以值得我哋去问嘅。而呢喺问嘅过程唔单止呢我哋可能搵到呢好多周围嘅事物啦，明白更多嘅事情啦，或者道理之余呢其实呢仲有一样嘢，就係你可能呢会更加了解自己都唔定嘅。
1: Billy, you cool, man? What you know?
2: I'm emotional.
0: 因为好多时好多朋友倾偈啦，或者自己咧就会有一个思考过程。

學家呢好多時呢都會呢向住佢嘅 patient 呢都會問好多嘢，點解會咁樣，或者你睇到啲咩嘢咁樣。咁呢就係、是、想了解佢嘅內心世界。不過呢去到尾呢有陣時候呢人哋永遠都唔係你肚入面嗰條蟲。所以呢我哋自己都要了解自己，有陣時都可以問下自己究竟我今日嘅心情係點樣啊，或者我係點樣諗啊。咁當然啦，有陣時候啲嘢呢我哋可以好如實咁去睇。所謂如實呢就係話點解剩返我個人呢，點解冇人理我啦。即係有陣時候呢我哋都會有一啲咁樣嘅即係想法。咁而呢喺呢啲情況底下呢我哋只可以話咁可能剩返我自己一個人。我哋唔加諸呢有一啲呢可能負面嘅感覺。因為呢唔好令到自己呢好似受害者啦，或者自己呢係呢係好無奈咁樣要被迫接受某一個自己。因為呢我哋要如實咁樣去問自己，去了解自己，其實希望可以幫助到自己，令到自己更加了解自己嘅時候呢就可以接受到自己，而唔系咧去令到自己觉得咧自己好似好可怜咁样，千祈唔可以咁样谂嘅。

我哋有呢首六十年代歌 by Adam Faith 叫做 Poor Me。 咁除咗呢一个想法系唔应该有之外咧，亦都唔好觉得自己咧系孤独一人嘅。

我哋由 Roy Orbison 呢一首 Only the Lonely， 但我哋要分清楚一样嘢，所以有时候咧孤独啦、神独啦，同埋一个人嘅清静系有分别嘅。有啲咧有时系我哋会想拥有有一个空间俾自己，因为我哋都唔想俾一啲情绪或者事情咧将自己绑住或者扎住。我哋好希望可以感受到自由自在，嗰种嘅自在好重要啊！

我哋其实每一个人都好希望我哋嘅心可以飞翔，包括我哋嘅梦都可以飞翔，甚至乎有一个好灿烂同埋特别嘅美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食环署会在5月至9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取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表示，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以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表示，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减省调查时间，由在2023年处理3000部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之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多部，2025年更加增至8000多部。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珠内乱案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今年1月，韩德珠因协助内乱头目等罪名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3年。随后他提出上诉。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在4月提出二审判处23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0: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我啊！
5: 师兄系难捉我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7: 阮正峰、
8: Tita、Wing Wing、
9: 头仔、
10: 余峰、
11: 阿维、
12: Jan 师、
13: 许金峰。
1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 再制定和執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7: 腾腾转菊花园，好晕啊！
8: 健晕？你唔舒服咩？
7: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8: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继续星期四晚上的甜淡情怀。一路讲紧啦，可能我哋都要问啦，自问啦，苦心自问啦，可能咧都会有啲嘅得着啦，同埋咧你会有啲嘅发现。如果你好坦诚咁样问，咁而好多时候咧，我觉得咧，人生中咧都总有一啲咧好 magical 嘅嘢会发生。可能喺寻找过程当中，又或者有啲意外嘅发现都唔定。所以我成日都相信呢个世界唔一定咁平坦，而系有阵时候我哋总系有空间可以容让一啲 magic 嘅发生。

带俾我哋 magic 嘅有 Olivia Newton-John。其实咧，讲紧话咧，我哋去睇一啲魔术嘅表演嘅时候咧，我哋都要相信嗰个 magic 啦，先至会好睇，先至会精彩。如果你不停喺度咧质疑佢啦，然后跟住又睇下佢有啲咩破绽嘅话咧，反而咧就失咗咧嗰个欣赏 magic 咧嗰个 moment 同埋嗰个乐趣都唔定嘅。magic 咧就是 magic 三个英文字母。咁啊，除咗呢一个 magic 嘅字之外咧。我覺得仲有另外一個字都可以令我們的人生和生活呢有種很特別的感覺，與別不同的。而這個字呢是四個英文字母， Four letter word，

我哋有 Kim Wilde Four Letter Word。咁你究竟知唔知道系一个咩嘅字呢？咁其实咧，四个英文字母嘅字都可以有好多嘅。咁头先一首歌啦，咁我哋可以猜一下啦，或者感应一下啦，或者互动一下啦。咁当然啦，即系如果好有创意或者好有灵感嘅你，亦都可以谂到另外一啲唔同嘅字，都可以令到我哋嘅生活啊，或者我哋对一啲嘅事情嘅睇法咧，有少少唔同嘅。咁我不停喺度问紧你哋，都希望啦，好似咧，你哋有一啲嘅想象啦，或者都问下自己，咦，仲有啲咩字咧？咁样跟住落嚟呢一个都可以系一个好特别嘅英文字，亦都可以俾到我哋咧嗰种嘅热诚啦，同埋咧追求嘅力量嘅。我哋唔好净系单单谂住佢系一种医学嘅情况。

Bublé， 呢位咧嚟自咧加拿大嘅歌手啦，我记得咧佢曾经嚟过香港啦，咁我咧都扑飞去睇嘅，然后跟住咧当然好中意啦，唔单止有好强嘅现场感啦，仲有一种 fever 嘅感觉，即系咧啲歌迷咧中意你嘅偶像嘅嗰种嘅感觉啦，咁其实咧除咗话即系我哋平时话发烧系 fever 之外，对于某一样嘢咧嗰种嘅热啦，嗰种嘅热能啦，嗰种嘅热情啦，佢可以咧用 fever 咧嚟到系代表一下嘅，咁所以我都好希望有一啲嘅情形或者有啲嘅事情自己想做，都会感受到嗰种嘅热能。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有时咧有啲嘢你觉得自己一路喺度追紧啦，或者系你好想做，而跟住你喺过程之中咧一路做紧，然后慢慢慢慢咁就嚟完成嘅时候咧，个人都有啲庆幸地，嗰、那个就系嗰、那个嗰种 fever 嘅感觉，就喺度追紧一个好 wild 嘅 dream 嘅感觉，又或者你嘅梦想可能成真，又或者你觉得你做紧嗰样嘢系好正确、好啱，而系可以帮到人、成就到人嘅嗰种嘅感觉，都可能系 fever 嚟嘅。所以有阵时我哋都要选中自己中意做嘅嘢，务求有 fever 嘅。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钟嘅甜淡情怀，你嘅主持系我潘芳芳。Do what you do， 我哋有 Krista Berg。有时我哋咧都系要做自己想要做嘅嘢，因为当你自己想做嘅时候，就会做得更加精彩。咁当然都好希望啦，世事嘅嘢，然后有一啲可能好神奇嘅事情会发生，就好似有时我哋做紧一啲制作啊，或者一啲创作嘅时候咧，都会咧突然间好似有神来之笔，而嗰个神来之笔咧就好似系一个 miracle 嘅发生咁样。所以有时候我都会有呢个期望，无论做咩都好，希望事事可以如意，亦都希望有 miracle。嚟到节目嘅尾声，个 miracle 就系下个星期四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用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用少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指，用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给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用少伦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讲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千万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折合大约2亿8千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医管局将会在今个月11至13号在湾仔会展举行研讨大会，主题涵盖慢性疾病管理、医院创新科技、医学教育及全球人才发展等，将会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大约210名海外、内地和本地知名专家担任讲者。医管局表示，服务需求上升属重大挑战，其中基于慢性疾病日益普遍，会开展流动病人计划为核心策略，透过数码平台推动智慧医院发展，并提供智慧医疗服务。医管局说会以 HAGO 作为关键工具，举例临床医护人员可以透过 HAGO 以电子方式向病人处方经临床验证的电子病人评估问卷，为病人作更深入健康评估。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国土安全部初步评估认为，伊朗战士可能是枪手试图刺杀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美国传媒报道，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在枪击案发生之后两日编写初步报告，指出疑犯艾伦对特朗普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报道说，疑犯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贴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行动之前向家人发送宣言，指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中说，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想反击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艾伦上个月在特朗普夫妇等政要在华盛顿一间酒店出席晚宴期间，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并与安保人员交火，其后被制服，被控企图刺杀总统等三项控罪。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为各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有音樂有快樂。
4: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样庆祝啊？
5: 阿 Sean， 我想着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那你呢？
4: 咁啱嘅，我都諗住約賓神媽咪去睇粵劇。賓神你呢？
6: 我見波成阿媽生得嚟咁聰明，我諗住約佢游江水學下嘢啊嘛。
5: 但係得你兩個唔夠腳喎。
6: 唔緊要，叫埋我阿媽同阿 Sean 阿媽，唔係夠四個，皆大歡喜囉。
5: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祝願所有媽咪
6: 母親節快樂。
7: 想買境外流花，小心貨不對版，甚至爛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8: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可能都会经常在想，如果当初的你做了另外一个选择的话，今日你可能就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你了。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未曾行过的路上边有怎样的风景，亦都永远不会知道从来未做过的事可能会出现啲怎样的状况。好像你话斋，如果你当初做了另外一个选择的话，在那条路上边都仍然会有无数的分叉路等着你去一一选择，以及有无数的考验等着你去一一克服的。所以想讲的是，我们永远没办法预测，如果是另外一个选择的话，现在的我们将会是怎样怎样。所以请接受现状吧。现在的我们是由无数的选择累积而来的总和，我们会走到今日这一步，自然会有它的道理的。

今时今日的你是由当初无数的选择累积而成的总和，你会走到今日的一步，自然会有它的道理出现。往后的人生还有很多无数的选择，请活在当下，就让每一个选择都是一个新的出发吧。

开始今日2026年5月7号呢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其实成篇开场白一句到尾，其实我想讲嘅系有早知就冇刻意啦。所以请活在当下，用我哋每一个选择都系一个新嘅出发。罗文同图万里人同埋陈美玲嘅如果，开始做我哋今晚嘅节目。时间9:19，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今晚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佢除咗我哋熟悉嘅绝恋之外，仲有另一首好歌，蔡立仪就此解决。仲有之前有关正贤改编自齐秦《大约在冬季》广东版本《大约别离时》。时间嚟到晚上9:27，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24度，日间炎热，最高升温上29度左右嘅。展望方面，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将会逐渐好转，日间天气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政府十分重视青年发展，愿景好清晰，要培育香港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和专业技能，有抱负和具正向思维的新一代。陈国基出席一个青年奖励计划颁奖礼致辞时表示，政府已经落实青年发展蓝图中超过160项具体行动，并因应社会发展额外推出大约130项新措施，确保与时并进，全方位回应青年发展需要。陈国基提到，蓝图其中重点是鼓励青年积极探索，实践生涯规划，当局持续优化青年生涯规划活动资助计划，帮助更多年轻人掌握最新市场发展和行业前景，就未来升学和就业方向作出明智选择。香港邮政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一个伪冒香港邮政的虚假网址，并慎防冒认香港邮政发出的虚假短信或者电邮，附有超连结至那个伪冒网站，要求收件人提供个人资料或者支付邮费。香港邮政澄清与相关虚假网站并无关系，并已经将事件转交警方处理，又提醒市民，香港邮政不会透过电邮、短信或者社交媒体发送超连结以收取款项和收集个人资料。市民切勿登入可疑网站和提供个人资料，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向香港邮政的热线或者电邮查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佩泽希齐扬在会后形容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近两个半钟头。他说整个交流完全没有隔阂，坦率直接，并充满亲近感和信任感。伊朗传媒日前报道，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萨伊明确否认佩泽希齐扬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的传闻。总统办公室官员亦否认有关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的传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56点，升1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0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33，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53.09美元，卖出4754.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由细到大，
0: 有唔明就问。
5: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6: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7: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担，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6: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7: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8: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Gen Z
10: 去跟风。
1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2: 佢曾经令我快乐过，佢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系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13: 想唔想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嘅感觉？等我同你一齐揾翻呢一个佢。
14: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曾经的乌云散咗啦，太阳终于出嚟。咁之前嗰啲打雷同闪电，而家又去咗边度呢？时间过去咗，人事皆非，曾经让你伤心痛哭嘅往昔，又去咗边度呢？无论系几大嘅风雨，天空总会还原为晴朗。又无论系几咁强劲嘅挫折打击，我哋嘅心都总会回归一片嘅安详宁静。光阴总系不停咁向前走，一切都总会悄悄改变。

0: 或许心已碎，纵使缘已尽，但给时间多一点时间吧。时间就是一剂药效慢慢发作的安慰剂，悲苦伤心总会过去，喜乐平安总会来临。
1: 灯光就当看不见，

告诉我你会在梦境中等我。刘德华嘅袁俊同埋周慧敏嘅如果你知我苦衷，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5月7号星期四晚上音乐情人嘅下半部分，继续我喺度陪住你，我系郑子成。

好熟嘅呢首歌，你甚至乎一边听一边唱，但系唱紧嘅佢系广东歌词，好难怪嘅。当年孙耀威嘅《爱的故事》上集，实在太深入民心。刚刚听过原装正版国语版本，李亚明嘅《真情作祟》。时间仲有四分钟，再去到晚上嘅十点钟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最低24度，日间炎热，最高升翻上29度左右。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风势会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天气炎热。结束一小时嘅音乐情人，结束我哋今晚节目，孙燕姿重唱张惠妹。

0: 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据了解，合安考虑到居民表达的意见，包括方便身处不同地区的业主参与，安排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以及在不同时段安排简介会，以配合居民不同的时间。如果业主在报名或者参与简介会当日需要协助，在业主同意下，会将有需要的个案转介至民政署，署方会安排各区附近的关爱队提供现场协助。消防处联同警方和海关在屯门区和葵青区一带采取打击非法加油的行动，于近紫田村和葵泰路倒破两个非法加油站，共检获大约1100公升汽油和3000公升柴油，市值超过14万元。消防处在两次行动中发现大批入油工具，并截查两名男子，怀疑与案件有关，他们涉嫌违反消防消除火警危险规例、危险品条例及危险品管制规例，将会被检控。处方已经将涉案的燃油检走，并会向法庭申请充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王毅表示，万物并育而不伤害，中美应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将坚持和平发展，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和正面的信号。王毅又说，希望代表团通过访问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搭建沟通新桥梁，探讨合作新领域，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添新动力。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胜利日停火将会在当地星期五至六生效，莫斯科红墙阅兵式将会在星期六照常举行。总统普京正为胜利日的外事会晤做准备，俄方已经为总统安全和胜利日活动提升安保防护措施。特种部队在活动前夕落实多项额外安保安排，专项防范乌克兰方面破坏莫斯科胜利日阅兵的可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当地星期三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愿意继续推进相关谈判，期待斡旋进程得以延续。他又说，俄方重视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停作用，希望美方持续开展斡旋工作。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6、14、20、23、28、34，特别号码是49。头奖二奖冇人中，三奖107.2注中，每注派45050蚊。财经消息， 道琼斯指数报 49,870 点，跌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 点，升不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37，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45.79美元，卖出4,746.3美元。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为嗰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0: 翠洋 Boom Live 演唱会同埋推出同名专辑之后，佢哋已经系咁写 demo 噶啦。不过咧，佢哋就想乐迷今次听到会有种冇听过咁样嘅 Pandora 嘅感觉，所以无论喺拣歌啦，定系编曲上面，佢哋都花咗比较多嘅时间。作曲编曲 Pandora， 填词小黑，监制 Pandora 舒文。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乐队 Pandora， 时光之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福邦仪。呢位嘉宾咧，我好高兴可以请到佢过台嚟呢一度嘅，因为佢原本咧就系普通话台嘅。但系点解我会请佢过嚟咧？我先欢迎咗佢先。你好啊，卜邦仪。
3: Hello， 子京，系咪兰子同埋嘉乐？
2: 系，我唔系叫
4: 你叫佢乜嘢名？
2: 我叫子清。
3: 子清，
4: 系咩嚟噶？
2: 佢我同佢做过节目噶，但系我明点解，因为我嘅普通话是子京。
3: 子京啊，
2: 对，咁所以同以为系京，
4: 你唔系清咩？你不是陈子清咩？
2: 陈子清都可以的，
4: 但是为什么变清？
2: 可是那个是读京的，是读精华的。
4: 那我呢？
3: 兰子，
4: 我是陈淑兰呢，普通话怎么说？
3: 陈淑兰，
4: 陈淑兰，淑兰，淑兰，一样哎。嘉乐，
3: 嘉乐，
2: 系啦，
5: 滴紧汗，见唔见我滴紧汗？
2: 系啊，而家佢停咗。
4: 你普通话唔得嘅咩？我好得噶。
5: 什么唔得啫？没有什么淑兰的。
3: 经常见到你系去到
4: 内地，冇错。
3: 所以谂紧咧，你应该听明。普通话
4: 的我识听都识讲嘅，但人哋听唔到。
2: 我哋今日咧，其实嗱，我先讲下我企图先啦，咁样，因为我同阿卜邦仪咧都有喺外面一齐做司仪嘅，即系尤其是系帮政府嘅工作啦，咁样。咁又第二样嘢咧，就系、是、我觉得佢嘅经历入嚟系好得意，因为佢好中意香港，所以嚟咗香港度做嘢啦。第三个原因，因为佢个普通话嘅节目咧，其实好多粉丝。其实我某程度上咧，就想将佢啲粉丝咧转移嚟我哋呢个节目嘅。
4: 真系我哋有，
5: 真系聪明都好紧要啊！
3: 这样子我要用普通话去讲，因为听众朋友比较熟悉我的普通话的声音。
2: 但系唔好意思，因为你咧入嚟我哋呢一个时候咧，我哋大家都会发现一样嘢，其实你有啲似舒淇嘅哥哥，亦都有啲似任贤齐讲广东话，所以我觉得都几好听。
4: 点解佢似舒淇嘅哥哥咧？
2: 因为舒淇嘅哥哥咧，其实讲嘢都系咁样嘅。
4: 啊，好 sexy！
3: 因为我细个时候初开始做记者嘅时候咧，其实好多人话咧我似苏有朋。
2: 哦，苏有朋
3: 系 啊，因为讲到一个小小嘅故仔咧，因为当年咧佢仲未。离开小虎队嘅时候咧，佢咧好中意睇香港嘅红馆演唱会。有一次咧，我见到佢咧系尖东嘅酒店入边咧，咁巧咧，我系住楼下，佢住楼上。跟住咧，我睇到佢嘅嗰个经理人见到我，哇 ，Kevin 啊，你到咗啦，我系啊，我话你细佬，佢问我你细佬都喺楼上，我话边个？佢话苏有朋啊。跟住咧，因为苏有朋喺楼上咧瞓紧觉，仲未录。落街，跟住咧，我同经理人落街嘅时候咧，好多粉丝咧系出边已经等紧咧，苏有朋咧可以落街。跟住咧，嗰、那个经理人话俾佢哋知咧，呢、這个系苏有朋嘅哥哥。
2: 哦，
3: 因为苏有朋啊，之前有一个名咧叫小乖。佢就同佢哋讲咧，我系大乖。跟住咧，我哋咧系佢好中意张学友，所以当年咧佢好希望自己咧可以到嗰个红馆开演唱会。所以咧佢自己咧私底下咧佢嚟睇演唱会咯。那嗰次咧系因为有粉丝咧见到我同经理人。同埋佢哋真係以为我係佢哥哥。后咪呢佢寫信俾苏有朋嘅时候呢佢话可唔可以帮我问候下你哥哥大乖。所以我之前做记者嘅时候呢好多人呢都同我讲呢连苏有朋呢同我见面呢佢都叫我哥哥囉。
5: 其实咪真㗎？
3: 唔係真嘅故仔不过唔係佢个哥哥。
4: 我想问呢Kevin， 你其实平时有冇时间呢去讲下广东话㗎呢你那么喜欢香港呢以你咁样嘅爱呢你个普通话呢真係系咪咁样 ok 喎。
3: 係啦因为我有个习惯呢系好驚呢系睇嗰个听揸麦嘅时候。因为我觉得呢系揸麦嘅时候系主持人要好专业。那其实呢如果我咁讲嘅话好驚呢、那个观众咪会话你个主持人好差囉。
2: 哦，你唔使你唔使理嘅。嗱、哦，你而家当前面冇咪，
3: 冇咪、
2: 真系同我哋倾偈就 OK 噶啦。
5: 唔系啊，但首先嗱，我而家咁听咗咧，即系差唔多十分钟啦。我觉得佢讲广东话嘅节奏咧，好舒服啊。
2: 系啊，
5: 系咪先？
2: 系啊，
5: 即系我哋三个不嬲啊，唔系我咧，我不嬲都好嘈噶嘛。咁但系
4: 你唔敢望我嘅，你心怯啊？
2: 你知我唔出声。
5: 哎呀，喺度咧，我突然间觉得咧，我成个人嘅节奏咧要慢十倍。咁但係又舒服㗎喎、
3: 可能係做廣播呢，我習慣係咁樣講、
5: 嗯、
3: 因為好多聽眾呢係普通話台呢，佢哋又鍾意係聽呢啲我呢種普通話、
5: 嗯、
3: 因為唔似係內地，啱啱、好係中間呢個位置。
4: 中間
3: 係
4: 點樣樣㗎？
2: 咪就係佢而家咁
5: 太快或者太慢咯，
3: 一個兩制咯。
4: 哦，就是那個音調要慢慢的，對不
3: 對？
4: 那音調個高低呢？嗱，因為我告訴你啊，我咧學咧，人哋叫我咧，如果你想識男仔咧，你要學中國台灣嗰邊嘅普通話。點解咧？因為咧，譬如佢哋嘅女仔講嘢咧，嗯，才乖哟。

0: 欢要加一个加油哦。
1: 你知唔知我啲朋友咧，啲兄弟们啊，和亲身边啲兄弟，佢话我警告你，你唔好学啲女人咧讲啲，要亲先得噶。你讲嗰啲唔知咧，佢想即系攞呢个武器嚟打我头。
2: 不如讲翻一样嘢，好得意嘅，你。点解会入嚟香港电台呢？
0: 其实呢，讲到香港电台呢，其实系一个缘分。
2: 嗯。
0: 因为点解呢，我系香港呢差唔多可以讲普通话嘅 TV 啦。
2: 嗯。
0: 都差唔多做过啦。系之前嘅凤凰啦，仲有华语电视啦，仲有香港电台呢，系我自己呢系諗緊。因为初嚟香港嘅时候，我坐的士呢，听到的士司机上面呢广播呢好似感觉唔同。
3: 嗯，
0: 当时呢我就諗啊，如果係香港可以係香港做广播嘅话呢，我想试下。
2: 嗯，
0: 啊点知呢係啱啱好，我朋友话哎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呢，因为广东话台我唔敢入嗰个自己嘅介绍资料囉。那我諗緊呢普通话台话又搵一个报新闻嘅主播。嗯，后咪呢我自己就攞。
2: 嗯，由于呢佢呢个故事呢未去到最精彩，我又唔想喺呢一 part 去到最精彩。Okay. 我哋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精彩。
0: 好。

0: 好，我哋而家继续有请卜邦仪讲下入香港电台嘅过程，同埋嗰个精彩喺边度啦。
1: 我觉得咧系最特别嘅咧，系大家而家咧都叫一个老师咧，周国峰老师，系咪？其实咧当年咧系我嘅周国峰台长，系因为普通话台咧，当年系我入嚟做 interview 嘅时候咧，其实都同中年好声音一样咧，好多人海选咯，跟住咧五个入到呢个房咧，周国峰咧睇到我咧，佢话咧佢觉得我好特别，因为可能我之前咧。同我一起参加嗰个海选嘅人呢，其实都系可能都系啱啱毕业啦，同埋呢有啲系冇做过呢行嘅。那我要做个电视。跟住呢系第二日呢，台长就打电话俾我，佢话 Kevin 啊，你可唔可以冇做新闻主播？我话点解你唔要我啊？佢话呢佢觉得新闻主播呢个一小时呢讲播新闻呢，佢话唔啱我。佢话咧，你可唔可以想我哋想请你做主持？那其实我谂紧咧，我不嬲都想做主持咯。
0: 所以你话系咪即系好特别啊？嗬，
1: 系啊，
0: 原来系周国峰请佢。
2: 周国峰真系有慧眼啊！即系呢啲就系，因为我同佢系拍档，佢系第一次，我就系入嚟香港电台同佢一齐主持啊咁。所以我覺得佢有慧眼
3: 嘅，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咧，就算無論咩崗位，只要你係俾心機去做嘅話，一定會有人留意到咯。
1: 其實咧，我覺得係自己係好彩，因為喺香港呢段時間咧，我真係覺得係做 media 呢行咧，我真係見到唔同嘅貴人幫我咯。那同埋我同自己咧做過政府嘅呢啲司儀咧，其實中間咧都要一個少少嘅察覺。因为点讲咧，系因为周国峰咧介绍我到香港电台嘅电视部，因为仲有另外一个好重要嘅人，系当年咧周慧敏咧，好似入红嘅时候咧，都系我哋香港电台嘅龙哥，系咪？
0: 哦，龙哥系魏炳郎先生，
1: 系当年咧，因为佢要退休，但退休之前咧，佢想揾一个男仔咧，系帮佢一起做政府司仪嘅嘢。那当时咧，佢问周国峰台长，佢话咧：你哋台有冇啱嘅人？国峰咧，老师一打电话俾我咧，佢话 Kevin 啊，你想唔想试下做 casting？ 我话咧好啊，我就试下，因为我冇谂过咧，系香港电台咧做广播咧，大家见唔到我咧，可以系嗰个电视部咧嗰边咧，同埋做政府嘅嘢。我就系咁样，从2013年开始咯。
0: 所以你都遇到几多贵人啊，嗬，系咪啊？咁但系你知唔知我咧就系同佢倾偈啊，邀请佢嘅时候，原来我同佢认识咧唔系帮手做政府司仪嘅，原来我俾咗一个好深刻嘅印象俾佢，
3: 就系个小插曲啊，头先讲嘅。
0: 仲有一个小插曲，
1: 系
0: 啦，你
1: 佢都冇谂到，
0: 我都冇谂到，但系佢一讲我知道呢个系我嚟噶啦。嗰阵系几多年啊？
1: 应该系1996年。系当时咧，因为我做记者咧，我识好多 artist 噶，系譬如话咧好出名嘅老一辈嘅 artist 咧，欧阳菲菲、菲菲姐、菲菲姐咧，对我哋咧后生一辈嘅记者好好咯。佢每次咧打手机俾我咧，佢又同我讲 ：Kevin 啊，今日报纸系乜乜乜乜乜，所以我哋咧有私底下咧有唔同嘅大家嘅交流。那我到香港嘅时候咧，佢知道我到香港。那当年咧，佢好似系到香港做宣传。那1996年嘅时候咧，我做娱乐新闻嘅主播咧，系我听到呢个消息，菲菲姐同我讲，我就同电视部讲咧，我话：哎呀，听日菲菲姐会到咧，可唔可以我哋度当年嘅
2: 启德机场
1: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那当时咧我就谂紧咧好独家新闻咧，点知咧系突然之间咧到机场嘅时候咧，有个女仔咧揸住一个麦，突然之间菲菲姐同我挥手嘅时候咧，突然之间有个女仔咧冲入去，跟住我哋嘅电视部嘅同事话佢系边啊？我问佢点解知道？佢话哦呢个系 TVB 噶。跟住咧我第一个印象咧，哇！香港嘅女仔咧跑新闻咧，点解跑得咁勤力咯？
0: 以后你知唔知嗰个就系我嚟噶？
1: 就系佢啊！
3: 喂，你曾經做過我哋嗰啲跑新聞，我哋叫搏咪啦，即係
1: 係啦係啦。
3: 你曾經做過搏咪新聞部噶？
0: 咪住，我喺新聞部真係做過，我喺亞視新聞部嘅。2000年嘅時候，我入咗亞視新聞部，咁所以我初以為我搶新聞嗰單嘢咧，即係同佢傾下傾下，我話哦，我知道我應該喺新聞部做啦咁樣。佢唔係係96年，我先諗96年我仲喺 TVB 喎，咁應該就係 K 一百。
3: 哇！
0: 我想话俾你听
3: ，K 一百你要出去做，
2: 我知道点解，我知点解。
0: 你讲你讲，
2: 因为咧，如果以当时嚟讲咧，即系识得讲普通话，可以访问欧阳菲菲姐姐，非陈子清莫属，唔通揾陈淑兰咩？
0: 佢依个有道理，因为嗰阵时咧，我最记得咧喺TVB 嘅时候，因为我又有帮明珠台做嘅，又有帮TVB 八做嘅，即系总言之，你知我哋总言之系可以做就做啦咁样，咁就好似就系有一啲嘅大嘅 artist， 我哋要出去访问嘅咁样，咁你知我噶啦。喺我的角度，目標為本，我見到菲菲姐、歐陽菲菲小姐行出嚟，喂，我所有人都見唔到噶啦 ，Kevin 都見唔到啦，我梗係衝埋去，菲菲姐你好啊，我咧就係 TVB 嘅陳子清啦，咁就係咁，原來搶咗佢。
3: 咪住咪住，
0: 真系唔好意思啊！
3: 嗱，头先阿 Kelvin 咧就讲到咧，即系啊，香港嘅女主播咧，原来都几勤力、哦。究竟勤力系一句美化咗嘅说话，定系咩咧？
0: 系，
3: 我哋转头翻嚟再问阿 Kelvin 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李强表示，实践反复证明，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李强又说，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折合约2亿8000万元的华裔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39点，跌1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2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37，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55.9美元，卖出4757.0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至96.9。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 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啊，我 post 爆咗啊！
7: 吓，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我啊！
8: 师兄是难捉摸的了，你想知道现在网络心态是怎样，那就要听 JC 去跟风的 CLS 三部曲，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那你的 post 就爆了。
9: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阮正峰、
10: Tita、
11: Wing Wing、
12: 头仔、
13: 余峰、
14: 阿维、
15: JC。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的嘉宾是福邦仪。
3: 好啦，咁啊，翻到嚟咧，我哋第三 part 咧，继续同阿 Kelvin 倾下偈先啦。嗱，头先你就好斯文啦，咁样讲咗你同阿子清嘅相遇啦。
2: 系相遇。
3: 哦，香港嘅女仔做主播，原来咁勤力。嗱，呢个勤力我括住咗嘅。
2: 好好啊，佢嘅语言技巧真系好好啊。
3: 定系嗰刻突然间话，哇！唔係嘛，
2: 來咁搶我
3: 歐陽菲菲係我朋友，我獨家，你有個女仔衝埋嚟搶我單料，定係咁樣咧？
4: 都少嘢，只不過咧係我覺得係因為我同子晶咧，
2: 嗯，
4: 經常有碰面，所以咧唔可以講佢嘅壞話咯。
2: 喂，但係我覺得都好笑嘅，即係喺我角度咧，我反而自豪嘅。其實應該要俾公司知，原來咧我就係可以排除萬難，一個高過我咁多嘅人，我都唔理佢咁多。總言之咧，我目標為本。
4: 因為你諗緊呢個時間，30年前。
2: 係啊，真係好。
4: 1996年咯。
2: 係啊，真係好耐啊。
4: 同埋因為初咧係讀香港嘅時候咧，我覺得係我做記者嘅時候，所有嘅嗰個 artist 咧見到我哋報紙咧，第一時間話：，誒 Kevin。俾 Kevin 優先採
2: 訪。哇！原來你咁高資歷嘅定位。
4: 唔係，因為當年咧，平面咧，好似嗰個四大天王咧，我哋去夜晚咧同佢食夜宵咯。
2: 哦。
4: 係，同埋咧可以見到劉德華啦、張學友啦，呢啲全部都可以係第一時間到做宣傳嘅時候咧，我哋會一定會見到嘅。
2: 係。
4: 所以到香港咧，我做採訪嘅時候話，點解都唔遵守？都唔遵守秩序啊？點解可以咁啊？跟住我仲記得咧，我同嗰個攝影 photographer 講咧，
5: 攝影師
4: 講咧，我話點解香港做採訪咧咁唔遵守？唔遵守，
2: 幾個冇，
5: 唔係啊，其實
3: 唔遵守秩序講咗佢啫。
5: 嗱，我呢度咧就係、是、我喺呢一度代表一個位置咧，我講《Tata》嘅節目啦，我就負責踩。嗰啲嘅啊，咁我就想讲啦，一样嘢，即系我
4: 系
5: 好讲真说话嘅。我觉得以你嘅性格咧，你做到记者都好神奇。嗱，即系因为点解咧？四个字我形容你咧，温文尔雅。但系温文尔雅，
3: 温文有礼得唔得？
5: 温文尔雅，即系雅。因为点解咧？温文尔雅我嚟形容一个人系称赞，但系记者真系执书行头啊！真系。
4: 因为我话俾你知咧，其实咧好多香港 artist 咧。譬如話咧，郭富城啦，或者係鄭伊健咧，佢哋香港見到我嘅時候，佢同我講 ：Kevin 啊，你哋咧真係好好。我話點解咧？佢話咧，佢哋係香港咧，佢如果住酒店咧，佢即刻把全部嘅嗰個門咧，
5: 窗簾都關曬，
4: 因為佢好驚有狗仔隊咯。
2: 係
4: 啊，佢同我講：你哋咧記者咧會比較會諗一啲問題問佢。有一次咧，我記得我初到香港嘅時候，我記得伊健咧。啱啱好系红馆要彩排，那当时咧佢经理人应该系林珊珊嘛，
3: 林珊珊，
4: 佢就同我讲咧，佢话你可唔可以教伊健咧讲普通话？那佢公司都希望咧，我系香港咧，可唔可以最有多啲时间陪佢讲嘢？点知咧伊健咧系同我讲嘅时候咧讲普通话，跟住咧翻转头咧要开始讲广东话，所以佢个普通话咧始终都会。有少少音，不過咧佢訪問嘅，佢做香港嘅訪問嘅時候，後屘咧佢喺車上面保姆車上面同我講咧，話 Kevin 啊，我真係覺得咧，你都會幫我哋諗，有咩問題咧問我，所以我哋會同你講。我見到咧係我旁邊，我企喺佢旁邊嘅嘛，見到咧香港嘅記者會問佢，依件啊，你要咩料可以分？
2: 哦，係啊，好興係咁。
4: 跟住咧，依件話我冇啊。跟住有人，我就聽到記者話：，我冇咁啊，今日寫咩寫啲咩嘢咯。我哋咧記者好似我做任何訪問咧，就算我訪問人，或者人哋訪問我，我都會準備一啲 note。因為我知道你有時咧，希望係錄音或者錄影嘅時候，你會好 smooth 好順暢咯，係咁樣。
3: 唔怪得你今次同我哋傾偈嘅時候都準備咗資料。
2: 係啦，哇！我哋都係第一次，唔會唔識，係啦。咁不過呢一個真係都係好特別嘅，因為我相信即係都要帶出咗咧，即係俾我哋聽眾知道嗰個採訪嘅文化。其實而家香港有好多活動，我都係嗰一次搶咗你啫。OK， 咁係啦，
4: 三十年前嘅，
2: 好肯定一樣嘢咧。當我就算喺亞視做新聞部嘅時候，我哋出去咧，我都係咁狠嘅。OK， 因為 喺香港，除非嗰個主辦單位會預早同我哋講，先係文字記者，之後就係媒體啦，即係拍攝嘅記者，我哋會係咁樣分嘅。即係如果喺大型嘅項目，但係嗰次我咁樣衝咗出去咧，應該咧就係冇 PR 同我哋預先講邊個做先。
4: 冇。
2: 系啦，冇错。
5: 但系我谂到件事，
2: 系
5: 即系好彩你遇到阿 Kevin 哥 ，OK， 因为
2: 佢追佢抢唔切，我话
5: 因为唔系，
4: 佢揿住自己。
5: 你如果遇到香港嗰啲咧，
2: 系啊，冇噶啦，
5: 唔系佢哋如果知道嗰单嘢系独家，点解突然间独家有个陈子清喺度，你死定啦！
4: 好彩咧，当年我做嘅电视台咧，可以。香港睇唔到，係被亞洲區同埋San Francisco 啦、新加坡嗰邊，所以我哋香港做採訪嘅時候咧，可能唔會有呢個問題。
2: 嗯，
4: 如果係香港當地嘅，可能真係有問題啦，因為真係見到咧，菲菲姐咧出嚟咧同佢打招呼咧，跟住一個女仔咧
5: 殺出嚟。
2: 不過嗱，呢一樣嘢都唔關我事嘅，因為我僅代表。TVB 噶嘛嗰陣時係咪先？我真係咩都唔知㗎嗰陣時，我都係入行兩年啫嘛。
3: 誒，等埋 Kevin 哥，你咁講啦，其實你喺香港做傳媒工作啦，都一段時間啦。你都嗱，譬如話頭先講咗啦，台灣嘅傳訪問方式同香港方式唔同啦。其實喺呢都差唔多30年啦。
4: 嗯，
3: 其實嗰個改變都已經幾大下㗎喎。你啱啱講過就係話狗仔隊嘅年代啦。其實依家某程度上已經。叫做冇咗大部分嘅狗仔队啦，咁喺采访方面咧，会唔会话都有好大嘅转变咧？喺你嘅感觉上，
4: 我觉得而家咧做 artist 咧好辛苦噶，
2: 嗯，
4: 因为点解咧？之前我哋做记者嘅时候咧，我哋如果见到你三位咧有咩事发生咧，如果我系好朋友嘅话咧，我哋尽量咧冇写咁尽嘅嘢，令到你咧。好难睇，系咪？嗱，而家咧冇办法啦。而家我知道后生一辈嘅记者咧，佢问问题咧，我自己都话啊，点解可以问呢啲问题啊？因为点解咧？有一次咧，我喺香港睇演唱会，呢、這个演唱会嘅歌手咧，系大家都知咧，系叫黄小琥。
2: 嗯，
4: 嗱，我识佢咧，真系好耐好耐时间。佢出道嘅时候咧，其实佢当时红嘅时候，我识佢噶。点知咧，系佢喺香港咧开演唱会庆功宴。上面咧，佢揾我一齐坐喺佢隔篱咯，跟住几个走韩嘅记者咧问佢：小虎啊，小虎姐啊，你最近咪有冇交男朋友啊？跟住咧问佢：你 dry 唔 dry 啊？我真系，点解佢问呢啲问题咧？

0: 哇，即系唔真系，我觉得咧，我平时个人系唔识字，但我觉得咧用温文尔雅嚟形容嘅 Kevin 真系好贴切，我为我自己自豪。
1: 我现在会分多谢同埋唔该。
0: 你叻，你喺咁耐都终于识分啦。但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阿 Kevin 系本身系做呢一行，即系嗰阵时咧做记者，佢都愕然记者嗰个访问形式啦咁样。咁你觉得系呢个系以前，定系你觉得嗰啲年青嗰啲记者入咗行都系用呢一啲咁样嘅手法嚟做访问嘅咧？
1: 因为而家咧系网络嘅世界。同埋咧，我真系问过咧一啲后生一辈嘅记者咧，有时咧佢哋冇办法，因为标题上面咧一定要写啲咧同内容咧好似唔系好似嘅嘢。我哋读书嘅时候咧，老师咧同我哋讲咧，系标题咧系一篇文章嘅重点。而家唔系啦，而家一标题咧系为咗咧系吸引到咧你点佢咯，
2: 流量啊，
1: 流量咯，所以变咗你有啲 artist 我一睇咧啊，点解讲嘅嘢好似唔系咁样，跟住。其实下面真系冇咩内容嘅，那只不过系为咗流量咧，一定要咁写。
0: 我哋试过嗰日，你知唔知？我仲同埋几只老姜，陈子清姜啦，周国峰姜啦，同埋我啦，咁样样都三只姜。嗰、那个咧都系属于我哋识咗好耐嘅老朋友。
3: 哦，我记得啦。
0: 你记唔记得啊？咁其实我已经好耐冇做访问，因为首先嗰个问题就系话，你已经知道你所讲嘅嘢，佢会斩头斩尾同你加啲豉椒啊、胡椒啊咁样样嚟整。你已经知道啦，咁我系会点样样咧？我就请我攞晒就同佢讲啦。嗱，阿国峰喺度啊，阿子清喺度啊，我哋有人证。嗱，我会开录音机啊，有埋物证，咁样睇下佢会唔会够胆咩？我先话嗱，虽然大家咁熟啊，但系如果啲嘢你真系太过分，我会真系揾律师噶咁样样好。结果出嚟咧，都系完全唔系负实嘅，你记唔记得？
3: 我记得记得，所以系好惨嘅，即系而家咧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咧，就系好多艺人都宁愿不如喺自己嘅平台度解释啦，咁可能会好啲。
1: 同埋而家咧唔系只有记者。一般人都可以做记者啦，同埋呢个发现咗咧，我哋出去咧，如果你哋唔化妆或者出去，可能即刻俾人影到，我们叫什么？素人相
0: 哦，素人相
1: 系啦，我揾到一个咩野生的紫荆咯，系咪咁个？
3: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但系调翻转咁讲咯，即系开头就觉得呢个文化好似好唔啱，但系子清又讲个重点啦，我哋可以喺自己嘅平台度为自己发声啊嘛。因为呢样嘢咧就系汪明荃
0: 阿姐
2: 阿姐嗰阵时就系啦，佢好早之前已经玩平台噶啦，佢就系啦，你全部写衰我唔得，我喺自己平台度，喺你未出嗰时仲系狗仔队年代，你未曾出呢段相之前，我自己写咗先，快过你。咁我觉得又系一个对自己都有一个嘅保障咯。
1: 呢个就算危机处理，
3: 系啦系啦，
2: 危机处理，
3: 危机处理。嗱，虽然即系我哋而家即系嗰个文化，除咗两地之外啦，咁仲有就系慢慢时代嘅转变啦。不过即系我睇翻。我哋又唔可以唔用咧阿卜邦而做嘅功課嘅，咁係咧真係講
0: 攞翻個老花眼鏡
3: 啦，佢就話點解嚟香港？佢有一啲嘢咧，即係好得意嘅，即係佢講得好真嘅，即係香港嘅人工就高，同埋印象俾人哋都會覺得，因為香港係國際化啦咁樣，咁同埋即係佢自己會覺得嚟香港係個挑戰。仲有一樣嘢。佢就話咧，因為佢有好多女同學話香港好多美食，然之後咧，
2: 女同學話好多美食，
3: 係啦，
2: 邊方面㗎？
3: 然之後可能咧就係魚蛋啊、燒賣嗰啲，
2: 菠蘿包嗰啲。
0: 喂，但係好得意喎，我哋又覺得中國台灣好多嘢食㗎喎。
3: 係啊，咁然之後
1: 呢個應該係90年代嘅事。
3: 90年代嗱，仲有一樣依個重點啦，佢就話咧啲帥哥。即系靓仔啊，好识打扮啦。当佢服完兵役，第一次嚟香港嘅时候咧，我想问一下你嗰个印象系唔系咧？
1: 我点解要嚟咧？因为当时咧系读书嘅时候咧，好多女同学咧可以出嚟玩。跟住每次咧系暑假啦、寒假啦呢两个时候咧，佢哋出嚟玩嘅时候，翻到学校咧都话：哎呀，香港嘅男仔咧好靓仔啦，好识打扮咯。我哋嗰班男同学咧都觉得吓。未样啊？点解个个人咧出去咧都话香港男仔咧好斯文啦，好有礼貌啦？我就同我妈讲咧，话我都要去香港睇下。跟住咧，因为我系做记者之前咧，我妈又送俾我一个礼物，因为佢我入到一个大间报纸咧，搵到第一份工。我妈话送俾你，你想去边个地方玩啊？我话香港。
3: 咁你嚟到香港係咪真係覺得啲男士而家你左手邊都有一位啦，係咪靚仔呢？
1: 其實呢當年呢因為好多衫冇咁多品牌，同埋呢我覺得香港呢當年嘅香港嘅男仔真係好似真係唔同囉。不過呢係我覺得唯一我覺得開心嘅係香港男仔高嘅當年唔係好多。
3: 系，因為你高，
2: 哎呀，冤中咗我，
3: 哎呀，嘴入心就
0: 嗱，其實咧，阿Kevin， 咁你嚟到香港，除咗我哋有帥哥，你望下今日我哋都有美女噶，咁好啦，你落咗呢一個香港呢個地方，咁有冇有交女朋友或者討呢個香港的老婆啊？
1: 我媽媽有交代過，那個時候初出嚟嘅時候咧，我媽同我講咧，你要小心咯，香港女仔好犀利噶。其實呢我真係未試過同香港女仔拍拖。係我真係覺得係可能香港女仔呢有一個人唔同嘅。頭先呢男子要講呢台灣女仔講嘢可能好
3: 嗲。
1: 哎呀你好帥啊是嗎
0: 才怪喔、
1: 好討厭喔、哎呀喔這個字。香港女仔呢好似聽個樣
3: 子。冇美音嘅。
1: 我如果唔識聽廣東話嘅話、我真係以為佢哋係鬧交。點解講嘢講咁快，同埋呢我真係覺得呢係香港女仔呢可以係從香港女仔身上睇到一個 trendy 囉。點解呢，如果流行呢個包手袋、你會見到呢好似我之前喺公司入面呢做品牌嘅時候呢，我就覺得啊呢排呢好似興呢啲呢可能係女同事身上你會見到囉。係同埋街上面同埋呢個我真係覺得香港坐地鐵呢唔同。因為你可以見到呢地鐵上面好多男仔女仔呀做咩波著咩波鞋啦、或者係你會知道呢排會流行興咩牌子。那反而你我著香港嘅衫坐捷運呢，我就覺得我媽話呢你係咪著得太前面
3: 了。太前衛啦、
1: 因為我哋嘅我覺得可能好習慣係香港、可能係睇好似家樂咁樣呢會做唔同嘅顏色啦，或者襯返型啲啦。
0: 家樂你識女仔多唔多，即係國際、方面。
2: 要俾我諗一問。
0: 好，我就要話俾你聽，有一樣嘢我好肯定，國際化我哋香港女仔同外面女仔有咩唔同，聽日話俾大家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他的四岁儿子怀疑在学校被人非礼，案件暂列非礼，未有人被捕。教育局表示非常关注，已经即时敦促学校严肃跟进，妥善回应家长的关注，并适时交代。当局说会继续与学校保持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并持续监察学校的跟进工作，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当局强调十分重视教师的专业操守，如果涉及涉嫌违法个案，会在司法程序完结之后详细审阅所有相关资料，严肃检视教师的注册。当局又说就严重的个案，经考虑各项因素之后，会根据教育条例取消他的教师注册资格。有关教师一经被取消注册资格，将不得在学校任教。警方在晚上接报，指青衣向市会路有水管爆裂，现场有四条行车线和一条行人路受影响。运输署表示，因水管爆裂，青衣向市会路往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聪美路与枫树窝路之间的一段全线封闭。署方提醒，上址交通繁忙，呼吁驾驶人士考虑改用其他道路。水务署表示，接获报告指青衣乡市会路近青衣警署有食水供水管渗漏，已经派员前往现场跟进。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据了解，合安考虑到居民表达的意见，包括方便身处不同地区的业主参与，安排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以及在不同时段安排简介会，以配合居民不同的时间。如果业主在报名或者参与简介会当日需要协助，在业主同意下，会将有需要的个案转介至民政署，署方会安排各区附近的关爱队提供现场协助。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胜利日停火将会在当地星期五至六生效，莫斯科红墙阅兵式将会在星期六照常举行。总统普京正为胜利日的外事会晤做准备，俄方已经为总统安全和胜利日活动提升安保防护措施，特种部门在活动前夕落实多项额外安保安排，专项防范乌克兰方面破坏莫斯科胜利日阅兵的可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当地星期三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愿意继续推进相关谈判，期待斡旋进程得以延续。他又说，俄方重视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停作用，希望美方持续开展斡旋工作。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为各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4: 我就系俾晒啲酸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3: 小白咧，
5: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4: 咁啊，欧尼咧，
6: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笑住唱容易，大家多个苦字咧就唔同讲法啦。

阿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

0: 浩源，填词陈少琪，编曲浩源、黄少明、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心、浩源。重温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四嘅环节，健康知多点啊！我而家每次讲呢个，
2: 但系我一问多啲，因为佢唔同啦，同上个礼拜
3: 有创意系好嘅，年轻人比较有创意。
2: 上个礼拜系叫健康知多啲嘅，系
1: 嘛？个名咧可以日日唔同，但系嘉宾咧依旧都系 Dr. Yan 喺度，有请到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创办人 Dr. Yan 吴顺欣博士喺度。
3: 大家好，
1: 系啦，上几个礼拜咧又教我哋呢个叫做成条脊骨嘅一啲唔同嘅病症啦，甚至去到呢个椎间盘啊，我哋今日上翻去。我相信今日呢个咧，除咗我啦，除咗泳儿之外咧，香港九成人都有啊呢个问题。尤其随住呢个电话越嚟越盛行嘅时候咧，佢更加严重。系乜嘢咧？肩颈痛。好多时我哋一去到按摩就话，你加重啲条颈，帮我捻膊头咁样。
2: 系啊，你知唔知我会通常咧一拍六十分钟咧，我会叫个肋骨嗰个师傅咧，脚唔使乜制嘅，重点肩颈啊，唔该。
3: 系啊，呢啲系劳损嘅成因。
1: 系啊，同埋咧，我想问咧，就系每一次咧，我发觉我当我痛嘅时候咧，或者当我转头嘅时候，即系个头转嘅时候咧，都会有啲咔咔声嘅。我成日就觉得嗰个咔咔声好恐怖啊！究竟呢个咔咔声系咪正常，定系我已经有问题啦？
2: 我识得啲 friend 咧，特登拍佢添啊！
3: 哎呀，
2: 系因为我话你唔好咁啦，佢话唔系啊，我咁样叫拉松翻自己啲筋骨啊，咁
1: 讲
2: 系咯，系几唔好呢样嘢会
3: 系非常唔好啊！其实呢啲问题咧，真系每日都会有人问嘅。如果转动条颈嗰阵咧，真系发出一啲咔一声，但系冇伴随住痛楚。或者覺得好棘住嘅感覺，或者無力嘅感覺咧，咁呢啲通常係關節入邊嗰啲氣泡嘅破裂聲音，即係唔使驚，唔使驚，咁或者係
2: 壓啲氣泡出嚟會好啲咩？
1: 博士見到我好驚，唔係因為點解我喺度盤算緊我過去嘅一啲啪啪聲，我好驚我已經冇曬嗰啲叫做咩氣泡啦已經。
2: 唔係啊，但係唔係啪走啲空氣會好啲嘅咩？
1: 唔係啊，即係你明唔明啊？我可能我條頸有啲BUBBLE紙喺度啊，我驚嗰啲BUBBLE紙已經俾我BUBBLE走曬啦。
3: 我唔會
2: 啲啫喱嚟嘅啫係嘛？你啪唔走啲啫喱就得㗎啦。
3: 係啊係啊，啱啊，就係呢點啊。
2: 真係㗎？
3: 係啊啱啊，又或者係一啲筋結或者韌帶劃過骨頭嗰啲聲音嚟嘅。所以唔使驚，一般嚟講咧係一個正常嘅生理現象，唔使太擔心。咁如果你轉嗰陣咧係有沙沙沙聲嗰啲摩擦聲，伴隨住一啲明顯嘅疼痛，又或者覺得條頸棘住咗。轉唔到，咁就要小心啦。有機會代表關節已經係有磨損或者有發炎嘅跡象，建議要揾專業人士檢查啦。
1: 係，咁我想問咧，因為肩頸痛咧又分好多個環節㗎，有時咧就係頸嘅兩邊啦，有時就係頸嘅後邊啦，有時就係膊頭上面嗰兩側啦，有時咧就係嗰個咩肩胛骨啊，甚至會影響到咧可能上咗頭。有啲人就話哦，我肩頸痛到上頭啦，有啲人咧就話我抬唔起手啦。其實呢一嗰 part 嘢啊，究竟係點樣構造？佢唔同嘅痛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嘅問題咧？
3: 係啊，呢個問題都好重點啊！痛咧，如果喺條頸嘅正後方，咁通常咧係同頸椎嘅深層肌肉勞損有關嘅。咁呢個亦都係常見於長時間耷低頭工作嘅人。咁如果痛喺兩邊膊頭咧，特別係斜方肌嘅位置咧，呢啲都係長時間耸肩啊，或者係壓力大啊，或者
2: 耸肩即係咩啊？
1: 即係戚起個骨。
3: 係啦，或又或者係肩頸扳緊而搞成嘅。如果痛楚咧係由后脑一直延伸到去头顶，好似戴咗紧箍咒嗰啲咁啦。咁呢啲咧就有机会系颈源性嘅头痛啦。咁根源咧就喺个颈椎嗰度。但系痛喺个头嗰度咧，唔同嘅痛点咧，其实身体系讲紧话紧个信息俾你听，个问题出现喺边度。
1: 系我其实咧之前上网睇过啲网图咧，就话我哋以后啊吓，即系几多十年之后咧，我哋就会回复翻好似以前嗰啲猿人咁样。
2: 哎呀，我都睇。
1: 系咪啊？即系嗰个头咧就会咁样
2: 退化，
1: 系啦，退化到弧形啊。跟住因为可能我哋低头睇手机睇太耐啊。咁其实呢个头啊，低头睇手机呢个姿势，对于我哋嘅颈椎嚟讲，系咪真系咁大影响？我哋系咪真系可能睇30年之后，我哋会变翻猿人咁嘅样噶？
2: 分分钟我都唔使30年咁长添啊，可能10年已经会咁样
1: 变咗猿人咁。
3: 系啊，大家真系要爱惜自己身体啊！我俾个数据俾大家。
1: 好，
3: 当我哋嘅头咧系平望直视嗰阵，
1: 系。
3: 頸椎承受緊嘅壓力咧，個重量咧大概係10至12磅，好似一個大西瓜咁樣。
1: OK。
3: 咁但係咧，當我個頭咧係耷低15度，
1: 係
3: 壓力咧就變成27磅。
1: 哇！
3: 如果耷低30度，
1: 係
3: 壓力就會變成40磅。如果耷低到60度，即係我哋平時咧，
2: 60度即係幾多度啊？
1: 即係睇手機嗰個度數。
3: 係啊，壓力會高達60磅。
1: 哇！
3: 即係等於一個7、8歲小朋友坐喺你條頸度啊，咁呢種壓力係長期累積嘅，會令到個頸椎過早退化，椎間盤突出啊，韌底拉傷啊，所以玩手機嗰陣咧，試下用手機攞高啲。令到我哋嘅視線係平排嘅，咁呢個少少嘅改變可以救翻你條頸。
2: 寧願隻手攰啲。
1: 我啱啱就想講，我試過㗎，但係咧，我唔知我咪已經開始有50肩啊，我條頸好咗，我個膊頭好攰。
2: 所以呢個就係要你取捨啦。
1: 跟住我膊頭
2: 你要攰肩痛定係要頸痛？
1: 但
2: 係
1: 因為咧，通常個膊頭又連翻條頸，個頸又連翻落個膊頭度，咁究竟嗰個關係係咪真係咁樣嘅咧？即係可能我拎嘢或者我個肩頸真係一。因為成日肩頸就會擺埋一齊，究竟佢哋係獨立分開嘅，定係佢哋真係連成一線嘅咧？
3: 相連嘅，不過大家活用大家對眼睛啦。你見到我而家望緊台面上面嘅嘢，但係我個頭，我條頸唔使喐㗎。
1: 哦，
3: 因為你對眼係360度㗎嘛，係咪？咁所以眼可以360度轉㗎嘛，哪怕你可能嘅揸住手機，你用手機嘅時候或者用電子產品嘅時候，都係同樣呢個高度呢個位置。但係只要唔喐條頸，永遠記住。我哋係死物就我哋嘅身體，就唔好我哋嘅身體就死物。用電腦都係啊，你哋用電腦工作嘅時候咧，咁個電腦嘅 mon 咧就同自己成個眼嘅視線係成水平線嘅。
1: OK，
2: 咁我想問一下，除咗痛啦，即係痛其實已經嚴重啦，因為你已經發緊炎啦，即係肩頸炎、肩椎炎，我哋成日都聽到噶啦。咁好啦，咁如果我因為我都試過，係突然間，因為可能我哋平時剪帶啊，對住個 mon 或者文職嘅人員都已經對住電腦啦。再加埋而家電話之後咧，有陣時咧，我發現我兩個膊頭就係頭先你哋講鬆肩啊，就會無啦，係啦，不其然地自己挫咗上去，好緊地扣住條頸，自己唔為意。呢一個會唔會就係已經係一個好大警號，就係肩頸話俾你聽，我要休息啦。
3: 絕對係啊，所以辛苦工作還辛苦工作。我有即係一樣要提大家咧，就係真係要愛惜自己身體，時刻要提醒住自己。

0: 首歌翻到嚟啦，好多時咧，大家面對肩頸痛嘅問題咧，有自己嘅小良方噶，甚至有咩熱敷啊、凍敷啊、按摩啊，或者係揾啲膏藥貼咧，貼到自己成身都係咁樣。
1: 而家多咗好多嗰啲工具添，好似揼鬆肉嗰啲錘，
0: 係啊，或者嗰啲咩
1: 膊頭啊，
0: 直頭有啲嗰啲。按摩帶啊，係戴喺個膊頭裡面，跟住就等你按。咁係咪佢哋係咪有用？同埋，遇到咩情況就唔好再靠呢啲啦，真係要去睇醫生咧。
2: 係啊，嗱，如果遇到以下情況，就千祈唔好再忍啦。例如痛楚持續超過一個禮拜，都冇改善。
0: 嗰個痛係我哋忍得到定係已經係忍唔到嘅痛咧？
2: 忍得到忍唔到其實都要注意，忍得到、okay. 但係當你覺得痛其實都要注意，都係身體發出一啲嘅訊息同埋警號俾大家。
0: OK，
2: 同埋要伴隨住手臂或者手指嘅麻痹無力，要相當之注意。
0: 係
2: 痛到而影響到睡眠，又或者出現一啲頭暈啦、啊、睇嘢模糊啊、頭痛嘅跡象，
0: 係
2: 呢啲都係。代表個問題唔單止係肌肉勞損啦，已經係涉及到係神經又或者血管，需要專業嘅評估啊。
1: 喂，我而家驚喎，
0: 點解咧？
1: 我有陣時而家瞓醒覺咧，我 feel 到隻手或者瞓一覺咧，我無意間我 feel 到隻手咧，呢啲位咧屈曲位屈唔到或者有啲痹嘅感覺。哦，而家聽完吳博士咁講，我都驚喎。
0: 係，
1: 關唔關事㗎？都係關肩頸事而令到我個手掌咁樣少少彎曲。
2: 係冇錯，因為咧頸椎咧有血管、神經線。通往脑部、眼耳口鼻三叉神经，所以如果容易觉得头晕头痛咧，某程度上有机会系中风先兆。如果系颈椎亦都会有神经线，直接系会影响我哋嘅手。咁所以如果手嗰度麻痹咧，呢个都系人嘅一啲警号俾你。又或者有啲人咧会睇嘢嘅时候踎低起身，唔一定系见头晕咁简单。直情咧有冇试过？
1: 作呕
2: 係啦，啲頭暈個頭暈跡象啦，有啲直情係望到嘅嘢咧，好似鋸齒形嘅閃電，有冇試過啊？
0: 哦，未試過，好彩，
2: 好彩冇事啦。
1: 我頂多就係踎低起身見頭暈啫，
2: 係啦，
0: 做運動啫，
2: 係啦。咁如果有鋸齒形嘅閃電咧，呢啲都係代表個頸椎錯位都好犀利，勞損得好犀利啦。
0: 另外我想問咧，就係你琴日講到瞓覺同呢個頸椎嘅影響咧，我哋成日聽人講瞓禮頸啊，其實瞓禮頸係一個真係偶發性嘅，定係其實佢都展示緊一啲嘅頸椎問題，可能係你個頸椎真係會容易唔正，你先容易瞓禮頸咁樣咧？
2: 啊，兩樣都有機會。第一樣嘢就係個頸椎。第二就是个枕头唔啱，第三就睡姿。

0: 啱，可能有時攰得滯咧，落咗枕啊，即係個人係瞓咗枕頭下面，或者個人係瞓到冇咗個支撐，令到長時間係處於一個錯誤嘅姿勢，咁就會係瞓禮頸。
1: 多咗人有講咧，而家坊間就係話枕頭唔好咁高，係真嘅咧？
0: 絕對絕對係。咁點為之啱咧？誒唔好太遠，亦都唔好太硬。咁枕頭點為之啱嘅高度咧？就當我哋平瞓嘅時候咧，我哋個頭同條頸咧係成一個直線，就唔係向前傾，即係唔係向上傾或者向下嘅。多數好少會過低，到過高又比較普遍。
1: 係，咁我想問一下咧，而家咧有好多人啦，包括我自己都係嘅，我成日喂揼骨先。
2: 系
1: 松一松啲筋骨，咁我想问揼骨或者我捻脚，因为啲人成日话脚有好多嘅反射嘅
2: 区域
1: 穴位咁样噶嘛，我系咪真系捻脚或者我做揼骨，我就真系可以舒缓到所有头先所讲嘅病症咧？
0: 呢啲多数一般会系叫做舒缓，学你话真系舒缓，
1: 减低个
0: 放松嗰啲肌肉嘅绷紧，但系如果关于骨架结构嘅错位咧，系改善唔到啊。
2: 咁同埋我哋平时咧，其实除咗话去按摩之外啦，我哋好多时咧，因为颈嘅嘢咧，我哋比较容易做到啊。成日见到嗰啲人咧会啊睇睇下手机，就好似想咩举高个头啊，或者扭下，会唔会话其实呢啲动作都好影响我哋？千祈唔好将个头扭过几多度啊，否则咧就会好容易受伤咧。
1: Siri 讲得啱啊，我成日好中意咧做下嘢，我开始觉得自己肩颈硬咗，我就会成个人拉住条腰，跟住拍一声，我啱啱拍咗啦，跟住之后呢边又拍，
2: 即系觉得自己好健康，但其实原来做错晒嘅。
1: 系啦，我系咪做错定系啊？我其实正确嘅咧。
0: 其實盡量唔好去拍任何關節啦。但如果輕柔地轉條頸轉，睇下望唔望到後面有人伏擊自己咧，呢啲冇問題嘅，
2: 係
0: 輕柔地轉，慢慢輕柔地。
2: 抬頭低頭
0: 都可以嘅，慢慢輕柔地 OK 嘅。
1: 因為吳博士頭先見到好大力嘅一擊襲擊我自己，佢如果講幾次輕柔，
2: 係咪我哋平時嘅動作都要比較輕柔好啲？因為好多時一拍你，即可能有人一拍你，你就咩事咁樣就會擰個頭噶嘛，
1: 練啲手指骨啦，啪！
2: 系咪都好容易受伤咧？呢啲
0: 会噶，咁所以样样嘢都系尽量放慢、轻柔啲，善待我哋嘅身体。
2: 好，咁如果可能俾好多办公室嘅同事啦，有冇一啲正常嘅可能比较好嘅拉伸嘅动作喺我哋做完好多嘅电脑工作之后咧，都可以推介俾我哋听众朋友咧？
0: 当然有啦，我教大家三个动作。
2: 好啊，
0: 咁喺写字楼嘅时候可以随时做啊。第一，收下巴，即好似逼自己咧整个双下巴出嚟咁样。然后咧将个头向后收。维持五秒，放松，重复做十次。
2: 系，
0: 咁呢个动作有咩用咧？可以强化深层嘅颈部肌肉噶。
2: OK。
0: 咁第二个动作就系侧弯拉筋。咁我哋坐直，然后一只手咧放喺头嘅侧边。轻轻将个头拉向肩膊，即系膊头。
2: OK。
0: 感觉对侧嘅颈部系有啲拉扯嘅感觉。系。咁维持15秒。
2: 系。
0: 然后再换另外一边。
2: 嗯。
0: 咁第三個動作啊，這個動作對大家任何人都好有用嘅，尤其是係肩周炎或者頸緊膊痛嘅朋友。咁就耸肩啦，即係擷高個肩啦。繞圈啦，將膊頭向上耸起，然後向後畫圈。慢慢放鬆，重複做10次。可以放鬆肩頸嘅肌肉。每日用幾分鐘，就可以大大減輕肩頸嘅壓力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防署联同警方以及海关在屯门区以及葵青区一带采取打击非法加油的行动。在近紫田村和葵泰路倒破两个非法加油站，一共检获大约1100公升的汽油以及3000公升柴油，市值超过140,000。消防署在两次行动中发现大批入油工具，并截查两名男子，怀疑同案件有关。他们涉嫌违反消防消除火警危险规例、危险品条例及危险品管制规例，将会被检控。署方已经将涉案的燃油检走，并会向法庭申请充公。食环署公布会在今个月18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发言人说，食环署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且在今个月18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获批准才可以给狗只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必须大于20平方米。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根据世卫和相关卫生当局提供的资料，确定涉事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本港今年暂时未录得任何汉坦病毒感染个案。中心说，根据世卫目前评估，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属于低。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汉坦病毒感染属于香港法定需呈报传染病，所有医生若果发现怀疑或证实汉坦病毒感染个案，都要通报中心，以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控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51点，跌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6点，升1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1， 日元 156.44， 瑞士法郎 0.778， 加元 1.364， 人民幣 6.802， 英鎊對美元 1.362， 歐元對美元 1.177， 澳元對美元 0.72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43.7美元，卖出4,744.8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由细到大，
6: 有唔明就问。
7: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Bubble 社分享。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11: 去跟风。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由 Demo 已经写低嘅两只字，哎哟，充满着怜惜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词人甜蜜嘅歌词，向爱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P， 林伟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林伟俊，哎哟。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我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思维喺度。
2: Hello，
1: 之前咧有同大家分享过一啲嘅新兴职业啦，咁就可能系根据而家嘅潮流啊所研发出嚟或者所创造出嚟一啲嘅职位啦。但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不嬲有嘅一啲超冷门嘅职业系列，
2: 系
1: 睇下大家有冇听讲过，或者有冇觉得诶呢一个原来都系一个职业嚟嘅。
2: 好啊，
1: 第一个口臭测试员。
2: 我想讲咧，我觉得這些呢啲咧从嗰啲乜乜測試，即係譬如嗰啲話住酒店嗰啲咧，
1: 係啦，類近
2: 嗰啲叫咩顧客啊，啲神秘顧客，
1: 係
2: 啦。咁但係呢個測試員咁又點啊？
1: 係啦，呢一個職業咧係專門咧用嚟聞口臭嘅。
2: 其實我覺得嗰個人係值得賺呢個錢。
1: 同埋佢個鼻咧要好靈敏，因為點解咧？呢一個嘅工作咧係專門幫啲乜嘢打工咧，就係專門幫一啲香口膠同埋漱口水嘅公司打工嘅。咁係啦，佢會用一個鼻啦，跟住咧就會用可能有口臭嘅人啦，跟住使用咗呢啲嘅產品之後嘅一啲嘅味道，跟住去打分。即係例如啦，佢係要可能唔同嘅人咧，首先就要食完大蒜或者飲完酒或者食完煙之後嘅味咁樣啦，跟住之後咧再用嗰個產品，跟住再用完之後咧再聞一次，跟住就睇下個產品咧有冇效果。咁所以呢一个职业咧系好讲求呢个鼻要够灵敏啦。
2: 但我觉得呢个人亦都要有国际准则，呢个好难有国际准则。因为呢、這个你觉得佢口唔口臭，某程度上或者佢个口臭程度去到几强，系一个个人嘅感觉。
1: 所以佢要 before and after 咯，即系佢唔系你就你过嚟俾我闻下口唔口臭，佢系要去食咗啲某啲可能有味道嘅嘢，或者佢本身可能自己有呢个问题嘅时候，佢首先闻咗个 before 先，即
2: 系
1: 佢只系去分别嗰个 before and after 嗰个分别。
2: 唔系，我意思即系话每个人你承受臭嗰味道唔同，
1: 佢就系嗰个改变嘅程度咯。即系可能你本身可能系十分嘅，跟住之后咧，即系佢系个分嘅变化嚟嘅啫嘛，可能你用完呢个产品之后咧，冇晒或者剩翻三成咁样咯，咁佢就可以有呢个比分咯。
2: 系，
1: 咁所以呢一个咧系真系好讲求佢个鼻灵唔灵敏，我自问做唔到，因为我鼻系完全冇用嘅，我自己觉得。所以佢哋除咗话嗰个鼻要够灵敏之外，我觉得个内心都要够强大。
2: 系，
1: 你不断咁闻住个口啊，下次见到人哋个嘴我都惊，我觉得。
2: 我都做唔到呢样嘢噶，因为我系怕噶。
1: 系
2: 啊，所以同埋我会唔识分个准则，就系佢到底呢个几多分咧？佢完咗之后有几多分咧？跟我唔识得答。
1: 好，咁跟住第二个，我觉得你会中意啲
2: 系咩啊？
1: 系职业拥抱员啊！
2: 喂，嗱，又唔好咁講，講到我咁
1: 唔係，因為點解咧？
2: 咁咩？呢、這個因為我只係會抱靚仔。
1: 職業擁抱員咧係一個指抱啦、唔越界咧一個療愈嘅服務嚟嘅，
2: 係
1: 透過陪伴啦、傾聽啦同埋角色嘅抱擁抱啊，佢有唔同嘅抱法嘅，例如咧有咩湯匙抱啦、熊抱啦、背脊抱啦、媽媽抱啦，跟住幫一啲可能忙碌上班啦、缺乏擁抱嘅人咧去舒緩佢嘅身心。
2: 哦，即係唔同抱有唔同價錢咁樣啊？
1: 唔會唔同價錢嘅，你可以應該係同一個價錢，你選擇唔同嘅抱法咯。
2: 唔係，咁唔同抱法有唔同尷尬嘅喎。咁你諗下，如果我喺後面抱嘅話，有冇咁尷尬啦？咁、如果我喺前面抱嘅話，其實可能我會尷尬啲
1: 嘅。我覺得應該係冇咁細分嘅，應該可以自己揀嘅。
2: 如果真係全部都係靚仔嘅話咧，我係絕對 welcome 做呢個嘅職業嘅。而呢個職業其實佢係收勁少錢俾我咧，即係俾勁少錢我。
1: 你會唔會要俾翻錢咧？如果全部都係靚仔嘅話，
2: 咁又唔得，係啦。咁我又做唔到，因為我都自問自己有好多靚仔我都可以抱啦。所以如果突然間叫我俾翻錢嘅話，咁我諗我
1: 唔 OK 啦，係嘛？咁呢一個擁抱咧，其實可以幫好多嘅人啦，增加翻佢身體裡面嘅催產素啦，可以減壓啦，可以助眠啦，亦都可以療愈嘅，即係幫好多人咧可以充電同埋回血。好多時候咧，我哋其實好攰嘅時候，都好需要可能朋友之間嘅一個擁抱啊，就係咁解啦。咁當然啦，呢個成為咗一個職業之後咧，可能你提供嘅情緒價值就要再高啲啦。咁第三個咧就係叫做待客炒價員啊。
2: 闹交，
1: 闹交，代炒服务
2: 啊！呢、這个我之前好似听你讲过，我话我一定做唔到噶、啊，因为咧，当我系嗰啲要有晒心里面有画面，又或者我要好有理据，又或者我要知道晒成个故事嘅内容虚脉、嗯，我先可以闹到交嘅人。咁如果人哋同我讲嘅时候，我会觉得硬系嗰人一定偏颇，因为嗰人你就算讲俾我听，你帮我闹交啊，佢咁样对我差，点样点样点样，但系佢唔会讲前次发生咩事噶嘛。咁、
1: 啊、
2: 嘅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闹嘅机会咧会输好多。
1: 唔系噶，佢咧就会点样呢啲专业嘅人。事咧，佢会专门帮你出战啦。佢仲有分唔同嘅版本嘅，你可以拣个信系啦，你可以拣呢个信息嘅版本啦，同埋通话嘅版本嘅，
2: 系
1: 即系可能用一啲
2: 可以唔使见面嘅，
1: 系啦，可以唔使见面嘅，用文字倾嘅。咁、佢主打系乜嘢咧？需要一啲逻辑清晰啦、全程唔带粗口啦、炒唔赢唔收费嘅一啲嘅理性输出去精准咁样反击。
2: 系
1: 咁，但系咧呢一个服务咧真系好讲求人之间对于语言嗰个拿捏啦，
2: 系
1: 同埋可能真系道高一尺。摸个屈像嘅时候，你唔知道对方嗰个来龙去脉，
2: 系
1: 真系，同埋你可能真系好似周星驰咁样，要日日闹个如海先至可以 work 到啦。
2: 系
1: 系啦，第四个咧就系、是、呢、這个就专业少少啦，系咩咧？专业品水师。
2: 哦，喂，這個、呢个咧，我想讲咧，唔好以为人哋废、哦，
1: 系啊，
2: 因为咧水咧系真系会有唔同嘅味道，尤其是可能系嗱，首先普通嘅水已经有啦，矿泉水入面嘅唔同嘅品质亦都有啦，
1: 系
2: 碱性水同埋酸性少少，
1: 系
2: 即系总之普通水啦，我叫做
1: 系、
2: 其实都会有唔同味道嘅，我系试过饮过一啲咧，唔记得咩类型嘅水啦、我系唔中意饮噶，
1: 而家好多噶，
2: 系我觉得佢系真系。奇怪嘅味，呢个第一啦。第二嘅咧系咧，我系饮得出，我想讲呢个我真系要请我。我饮得出啲水有啲系厚啲，有啲系薄啲嘅。你明唔明我咩意思？
1: 我系饮得出矿泉水同蒸馏水。
2: 哦，呢个都会。
1: 呢个系几大分别嘅，同埋而家咧好多系嗰啲叫做碱性水、酸性水。
2: 系。
1: 咁酸性应该冇，系碱性水。
2: 或者一啲咩深海水。
1: 系啦，我都饮得出嘅。咁但系咧呢个职业啦，其实系一个好专业嘅鉴定嘅职业嚟嘅。
2: 唔通你真系乱咁噏又呢个啊？我饮过有碱性水，我信你咩？
1: 系啦，咁呢一个咧专业鉴证系鉴证啲咩咧？系嗰个水质同埋嗰个风味。咁主要咧，佢会透过好似真系品酒咁样啦，透过睇颜色啦、闻佢嘅气息啦，跟住同埋嗰个饮入口角嗰个感觉啊，跟住去细分佢嘅酸甜苦咸同埋矿物质嘅差异。咁佢协助啲乜嘢咧？佢系协助嗰啲餐饮业界嘅人咧，去提升佢嗰个味觉嘅体验啊。所以你会发觉咧，好多可能星级嘅餐厅啦，佢配嘅水咧。其实佢有讲究噶，
2: 系
1: 即可能唔同嘅食材咧，或者佢哋唔同菜式嘅餐厅，可能配嘅水系会唔同噶，
2: 系
1: 所以咧佢哋就需要呢个专业品水师嘅存在啦。
2: 你睇下我未知，我已经识少少啦，请我啦，
1: 你去考个牌可能得。

0: 又嚟到呢个超冷门职业嘅系列啦。啱啱就讲咗四个，你头先嗰四个，你觉得边个最奇怪？
1: 最奇怪就系闻臭味嗰、那个。
0: OK，
1: 但系呢一个我都深信系要嘅，即系头先你所讲啦，香口猪啊、香口胶啊、香口糖啊，同系一啲关于
0: 香味嘅嘢啦，口部香味嘅嘢啦。
1: 其实唔知口部噶，可能譬如系嗰个人有冇臭狐啊，嗰人嘅流完汗之后个汗味嘅止汗剂啊，润肤膏，我觉得都有用嘅，
0: 都要闻，
1: 因为个润肤膏可能就系停留喺你身上面嘅时候，嗰、那个味道要停留几耐啊？又或者系佢会唔会对住每一个唔同嘅身体有变化？香水都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嗰个系最难做，同埋系个个想闻香嘢噶嘛，边有想闻臭嘢啊？
0: 同埋闻得多真系个鼻会唔 work 噶？
1: 或者嗱，我明嘅，即系有阵时或者啲人成日都讲啊，如果你喺个车厢入面，嗰个人有臭味嘅话，你闻下闻下会闻惯。我明嘅，咁你闻惯咗之后，即系闻你顺咗个鼻啊？咁你点样再发掘一个臭味咧
0: ？OK，
1: 呢个也系难嘅。
0: 好，咁睇下之后嘅职业会唔会都令你觉得好奇怪啦。跟第五个咧就系高尔夫球潜水员。啊、你听个名字，你估唔估到系做咩噶？
1: 我估到，因为其实有好多高尔夫球场可能会美观嘅关系，定唔知系因为要挑战难度嘅关系，佢可能会有个湖咁样噶嘛，或者有个水凼啦，我叫做。又或者有啲咧系型嘅，有啲可能系佢哋嗱，我唔知啦。外国嗰啲可能大到系你有个
0: 佢有个天然咁样系啦，
1: 即系有个湖，或者你真系有啲你打出去嘅时候就唔知去边咁样。
0: 系啦，冇错。
1: 翻波，
0: 冇错，佢哋咧就专门系潜入一啲嘅球场嘅水池里面咧，喺一啲嘅水草啦、泥里面咧，执翻一个一个嘅高尔夫球出嚟噶。
1: 因为执好多，
0: 系啦，但系咧睇起上嚟好似执波咁样啦，但系呢个系属于高风险嘅一个商业嘅潜水工作嚟嘅。
1: 我估到，
0: 系嘛？
1: 俾我估，俾我估，
0: 系，
1: 因为我觉得佢好似鬼掹腳咁啊！因為嗰啲泥有好多泥礁，
0: 同埋佢越執越多嘅時候，其實好重噶。
1: 同埋你摸啊，你要喺翻，因為其實高爾夫球有重量噶嘛。咁你跌咗落水嘅時候，其實某程度上佢會沉咗落去嗰啲淤泥入面。你要伸手去摸嘅時候，你可能真係有機會即係你要拎翻上嚟啦，好容易會有危險啦。
0: 係。同埋咧，仲要一樣嘢就係佢哋嗰個數量真係好多。你知唔知佢哋係一日裡面可以救翻成千上萬粒嘅波？但係咧，又咁多嘅時候，又咁危險嘅時候咧，點解會有人做咧？就係因為個價值都好高。一粒波係價值$10嘅。咁所以咧，佢如果執到成千粒咁樣成落去，一日都幾正㗎。
1: 係，
0: 你哋打多啲落個水池度啦，唔該。
1: 我冇諗過原來一粒波可以咁樣嘅價錢，因為我以為就係佢買個粒新嘅或者整個粒新嘅咪得咯。
0: 我諗
1: 係
0: 貴過$10嘅，如果一粒。即係佢肯嘥呢個錢去執嘅話，我諗係貴過嘅。咁佢哋就執完之後就會洗乾淨佢啦，跟住吹翻乾佢咧，就可以重新再用過嘅。咁樣啦，
1: 都環保嘅，
0: 環保嘅。咁第六個咧就係你頭先都有提過嘅一個職業啦，就係酒店侍訓員。
1: 喂，呢個我想講咧，你知唔知我成日好想做噶？
0: 係咪啊？
1: 係，我真係好想，因為我成日都講我好中意住酒店噶嘛。跟住之後我就會覺得我自己如果你因為我成日覺得真係有好多嘅酒店入面嘅員工啊。即係我想講大部分都好好嘅，但係有啲真係你會覺得點解佢會咁？
0: 可能嗰日心情唔好啊，或者點樣啦，總之係冇咁好啦。
1: 或者我會覺得我自己，即係我成日會覺得就係又唔好話我成日覺得嘅，即係可能我突然間嗰下叮一聲諗到就係、是，喂，其實佢可以即刻咁樣做嘅喎，點解佢唔敢做咧？我好想提供呢個意見俾佢啊。咁跟住我就會覺得我不如做呢樣嘢啊。咁佢又唔需要尷尬，因為我唔需要當面話俾佢聽。喂，你可以咁樣做嘅喎，不如你試下呢個方法啦。但係如果我做完呢個神秘顧客嘅時候，我就可以同翻去公司講就唔係鬧或者唔係投訴嗰啲嘅就。喂，其實大家都可以協調一下，或者可以有一個嘅互相嘅
0: 調教嘅位啦，
1: 係啊，咁樣咯。
0: 但係咧，呢個職業咧，其實我覺得最近係好，即係應該係呢幾年都好多人知有呢個職業啦，跟住個個都會覺得
1: 真係請我呢、這個，
0: 係啦，好想去啊！我哋睇下佢有啲咩工作要求先，你就睇下自己會唔會fulfill 到啦。咁咧，佢其實咧就係除咗話你每日去住免費嘅酒店啦，即係唔同嘅酒店之外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叫做幾高強度嘅工作嚟嘅，因為佢係
1: 刁難人啊。
0: 你可以自己選擇嘅，你
1: 需要嗰樣嘢。
0: 嗱，佢係一個評論員加顧問嘅，因為你每個月咧，你要至少瞓好多間嘅酒店啦。跟住之後咧，你係要由呢個訂房嘅流程開始做起嘅，即係你自己要去 book 啦。跟住之後咧，每一次 book 完住完咧，你要寫啲乜嘢 report 嗱，我哋聽一聽先啦嚇，就係你要由呢個訂房嘅流程啦、服務嘅品質啦，到床軟即係嗰個床墊嘅軟硬啦、早餐嘅風味啦，總之所有關於佢可能洗髮。 窄路啊，乾淨嘅情況啊，每一樣你都係要仔細地去評估並且撰寫報告嘅。咁你睇起上嚟咧，你係度緊價嘅，但係你係每一次咧，好似偵探咁樣咧，要去捉佢啲錯處。呢度污糟，嗰度污糟，跟住你又唔係淨係寫污糟就得嘅喎，即係你就要寫邊一邊度發現污糟，跟住邊一邊度
1: 影低佢。
0: 係啦，跟住你仲要一個係詳細嘅 report， 即係唔係嗰啲三幾行字就 OK 嘅嘢嚟嘅。
1: 一粒塵我哋要研究埋幾多釐米啊，喺邊個位置啊，東南方啊，即係嗰啲係咪？
0: 係類似啦，總之要個好大嘅 report 啦，手寫 report 啦，係啦，呢個都係幾難嘅一件事情嚟嘅，即係你喺其實享受緊嘅同時，你都要去做呢件事啦。
1: 係，
0: 咁所以撇除佢所有嘢啦，其實當你覺得嘅享受變成一個工作嘅時候，可能都係冇咁理想化嘅。跟住之後呢個我都覺得唔應該有呢個職業㗎，其實係叫做漁場管理師。
1: 咩嚟㗎？哦，即係做漁場入面
0: 唔應該有嘅職業。
1: 養魚啊？
0: 唔係，係幫人哋做啲唔好嘅事情。通常咧，漁場養魚咧，除咗真係漁場養魚之外咧，有另外一個說法咧，就係喺好多段曖昧嘅關係裡面啦。咁佢哋就要喺好多段曖昧嘅關係裡面咧，去負責做呢個經營啦，同埋維護嘅角色啊。即係你以前見到嗰啲電影嗰啲朋友 A 朋友 B 咧，去幫你去甩身嗰啲位啊。
1: 而家收錢，
0: 而家收錢啦，個朋友都開始有道德啦，因為
1: 唔係朋友都有揾錢嘅需要啦。哦，即係譬如我如果我而家識咗個男仔 A， 識咗男仔 B 咁計
0: 啦，
1: 我兩段關係我都想要，我就話 Siri 你幫我搞掂佢。我每個月俾翻10蚊你咁樣啊？
0: 就係咯，即係你仲要幫我覆佢哋啊，或者可以同時咁進行啊，你要幫我做啲嘢，去令到呢個東西呢幾段曖昧嘅關係咧係要精準嘅，即係佢哋要有高效嘅信息嘅回覆能力啦，同埋話題複製。
1: 咁我做唔到啊，甚至乎我唔可以請人咁樣做添。
0: 係啊，同埋你要有客制化嘅技巧啦，同埋要有風險嘅控管嘅。
1: 係噶，我頭先所講我做唔到，因為風險管理，即係如果有人揾我咁樣做嘅話咧，我會唔小心爆出。哦，阿 B 而家去食飯，哦，死啦，講嗰啲咁樣，又或者可能如果我請人嘅話，我會爆翻出嚟，其實 Siri 我請啊，咁樣咧，我驚，我覺得自己會咁做。
0: 冇錯，咁呢一個咧，我覺得都係唔好有呢個職業會好少少啊。遺憾。

0: 5:12，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容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并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容少伦回应说，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讲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会抽查比例，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8亿港元，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以及36个月。其中一名被告的代表大律师求情时说，被告多次向海关申报，亦未被截查，被告教育程度不高，误判情况。另一位被告的代表大律师就说，被告被捕至今近7年，2023年起未能够返回深圳，在香港租楼的租金大约16万，希望法官可以酌情减刑。法官判刑时表示，同意两名被告并非主脑，只是担当搬运工的角色，也都没有获得巨大得益，但仍属于重要角色。两人跨境运送现金，对两地金融系统有负面影响，如果没有被告的参与，黑钱就不会流入香港。容许狗隻进入食肆的新例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号起接受申请，首轮申请预计下月中旬批出，预计7月容许狗隻进入获批准的食肆。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申请。厨房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的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的诉求，也都为食肆以及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之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王毅说，万物并育并不伤害，中美应该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将坚持和平发展，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和好事，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和正面的信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05点，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1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6.52，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7.53美元，卖出4,728.34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缓和，而覆盖该区的云带寻日日间转薄。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天气炎热，多区气温较前日高4至6度。预料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会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会在周末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天气。 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一度低压槽位星期五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么庆祝啊？
5: 阿 Sean， 我想着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咁你呢？
4: 咁啱嘅，我都諗住約奔神媽咪去睇粵劇。奔神你呢？
6: 我見波成阿媽生得嚟咁聰明，我諗住約佢游江水學下嘢啊嘛。
5: 但係得你兩個唔夠腳喎。
6: 唔緊要，叫埋我阿媽同阿 Sean 阿媽，唔係夠4個，皆大歡喜囉。
5: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祝願所有媽咪
6: 母親節快樂。
7: 大家好，我係鄭正恆。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8: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10: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姜思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11: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12: 阮正峰、
13: 吉他、
14: wing wing、
15: 牛仔、
16: 如风、
17: 阿维、
18: 姜思
19: 去跟风。
12: 喂 ，Yana， 上个礼拜你介绍嘅羽毛球场地好正啊，好多听众咧都想即刻再问你，今个礼拜有啲乜嘢醒目推介啊？
13: 今集我想讲深圳市政府推出嘅免费 App i 深圳，入面可以预约唔同嘅运动场地，仲有深圳嘅地铁乘车码，仲有埋 AI 助手解答你所有问题，超方便啊！
12: 咁犀利，咁我就要带你食好地道嘅纸包烤鱼啦！
13: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同阿欧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1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5: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嘅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点样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16: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嘅板式网球，
15: 仲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14: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噔噔噔噔噔噔噔
17: 噔，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8: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9: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7: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9: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20: 龙虎榜伴奏精选，
21: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0: Sia 用了超过半年的时间才拿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首经典作品的版权。他希望用女生的角度在这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的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ticker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唔該，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2: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3: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4: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家叫吧。
5: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2: Good night, baby, 安稳艰难。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你好，欢迎晒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你好，我系艾力啊。先开始用一首最近我觉得非常之有力量嘅作品，同你揭开今晚嘅序幕。我相信每个人喺自己嘅工作上、事业上，都可能会遇上你自己失意、迷途、迷失。

你有几耐时间冇同过自己内心嘅小朋友好好倾偈呢？呢首歌当去到副歌部分，听到一班小朋友出嚟做和音，一路沿途和唱嘅时候，心中系有股暖流喺度感动嘅。Gareth T. 汤灵山，我很小朋友，之前听过嘅系 Winker 陈永嘉全新作品《起身洗面》。

一连两首的成长之歌，先带来有张敬轩《天才儿童》1985以及 Super Moment《小伙子》。

一连两首作品，先带嚟有古巨基 featuring 高五人《成长的错》，以及呢首歌系佢亲自撰写歌词，送俾内心嘅小 Ivy 啊，苏雅琳，给你一只大口仔。

好多成长片段，好多成长去过嘅地方，发生过啲唔同大大小小事情嘅地方。尽管今日嘅你已经离开咗呢一条旧屋村，离开咗呢个旧社区，但系可能一切嘅事情你都历历在目，铭记于心。带嚟有 Fiona 黄淑曼，恭喜晒佢凭住呢首歌赢得咗今年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有呢首《华富一号》。

只要有呢股拼劲，只要你有呢个勇气，要作任何转变，从来都唔会为时未晚嘅。曾比特 Mike 全新作品 Change。

我諗由當初認識佢嘅一定係 Lollytalk 啦，咁其中一位成員 Elka 嚟到咗今年，佢話俾你知道大個女啦，有走一段時間吸收咗一定嘅養分，可以推出自己個人嘅單曲，同大家分享佢嘅一啲心聲、一啲嘅說話。嚟緊喺一期一會嘅環節，都同樣會邀請到佢上嚟。除咗分享呢首新歌之外，都会分享下呢两年时间啦，一啲佢嘅心路历程嘅。密切留意住音乐说，带嚟 Elka 全新作品《Me Firm》。紧接呢首作品，同样献俾自己嘅成长岁月，带嚟阿何雁诗，在无人岛上跳舞。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正义乡市会路有水管爆裂，水务署的网站显示，翠怡科院以及附近一带正在停水，并且安排水车到青衣村以及翠怡花园，预计今朝十点恢复供水。运输署表示，因为水管爆裂，青衣乡市会路往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中美路与窝树系枫树窝路之间的一段部分行车线依然封闭。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会在今个月12号晚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方式进行。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据了解，合安考虑到居民表达的意见，包括方便身处不同地区的业主参与，安排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以及在不同时段安排简介会，以配合居民不同的时间。如果业主在报名或参与简介会当日需要协助，在业主同意之下，会将有需要的个案转介至民政署，署方会安排各区附近的关爱队提供现场协助。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斯几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的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席位，并且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斯几贤施政频频失误，亦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约2550席，但有民调专家预测可能是流失1850席，连伦敦以及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受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预计失去部分议席。至于选举最大赢家，预计是由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六党亦都预计会有几百席进账。到菲律宾宿务出席东盟领导人峰会的泰国总理阿努廷和柬埔寨首相洪马内，在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安排下举行三方会谈，共同商讨泰柬边境局势。阿努廷在会后表示，与洪马内进行了友好而坦诚的讨论，双方再次确认将会共同努力，透过对话迈向和平。两国会指派双方外长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洪马内就说，泰柬双方都展现寻求持久和平的共同决心，并围绕局势降温以及建立互信措施展开讨论，以恢复并巩固长期和平框架。他重申，边界不能够透过武力或既定事实的方式改变或者决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14点，跌2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3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68，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3，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4.56美元，卖出4715.55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缓和，而覆盖该区的云带昨日日间转薄。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天气炎热，多区气温较前日高4至6度。遇到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位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同时受到高空扰动影响，该区会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会在周末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朝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和妈妈庆祝啊？
6: 帮她按背，
7: 吃餐饭最基本啦。
8: 和她出去看大自然，
6: 帮她按脚，
7: 带她玩一下插花，
8: 帮她收甲，
6: 帮她按头。
7: 喂，够了，你按够未啊？
6: 我按耐不住啊嘛。
7: 哇，咁多部位要按，真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祝愿所有妈妈
10: 母亲节快乐。
11: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2: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3: 可唔可以用西班牙语教我哋讲母亲节快乐啊？
14: 母亲嘅西班牙文系 Madre， 快乐咧就系 Feliz， 完整一句母亲节快乐咧就系 Feliz Día de Madre。
12: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邓嘉丽、余思敏，
12: 语妙天下。
15: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16: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一个丝巾系颈，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15: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7: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18: 我是路云娜。
19: 我是林奕康。
20: 我是江欣燕。
21: Hello， 我是林永亮。
22: 我是陆思韵。
23: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24: Hello， 我是叶广权。
25: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26: 我是 Mimi 罗敏庄。
27: Hello， 我是胡伟康。
28: Hello， 我是向海南。
29: 我是周文琪。
30: Hello， 我是张永康。
31: Hello， 我是刘小维。
32: 我是黎乐怡。
33: 他是好心情的一人。
3: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4: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35: 见晕？你唔舒服咩？
34: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35: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cut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3: 等我交通消息報導員 Kelvin 提埋各位司機，記得正確打燈，保持小心禮讓，亦都要時刻留意其他車輛啊！
35: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36: 知名音樂人實地錄音，記錄香港故事，聽城記，港股聲說。
37: 我讲，你睇下啲鸡。
38: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39: 听啱啱过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40: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港股声说》，
3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36: 笑住唱容易，大家多个苦字呢就唔同讲法啦。

容華呢首歌錄音時最難嘅就係要唱到有種苦笑嘅感覺，揣摩咗一輪，再加埋面部表情、肢體動作，終於佢見到監製都笑笑口收貨啦。

0: 作曲 DJ 嘅 Howin， 填词陈少琪，编曲 Howin、黄兆铭、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森、Howin。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是 Jason 陈柏宇啊，可唔可以喺呢度点歌噶？啊，唔得噶，咁唱歌咧？啊，唔紧要啦，我都唔识唱歌噶啦。咁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艾力。

原曲是泽田研二的《任凭时光流逝》，作曲有大野黑夫，編曲 Richard Yuan， 填词黄沾，让一切随风，收录在1987年中衬图听图这张专辑里面的。咁啊，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好特别啦。咁啊，原曲咧系一个好典型，一个比较浓烈颓美男女沉沦嘅歌曲嚟嘅。咁啊，嚟到广东话版咧，由阿詹叔填成粤语嘅歌词咧，就变成一种更加港式嘅失落与放下。咁而且咧，同原曲嗰、那个。任凭时光流逝呢，即係嗰个感觉呢都有几分相似嘅。就嚟到中文呢就变成让一切随风。咁令到嗰首歌呢变成咗一种人去到某一个阶段明知要痛都要放手嗰种嘅成熟。而家睇返资料，呢一张专辑叫听图。這個名字也是我很喜歡的一位小說家梁望峰，他其中一個小說旗下的男主角的名字。

Suddenly This Summer 呢一张专辑里面嘅一首好典型亦都好残忍嘅女性视觉嘅情歌，咁啊讲嘅唔单止系失恋啊，而且系赤裸裸咁样咧，透过歌词同对方讲啊，同即系嗰位情敌讲啊，我喜欢嘅男人，佢喜欢嘅系你，咁就冇办法啦，唯有放弃啦。咁啊呢一首歌咧，亦都系我好喜欢嘅一首 K 歌之一嚟嘅，咁啊我都会喺唱卡拉 OK 嘅时候点嚟唱，然之后咧将嗰个 key 咧转一转，佢变成男人嘅 key。咁我嘅方法咧就好得意嘅，我就会将嗰、那个譬如系唱女仔歌嘅话，我就会将嗰首歌咧升三个 key， 然之后咧再自己咧自行调低八度，即系低一个 octave 咁样去唱嘅。咁啊呢一个方法咧，亦都系参考咗一啲唱卡拉 OK 嘅攻略啊。咁有啲唱卡拉 OK 嘅达人咧，佢哋就同我讲，如果你想唱，即系作为男仔，如果你想唱女孩子嘅歌咧，就可以用呢个方法，将佢升三个 key， 然之后咧就自己降低八度咁样去唱。唔知道有冇男士都试过呢一招咧？

作曲彭海彤，编曲刘祖德，填词黄伟文。他喜欢的是你，首次收录在 GG 梁咏琪。

嚟到第四张旧唱片啦，我哋有郑秀文一首比较早期嘅作品，歌嘅名字叫做《不来的季节》，我喜欢呢一首歌嘅旋律同埋编曲。

原曲是龙同祖的 Oriental Moon， 作曲有与其龙同，编曲苏德华，填词梁子山，1991年收录在郑秀文Holiday 呢一张专辑里面，呢一首不来的季节咧，亦都系呢一张专辑嘅 Track One 第一首歌嚟嘅。咁啊，当年咧亦都有派台嘅，喺我哋香港电台咧都攞到唔错嘅成绩嘅。咁啊，呢一首歌咧可以话系我细个时候咧其中一首咧就系、是、听过一次，但系嗰个旋律咧就好自自然然会印咗喺我脑海里面嘅一首歌嚟嘅。直到而家咧，有時都會依稀咧，即係佢會突然間咧，唔知喺咩時候咧浮現出嚟嘅，即係會響起嗰、那個副歌嗰個部分，嗰一段旋律出嚟嘅，好喜歡呢一首歌，好有東方嗰個美感，東方嘅味道啊！咁啊，除咗呢一首《不來的季節》咧，亦都有一首歌咧叫《Valentino》。是 Track 7, 是一首快歌来的，亦都是啊，即是平时很少会去听它，但是一见到这个歌名 Valentino 呢，里面那个节奏呢即刻就会浮现返的了。有机会呢都希望同你一起听一下。

0: 編曲吳國敬、孫偉明，填詞林夕。1999年收錄在 Kelly 真感覺這一張專輯裡面。這一首歌呢，亦都是陳慧琳其中一首啦，我自己認為是代表作來的。咁啊，歌詞呢話真係好刀肉啦。咁啊，講到呢即係鍾意一個人呢，對佢實在太在乎啦。咁啊，而且呢係有一種好卑微嘅感覺。有時我哋鍾意一個人呢，就係會去到呢一個地步。有時會唔記得咗自己係邊個，只係眼中呢就淨係得對方嘅啫。自己最在乎嘅人，最在乎嘅事情呢，全部都是围绕在对方身上。来到最后一张旧唱片，是陈奕迅2011年的 Stranger Under My Skin。
1: 同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0: 作曲編曲 Kenneth Chan， 編詞黃偉文，陳奕迅的苦瓜。最精彩的地方呢，雖然首歌叫苦瓜，但是呢就不是將那個苦寫成很純粹的慘情，而是寫成一種要去到半生過後呢才懂得欣賞的味道。年輕時候呢覺得苦瓜很難吃，到後來呢才明白苦入面是有回甘。首歌呢是講人生閱歷、情劫、工作的挫折，還有成熟之後的消化能力。不過呢我都很想講，雖然我自己呢都一把年纪啦，但係到而家呢一刻呢我都仲未識欣賞苦瓜。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樂韻，有共鳴亦有驚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點，輕談淺唱不夜天，岑亮。

今晚要揀我最喜欢的作品，我会揀陈奕迅的苦瓜。在某程度上他都讲了我的心声，虽然我都还未学会欣赏苦瓜，但是我绝对了解个中的味道。如果揀专辑呢，我会揀杜丽莎的杜丽莎，因为这一张是她的第一张粤语专辑。是很有意义的。至于你的心水又会是哪一张唱片哪一首歌呢，我欢迎你在 Facebook 留言告诉我知道。清晨的5:40，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29度，新界还会再高多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的雷暴，大家要注意。吹微风，而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Weekend 仲落雨，风势都颇大的，要去到下周初天色才会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来到这个时间，和你听今日的点题之作《末日》。

首歌呢其实是讲末日的预告，即使天崩地裂，只要最后一刻可以同爱的人在一起，这份浪漫足以抵消所有的恐惧。它是来自越南的 Duc Dien featuring The Lab。在一段关系里面，我们经常都在度猜测对方的心意，在进退之间犹豫，但是如果时间有限呢，我们还会不会不断地猜度？

你估每晚我瞓觉之前，我会谂起边个？发梦嘅时候会谂起边个？蔡济文加上梁雁玲，一首我好喜欢嘅作品，一首 side track 叫做《猜猜》。成日都要人估，你估次次都会估中嘅咩？有时我都会会错意。

收埋咗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泳儿黛玉笑了。呢份笑意系对命运最温柔嘅释然。多谢你俾过我嘅嗰啲伤痕，因为佢哋最终都变成咗我灵魂里面最靓嘅纹理。晨早 chill 一 chill， 最后要同你听埋呢一首，一首近期我好喜欢嘅作品，嚟自 Sika， 心宵便利爱。

既经典又熟悉的旋律，来到2026年，有一个全新的编曲，全新的歌词，重新注满灵魂。诚意向你推介 Sika 的深宵便利爱。我结束今日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了，岑亮要20个钟头之后才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出现，稍后会有晨光第一线， Vicky 已经准备好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美军指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嗰阵，拦截咗伊朗嘅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三艘驱逐舰通过国际海上航道期间，伊朗军队发射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同小型船只。美军消除来袭威胁，并且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声明说，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武装部队就说，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运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邀请 NVIDIA、 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高层亦在受邀名单上。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确认收到邀请，不过拒绝置评。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会下星期四至五访华，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是否可以达成相关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向路透社表示，公司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够促成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国大订单。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强调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和大流行，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个人当中有三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之后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4月1号登船前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同阿根廷方面合作追踪这对夫妇的行踪。欧霸杯四强次回合，亚士东维拉主场凭麦坚梅开二度4-0击败诺定咸森林，两回合计反胜4-1，决赛将会对战弗赖堡。上场作客落后一球的维拉，次回合翻到主场打出强劲气势。他们在36分钟由奥利屈坚斯接应布安迪亚传中近门建功，领先一球翻入更衣室，总比数亦都追成1-1平手。换边之后，米兰高比在禁区拉跌帕奥托利斯，布安迪亚58分钟操刀12码得手，将比数改写成2-0。麦坚之后在4分钟之内连入两球，协助主队以4-0赢波，总比数反胜晋级。另一场次回合，弗赖堡主场3-1击败上半场初段有球员被逐的布拉加，两回合计赢4-3晋级决赛。同日舉行的歐協聯四強次回合，水晶宮主場2-1擊敗薩克達，總比數以5-2淘汰對手，將會同擊敗斯特拉斯堡晉級決賽的華力簡奴爭奪冠軍。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并且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即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8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49,596点，跌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7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6.8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7，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1.04美元，卖出4,688.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0: 早晨，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5月8日，农历嘅3月22日，星期五，6:09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我系 Vicky。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唔知你而家是处于一个乜嘢嘅环境，乜嘢嘅状态呢？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呢，一定会遇到唔同嘅困难同埋挑战，係咪？不过但係当我哋经历过一次，諗通过一次，好多时候当我哋下一次再遇到类似嘅情况嘅时候，我哋就能够利用我哋嘅经验，利用我哋嘅智慧去面对。这个就是成长，无论是爱情上面、友情上面、亲情上面，当中都一定会有摩擦的，是不是？但是如果当每一次遇到摩擦的时候都当成上一课，那关系可能就越来越好的了。记住用爱去出发，爱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家人、爱人啊。

0: 6:14。听过有来自祖儿、容祖儿的爱一个上一课。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在 Coffee Time 之前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系点样。星期五嘅天气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嘅。今日市区最高气温大概29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而稍后部分时间地区咧就会风雨势较大，有几阵嘅雷暴，会吹微风添嘅，稍后会转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啦，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是会有几阵的骤雨的，风势颇大。而下个星期初呢就会逐渐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的。那就是这个星期希望可以在星期日的里面和妈咪出去好好庆祝一下。外面气温现在25度，相对湿度89%。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新闻呢，就是留意得到90年代的经典游戏包蒜陀螺最近热潮翻翻嚟，你有冇玩过？我细个有玩过，我仲记得系同堂哥啦、堂细佬啦，跟住爹哋啦、叔叔啦一齐，每一次过去爷爷度食饭嘅时候咧，就一定会攞个盘出嚟，然后带埋自己嘅陀螺，食饭之前一定系咁转转转转转转。估唔到咧，呢一个热潮咧可以最近咧系翻翻嚟香港。咁究竟点解呢一个热潮会出现咗咧？系唔系真系好似啲衫裤鞋袜咁样，啲牛仔裤啊，一啲潮流兴嘅嘢啊，每十年就会翻嚟一次咁样嗰啲咧？咁真系有原因嘅。呢一股嘅热潮咧，原来系嚟自台北嗰边嘅噃。原来嗰边有位网友啊，出现咗一个贴文。发咗一个贴文就系话啊，我因为俾小朋友嘲笑佢玩爆蒜陀螺嘅技术，决心我要升级我嘅装备。咁估唔到呢一个贴文咧，有好多成年人咧

地份，好似喺屯門啊、觀塘啊、黃大仙等等嘅地方咧，一啲大型嘅公園裏面咧，都會有呢一個包船陀螺愛好者聚集一齊，決定夜晚食完飯一齊決戰一下先。甚至乎咧，都大旺咗好多玩具店嘅生意啦，有一啲嘅限量版更加被炒到去幾千蚊添。除此之外咧，见到厉害啦，唔单止大旺咗一啲嘅玩具店铺啊，更加蔓延到去街市。点解系蔓延到去街市呢？喺将军澳啦、黄大仙啦、粉岭等等嘅地区咧，有一啲嘅热心嘅人士租咗一啲街市入面嘅吉铺，免费提供个场地俾呢一班嘅包船陀螺爱好者咧嚟到去玩，直情系见到啲相入面咧系有晒射灯啦，有晒台凳啦，干净企理噶，咁就直接咧可以系话变成陀螺嘅道馆咁话，即系好似啲竹棋、黑白棋有一啲嘅道馆啊。其实呢一个咧就系包船陀螺嘅道馆咁样啦。吸引了很多玩家来到去要决战一下，这个也是传统的街市是前所未见有的活力，特别真很多年轻一代他们未必会真的跟妈咪下去街市买餸的嘛，现在甚至乎很多呢都真的在网上面啊超级市场那里去网购就算了嘛，那竟然呢是因为陀螺吸引了他去街市里面，令到佢哋咧多咗一个聚脚点，咁唔知呢个热潮咧又会唔会继续蔓延到去其他唔同嘅地方，又可唔可以去大旺到其他嘅地方？但系都希望大家都可以揾翻童年回忆之余，我相信大家咧话要叻嗰啲细路仔，要同佢哋决斗咧都系讲下笑嘅啫。最重要就系希望大家可以大旺翻我哋成个香港唔同地区嘅市道啦，无论系玩具店又好，街市都好，呢啲真系谂都冇谂过。希望大家在不同的热潮里面都可以找到你的快乐啊。这位的仁兄他就在波鞋里面找到他的快乐。

面佢嘅黑玻璃，大家就揈毛巾啦。今次呢一首歌，大家又会想攞对波鞋嚟做啲咩呢？会唔会一齐嚟个健康操呢？嚟自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6:24 Happy Friday。嚟紧星期日咧就系母亲节啦噃，大家准备好点样同妈咪庆祝未？又或者同屋企人去玩乐谂咗未咧？今个星期咧都有唔同嘅市集，当然啦都会系以妈妈为主题嘅，譬如喺唔同嘅商场入面咧都有好多好得意嘅大型嘅打卡花位啊，直情可以话系花海啊、花田啊咁样。如果你妈妈系中意波波谷嘅话咧，诶 OK， 旺角有一个商场咧，佢就会有一个波波花，系万寿谷波波花嘅填海咧，俾大家咧有一个打卡位嘅。咁花型咧就好似成个波波咁啦，我自己咧都几中意买呢一个波波谷咧嚟到摆喺屋企嘅，靓噶嘛，又得意啊嘛。咁如果你话啊，妈咪成日都话，唉唔好买花俾我啦，带佢哋去呢啲花海打下卡啦，可能佢哋都好开心噶。咁当然啦，都有唔同有关母亲节嘅市集啦，好似喺荃湾又有，喺愉景湾都有，甚至乎荔枝角都有添。除了带妈妈去行下一些属于妈妈主题的市集，你就可以趁在市集的里面跟她一起拣份她喜欢的母亲节礼物。最重要就是买得开心，妈妈开心嘛。

点半新闻报道之前，有嚟自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转头六点半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三艘驱逐舰通过国际海上航道期间，伊朗军队发射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同小型船只。美军消除离来袭嘅威胁，并对袭击美军嘅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同侦察节点。声明话，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戰備部署，隨時準備保衛美軍部隊。伊朗武裝部隊說，由於美國違反停火協議，襲擊伊朗運油輪和另一艘進入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伊朗武裝力量打擊了霍爾木茲海峽以東的美國軍艦。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到访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双方同意改善梵蒂冈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梵蒂冈话，两人在亲切友好的会谈中，重新致力于促进教廷和美国之间良好双边关系的共同承诺。双方亦都讨论到地区和国际局势，特别是饱受战争、政治紧张局势和人道主义危机困扰国家等议题，强调要为和平不懈努力的必要性。美国国务院就话，会上有谈及中东和平，会晤凸显美国和教廷之间的牢固关系，同埋双方对促进和平和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梁十四世近月因为表达反对伊朗战事而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到菲律宾宿务出席东盟领导人峰会的泰国总理阿努廷和柬埔寨首相洪马内，在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安排之下举行三方会谈，共同讨论泰柬边境局势。阿努廷在会后说，和洪马内进行了友好而坦诚的讨论，双方再次确认将会共同努力，透过对话迈向和平，两国会指派双方外长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洪马内就说，柬泰双方都展现寻求持久和平的共同决心，并围绕局势降温和建立互信措施展开讨论，以恢复并巩固长期和平框架。他重申边界不能够透过武力或者继承事实方式改变或者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骤是有几阵的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到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毕。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0: 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2: 早晨，小白。
1: 你好啊，咁啊，嚟到六点半钟之后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各位听众都早晨啊。朝头早咧，我细个就住大厦嘅时候咧，我发觉就有一个与生俱来，好似住喺香港人，住喺香港嘅香港人咧，就有一个特别嘅能力啊，一个超能力。
2: 系咩？
1: 系咩超能力咧？咁就系当我哋喺市区嗰度游走嘅时候啦，喺条街嗰度啦，见到地下有积水咧。我哋会避开个积水，然后我哋会向上望。呢个系我哋
2: 敢向上望，
1: 我敢向上望，因为我未踩到嗰啲积水嘛。
2: 哦，
1: 咁嗰啲积水系点嚟嘅咧？其实大家都知噶啦，就系楼上咧有冷气机滴水。
2: 系，
1: 咁啊，而家就改善咗好多啦。咁系因为以前嘅年代咧，大部分都系用窗口式，去到做呢一个嘅冷气啊。
2: 冷
1: 气机系啦，咁而家多咗分体啦。
2: 咁分入面啦，
1: 分体式咧有个好处就系佢本身做嘅时候咧，佢都应该会做埋个去水噶啦。
2: 嗯。
1: 咁你话窗口式都可以嘅，咁但系有好多都系由以前遗留落嚟，咁可能有啲就冇整到啊咁样，咁但系随住叫做咩咧？随住咧就系、是、叫做我哋而家有好多嘅政府人员執法啦，跟住佢哋亦都会即系话你都執法啦，咁我都驳翻条喉啦，去翻大厦嗰个水管位嗰度，咁啊走咗去啦咁样，咁但系点都有啲嘅，咁但系呢个技能咧就我呢一代嘅香港人咧就好强嘅。
2: 你啱啱咧咪话望上去嘅，我唔敢嘅，点解咧？因为嗰个虽然有一滩水系真系好明显就系积咗喺度啦，系咪？但系我觉得喺附近咧都会有冷气机滴水，我成日觉得一望上去佢会滴落我只眼度啊！
1: 哦，
2: 我会惊。
1: 你成日望上去嘅时候，你直头话哇咁样嘛？
2: 饮嘅冷气
1: 哇咁样，系啊，咁
2: 醒晒。
1: 朝头早都系啊，其实而家即系六点几啦，六点三十七分啦，都仲系你落街嘅时候会见到好多冷气，即系如果有嘅话啦，冷气机滴水嘅一个高峰时间嚟嘅，因为啲人仲瞓觉吓，咁你又出咗门口
2: 系啦，冷气
1: 系啦，咁啊开住啊就抽埋湿啦咁样。我以前细个咧。如果夜晚屋企洗衫嘅话，因为妈妈都要翻工啦，咁如果夜晚洗衫嘅话咧，其实洗完衫之后会将啲衫咧全部挂晒喺房嗰度嘅，因为房开冷气，咁啊抽埋湿噶嘛，咁咧就第日朝头早咧，其实基本上大部分都干晒嘅，系啦，
2: 会冻冰冰添啲衫，
1: 我觉得几好，
2: 系啊，夏天嘅时候着落去舒服啲。
1: 你有冇呢个习惯咧？
2: 我有啊，
1: 系咯，挂晒喺度，
2: 屋企人都有啊，
1: 挂晒喺度，跟住就仲要摆喺啲当风嘅位，系啦，即系个冷气叶吹到嘅位，咁啊令到佢咧就可以更加干得快，吓咁第日朝头早又搞掂晒啦，咁你又唔使话即系咁辛苦，又唔会有噏味喎，
2: 系啊，
1: 冇噏味呢个先系，
2: 啊、
1: 我都好怕有噏味，
2: 潮潮湿湿咁样，真系唔想着上身啊啲衫咁。
1: 系啦，咁如果你话冷气机滴水嘅问题咧，政府又多咗新嘅法宝，其实之前咧。晨光百科咧都有同聽眾咧就講過嘅，因為亦都採用咗咧就係第三代嘅人工智能 AI 冷氣機滴水系統，加強執法。咁啊，食環署咧就
2: AI 啊，追蹤啊，犀利喎。
1: 係啊，因為佢哋你用人手咧。以前咧系咁嘅，
2: 即系肉眼望，
1: 肉眼望再加望远镜，
2: 望远镜
1: 系啊，再加系真嘅吓，即系唔系讲笑啊，系真嘅。咁而家就会喺300个嘅滴水黑点啦，咁啊当中40个至到50个嘅黑点会更加就即系知道会影响市民，譬如等车
2: 哦
1: 呢样先衰，
2: 因为走唔到啊，
1: 即系我喺度等车，我等巴士，等小巴，我话
2: 要开遮啦，咁
1: 箭靶咁样即系。我覺得呢個真係好差啦！
2: 即係我 gel 完個頭啊 ，set 好咗個頭髮，好曬咗。
1: 你唔好意思啦。
2: 點知我等車嘅時候，即係花曬。
1: 係啦，有啲朋友咧就直頭咧會坐喺坐到，即係會企喺度，即係可能食住個包啊。咁你就滴水影響到人咧，我就覺得好差咯。
2: 係，我都覺得唔係咁好。即係同埋，如果你話樓下係嗰啲食肆都唔好，因為食肆好多時候我哋會等入位噶嘛，係咪？你等嘅時候又係好容易咧，就係、是、會滴到啲水啦，咁就唔係咁好啦。咁啊，今次呢一個 AI 有冇話係用咗啲乜嘢嘅智能嘢咁樣啊？因為我見到咧，就係佢個人工智能系統咧係以紅外線嘅夜視鏡
1: 喺infrared 啊嘛，
2: 佢可以自動識別喎。
1: 係啊，知道你係咪滴水，
2: 仲揾到個滴水源頭。
1: 如果我係
2: 高到40幾層都見到，
1: 所以話如果我係政府嘅話咧，我就會試下冷氣機滴水，同埋有啲人啲衫未晾未揈乾就晾，即係嗰只滴水。
2: 佢會唔會誤以為係啲衫滴水？
1: 試下咯，試下咯，
2: 都
1: 係
2: 啱啊，
1: 係
2: 要測試下嘅。
1: 所以早上嘅時間咧，就先温馨提示各位聽眾冷氣機滴水嘅問題啦。
2: 係， 己屋企
1: 系啦，我就唔系谂住讲赖嘅滴水，不过就忍唔住讲一讲啫。咁啊，想同各位听众咧就讲下字花。字花系咩嚟嘅咧？咁如果根据翻咧就老金嘅《香港赌博简史》啊，字花原来就系嚟自清代嘅时间咧喺广东流行，即系1870年左右喺香港落地生根嘅一种叫做赌博游戏嚟嘅。咁嗰阵时咧就庄家咧就即系字花厂啦，就会贴一张列有36个号码嘅列表。咁每个代表即系见到嗰啲表征啊，就会系一个嘅古代人物或者系动物。或者物品，系啦，咁啊，甚至乎会系成语添。咁啊，每一个即系佢或者成语啦，咁啊，由呢一个字花厂嘅师爷咧，就负责决定每一期开出系边一个字嘅。咁写喺呢个纸上面就发布沙煲，咁啊沙煲就挂高佢嘅。咁如果你要开股嘅时候，就攞支棍咧，剥烂佢，系啦，砰一声。
2: 我好似睇啲电视剧定电影都有见过呢个情
1: 况，因为黄飞鸿我记得都好似有，
2: 系咪？
1: 系啦，咁跟住咧就打烂个煲啦。咁所以就叫爆煲嘅，爆煲呢个字都系咁嚟嘅。咁若果即系呢一期嘅字花开咗一个热门嘅字啦，咁样，咁就会令到个庄家咧就蚀钱嘅。咁甚至乎会有个 term 就叫爆厂嘅。
2: 哦，
1: 系啦。咁你话嗰阵时字花咧，其实都系通常都系1.30啊，1.几毫咧就已经系可以落注噶啦。咁样，跟住后屘咧就为咗。即係規範翻喺香港嘅賭博啦，咁所以咧就政府同埋賽馬會咧就將字花咧就剔除咗，就引入咗呢個六合彩嘅，咁呢一個嘅即係叫做填飛仔嘅遊戲咧，以前咧。我啱啱18岁，因为成人先可以入去嘛。我啱18岁嘅时候都即刻有入呢个投注站咧，就试一试嗰个感觉嘅。
2: 哦，
1: 系啊，我记得以前啊，而家咧好坦白讲啊，如果我要落注嘅话，我都系电话落注嘅。
2: 啊，
1: 我好耐冇去投注站啦，亦都真系要抱歉讲句就系，我都唔记得咗而家系咪用手去到画、
2: 哦。有飞仔，我有见到有飞仔。
1: 画完之后，跟住佢就会俾张飞你噶嘛，系嘛？我以前咧就画完之后嗰张咧就电脑位后边就印个字，
2: 哦、
1: 即系写咗你个号码，然后我就攞翻我自己画嗰张纸嘅。咁我而家就多数都系电话落住啦。咁所以我都唔知道有冇进化到呢一样嘢啦。咁但系都几特别嘅。咁原来睇翻啦呢一个嘅香港嘅六合彩啦，1976年即系我哋都未出世嘅时间咧就已经系面世噶啦。系、啦，咁啊半世纪以嚟咧都即系大家都。家傳户曉啦，咁啊，尋日亦都有一啲嘅展覽開幕嘅時間咧，即係局長孫玉涵亦都話到，如果你唔知乜嘢叫做六合彩，你肯定唔係香港人，又真喎、
2: 哦，又啱，
1: 係咯，即係你就算移民咗嘅香港人，一聽到呢三個字都知道，咪就係香港個飛仔咯，係咪先？咁佢哋話到咧，其實即係當年啦，真係要推出呢一個嘅飛仔遊戲啦，去到取代字花嘅。咁指出咧，就係過去即係馬會啊，繳交即係550億元啊，一直嚟嗰個嘅叫做博彩税就俾政府。咁當然啦，而家我哋呢啲錢咧，就基本上都係我哋資助咧，就300間嘅社福機構同埋超過25000個嘅社福項目嘅。所以即係我哋雖然話買飛仔啦，香港人仍然有一句説話就叫做：，我哋都係幫人啫，做善事。你今日做唔做善事啊？就会好多呢啲咁嘅讲法。如果去卖马仔嘅话，就去铺草皮，真系对唔住都要咁讲啊！啊，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到大家
2: 嘅
1: 情绪啦？咁但系睇翻啦，我哋成日都话有啲咩金多宝、金多宝噶嘛。原来呢个金多宝咧就喺1985年嘅时间咧、
2: 哦，真系唔知道，但系呢、這个
1: 就正式咧就推出嘅，嗰阵时先有推出嘅，就唔系话全
2: 唔系话一嚟就有嘅，
1: 唔系话一嚟就有嘅。咁佢1985年嘅时候先推出，咁啊每一年咧就最多系有12次嘅金多宝。我冇数啦，但系原来佢哋有写嘅。咁啊呢个头奖嘅奖金亦都不断大幅提升
2: 左右啦，系
1: 差唔多咯，可能一个月有时候2次，跟住嗰个月加一个月就冇咁样。咁你睇下啲咩大时大节啊咁样。咁你啱啱过咗。嗰期唔系啱啱过咗前两期啦，咁啊最多就2亿几啦，即系次次都破纪录噶啦，吓咁冇办法啦。咁呢一个即系飞仔博彩游戏，亦都因为咁耐啦，咁样。咁佢哋有四大守则都几有趣嘅，每一个号码嘅大细同埋重量一致啦，波仔都需要定期验身嘅。系啊，原来有定期验身嘅，确保
2: 公平，
1: 冇错，确保唔会受到嗰个湿度啦、温度影响。
2: 又啱，
1: 系啊，
2: 同埋你搞珠嘅时候，可能佢会有一边搞搞下会甩咗啊，咁样嗰啲轻咗啊、重咗都唔知啊。
1: 呢、這个我觉得唔会嘅，因为佢哋咧都非常之均真嘅。
2: O K，
1: 咁而每一次咧，亦都会有太平绅士咧去到做见证啦。咁、以前都系好有趣，都觉得哇，真系每一次都有人睇住啊，而且仲系现场直播啦。咁啊，细个嘅时候会跟住爸爸妈妈。 媽攞住張飛仔去對嘅、嗯。我以前細個曾經有一次經歷，抽完獎之後咧，我嗰陣時仲係住大廈，我聽到屋企對面嗰家人，唔係隔離，對面大廈嗰家人嗌得好大聲。
2: 係、哎、啊，
1: 係。跟住我同我兩家姐即刻衝去窗口睇，跟住佢哋咧係見到成家人都好開心啦，好開心。跟住咧見到佢哋熄燈。落街食饭
2: 哦，
1: 哇，
2: 真系开心喎、啊！呢、這个但系，
1: 系啊，
2: 俾我都即刻就系熄灯咧，
1: 真系
2: 开
1: 心啊！
2: 扯埋隔篱邻舍食啊嘛，
1: 系啊，咁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机会啦吓、
2: 啊？嗯，好啊，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嚟到6:45，今日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啊，咁啊早上短暂时间系有阳光，日间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大概系29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噶，咁稍后部分地区雨势就会颇大，大家记得要带备雨具啦。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嘅，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嘅水平，1至3啊。

0: 自林伟俊，取笑最重6:50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即場 KOL 系列咁啊，繼續咧都邀請到香港山藝協會總教練啊梁超新年上喺度嘅。早晨，新年上。
3: 早晨啊。
2: 係啦，咁我哋攀石咧，知識咧都攀咗幾堂之後啦，咁啊又去翻山藝就好闊嘅，
3: 又行下山。
2: 行山。喂，行山同埋攀石其實都係山藝啊。係
3: 啊。
2: 山藝嘅定義仲有冇其他嘅咧？其實。
3: 攀冰咯，露營咯。
2: 啊，係喎。
3: 好多
2: 個。喂，露營有，但係攀冰我真
3: 係。你未試過？
2: 我未試過。
3: 有冇興趣？
2: 有啊，我真系有、啊。
3: 你拣咧，可以去东营啊，可以翻我哋嘅伟大祖国啊，
2: 祖国啊，系啊系啊，
3: 祖国都得。
2: 咁入边嗰啲嘅 equipment 就完全不一样啦，有
3: 一样啊，
2: 同攀石一样，即系
3: 哦，咁你哦，我觉得两个地方唔同添，地点就唔同啦，但系装备都一样嘅。
2: 哦，
3: 即系举例，当然我哋个冰爪会唔同啦，对鞋会唔同啦，个冰斧会唔同啦。
2: 个冰爪系咪个样有少少似？你有冇以前细个有冇玩《加勒法王》啊？
3: 那個
2: 西班牙佬叫咩 Viga 定唔知咩
3: 唔知 V 字咩嘅，
2: 我就用阿龍咧就用嗰個波動拳就打到佢嗰個爪會甩噶嘛。
3: 哦，
2: 我打到個爪都甩你啦嘛，
3: 快拳咪得咯，
2: 係嘅咩？
3: 腳都打得甩住佢嗰個爪噶嘛。
2: 你嗰個屈機就話可以打甩佢即係快拳，
3: 你又屈機。
2: 我哋呢啲用旋風隊嘅，
3: 係啊係啊。
2: 不過講翻嗰個係咪似係冰爪咁嘅樣噶？
3: 嗰、那個唔係嗰個勾嚟嘅啫，似乜嘢
2: 又有錯？
3: 即係以前揈上去半城牆度掹住嗰啲勾爪啊嘛，然後掹條繩上升上嗰啲啊，個爪嚟噶嘛，唔同。
2: 哦，
3: 所謂冰爪咧，英文叫 campons， 咁佢就係裝喺個鞋底下邊嘅。係，咁就好似有啲暴獸器咁啦，有啲齒嘅出嚟嘅。不過呢個暴獸器咧，就跟住你個鞋型嘅。
2: 係，
3: 咁大家易明啲啦。
2: 咁只鞋就亦都唔同。
3: 唔同你行山嗰啲啦，
2: 亦都唔同雪鞋。雪鞋有啲，譬如啲雪口少，佢个鞋下底有啲针噶嘛。
3: 哦，嗰啲系钉嚟啫嘛。
2: 吓，
3: 咁个冰爪再劲啲。
2: 哦，
3: 咁我哋攀冰嗰啲咧会多少少啦。喺个鞋头前边咧就两只冰爪夹出嚟嘅。
2: 嗯，
3: 咁我就利用你就踢入去嗰啲冰度。
2: 哦，
3: 咁就靠前面嗰两个冰嗰两个齿啦吓，就企喺埲墙上边。
2: 所以每一次咧都要踢一踢嗰埲。
3: 系啦，
2: 嗰埲墙。
3: 其实同你行路一样啫，即系第二脚。
2: 咁我咪整烂个山咯。
3: 个冰嚟啫，佢融咗会黐翻埋，同埋今年阳光一出，佢会冇咗噶咯。
2: 系啊，
3: 咁到第二年佢又流水落嚟嘅时候，佢又喺翻度噶咯。
2: 所以我踢嘅时候会唔会我都踢到埲墙定系点？
3: 踢唔到埲墙，好厚嘅，
2: 真系冰嚟噶。
3: 系啊，真系冰嚟，系晒。
2: 所以你话我即系几肤浅，要多谢你原谅我肤浅，因为我唔知道原来我踢落去，我惊踢到埲墙，我就唔知道原来个冰都已经咁厚咯。
3: 咩皮薄馅靓，即系皮肤浅薄啫，即系见到血管啊，几清盈通透，系咪先
2: ？OK，
3: 其实波得。攀得冰的地方呢通常是瀑布，
2: 嗯，
3: 夏天它是瀑布，
2: 是
3: 冬天它就變成結了冰的瀑布、
2: 啊、
3: 其實很好玩的，
2: 是吧？這個我真的沒事。喂，我們可以慢慢遲些講一下這個、攀冰。
3: 好啊，
2: 因為現在夏天啦，都是夏天啦，夏天是不是要去南半球就可以玩這些嘛？有沒有的？
3: 我哋冬夏天
2: 通常冬天出發嘅，
3: 冬天出發嘅，其實12月到啦，咁、就黑龍江啊、北京嗰頭其實好多場地係可以。
2: 哦，咁我哋留翻12月嘅時候先再講攀冰啦。好，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就喺香港行山，都有好多有趣嘅地點嘅，譬如講緊大嶼山，亦都有一個好好嘅環境啦。
3: 嗯，
2: 有啲地方直頭行下行下，咁又可以去到啲新嘅地方。西貢嗰邊亦都有啲係好靚嘅地方。
3: 哦，即係大家成日都講赤徑，赤徑啊嘛。
2: 赤徑係啊，
3: 即係以前就我僆仔年代，即係前年啦嚇。水清晒即係可以啲女士喺度住下，跟住就可以喂下水啊。
2: 赤徑有條村喺度啦，
3: 咁嗰個係聽講話嗰啲人又走咗啦、
2: 啊、
3: 即係留返啲爛攤子喺
2: 度、啊、所以我每次行過嗰度都有種即係行過啲村但又冇人嗰個感覺，都有探險嘅感覺。
3: 嗰度兩條村嘅，有一個就真係本身原裝喺度嘅村民嘅村，另一個就係啲挖苦嘅嗰啲叫做長期霸地嘅露營人士嘅叫村咁樣嘅。即係所謂村長呢就是、霸住個地，但係就 唔会走嗰啲咧吓，咁我哋有机会再讲呢个问题吓。
2: 好，好。
3: 咁但系赤径其实即系真系好靓嘅地方，
2: 嗯，
3: 对开有鱼排啦，
2: 系啊。
3: 咁啊鱼排就我有机会最近就带啲小学生又去探索一下啲新世界，
2: 嗯。
3: 咁啊，其实呢间学校非常之好，佢成日都会安排一啲活动咧，系俾啲小朋友拓展眼界，
2: 嗯。
3: 咁我哋认识一下咩叫做香港嘅养猪业。啊，养珍珠个猪啊，
2: 嗱，说猪系啦系啦，
3: 咁、
2: 我都即刻想证明翻呢样嘢先。
3: 系养珍珠个 猪就唔系养只一大大只猪个猪吓，
2: 嗯，
3: 咁所以咧就香港系有养猪嘅，除流浮沙啦，
2: 嗯，
3: 三门仔啦，
2: 嗯，
3: 赤径其实都已经有，咁啲鱼排上边咧仲有一个研发中心添，
2: 嗯，
3: 咁佢就会讲紧教啲教育翻保育翻环境之余咧，教翻大家点样原来香港都可以养到猪，
2: 嗯，
3: 都系好多年历史嘅养珍珠，
2: 嗯。咁香港養珍珠我都有聽過啦，譬如以前我唔知係流浮山嗰邊嗰啲算唔算，嗰啲都係養蠔，跟住就再養埋豬，
3: 係
2: 都有，大嶼山嗰邊都有嘅，
3: 有，
2: 係啦。咁喂，其實香港行山都幾好，因為我哋可以行去一啲地方，而嗰個地方係有一個譬如延伸嘅學習，其實都有，
3: 冇錯，即係哦咁佢我去海下。咁、你有個叫做地水族館啊嘛，咁、你可以申請入去睇啊嘛。咁、你又話、我去到西灣，你今次有個西貢市嘅探索館，咁、你睇下岩石。咁、其實好多香港有啲好細節嘅配套，就算你去馬鞍山，我想睇石礦，有石礦場嗰個館。其實睇你點樣去揾嘅啫。行山都係一個工具。
2: 咁真係行山可以去到好多研習地方，唔係淨係得個行字可以。
3: 其實就香港仲有好多地方等大家去發掘，同埋大家再温故知新去睇。即係譬如我哋喺呢度出世嘅，生於斯長於斯，咁大家要知道，喂呢度原來仲有好多古仔可以睇到。
2: 係喎、
3: 哦。咁嗰啲漁民都有講俾我聽，以前係點樣養魚啊？咁嗰啲叫做鷹鯖咧，就野生就貴幾多啊？飼養又平幾多啊？咁因為嗰次咧就我有機會睇到馬蹄蟹，
2: 嗯，
3: 即係香港即係一個世界級嘅保育動物，
2: 嗯，
3: 佢魚排裏面有幾隻？
2: 哦，
3: 係，跟住佢就俾佢摸添，
2: 你一到佢嘅廬山真面目，係
3: 好近距離摸到呢個叫做即係活化石，
2: 係。
3: 好温顺嘅，
2: 系
3: 冇乜特别嘅，你摸落个壳就硬硬地咁嘅啫。
2: 系
3: 反住佢里边咧啲好似龙虾咁。
2: 系啊系啊系啊。
3: 咁我觉得系几聪明嘅，咁佢仲会喺个网里边养龙虾。
2: 嗯，
3: 我点解你养龙虾咁啊？好价钱咩咁？原来啲龙虾养落个网里边咧，系可以帮手食咗嗰个蚝附近嗰啲叫做污糟物。
2: 哦，
3: 清干净个水，
2: 即系互相帮忙，生物嘅一个互相帮，
3: 系
2: 冇错。
3: 咁其實就幾得意嘅，咁啲豬攞出嚟做乜嘢呢，就可以做珍珠末啦、
2: 嗯、
3: 跟住又可以做首飾啊，個殼就可以摸到珍珠末粉啊，咁、
2: 嗯、
3: 又可以做啲 XO 醬啊，咁其實我覺得呢、這個生態鏈幾得意，咁、
2: 嗯、
3: 我哋啲小朋友就去睇去學習，咁、
2: 嗯、
3: 其實大家下次有機會呢都可以去下，唔係淨係單單去、
2: 又或者唔係淨係行山，原來你今次行山嘅過程之後有啲得著，
3: 去咗啲點咁樣，係
2: 啊，通常嗰啲點咧就係咪都要行山走噶？
3: 係嘅，都要
2: 收到，
3: 都要嘅。大家咁有交通嘅，
2: 加油！
3: 啲交通嘅，譬如三門仔嗰啲
2: 荔枝窩，
3: 荔枝窩，
2: 嗯，
3: 荔枝窩又係你一個行山值得去嘅地方。
2: 係，
3: 佢又係將條村活化。
2: 係，
3: 咁嗰個朋友我都識嘅。抄手劲好劲，即系佢只哇偶像你冇得食。
2: 其实荔枝窝我都经常造访，
3: 其实好正、啊。
2: 因为荔枝窝我喺乌蛟腾嗰度入去，其实条路我都几够胆讲，其实条路唔系好难嘅啫。
3: 而家好咗好多，
2: 你知唔知我系带埋我小朋友去
3: ？O K 嘅
2: 系啦，咁我带埋小朋友，即系小朋友都应付到啦。咁当然我呢一条路咧，其实去嘅时候你可以选择上吊灯笼嗰边，但系。你正常嘅你就唔想啦，你選擇翻普通嗰條路就係直入去啦。
3: 係啊係啊，
2: 咁啊去到三馬村嗰度，其實就再過多幾個字，你就可以入到荔枝窩嘅。咁你入到去嘅時候，你可以選擇搭船走。
3: 係，
2: 我哋就想講呢樣嘢。係啦，
3: 留意班期，
2: 留意係啦，唔多嘅個船期。
3: 嗰度有個小士多，我嗰次去咧就係食佢哋嗰啲
2: 雪條。
3: 唔係喎，
2: 唔係食雪條，
3: 龍香菜、龍家菜，即係預先通知佢我哋會嚟。
2: 哦，
3: 咁就可以預約嘅，咁就去到食啲自家菜咁樣，其實都幾有客家
2: 嘅特色嘅，有啊啱啊，大家可以揾多啲呢啲，不過我哋嚟緊都可以揾多啲呢啲，有啲咩行山好去處嘅地方，
3: 即
2: 係
3: 有食，
2: 又有食啦，有睇啦，有玩啦，又可以行到山，
3: 好啊好啊，
2: 好，咁啊，
3: 唔該曬你哋，
2: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三艘驱逐舰通过国际海上航道期间，伊朗军队发射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和小型船只，美军消除来袭威胁，并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声明话，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是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武装部队话，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运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斯几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的大约5000个议席和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斯几贤施政频频失误，亦都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大约2550席，但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都预计失去一些席位。至于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会面。特朗普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和卢拉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会晤非常成功，双方代表计划再次会面，讨论一些关键细节，未来几个月还会举行更多会晤。卢拉在记者会说满意会面，形容双方在巩固巴美历史性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两人讨论到建立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跨国组织。他又说巴西愿意向所有有意投资当地的国家开放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翻嚟本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例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号起接受申请，第一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预计7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申请。署方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诉求，亦都为食肆和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的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之下，循序渐进推进，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在天气方面，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 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6: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7: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6: 小白咧，
8: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7: 咁啊，欧尼咧，
9: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二台话你知。
12: 任何机构无论是什么规模都需要有效管理资讯科技资产，保障客户、员工和机构自身利益。被网络黑客成功入侵的话，除了有机会引致财务损失，还可能会令企业声誉受损的。
13: 是啊，所以机构要谨慎设置机构的系统和网络，包括当中的保安设定，例如用户权限和网络的划分。
12: 另外，机构要编制资讯科技资产清单，涵盖机构的所有硬件、软件和云端上的服务，要定期点算才行，而且要确保装置和应用程式是最新版本，或者已经安装最新的修补程式。
13: 没错啊，至于需要弃置装置的话，事前要确保先将装置资料加密，然后使用恢复出厂设定的功能，彻底删除资料及配置，那就不会造成资料外泄了。
12: 以上资讯由苏智政策办公室提供。
14: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涉。
11: 二台话你知，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5: 飞为武道馆。
16: 黄宗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礼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11: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9: 喂 ，Yana， 上个礼拜你介绍嘅羽毛球场地好正啊，好多听众咧都想即刻再问你，今个礼拜有啲乜嘢醒目推介啊？
20: 今集我想讲深圳市政府推出嘅免费 App i 深圳，入面可以预约唔同嘅运动场地，仲有深圳嘅地铁乘车码，仲有埋 AI 助手解答你所有问题，超方便啊！
19: 咁犀利，咁我就要带你食好地道嘅纸包烤鱼啦！
20: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同阿欧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五月八号7:08嘅早上，直播室入面有 Vicky 喺度，仲有
4: 亦都有白元豪小白喺度。
5: 亦都有 Didi 喺度。
3: Yeah, 我哋已经喺直播室里面啦。首先问一下 Didi, 出面嘅交通情况系点样嘅？
5: 先同大家讲重要消息啦，你知啦，港铁非常之重要㗎嘛。咁较早前呢，因为呢荃湾线呢列车系服务受到影响㗎，咁好彩而家呢就系呢已经系妥善处理好啦。咁而家荃湾线呢就已经系恢复返正常啊，已经维修好啦。咁另外啦，咁路面方面呢就只系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个樽颈位比较车多啦。咁而隧道方面呢就只係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呢就開始慢車㗎。咁另外有個工程提一提大家呢，喺灣仔嘅港灣道囉，港灣道去返中環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車線封閉嘅，就係咁啦。
3: 咁好似出面都幾正常咁樣喎，暫時都係7:09
5: 啦，暫時都
4: 唔錯啊吓。
3: 睇下先，係喎，真係喎，一開個地圖嘅時候呢綠油油，我最鍾意見到咁舒服嘅。
5: 係啊，我哋都好鍾意嘅，嘟一嘟綠油油嘛。
4: 係
5: 下次有幾句我唔唱我去
3: 好，咁除咗出面嘅交通情況見到而家係好順暢之外，仲有冇其他交通嘅消息都提我哋呢啲啲？
5: 有啦，我相信呢兩位都應該知道啦，電子駕照 App 呢就係、是、呢新增了一个功能，就可以查阅翻你这个的违例记分记录。
4: 电子驾照 App 呢其实就是已经推出了一段时间。
5: 没错，推出了8个月。
4: 8个月嘅就原来。
5: 是啊，推出了8个月。
4: 那段时间推出的时候呢我都已经即刻有 download 了。因为它呢是可以代替你那个的驾驶执照的。因为它入面呢它做到很多的设计呢，因為佢一打開嘅時候，佢有運輸署個 logo 會喺度轉緊啦，跟住佢亦都有一個二維碼，個二維碼咧係會倒數嘅，有個時間倒數緊嘅，
5: 冇錯，
4: 係啦，咁不斷見到咧就，譬如我頭先開過啦，咁而家就仲有12分鐘，咁不斷喺度 count down 緊，跟住之後咧又會再更新過嗰個嘅二維碼嘅，
5: 係啊，同埋咧好似我唔知自己幾時到期嘅，我一開就睇到自己幾時到期，
4: 咦係喎，
5: 係啊，原來我就嚟到期要換咯車牌咁樣咯，
4: 係咯，
5: 所以非常之好，
4: 我仲有6年。
3: 我是未 download 的，啱啱先 download
5: 的。其实呢个挺好的，因为手机
3: 挺好。
5: 是啊，因为手机应用程式呢就好小白咁讲，其实在2025年的9月推出的，所以计到而家咪8个月咯。
3: 是
5: 啊，所以大家好好用的。咁因为呢一个电子驾驶执照手机应用程式呢就早前呢就加入了呢个新的功能啦，就驾驶人士呢就可以看返自己的违例驾驶记分记录，当然会有啦。
3: 哦、
5: 你知唔知原来呢好像我5年来冇呢，佢有个奖杯俾我㗎。
4: 咁犀利，
5: 好得意㗎。
3: 咩奖杯啊？
5: 當然是電子獎杯佢返俾我啦，你要睇返呢，你單返呢好靚嘅獎杯，即係話俾你聽啊，你好乖，冇違例記分記錄啦、
3: 哦、
5: 咦小白好似有喎，係咪呀？
3: 睇下先，小白有冇
4: 先睇咗 Didi 個獎杯先
5: 我的獎杯非常之好可愛㗎，係咪要俾你睇下？
3: 好啊好啊，我想睇呀、啊、
5: 我都係開
4: 嗰、那個獎杯呢就睇下先啦、啊、個金色嘅獎杯嚟嘅，有兩隻耳仔，有啲似有啲似歐聯嘅獎杯喎，
5: 係
4: 咪？不過就金色咁寫住沒有記錄啦，喂，好事嚟㗎喎呢個。
5: 當然啦、
3: 啊、好乖、啊、
5: 我成日點呀，做晨光啊，同前車保持適當距離㗎嘛。
4: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
5: 冇錯，
4: 你唔揸車咋嘛。
5: 咩唔揸都有時揸
4: 嘅，
5: 但係盡量少揸，
4: 盡
5: 量少揸，
4: 係
5: 盡量嚇，聽住啊。
4: 咁我咧又講翻啦，喺個 app 嗰度打開咗之後咧，其實佢喺就係最下低嗰個欄目嗰度咧，最左邊開始就寫住電子駕駛執照啦、
3: 嗯。
4: 然後咧就向右睇過去嘅時候，就見到一個違例駕駛記分。一撳嘅時間咧，如果冇任何記分嘅話，就會見到 Didi 嗰個獎杯啦。
3: 嗯，
4: 係啦，見到 Didi 嗰個獎杯。咦，咁我撳落去嘅時間咧，哎呀，我就冇獎杯、啊。
5: 哎呀，
4: 係啦，咁我都即係都唔怕講啦，分享下啫。咁我有一個。咧就寫住係2021年嘅記錄嚟嘅，係啦，咁就唔小心咧就高速咗，咁呢度咧就一撳嘅時間啦，嚇，咁一撳嘅時間就2021年嘅時間，哦，咁即係5月18日，即係我仲有10日到咧。我就可以攞翻個獎杯咯，
5: 係啊，
4: 係咯，
5: 同埋點解啊？頭先啊，小白
4: 當年年少氣盛啊，
5: 唔係啊，同埋咧，有時咧，佢突然間80轉50咧，你真係唔知
4: 道，係啊，
5: 所以你呢一樣嘢咧就會好多時咧會中嘅。
4: 我咪有幾次咧，都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嗰度提啲聽眾咧，就譬如而家獅子山隧道公路嗰個位啊，又一直都係80啦，咁因為而家有道路工程轉咗50啦，點解我會咁 alert 咧？就係、是、因為原來就係2021年嘅一次，就係、是、自己冇睇清楚，即係佢喺道路工程。嘅时候一转，哎呀，岂有此理！即系都估唔到，原来佢平时行惯嘅路咧，就一时大意咯。所以话，就算平时行惯嘅路咧， 可能突然之間有改動，所以都係要繼續一眼觀察。
3: 係啊，即係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好重要，因為有陣時咧，唔單止係你專唔專心嘅問題啦。假設有陣時唔係話你限唔限速啦，睇緊你唔係限速嘅數字咁樣啦。其實有陣時係有啲道路工程咧，係三線變二線啊，
5: 係啊，
3: 三線變一線啊，都會有機會。
5: 所以咧，頭先小白同我講，佢話：咦，佢會超速，我跟你冇可能相信，我肯定佢係八十至五十。
4: 係啦，
5: 中招嘅啫。
4: 你又即刻明白喎，
5: 我梗
4: 係
5: 明白，你又識你咁耐。
4: 系咯，
5: 又做晨光主持点会啊？一定系呢啲咁位啊！
3: 大家都好怪嘅。
5: 系啊，因为有时我老公都系咧揸车，哇八十噶嘛，明明写，突然间转五十喎，佢都唔知道，都系好多时系咁样中咯。咁但系都系嘅。保持翻安全嘅車速，但係老實講啊，嗱我哋貼地少少啊，揸車五十嘅話，真係好似比較慢少少咯，
4: 係
5: 唔可以用。所以但係都係當時佢有工程師突然之間咁做啦，我哋唔知啊嘛，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咯。咁同埋好好噶，一開就知道我，咦原來我就嚟到期喎，要換咯，係咪啊？咁啊非常之好咯，好多嘢睇。同埋咧，我覺得最得意有個叫常見問題啊，佢個常見問題咧係答翻你好多好多嘅問題，
3: 真係㗎。
5: 係啊，所以其實咧佢哋咧
4: 常見係喺邊度都有常見問題，
3: 我開唔到。好住啊！而家
5: 常見問題，依你要撳翻去，我要再去點樣同佢講咧？你慢慢撳下撳。
4: 常問問題，哦，見到啦。
5: 係啦，常見啦。
4: 更多即係 option 嗰個位置。
5: 哇，佢好有心機嗱，我哋睇翻啦，常問問題第一個駕駛執照啦，撳咗落去佢會問啦，我的駕駛執照將會到期，我應該怎麼辦？咁一撳個加字，佢有一好詳細嘅答案俾你。
4: 係喎，
5: 係啦，你可以你嘅駕駛執照咧屆滿前十五天內或者屆滿三年內申請續領牌照咁樣。
3: 哦、
5: 哇，非常之詳細，佢有好多個問題答嘅，唔係淨係一個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加多，或者係咦啱啱考到車牌嘅，咁想知道中間有啲咩嘢要知嘅，可以睇啦。嗱，佢又有駕駛考試你要睇啦，駕駛改進課程啊，好多有問有答嘅，唔係就咁樣。
4: 佢、哦、連埋嗰啲譬如使用電動滑板及電動單車需否領牌，其實佢都有詳細去到解答嘅、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好好啦。商用車有商用車嗰個界別嘅，係啦，咁商用車咁係邊一種嘅車輛係屬於呢一個嘅商用車輛咧？咁即係全部答曬你喎呢、這個。
5: 係啊，咁其實真係好好，其實我都係做晨光揾資料都幾好啊。其實咧，我之前咧、都冇留意呢一個 app， 我咧揾到呢個資料之後咧，即刻咧，琴日咧即刻 down 翻呢個 app， 原來哇咁多嘢睇喎，原來自己有獎杯都唔知道
4: 啊。佢連埋呢個咧，即係如何界定香港永久性居民有講啦。跟住如果本人並非呢個香港永久性居民，但係又要申領呢個商用車輛正式嘅駕駛執照係。都有呢啲問題、可能有啲人嚟香港，
5: 係啊，啱啱或者移民過嚟嘅，唔知咁多嘅，咁你可以好詳細咁慢慢睇清楚咯，咁所以幾好啊，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 down 翻呢個 app 咧，就可以寫住係咩啊？電子駕照咁就佢就已經係彈出嚟，你識得 down 嘅可以。
3: 係啊，咁我都要識得 download 翻先。我而家 download 咗，但係未登入到，因為我要輸入啲資料咧先可以開啟。
4: 你有冇用字方便啊？
3: 系咩？有字方便就得噶啦。
4: 有字方便嘅话，我当其时一 download 呢个 app 咧，佢就问我会唔会喺字方便嗰度做个 link up 嘅。
5: 冇错。
4: 咁我就梗系揿啦。咁我有字方便啊嘛。
5: 我都有啊。
4: 跟住所有嘢咧就系用我样，系啦。只要我唔去整容嘅话咧，我所有 app 都我都搞掂嘅。系啦。
3: 咁就冇问题啦，系嘛？
5: 系啊，运输署话咧，其实咧，佢计到条数咧，而家咧就有35万用户登记嘅，35万咁，希望咧越嚟越，即系你知啦，我觉得几好啊！政府研发咗呢个 app 嘅话，方便大家利民嘅话咧，大家可以咧系用呢一个 app 咯，
3: 同埋唔好浪费啊嘛，
5: 系啊，唔好浪费，即系好似我咁样啊，原来我唔揾资料都唔知，原来有呢个嘅电子驾照 app 可以啊，几方便啊！
3: 系，同埋我觉得佢有呢一个咧奖杯奖励嘅嘢送翻俾你咧，
4: 系啊，
3: 好开心噶，即系譬如好似幼稚园嘅小朋友咁样，你翻齊學咁樣。

0: 係咪有人？我就係咁用佢嗰啲出面嗰啲嘅資料啊，即係我出面嗰個版第一個首頁咧、啊，其實我都仲可以，譬如睇到佢2026嘅登記選民登記運動啊，都仲睇到嘅，我係未登入
1: 哦，
2: 係要登入啊呢、這個。
1: 係啊，唔好睇，如果有時間嘅話，大家都睇下留意一下一啲
2: 都好方便，即
1: 係
2: 係啊。其實講翻呢個即係淨係講字方便先啦。其實入邊嗰個
0: 點解有新手爸媽添嘅咁勁嘅？
2: 係啊，
0: 乜都有喎、啊，咩大頭都有，
2: 睇到呢個
0: 涵蓋
2: 呢個亮點、啊。
0: 唔系因为
2: 先兆嚟噶，
0: 佢个版页第一就见到啦。
1: 呢啲好似好鼓励、啊，
2: 我梗系鼓励啦，
0: 好鼓励、啊。
2: 你嗰个版页一入去，你又见到我见唔到、啊，我个版页见唔到、啊，
1: 有缘人先见到噶，
2: 系啊，
0: 系咩？又系有啲原因嘅咩？系咪啊？我直情见到埋幼稚园入学添、啊，长者资讯都见到、
1: 啊，啱噶啦，计划下计划。
2: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好，咁大家就善用多啲，就系我哋政府咧俾我哋嘅唔同嘅应用程式啦，就系、是、无论字方便又好啦，定系还是呢个电子驾驶执照都要好好善用嘅。
2: 系，唔该晒 Didi 啊吓，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
0: 好睇一睇先。今日咧星期五五月八号嘅天气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而早上短暂时间咧系有阳光嘅，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29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而稍后部分地区雨势就会较大啦，有几阵嘅雷雨，会吹微风添嘅，稍后就会转吹呢一个和缓嘅东北风噶啦，咁大家咧就要留意住个天气啦，出门口嘅时候带齐雨具就比较稳阵啲啦，而家出面。气温是25度的。
3: 晨光大学
2: 好啦，嚟到晨光大学，咁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4: 喂，早晨各位。
2: 咁啊，而家就都叫五月头啦，五月八号嚟啫。其实呢一个月咧，唔同区域入边啊，或者唔同地方咧，喂嚟紧都好多，即系五月真系可以叫天后诞啊。因为点解咧？嗱，香港嘅天后庙数量同埋嗰个宗教庙啊，其实都相当之多啊。大大小小咧都有好多唔同嗰啲，譬如大型嘅巡游啊。小型嘅天后廟，如果我知道嘅話啦，就有啲好多唔同嘅儀式嘅。好啦，咁真係天后誕咧，我細個就感覺上就冇咁勁嘅，即係可能大家都聽晨光大學阿佳哥聽得多，就覺得喂啲民間風俗真係要多多保留喎。喂，嚟緊就已經天后誕五月，咁所以真係有好多唔同活動，其中。一个最大嘅都应该系元朗十八乡天后宝诞，系咪佳哥？
4: 系啊，冇错啊。咁啊，听过我讲咗几年噶啦，每年天后诞都差唔多都会讲翻，都会提一提各区有啲
2: 盛事啊嘛，梗系要提一提啦。
4: 系啊，今晚就系天后诞嘅前夕嚟噶。
2: 系，
4: 听日就天后诞啦。今年嘅，今日咁天后诞星期六嚟噶，咁啊，所以咧应该就比往年都更加热闹啊，因为咧即系好多人即系都放紧假噶嘛。咁佢哋就可以參加呢個天后誕嗰啲巡遊啊，或者係荷誕活動啦、啊。咁但係點樣講都好啊，即係咁多個荷誕活動嚟講，前前後後咁樣，其實最香港最盛大嘅都係元朗十八鄉。
2: 哦，即係大大小小，但係呢個好似即係老大哥咁樣噶咯喎。
4: 呢個係霸主添啊！
2: 霸主添啊！
4: 盟主啊！
2: 武林盟主
4: 啊！点解咁讲嗱？我唔好讲有几多村落或者有几多团体参加，我就系讲一样嘢。佢已经系全香港，唔单止系天后诞，甚至系上其他各式嘅巡游啊，或者打住咧都望尘莫及噶。
2: 嗯，
4: 就系咩咧？就舞龙啊！
2: 舞龙啊！
4: 舞龙啊！咩龙啊？嗰啲金龙啊、银龙啊或者彩龙啊。
2: 嗯，
4: 每一年啊，十八乡嘅天后诞啊，都系可以讲咧系。香港舞龙最犀利嘅一个诞会嚟嘅，即系座底起码都六七条以上，十条八条都唔分分钟都有。好似今年啦，我谂都有成十条八条啊。
2: 嗯，哇，咁多啊！
4: 梗系啦，喂，你谂下，一条龙一条龙，我哋唔好计嗰啲咩中龙细龙啦，佢哋母亲嗰啲都叫大龙。
2: 嗯，
4: 一条大龙起码咧六十人，座底六十人舞啊。好啦。六十日系冇喎，咁但系你举几嘢啊，谢谢地噶嘛，攰噶嘛，咁侧边有啲人喺度咧，就
2: 接力接力，
4: 即系即刻马上去帮手噶嘛。
2: 吓，
4: 起码个师傅或者系嗰条村嗰啲负责人冇得一条大龙嘅，六十人系正装，起码侧边都有120人随时去帮拖帮手。
2: 哇，咁你仲有咁多条喎？
4: 系啊，条条村都，所以你话咁多条龙，咁多条龙，你话香港有乜嘢？

0: 地方有乜嘢地方嘅單位，
1: 嗯，
0: 佢個空間或者佢個長度或者個時間係能夠足以俾咁多條龍去發揮咧？唯一一個就係得元朗，因為元朗嗰條路夠闊，
1: 嗯。
0: 佢話佢哋巡遊嗰條路啊，同埋佢最尾有個球場啦，咁就夠闊啊嘛，夠長啊嘛，咁你冇條大龍出嚟咁先至好睇噶嘛，有得發揮噶嘛，所以咪越所以啲人咪集中曬喺元朗十八鄉舞龍咯。
1: 哦，呢個就第一大嘅亮點喎，即係舞龍有金龍、銀龍、海龍咁樣。
0: 香港舞龍好多區都有，但係能夠有成。哇，閒閒地起碼六七條，甚至可以過到上十條、十一過十條以上嘅，十八鄉肯定清白。
1: 哇！而家又多咗咁多人關注啲民間風俗啦，你見好多唔同地方佢哋打照又好，好多活動都真係越嚟越多市民咧都參與啊，即係完全一啲都唔係冷漠噶。咁你話元朗呢、這個即係而家大家聽到啦，所以聽日嘅時候咧。就應該會越嚟越多人啦嚇，元朗嗰邊大家都要留意交通添啊。
0: 係啊，係啊，你講得啱啊，因為咧我所知仍然都係噶啦，即係好多巴士要改道，因為佢封咗路啊嘛，聽我路封路啊嘛。
1: 嚇！
0: 咁咪就咁就要轉位啦咁啊，所以就係啲市民入去咧，
1: 係
0: 集體運輸鐵路會安全啲咯。
1: 哦，好嗱，第一個亮點就係舞龍啦，有其他亮點咧？
0: 其他亮點就係咩？就花炮啊！
1: 花炮，
0: 因為咧佢哋仲係好傳統嘅，即係荷彈啦，咁佢哋好多花炮會咧就會去荷彈啊嘛，咁就要使好多錢咧，曬個好高好高嘅花炮。
1: 嗯，
0: 我就唔係好知而家最新嘅學頭啦。咁我以前做落嘅研究就話咧，就一尺，即係一尺就大約1000蚊啦。嚇，就一個花炮。咁如果一個花炮30尺就30000啦。
1: 哇，
0: 係啊，咁啊座仔廿尺。做咗20尺以上20尺到咁樣，咁你可以知10幾20尺咁樣，你可以知道一個花炮要幾多錢。咁啊，而家目前嚟講，香港個花炮咧，以前咧好多個彈會咧，其實都好踴躍嘅。但係慢慢，因為你知啦，花炮開始貴啊，咁加上咧嗰啲，加上好多嗰啲拜神都會咧，開始都有啲少少即係叫做青黃不接。咁啊變咗咧，有好多花炮會咧。都其實咧就已經係唔俾錢，即係唔佢哋冇諗，唔係要去揾師傅去扎一個炮山咁去拜神㗎啦。佢哋淨係攞一個炮膽，或者推一架好似點心車咁樣，即係個炮膽上去，咁啊推去間廟度拜神，咁就算數㗎啦。咁但
1: 係
0: 十八鄉咧，而家咧仍然係保留住咧，裏邊起碼佢參加嗰十幾條村，加埋嗰啲其他咩元朗咩菜農啊，或者咩潮咩會，咁佢哋咧都可能會有花炮會，咁佢有花炮會咧都肯俾錢咧去扎個大花炮去嘅，所以花炮咧喺元朗十八鄉嚟講咧，佢嗰個我即係唔單止係冇話色美啊，仲單止仲係保持得非常非常之咧就係壯觀嘅。
1: 嗯，唔怪之啲人個個都話元朗有錢啦、啊，一睇個花炮就知道其實真係多銀兩啊！
0: 系咁啊！佢就因为佢哋肯嗰啲村民咧，啲村民就肯咩啦，即系肯信啦，信天后啦，系咪先？
1: 系
0: 而家佢哋揾到嘛，揾到猛咯，揾细钱搭花炮咯，咁咯，系咯。
1: 好咁啊！嗱，有舞龙，有花炮，仲有啲乜嘢咧？一定要睇嘅。
0: 哦，仲有咩睇啊？嗱，仲有一个就系咧金幔。
1: 金幔系咩嚟噶？
0: 嗱，金幔系咩咧？好多人咧。咁啊，以為
1: 金係黃金啊，金啊，介哥係嘛？黃金啊，金啊，
0: 金唔係 to lie 啊？
1: 哦，今晚咁樣啊？
0: 今晚啊，係啊。咁啊，點解咧？就係、是、咧，好多人咧就以為咧，十八鄉天后誕巡遊，咁啊，梗係天后誕正日3月23日頭啦。其實咧，佢有個傳統嘅，
1: 係
0: 佢個傳統係咩咧？係由今晚即係3月23嘅子時，即係今晚嘅夜晚11點鐘。
1: 係。
0: 嗰段時間之後咧，咁嗰啲村咧，其實已經係預先去拜定神，或者咧去還咗個大花炮先，聽日先再巡遊。
1: 哦，即係星期五夜晚，即係今晚星期五夜晚晚上就11點就已經開始咁樣啊？
0: 係啊，咁仲有十八鄉嘅鄉事委員會，咁啊嗰班鄉親啊嗰啲村長 主席咧，就會成班一齊咧，就喺今晚嘅指示，就先去。为阿嫲祝寿先，咁听日先至做巡游嘅，先再抽花炮咁样。咁所以今晚咧，其实咧喺夜晚黑夜幕低垂之下咧，喺十八鄉天后廟、大樹下天后廟一带咧， 其實都係已經係非常之非常之熱鬧㗎啦。
1: 哇！大石校嗰度淨係煮齋都有排煮嘅嗰度。
0: 你諗下喎，呢個係夜幕西垂下之龍獅大會喎。嗱，香港其實夜幕西垂下嘅龍獅大會其實唔多嘅。
1: 嗯。
0: 啊，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特色嚟。
1: 哦，咁啊喺即係大樹下嗰度啦，咁啊都燈火通明㗎啦，因為你夜晚雖然話就話指時啫，
0: 冇錯，
1: 咁但係原本係天黑嘅，嗰度都冇乜燈嘅，但係今日夜晚就應該好唔同啦，佳哥，
0: 可以好多人啊，好犀利啊，咁所以不如就已經太多人啦，所以一直建議如果有朋友想去睇咧，就步行。远少少步行埋去就唔好揸车去啦，盏入唔到去嘅啫。
1: 哦，喂，
0: 封晒路。
1: 嗰边啊，真系远少少，嘉哥。
0: 通常就我就喺边度咯，喺大堂道行入去咯。
1: 都
0: 喺大堂道行入去咯，
1: 都廿分钟噶，系嘛，差唔多。
0: 你冇办法，你揸唔到车入去嗰啲地方，又冇车，系咯。
1: 咁啊啱嘅，即系传统仪式咧，我哋就会尊重。咁人哋有咁多唔同特别嘅仪式，今日夜晚就已经开始，然后听日又有舞龙啦，跟住舞龙之后，跟住仲有啲咩啊？仲有花炮会啦，咁呢啲都系
0: 舞完收炮咯，系咯。
1: 哇，呢、這个真系都好值得欣赏啊！咁啊，大家多啲留意呢类型嘅民间风俗。天后诞咧，就五月就大大小小唔同嘅地方都会出现嘅。咁啊，当然即系学界哥话就系。盟主嘅霸主就好似元朗呢、這个，但其他嗰啲都不容忽视啊！我哋有机会再讲，唔该晒佳哥，拜拜。
0: 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司纪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司纪贤施政频频失误，亦都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大约2550席，但是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都预计失去一些席位。至于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翻嚟本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嘅新例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号起接受申请，第一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预计7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嘅食肆。首阶段设有唔多过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唔接受火锅店同埋烤肉店等申请。署方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同埋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诉求，亦都为食肆和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的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之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格田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就去到格田村。而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爆水管，去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同埋枫树窝路之间一段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人士经过路段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看看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在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康港铁站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94.8-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一下啦。
8: 我铺爆咗啊！
9: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
8: 好难捉摸啊！
10: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11: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12: 阮正峰、
13: Gita、
14: Wing Wing、
15: 牛仔、
16: 余峰、
17: 阿维、
18: Jan 师
19: 去跟风。
20: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21: 各位家长请注意，
20: 以下是测验通告。
21: 各位家长请注意，
22: 大考通告。
2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好啦，嚟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咁啊！早上嘅7:37啦，除咗早晨听众之外，就系早晨嘉明。
0: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晨光听众。
1: 早晨啊，寻日夜晚咧，先至有一场咧，就系足球咧就上演咗啊，就系阿士东维拉咁啊，喺深夜嘅时间咧，即系香港深夜嘅时间咧，就四强咧就次回合啊。咁啊，上一场咧，其实咧喺呢一场欧霸赛事入边咧，佢哋都系对森林嘅，同样对森林啦。咁但系森林上一次咧就如果冇记错1-0赢咗嘅。咁啊，今次维拉就再次出擊的時候，竟然間就真的來一個大逆轉、哦
0: 欸、
1: 這個大逆轉就真的強了，因為看得到他就4-0，單是這一場的賽事就贏了。是啊，咁啊睇翻而家维拉咧就喺英超方面咧就系第五位嘅，咁啊森林咧就喺英超方面呢个排行榜第16位，其实两队喺英超上面嚟讲咧系有啲差距噶，咁啊但系就喺呢一个嘅欧霸上面咧就碰头，咁、
0: 啊、
1: 虽然首回合咧就0-1输咗俾维拉啦，咁但系金将咧的而且确咧就全力反击，咁啊都系犀利嘅，见到有位粉丝
0: 边个啊？
1: 阿威廉王子啊，
0: 哦系咩？佢都嚟睇波啊！
1: 系啊，佢、哦、都有嚟睇波啊！咁所以咧，即系去到呢一队，即系36分钟嘅时间咧，就打开咗缺口啦。咁啊，亦都睇得到咧，佢哋即系由门将开始啊，到去到前锋咧，都系打醒12分精神。咁啊，最后咧就可以赢咗呢一场波啦。咁啊，决赛嘅时间啊，维拉将喺今个月嘅20号喺伊斯坦布尔咧就决战弗赖堡噶。咁啊，见到弗赖堡呢一场嘅比赛咧，同都是次回合才反胜的，最后呢亦都是以3-1就击败了就是布拉加，咁两回合计呢就4-3入到决赛的，咁所以欧霸杯的决赛呢就我哋知道啦，咁欧联的决赛呢相信呢大家都应该清楚啦，咁喺嘉明会同我哋讲讲呢一个巴黎嗰场之前呢，我就想同大家讲讲呢，阿欧就唔喺度啦，其实就好应该同佢倾一倾，就阿仙奴呢就阔别咗20年咧，就再次闯入呢个欧联嘅决赛嘅。
0: 系啊，佢好开心啊！
1: 佢梗系开心啦。咁呢、场波咧，其实亦都即系见得到阿仙奴整场波嘅发挥，其实亦都相当之真系理想噶吓。咁啊，要睇翻啦。其实今次我哋一阵嘉明都会提到啦，决赛到底系边一队啦。咁、阿仙奴亦都咧就喺上一届嘅欧联嘅时间啦，如果冇记错都系去到4强嘅。咁四强亦都系咧就俾巴黎圣日耳门咧就击败咗，就无缘决赛嘅。咁今次咧就再次咧就有机会喺四强嘅时候出现啦，亦都咧就真系慢慢叫糊啦。叫咩糊咧？咁样咁就可以有机会系同时间咧就英超冠军，或者咧系加埋呢一个嘅欧联冠军啦。
0: 哇，好厉害啊！呢、一个咸头啊！咁今日咧，而家呢一刻就讲下 PSG 大巴黎啦。讲下呢一队嘅法甲豪门嘅队伍啦。寻日咧就喺呢一个欧联四强次回合作客，虽然俾德甲嘅班霸拜仁慕尼黑咧逼和1-1啊，但系两个回合计嘅话咧仍然险胜6-5。咁所以话咧佢哋系哇第一次连续两届杀入决赛啦。
1: 系
0: 今个月底就。就是大战英超的劲女阿斯奴争取卫冕啦，等等，究竟阿欧会觉得边一队赢面大啲咧？佢会唔会系忠粉嘅心态，定因为系睇翻今季嘅表演？咁就迟啲等佢翻嚟咧，再问下佢啦。不过睇翻今场赛咧，都有几多争议，尤其是咧系关于呢一次嘅主球证咧，有几次嘅判决咧，都之后几多人去讲啊，系唔系咁样判噶？
1: 系唔系因为有一球12码，会唔会就系咪呢一球啊？
0: 嗱，就系讲紧呢一位嘅葡萄牙籍嘅主球证咧，佢个名咧叫。祖奥宾希路，咁佢有几次嘅判决咧，都系有啲古怪啊！啲球围后咁讲啊，上半场有两次，下半场咧就系关于迪亚斯同埋卡尼咧，曾经怀疑俾对手侵犯之后，反而被判佢系落地用手掂到个波，手足球犯规。咁但系赛后咧，高柏尼就回应啦，佢都觉得系嘅。嗱，当你睇过呢两场赛事呢两个回合之后咧，你好自然会觉得有太多唔好嚟我哋自己队嘅因素咯。咁虽然我明白嘅，即系球例对。於嗰球手球唔判12码嘅理据，咁但系系咪合情理咧？又另一回事。咁但系另外咧，文迪斯嗰球手球系明显嘅，咁理应系有第二面黄牌啦。跟住佢话啦，但我又唔知道球证系咪有第啲嘢谂啦。咁所以佢判翻呢一队咧，就我哋自己球员咧系手球犯规在先。咁但系重睇嗰段片咧。又唔係手球喎、
1: 哦，係咩？
0: 係喎，咁所以佢咁樣講法，大家都覺得，咦，係咪有古怪咧？係咪上演戲劇足球咧？
1: 系咯，
0: 唔知不过点样都好啦，今次都可以顺顺利利咧入到去呢一个嘅决赛啦。咁就今个月底咧就会大战呢一个阿仙奴嘅。最开心嘅，除咗系球员啦，除咗系球迷之外咧，应该要讲佢哋嘅领军主帅安力基啦。
1: 哇，佢啊真系犀利啊！佢好多纪录都破咗安萨洛提啦，
0: 啊、
1: 破埋哥迪奥拿啦。咁啊，同一时间佢亦都即系连续两届都能够杀入决赛，
0: 八
1: 甲亦都已经系冠军都囊中物啦。
0: 系啊，
1: 佢真系打得好好、啊、喎，
0: 打得好，同
1: 埋又有绅士嘅感觉。
0: 佢其实讲真。56岁啦，佢今日系56岁生日啊！
1: 喂，系咩？
0: 系啊，所以佢话佢庆祝两日啊！
1: 哦，叫佢太太打嚟神哥 morning call 啦，
0: 都好啊，点个唱俾佢都好啊，点只中文歌俾佢听下都好，
1: 贺
0: 一贺佢。不过咧，其实今个都好多唔同嘅睇头嘅，譬如话咧，佢哋今届喺欧联16场累积咧系入咗44球啦，
1: 嗯，
0: 咁即系话距离喺巴塞隆拿喺1999同埋2000年嗰一个球季咧创下最高嘅纪录45球咧，争一球啫，
1: 咦？
0: 咁即系嚟紧喺决赛入一球就平咗嗰个纪录噶咯，
1: 系咯，入一球咧就暂时嚟讲啦，有好多嘅叫做球迷啊，
0: 系
1: 佢哋亦都咧就系会将呢一场嘅决赛咧就叫做最强嘅矛对住最强嘅盾嘅，系、
0: 哦、
1: 啦，因为阿仙奴嘅失波睇翻欧联嘅其实嚟讲真系唔多，
0: 系啊，
1: 咁、而且佢即系当然你话攻击力亦都有啦，咁虽然就话唔系话全部都系大炒，咁、但系都睇到佢嗰个盾系相当之厉害，咁但系相对嚟讲你睇翻即系巴黎圣日耳门啦，你净系知道佢哋同拜仁呢一场波即系上一场第一回合嘅时间咧、都已经对即系两队都系咁强嘅矛啊，
0: 系啊。
1: 是啦，不断咁入波啦，咁都知道个攻击力嘅锋线咧好强，同埋即系前边几位嘅前锋啦，其实嗰个走位亦都相当之灵活啦，速度亦都快啦，咁、所以佢哋最强嘅矛咧就绝对不为过吓。
0: 系啊，咁究竟今次嗰个嘅决战会系点样样咧？睇翻少少之前啦，因为大巴黎同埋阿仙奴咧，佢哋两军都之前喺欧联对阵过5次咁多嘅，以往嘅纪录。是关于 PSG 啊大巴黎2胜2和1负，咁啊暂时如果纯粹讲往绩嘅话咧，又似乎佢哋赢面多啲啲。
1: 巴黎啊，嗬，
0: 系啊，
1: 睇翻巴黎嚟讲咧，佢哋对英超嗰个嘅对赛成绩咧，如果我冇记错，都系超过90%，接近100%，唔系咪100%？我唔敢讲，系啦，即系对英超嘅列强嚟讲啦，即系无论系利物浦啊、曼城啊，都可能系阵式上边话即系格式格啦，都系输俾巴黎嘅。咁啊，阿仙奴咧，咁啊上一届头先提及过啦，即系欧联亦都输咗俾巴黎啦。咁变咗今届又会唔会系一个好强嘅复仇咧？
0: 系、
1: 会唔会转一转咗个阵咧？咁啊，大家领队一样系都系嗰一位啦，球员亦都差无几啦。咁但系面对住呢一场波嘅时候，有啲咩新嘅板斧咧？所以都好大亮点啊！吓
0: 系啊，
1: 系啦。咁啊，如果你话睇翻阿仙奴，唔单止净系讲话。呢一场嘅欧联决赛啦，甚至乎咧就系、英超嘅决赛咧，其实亦都系好多朋友就系成为一个亮点嚟嘅。曼城咧就失分，曼城就和咗波啦，咁啊即系惊险和波啦。咁、但系有啲球迷咧都几搞笑喎。
0: 点啊？
1: 系啦，咁有啲球迷就行过喺曼城开波嘅时候咧，就行过去哥迪奥拿嗰度闹哥迪奥拿。
0: 哎呀！点解啊，球迷？
1: 因为真系闹佢，我哋等咗咁多年啦、真系喺佢后边个闹佢，我哋等咗咁多年啦。
0: 系
1: 咁有啲脏语喺度嘅，即系嗰啲脏话就唔讲啦。佢就话我哋等咗咁多年都系想得个英超冠军啫。你让开得唔得啊？咁样
0: 系啊，但系如果人哋真系让俾你，你又觉得赢咗翻嚟系咪真系咁光鲜先？
1: 冇错啦，咁所以即系我觉得球赛咧就真系咁嘅，你想赢得光鲜同埋即系攞到个冠军系属于自己实至名归嘅话咧，
0: 系啊，
1: 梗系靠实力啦。咁我自己即系虽然我唔系阿仙奴球迷啦，咁但系我觉得阿仙奴都绝对咧系值得拥有呢个英超冠军啦吓。咁、至于你话喺欧联方面啦，除咗系决赛系一大亮点之外啦，咁另外就系哈利简尼，哈利简尼呢一位嘅英超神射手啦，英超前锋啦，其实喺佢踢完对大巴黎呢一场波之后咧，佢都即系神伤，黯然神伤，即系留下颇多嘅男儿泪。系啦，因为对佢嚟讲咧，就系欧联冠军咧，系一直以嚟梦寐以求嘅一个奖项嚟嘅。由佢即系决心由热刺去到拜仁嘅时候，其实佢都系想攞奖杯。咁而家佢虽然拜仁都系话叫苦啦。有几个奖杯喺手啦，咁但系可能佢最想攞嘅心入边都系欧联冠军，咁所以你见佢整个嘅欧联嘅比赛嚟讲，其实佢 真係踢得幾好嘅、以前鋒嚟講真係做到好到位啊，咁另外就係一位另外一位前鋒咧就係皇家馬德里嘅前鋒啊，麥巴比，麥巴比就真係要點都要提一提噶啦，因為佢喺歐聯嚟講暫時如果冇記錯咧，佢個神射手位置都坐得幾穩嘅嚇，佢、神射手位置點解話坐得幾穩咧？係因為佢應該係有15球在手，
0: 哇！
1: 雖然咧佢就已經脱離咗，即係皇馬就已經冇辦法再即係繼續上去啦，即係十五球就係盡㗎啦。咁、但係咧就見得到巴黎嘅前鋒線啦，咁都係好似以十球咧暫時喺呢度，除非係大炒，即係除非去到五球咁樣，咁先至有機會咧係即係爭奪呢個神射手。如果唔係嘅話咧，都有機會係輸咗嘅皇家馬德里嘅前鋒咧就麥巴比咧就有機會係攞到呢一個今屆歐聯嘅神射手嘅。咁但係遺憾嘅咧就真係冇辦法啦。咁皇馬出局。亦都系連續兩屆四大皆空啊！嚇，
0: 咁如果為係獎杯可以氹得到佢嘅話，我哋又鼓勵佢 download 頭先之前講嗰個 app 咯，有個小獎杯啊，
1: 有少係
0: 可以少少嘅安慰啦嚇。咁我哋講咗好耐足球啦，呢個時候咧講下世界女排聯賽香港站啦。嗱，去到七月份嘅時候咧，中國女排訪港，因為今次嘅賽事咧將會喺七月8號至到12號期間啟德嘅體藝館舉行嘅，到時中國女排、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比利时和乌克兰等等都会云集香港，一年五日上演12场的赛事，到时留意翻个门票的价钱啦。
1: 系啦，咁有很多精彩的体育赛事，其实都经常会在香港上演嘅。
0: 系啊，
1: 同埋我都好觉得真系犀利一样嘢系咩咧？就是香港的体育运动越做越好啊！即系我哋睇到的譬如游水啦、单车啦、剑击啦，
0: 系
1: 嚟紧都会相信越嚟越多咧，就系精英运动员咧喺佢自己界别咧就做到亮丽的成绩啦吓。咁啊，真系我觉得。有个好嘅体育员啦，咁啊运动嘅发展方面都越嚟越好啦。我成日都会同其他家长去到分享嘅，因为大家家长都会喺度谂啦 ，AI 嘅世界好犀利，好担心自己嘅下一代咁样。其实我有同佢哋分享过就系、有冇谂过运动咧咁样。
0: 因为运动其实都有 AI 嘅成分喺入边嘅，都会有好多科技去到帮手，令到啲球员可以更加提升自己嘅能量嘅。
1: 冇错，但系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 AI 咧，佢虽然可以即系有取代到好多唔同嘅工作啦，但我相信人咧系需要睇翻人同人嘅竞技嘅，
0: 同埋人嘅极限究竟可以去到边。
1: 系啦，我哋就会好想去到睇，所以即系运动可能系一个几好嘅出路嚟嘅。咁啊，睇下你自己小朋友本身有冇呢一方面嘅才华，如果有嘅话，不妨向呢一方面谂下，成为香港嘅精英运动员啦。

0: Just wanna dive。
1: 終於等到他們服役之後再次合體了 BTS 新作品 Swim。
2: 晨光第一線，嘉明
1: 今朝將個廚房早啲搬出嚟先。
3: 好
1: 喎、
3: 啊。
1: 講下煮意粉先。
3: 意大利粉啊。意大利粉呢都有好多煮法嘅，即係原來唔同品牌意大利粉呢佢哋嗰個熟成程度會有啲不一樣嘅。
1: 同埋好多唔同種類啦，唔同形狀啦，唔、啊、同質地啦。
3: 你自己本身鍾意食意大利粉啦。
1: 係啊。
3: 我都鍾意嘅，譬如螺絲粉啊，通心粉啲蝴蝶粉啊。
1: 係啊。
3: 其實我都好鍾意食㗎。
1: 我都覺得意大利粉呢其實佢嗰個變化好多。同埋呢大家鍾意嘅口感又唔一樣。譬如說、啊、原來小白喜歡吃 El Dante 的有嚼口的、
3: 嗯、
1: 那就變成那個煮法又一不一樣呢、
3: 啊、
1: 又或者如果是家庭小朋友比較小的喜歡吃淋一點的、
3: 嗯、
1: 變成除了煮耐一點之外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特別的技巧呢、
3: 啊、我以前小時候看過一套卡通片呢就是、啊、火多智多星、
1: 欸、我們大家都有看
3: 他其中一個呢就個主角呢就相當之出位他就將意大利粉在煮之前呢、
1: 啊、
3: 他就將意大利粉斬一半、
1: 哦、
3: 真的蘿蔔菜都斬一半不知道家庭記不記得這個劇情
1: 好像有印象
3: 一撮意大利粉，即系斩一半，然后就用嗰啲肥嘅茄子咧，就包住个意大利粉去到煮噶嘛。
1: 哦，真系有几多啲啊？
3: 系啦，跟住个意大利啊，嗰、那个茄子系煎过嘅先嘅，跟住就再淋个汁上去嘅，系啦。咁我觉得相当之出位，咁啊，亦都真系打破咗意大利人嘅传统啦。我记得曾经都有厨师做过呢一味餸噶。
1: 跟我哋幾十年啊，呢一啲
3: 幾有趣啊！呢個
1: 即意大利粉真係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嘅。咁、
3: 嗯、
1: 再加上尤其是一啲意大利粉，我哋平時喺超級市場買到翻屋企煮嘅咧，都已經成個櫃都係啦、
3: 啊。
1: 包括咗有長條形，我哋一般真係叫嘅 spaghetti 意大利粉。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可能係長通粉啊，仲有好多唔同形狀、好多唔同類型。
3: 長通粉我好中意食嘅，因為鎖住啲汁啊入邊。
1: 但係咧。究竟每一種的意粉要煮幾耐先至為之最正確呢、
3: 啊、
1: 或者最標準呢咁都好多唔同嘅說法、
3: 嗯、
1: 如果你去上網搵一啲唔同嘅食譜又有各個唔同嘅時數咁、
3: 啊啊、
1: 於是乎呢最賣座嘅呢一個意大利麵條公司即係藍藍地色嗰個盒呢、
3: 嗯、
1: B 字頭嗰個牌子呢、
3: 嗯、
1: 就諗咗條橋佢、啊、呢就上咗去一個聽歌嘅平台自己砌咗一個意粉嘅 playlist
3: 哦，
1: 咁基本上嗰個 playlist 嘅長度咧就啱啱好係你標準時數嚟嘅、哦。譬如話，我今次要煮、普通嘅 carbonara，
3: 嗯，
1: 即係呢一個煙肉忌廉味嗰一種嘅意大利粉啦。
3: 嗯，
1: 咁原來佢嘅建議咧就係話要煮19分鐘嘅。
3: 哇！
1: 係啦，咁但19分鐘咧，佢就真係攞咗1、2、3、4、5、6隻歌，砌到啱啱好19分鐘。你聽完曬呢幾隻歌之後咧，就可以起鑊啦。就可以攞翻啲意粉上搞掂咁樣啦。咁又或者我今次我真係想整個 spaghetti 嘅、
3: 嗯，
1: 我想整個即係普通意粉嘅啫，7分鐘。
3: 嗯，
1: 咁佢就1、2、3、4隻歌、
3: 嗯，
1: 聽完又 OK 啦。
3: 係，
1: 咁嗰啲歌你可以想象咧，都係好似好意大利廚房嗰種嘅感覺嘅。佢有啲唔同嘅歌詞啦，佢亦都有啲唔同種類嘅歌啦。有時可能播下 Jay Z rapper 嘅、
3: 啊啊，
1: 有時咧可能播下 Mama Mia 係 ABBA 嘅歌嚟嘅、
3: 啊。
1: 但總之你聽到開開心心。完成曬呢幾隻歌之後咧，就可以起菜啦。
3: 啊，幾好喎、啊！咁你有一路聽住嗰啲歌嘅時候咧、
1: 嗯，
3: 你可以一路準備定其他配菜噶嘛。
1: 係啊，
3: 一個嗰種廚房嘅氣氛啊，
1: 係啊，
3: 同埋嗰種喺廚房入邊開心嘅節奏咧、
1: 嗯，
3: 就可以一路煮意大利粉，一路咧就煮出嚟啊。
1: 係，就唔使死咕咕，淨係計個時數或者計個時氣、
3: 啊，或者淨係等哔哔哔哔哔哔哔咁樣就啊。
1: 冇靈魂，冇靈魂。歌，總之你聽完之後咧，就夠鐘咯，咁就可以食得啦咁。但係講開呢個意粉咧，都揾到好多唔同。有趣的主題回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譬如剛才說過有不同的召口但我想之前那陣比較多人說的就是意粉的來源即基本上我們說的意大利粉應該是來自意大利啦
3: 哈哈
1: 但又有相傳可能是源自中國的嘛
3: 是面條嘛
1: 是的就說因為呢那陣時馬可波羅就來過中國吃過面、
3: 啊、
1: 中國的面於是乎呢就將面這個的概念帶回過去歐洲啦這樣但也都有
3: 冇大朗餅都係披薩前身
1: 好多唔同嘅說法啦始終關於歷史故事嘅嘢我哋又唔係當時出世所以都唔係好知道究竟嗰個真正嘅分界係點樣不過呢原來意粉嘅起源呢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歷史嘅譬如話呢講最多人講嘅睇法呢就係嚟自呢個意大利麵條本身佢喺地中海佢哋本地嘅飲食文化嚟嘅咁之後就喺西西里啦同埋意大利嘅南部啦慢慢就開始興起咁就盛傳出去咁、所以都係話係意大利嗰附近嘅咁就為之發揚地嚟嘅。咁當然啦，去到12世紀嘅 时候呢就正式出现到有历史记载是面条式的嘢食。
3: 嗯。
1: 咁就觉得应该呢一个呢就是当年最盛传的意粉啦。咁而佢哋亦都有干咗嘅面条，等于我哋而家喺买到一盒盒嗰啲呢未煮熟嘅时候呢，佢哋各种嘅保存方法呢就据闻系同阿拉伯人将一啲嘅面团风干、哦、然之后攞去出行嘅时候食，系、有个类似嘅做法。咁所以就话应该系嗰附近嘅时候呢就开始有干嘅意大利粉我哋做个存放嘅，整多咗咪整干佢囉咁样。咁去到16世纪之后呢就变咗系意大利南部嗰啲阳光啊、海风啊，再用埋佢哋嗰种嘅意式风情去到整意粉咧，就变成咗一种文化嘅传承。
3: 就好似我哋而家可以一路听住佢哋 playlist 咧，就一路叹住呢个意大利菜。
1: 系啊，咁啊，当然到而家都仲有咁多朋友中意食意粉咧，都有好多好得意嘅记录嘅。譬如话，你估下最多人同时食意粉嘅记录，
3: 又系几多个人啊？
1: 有几多个人？
3: 通常佢哋有咁大嘅广场，我谂一定有几百个嘅。
1: Yes。但仲要是情侣、哦、
3: 情侣啊，
1: 好像那个很经典的迪迪尼那两只狗狗的场面、
3: 哦、哇，那个很经典，两个一起啜一条意大利粉，那个嘛啜到
1: 跌的嘛，是啦，就做回那个场面，但是要制造一个纪录，就是最多情侣一起制造这个食意粉的场面出来，
3: 是吗？
1: 是啊，
3: 如果它是一啤啤的话就是双数啦，
1: 没错，
3: 一千
1: 真係接近喎、
3: 哦，係嘛？
1: 真係接近喎、哦。原來咧，當其時咧喺比利時就已經有一個活動咧，就係、是、鼓勵433對嘅情侶咧，要喺30秒之內食完一條意粉。總之就係兩個人同時左右兩邊食咯。
3: 佢呢個嗱。30秒就好容易啦、
1: 啊，
3: 其實佢揾咁多對 couple 仲難過食嗰個意大利粉啦。
1: 我都覺得係，我都覺得係。但係因為期間咧，你條意粉唔可以斷啊嘛。咁所以究竟你兩個之間有冇默契啊？30秒之內係咪真係可以食到石石㗎咁樣？咁就係佢當時一個嘅派頭啦。
3: 我啊好想知道呢個記錄嗰啲人咧，即係有啲監察員嘅、啊？你點派400多個人每人睇一條啊？
1: 工作人員仲多過參與嘅，
3: 係咯、
1: 啊，可能都係都唔出奇。咁但係另外咧，都仲有一個嘅記錄嘅，就係、是、究竟最長嘅意粉面团啊，唔系讲一条意粉咁简单，系嗰个面团本身拉到最长嘅时候，个纪录可以有几长咧？哇，都犀利、
3: 啊！10米啊，
1: 系真系有超过
3: 哇，
1: 144.78 cm 嘅面团。就是由呢位著名的英國廚師 Gordon Ramsay 當年做的一個紀錄，60秒咋，
3: 犀利，
1: 就拉到成差唔多成140多 cm 嘅面啊！
3: 大師即係大師。
0: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青衣乡事会路近青衣警署有水管爆裂，水务处话工程团队正系进行供水调度，预计除咗翠怡花园之外，其余受影响屋苑可以喺凌晨2点起陆续恢复食水供应，已经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水务处确认事件涉及一条直径400毫米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俾青衣一带。喺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工程团队正系全力维修。由于更换涉事水管需时，争取喺今朝10点之前恢复翠怡花园嘅食水供应。水务处话会继续同葵青民政事务处、关爱队同埋屋苑管理处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嘅居民提供适切协助。运输处话，因为爆水管，青衣乡事会路往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同枫树窝路之间嘅一段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较早前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陆续恢复原有路线行驶。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3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3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世界卫生组织话，荷兰邮轮